0: This girl from Russia is so obsess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t she now has a new task as she is about to graduate with a master's degree.
1: Hey, 戴老师。
2: 好，艾琳，过来，过来，进来，待会儿跟着坐一下。好的，来。
1: 我的论文搞好啊，
2: 搞好了是吧？
1: 对，
2: 我们看一下，
1: 老师看一下。
2: 上次的问题有几个错的地方，修正的地方修正了吗？
1: 修正了。
2: 这个论文完成了之后啊，我感觉你这个研究生生涯的这个对你的科研素质的培训啊还比较成功。鉴于你是外国人嘛，对我们安徽的茶叶还希望你更深入的了解一下，然后最近呢能不能出空去一下我们这个皖南，然后看一下安徽的其他的几款茶叶啊，加深一下印象，以后甚至走出去给我们传播中国茶文化呀，这样都会有一些的帮助，好不好？
1: 好的，老师。
3: 我当年写的书总共有三大卷，而如今茶叶的发展又有哪些新文章？看来我得跟着这位杨姑娘一探究竟。

0: 一个非遗文化节，第一个是传承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二个呢，想把更多的喜欢太平回归的人，能把大家更多的这个爱好者聚集在起来。
1: 后滚的地方是从这个位置。
2: 嗯。
1: 啊。握纱巾以后柔软，柔软了以后呢，然后一芽二叶这三叶爆芽。为什么猴魁会形成这种干茶的苍绿色？原因啊，也是因为这个二叶这三叶叶绿素含量比较高。
2: 嗯，
1: 哎，这个上面呢，它是叶黄素含量比较高。
2: 对对对。
1: 所以呢，它会呈现墨绿的这种效果。
0: 那是2010年开始从事太平猴魁的生产加工，包括销售。啊，我的师傅是我们公司的创始人郑忠明先生，他是太平猴魁的第五代的传人，那么到我们这代是第六代。2010年开始，15年的时间，只做这一个茶。太平猴魁的制作技艺的项目是国家级非遗的传承项目。太平猴魁叫它是绿茶之王。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外形辨识度非常高，魁伟壮实，王者的风范和气质。第二个呢，就是猴魁的这种口感和香气的特点，兼具了高扬的兰花香以及醇和的厚重的口感，这是在其他茶里边不具备的。
3: 现如今人们都爱喝叶片茶，可如此壮实魁伟的茶叶片实为罕见啊。
0: 太平猴魁到我们这一代是第六代，160多年的历史。其实太平猴魁的创始并不是在产区创立的，在它的条形和外观的这个特点是由销定产的。我们正式先祖通过在南京、扬州、镇江开设厚德堂，然后进行产品的销售以后啊，从消费者着手，慢慢的通过这种产品的演变，包括茶叶的香气、口感、调形，一直慢慢延续到现在，最后形成了目前的太平猴魁的传统的制作技艺。中国十大名茶，我们安徽呢占了四个，其实我们黄山就占了三个，就是我们太平猴魁、黄山毛峰跟祁门红茶。太平猴魁它是属于一种烘青类的绿茶，唐朝开始太平县就有做茶的这个历史。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了金奖，从1915年以后，这个茶叶才叫太平猴魁。
2: 嗯。
4: Speaking of the story of Monkey King, Fenthal is like a treasure trove.As a young tea maker, he is proficient in traditional tea making techniques, but he has his own unique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 in the new era.
0: 太平猴魁是我们文化的根，我们要在延伸太平猴魁的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做不同的创新。未来的年轻群体更喜欢什么样的茶叶？例如，我们现在用太平猴魁的原材料去做一些红茶，我们叫太平魁红。
2: 好大，我以为太大不行。
0: 猴魁啊，这个品种叫十大茶品种，它就是很大。
2: 嗯，
0: 所以呢，你看这是做猴魁的原料，这么大。你看这个就是做红茶的原料。
2: 嗯
0: 啊，它很小。
2: 对
0: 啊，对比你看区别非常大。
2: 嗯嗯，
0: 所以现在我们根据市场的需求，
2: 嗯，
0: 然后在做绿茶的同时，然后用猴魁同样的原材料，我们来制作红茶。
2: 嗯。
4: As the saying goes, the master leads the way, and the cultivation depends on the individual. Eileen, who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hoodie hall, has started learning how to stir fry tea by hand, which is a tough skill.
2: 我才经过了毛峰。
0: 他经过毛峰是吧？毛峰相对来说比猴魁要简单一些。
2: 不一样。
0: 对，这锅的温度差不多了，我先来尝，你试一下，感受一下，就是比较有点烫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对
0: 对。一般这个鲜叶。150克到200克，前面的时候一定要操作起来，下手的时候啊，手在叶子上，
2: 嗯，
0: 前面要抖得开，一定要高。
2: OK。
4: Tea teaches people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Whether it is the water temperature, amount, time, or mood when brewing tea, harmony and unity must be emphasized in order to brew a good cup of tea.
5: 泡红茶需要茶水分离，这样滋味会更好喝。
3: 这杯茶的味道真独特啊，正所谓饮有粗茶、散茶、磨茶、饼茶者，有时还需刀切冲倒。 现如今杯中的茶有了很多的

0: 在中国，最早是喝的茶是粉末状，到了后来渐渐变成了树叶的完整形态。而现在新的泡茶方式又变了，更简单。那我来泡一杯，只要5秒，你信不信？
1: 从采摘茶叶的时机到制作过程中的杀青、揉捻等工序，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而茶粉的研磨最为磨练制茶人的心性。
2: There are many ways to make tea. After experiencing the production and drinking of Taiping Hokri, Eileen wants to meet an old classmate in Huangshan District.
3: 哦，师兄你好，听说你在这边工作。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嗯，
4: 我这边呢也刚好在做茶叶饮料开发这一块，然后我刚好手头上有一个全新的茶叶饮料项目。
3: 哦，
4: 您刚好也是戴老师的学生，学茶叶审评呢，刚好帮我品鉴品鉴一下。
3: 嗯，好的。
4: 那您这就是我现在正在研发的新茶饮的项目。它就是我们把茶叶制成茶粉，然后通过扭一扭、摇一摇，把它溶解在水里面。
3: 嗯，我见过了这种，但是我要想问一个问题：这个茶粉跟现泡茶口感一样吗？
4: 嗯，那我们刚好跟我们平时进行审评的茶叶进行一个比较吧。
3: 嗯，好的。
4: 我们再看看这两款茶叶怎么样，我们接下来这两款茶叶要进行投入生产。
3: 好，拿我。
2: The development of tea is like a cycle from the ground tea powder drinking form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 the leaf making and brewing metho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now that tea powder drinks have re-entered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the pure and natural taste of tea seems to have returned to its origin.
5: 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宝盒倒是很般配，快来到我的宝盒里来，让我成为你的主人吧。
1: 不要不要，是彩虹唤醒了兔兔，兔兔要永远和彩虹在一起。
0: 快看，是韩露。韩露的姐姐韩霜是公主，可是她却无法成为公主。
2: 不要这么说，韩露可是很强的。
0: 强又怎么样，还不是努力了这么久都不能代表天马族成为星环公主，和我们也没什么区别嘛。韩露，这是姐姐用星环公主之力为你做的宝盒，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成为星环公主的意义，那时你就能拥有自己的星宝。
3: 我不会比姐姐差的。好强大的宇宙能量，顺着这些能量应该就能找到我的星宝吧。哼，我跋涉几万光年才从天马星来到地球，我看中的星宝就是我的。人呢？
1: 刚才那个人好奇怪啊，我才不要当他的星宝。
4: 来到彩虹公主中了，
5: 他应该也有个公主梦呢。
1: 好漂亮啊，
5: 怎么突然之间大家都穿上了彩虹公主的服装？
1: 一定是大家都希望像彩虹公主一样美。
3: 你们穿上彩虹公主装，简直就像彩虹公主一样。
6: 下次有需要再来哦。
5: 原来是这家店在卖公主装。
3: 哥哥，我这样变美了吗？
7: 太美了，即使没有公主装，小美在哥哥心中也是最美的。
3: 开屏了。小美，果然我就算穿上了彩虹公主装也没有哥哥们美。
2: 哎呀，怎么又不小心开屏了？孔雀家的家规不能当着小美的面开屏。
7: 没错，保护好小美，不能让她伤自尊。
2: 小美，
7: 你是最漂亮的。
3: 兔兔，
5: 我是不会把兔兔星宝给你的。
3: 我有找你要你的兔兔星宝吗？
5: 没有吗？
1: 确实没有。那请问你有什么事啊？
3: 兔兔，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你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星宝宝盒。这个是激光按钮，这个是气泡按钮，这个是幻彩烟，这个是甜蜜蜜。现在宝盒里只差一个星宝喽。
8: 我吃梦一样的开心。
9: 所以晦暗情绪在哪里呢？
3: 集中注意力。晦暗情绪应该就在附近。
1: 姐姐，我可以跟你合影吗？你好漂亮啊。
2: 当然可以，来吧。
4: 让一下，我能让小燕跟你合张影吗？
2: 好呀。
3: 为什么没有人和我合影啊？
7: 小美好美啊，来我们一起合影。不好意思，又是没忍住。
3: 为什么除了哥哥从来没人夸我好看？为什么我不能开屏？为什么我没有哥哥们一样美丽的外貌？
7: 多甜美的自卑都快淹没广场了。

0: 能量是从那边传来的，我们快走。
1: 为您收集足够的灰暗能量，放你出来。
2: 我真是没看错呀！
0: 你为什么还要躲？
3: 我不好看，
0: 我都有尾巴了。在
4: 那，小美，别哭了，哥哥在这儿。小美。
0: 小美自卑的灰暗情绪，她才会变成这样的。
5: 看我的，溶解寒光！
1: 那个女孩还有点能耐，那就陪她玩玩。你们以为一个小破盒子就能把我的黑暗能量驱

0: 起战斗，帮助小美。
1: 这次欠你的人情我会还给你的。
0: 我救你可不是为了让你还什么人情，为你展示灰暗情绪，保护大家是彩虹护卫队的职责。

0: 醒醒！
1: 寒露，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成为新皇公主的意义。

总算出现了，小马修老，助我一臂之力吧！真的。我们一起对付他吧。

0: 情绪被战胜，自信美德收集完毕。
1: 小美，
2: 太好了，小美。
3: 果然，这样复原法杖还是太慢。
2: 小美，你感觉怎么样？
0: 哥哥，其实没有你们一样的微雨，我也应该更加自信。
3: 你刚才克服自己灰暗情绪的样子，简直太美了。我宣布，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孔雀。哦，
0: 谢谢。一起来合张影吧。
3: 好啊，好啊。
2: 以后到天马星找我，欠你的人情我会还给你的。
4: 韩露，你真的不考虑加入彩虹护卫队，一起并肩作战吗？
2: 韩露一向独来独往，才不会加入什么彩虹护卫队。小马，走。
4: 留下吧，留下吧，彩虹可好了，有很多的知识，还有美好的心灵。青宝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气。
5: 你说什么都可以啦，你不拒绝就代表愿意留下喽。
4: 哇，小马已经答应要留下陪兔兔了。韩露公主，留下吧。
2: 留下吧，彩虹护卫队需要你，韩露公主。可是你们求我留下的哦，不许反悔。
5: 怎么会反悔嘛。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哎呀，今天这个主题好，我先问问你吧，你如果想给自己增加一个技能的话会是什么？
2: 我跟你说这个技能我需要的是太多了啊，就是我很热衷于比如说像运动啊，我希望自己比如说会滑板，哎呦
1: 喜欢这项运动
2: 啊，会跑酷啊，会攀岩，哎呀，就是我就很羡慕这些人，
1: 就是你想要的太多，所以一个技能都不能给你。
2: 对，那如果是你呢？
1: 如果是我啊，我想要一个技能就是怎么晒都晒不黑。
2: 你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1: 来吧，来听听各位冲客的技能，有请第一位，
2: 欢迎他们，
3: 欢迎你，
2: 来到这边来，你好。
1: 来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王新宇，来自安徽阜阳。
1: 这咋？你一出来咋感觉像没睡醒似的呢？
2: 我觉得是有点紧张，是不是？
4: 对，第一次参加，
1: 紧张就聊聊，聊着聊着不紧张了。
2: 对，因为刚刚我们聊到如何让自己更好啊。如果你想加一个技能，你觉得是什么技能呢？
4: 会摄影吧，我因为平常会比喜欢拍摄。
1: 哎呦，这个技能呢，其实想成长、想增加，并不难，对吧？自己多看一些摄影方面的书籍啊，或者学习类的视频啊，多去拍，总会有成长。但是最捷径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1: 找一个会拍照的人，旅行跟着你，对不对？哎呀，
2: 那希望你早日找到，好不好？
4: 我感觉现在做的摄影都很牛。
1: 好嘞，来，机会来了，家人们，好，加油啊！
4: 好的。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王新宇啊。

0: 次来参加节目，现在有点紧张，就边比赛还边跟我们的救生员聊着，说我不会游泳，我要掉下去，你一定要及时捞着我点儿。
1: 对，然后那个刚才我的建议呢，他接受了，他说最捷径的办法呢，就是今天看到我们赛道上很多的摄影师，

0: 据我统计，我们赛道，我们赛道，遗憾了。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他。
2: 欢迎你。
1: 你好，你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涡阳的郑雨茹。
3: 郑雨茹，今天这风有点大啊，头发给你弄一弄，会上镜更漂亮一些哈。刚刚前面都说想要一个技能，你想要什么技能啊？
1: 我想要会画画。哎，
3: 为什么呢？
1: 对，因为我喜欢出去旅游，但是我不喜欢拍照，所以我喜欢把我看到的美景画下来。
3: 哇，这个更难。
0: 是的，那应该是从小就喜欢美术对吧？
1: 嗯，对，但是小时候没有机会学，现在工作了是有时间可以去学。
0: 哦，从事的是什么专业？
1: 是瑜伽。
0: 哦，瑜伽，
3: 瑜伽老师是吗？还是正在？
1: 对，是瑜伽老师。哦，
3: 那我觉得这一分有希望，
0: 有希望，
3: 对吧？平时这个身体的素质应该相当可以。
0: 对，闯关之后把自己登顶成功的喜悦画下来，好不好？
1: 好，行，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喜欢的是绘画啊，想增加绘画这个技能，应该本身也会画画，对吧？在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3: 你这个
0: 把我画在那月亮上面歌唱。哎呀，
3: 这是什么？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是不是这首歌？
0: 没有那个，在寂寞夜空画上一个月亮，赵雷的嘛，
3: 赵雷的画。哎，啊、哦，发现咱们这主持人啊，现在是越来越爱聊天了，主要是我们的选手给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话题啊。
0: 是啊，再说今天天气也这么好，不冷不热，
3: 主打一个天气好。哎，
0: 小风还有点凉。哎呀，
3: 这凉飕飕的可不容易啊，这一切都越来越好。

0: 还要翻好啊。
1: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天气也更有利于我们的选手发挥啊，有可能。
0: 对，
1: 因为心情舒畅嘛。
0: 是的。利于选手发挥，也利于主持人开心发挥，
1: 也利于主持人发挥，
0: 对，也利于摄影师拍摄。好，加油啊！前两关过得都不错。画画呀，好像还真是有天赋的。就有的人虽然没学过，但是画什么的都会让人感觉到很惊艳。画画我了解，我不太懂啊，分为两个派嘛，一派是往像了画，对吧，就画出来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一派是往不像了画，
1: 抽象画是吧，
0: 毕加索那派。
1: 那你估计你是哪一派？
0: 我呀，我是画不好，但是我说就说我是画的不像那派。
1: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
2: 好的，听你们唱歌我也听得挺开心的啊。
1: 在高台上的你也很开心，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听你们唱各种各样的歌曲，表达各种各样的心情啊。
0: 现在呢，闯关的郑雨茹啊，她想增加的技能是画画，希望今天你回家画的那幅画，画上面有晨起，也就预示着你登顶了高台。
2: 对，我看看你能不能把前台高台都一并画出来啊。哎。

0: 油。对，这一步观察一下是对的，要谨慎，做好准备，可以走了。
1: 哎呀，不要紧。

0: 看好这个两个方块交接的时候，距离最短的时候再跳啊。好，
1: 还剩最后一个平台了。
0: 我看他好像一边闯关一边在观察，想着回去怎么下笔，每一关该怎么画，
1: 把比例画准确是吧？
0: 对，每一关的透视结构是什么？
1: 你真是挺浪漫的一个人，我觉得他现在顾不上。

0: 及时卖腿啊，对的对的，卖腿。好，来到第七关。第七关出脚的时机非常的关键啊。
1: 打点提前料啊。
0: 对。
1: 好嘞。
0: 还不错。
1: 他转弯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也不犹豫。
0: 好的。豪志啊，刚才你已经成功过一遍了，漂亮，
1: 太棒了。
0: 女生队第一分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恭喜你即将登顶成功。
0: 好的，女生队今天第一分啊，来的正是时候，不早也不晚。
1: 回到家里，他将画一幅自己登顶成功的画作。
0: 这是怎么个挪动方法？
1: 画上有崎岖不平赛道的路，画上有各关卡自己通过的喜悦。
0: 希望画可以成真啊，也希望闯完关以后回去真的能把它画出来，这样你喜欢的两件事情都达成了心愿。好的，他喜欢侧身闯啊，你看啊，他不是正面面对赛道，而是侧面，很奇特的方式，欢迎登顶，
1: 很有技巧啊，厉害了。
0: 前面主持人阿斌啊一直说你喜欢画画，说你一边闯呢一边在观察赛道，我就没有观察赛道吧，来不及吧，
2: 也在观察，因为那个时机确实需要把握好。
0: 明白，是为了闯关，不是为了画画，不过现在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了啊，你这个角度啊是赛道的制高点，这么望过去一览无余，心情怎么样？
2: 非常好。
0: 有机会能帮我们把赛道画出来吗？
2: 以后努力吧。
0: 可以玩一玩啊，再次恭喜你登顶成功，帮女生队拿到第一分。

0: 很棒啊，拿到一份，来有请下一位。
1: 你好，欢迎你。
2: 欢迎你。
1: 来，
0: 自我介绍来。
3: 我叫孔月，来自安徽阜阳。
0: 啊，孔月，孔月，好像感觉开心吗？
3: 开心。
0: 哎，你终于笑了，对吧？
1: 他本来有点紧张，你这么看着他说话，他更紧张了。哎呀，来，孔月，没事，我来问你，是不是第一次来呀？嗯。啊，感觉难不难呀？
3: 难。
1: 前面的那个姐姐闯关成功了，开心吗？
3: 开心。
0: 哎呦，终于说出两个字了。
1: 终于说出两个字了啊！那再聊聊天哈，如果想加一个技能，你想加什么呀？
3: 骑马。
0: 哎呦，骑马！
1: 骑马！
0: 怎么会想到拥有这个技能呢？
3: 感觉好玩自在。
1: 好玩自在，
0: 对吧？
1: 自由自在。
0: 驰骋在草原上，我的草原，我的马，你说咋
1: 办？哎呦，可以了。
0: 这个，骑马之前骑过吗？
3: 没有。
0: 没有是吧？骑马首先城市道路是不允许骑的，每个城市呢都有那种那个马场，对吧？城市周边的养活的马可以去体验一下，你看我们合肥周边应该有
1: 农家乐呀，哎，都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哈，
0: 对吧？嗯，一点一点来。
1: 你现在还紧张吗？
3: 有

0: 见。没事，待会儿闯起来就不紧张了，好不好？
1: 好，你心里不断的告诉自己，我叫不紧张就好了啊。
0: 好，
1: 加油。
0: 不能采访他了。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0: 孔悦呢，今年只有20岁啊，是一名大学生，学的是设计，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紧张的。本来呢，我们两个人是希望啊，可以跟他多聊聊天儿，
1: 对，
0: 放松一下，就感觉把小女生搞得越来越紧张。
1: 他一个字一个字说，
0: 就不想看到我们了，就
1: 不好继续往下聊了。
0: 对，就内心的潜台词是，你们别跟我说了吧。
1: 你看，你这姑娘啊，孔悦，你看外表感觉很内向的吧，不太爱说话，但是内心里。却有一片草原，
0: 对，
1: 对吧？最想加的技能是骏马，骑上骏马驰骋的感觉。嗯，
0: 其实你看他在赛道上闯关啊，我觉得和他回答问题不一样。哎，就是你就很怎么说呢？刚刚看到就是很帅气啊，你看有勇有谋，
1: 那你看
0: 胆识也很高，
1: 充分的证明了我姥姥的那句话啊，
0: 什么话？
1: 话少的都是狠人啊。
0: 你这么讲，我觉得我话好像有点多哎。
1: 没有，我们是做这个职业的，我们如果不说，哎呀，
0: 要充分说明你在家里面是，你知道吧？啊，不是那个狠人。
1: 来，有请下一位。
0: 来，欢迎，
3: 欢迎你。
1: 来自我介绍啊，
4: 大家好，我叫李梦雪，来自湖北襄阳。对，
0: 平时喜欢运动吗？嗯，
4: 喜欢运动。哎呦，
0: 什么运动？
4: 喜欢打羽毛球。哟，
0: 我知道吴志斌最近也在打羽毛球呢。啊，
1: 最近迷上了这个，胳膊手腕啊，这两天打的现在还疼呢。啊，这个是一项很有意思的运动，
0: 是
1: 很好玩，对吧？既锻炼了身体，又比跑步有趣味。
0: 就是因为它是对抗型的，
1: 对啊，
0: 多人的跑步是一直一个人。
1: 没有，跑步是一个目标，我今天比方说跑半个小时，跑一个小时，比方跑几公里，这个呢是每一次那个球就是自己的目标，是吧？
0: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也是。
0: 那羽毛球等于说是你的技能了，如果再加一个技能呢？
4: 我希望我能有机会去那个赛车跑道上去体验一下。
0: 哇，开赛车！
1: 喜欢赛车，女孩子喜欢赛车的好像不多啊，为什么会忽然想增加这样一个技能？
4: 可能因为我最近很喜欢玩一个赛车的游戏吧，就有了这个想法。
1: 哦，游戏里面，对，经常通关，然后想在现实当中体验一下。现在有很多的为那个赛车爱好者呀，做的专业的赛车场地，对吧？可以请一个教练教教自己，对吧？但是在马路上自己平常开车的时候还是稳一点慢一点。
0: 你放心吧，跟骑马一样，不能上马路。
1: 好嘞，好嘞，加油，希望取得好成绩，好吗？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0: 雪啊，也是第一次来。那平时喜欢打羽毛球，确实打羽毛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协调性，还有我们的颈椎，因为现在低头族特别多，
1: 对，
0: 打羽毛球你都得像天仰着看吧。哎，所以你是不是最近觉得颈椎不太好，所以去打的羽毛球？
1: 那也不是，我是觉得眼神不太好去打的羽毛球。
0: 那你应该去打乒乓球。
1: 哎，打乒乓球我怕眼睛跟不上，
0: 看不上，看不见。
1: 对，在打羽毛球这条路上呢，我们冲冲家族的张一乐是我的教练。
0: 你们老说他打得好，他到底打得有多好呀？
1: 反正比我好很多。跟他打呢，我几乎就是累得一身汗。
0: 是不是这么说？就是他的水平是冲冲家族的第一名。
1: 反正目前他的水平跟我练是绰绰有余的。
0: 那你下次让他跟我练练。哎呦，
1: 那看不出来啊，你还是与他。

0: 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今天呢，咱们的主题啊是成为更好的自己。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俩也树立目标了。一个想把菜做好，一个想把歌唱好。
1: 这两个目标都不太容易实现呀，大家有努力吧。
0: 努力啊，但是咱这个老李家啊，对吧，人才辈出啊，我相信咱俩一定能够把自己打造成六边形战士。
1: 好，
0: 那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选手们如何把自己变为更好的自己呢？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0: 好，欢迎你。
1: 做个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兆瑞，今年33岁。
1: 欢迎你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成为更好的自己。听我们也分享了自己想拥有的一些技能，你有没有什么想拥有的技能？
2: 我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拍照水平。哎呦，
1: 为什么呢？
2: 上周我和家人去银川游玩的时候，被老婆因为拍照没有达到她的预想效果狠狠地说了一顿。
1: 我们把这个场景重现一下好不好？哎，假设你现在给我拍照，来，你随便来给我假设来一下，
0: 来，
1: 我都能想象到是什么样子。
0: 来，把这个当做手机啊，来拍一下，我看你怎么拍的。
1: 来，你蹲下来呀，你这拍的我都五五开。对，蹲下，哎，对，好，再来拍近一点啊，拍近了，哎，是不是？
0: 这个拍照水平跟我差不多，
1: 但我觉得男生啊真的是特别为难他们，因为他们真的不懂拍照。
0: 是的，但是我跟你讲啊，对于爱人来说啊，你这个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你这拍照永远是在路上啊，得不断进步自己，
2: 所以说还要继续努力。
1: 不过有这个意识就很好啊，也期待你通过学习在今后的旅行当中可以给家人给爱人拍出好看的照片啊，加油。
0: 好，今天加油闯关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第一位出场的是王兆瑞，刚刚说到了啊，想把自己的这个拍照水平提升一下。哎呀，这个确实也是咱们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技能。
1: 我觉得作为男性啊，他有这个意识想给自己的爱人给家人拍出好看的照片，就是一个不错的举动了。
0: 哎，是的，所以说刚才王大瑞说出这个拍照之后啊，我也是深有体会。
1: 是吗？哎呀，你出去的时候给女朋友拍照或者给这个家人拍照
0: 永远不满意。来，让我们看看第二关，让我们看看第二关。哎呀，行了，今天回去还得挨批评。
1: 这拍照不怎么样，闯关也不怎么样。哎呀，很遗憾啊，最后落选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我怎么就没过去呢？
0: 但是不得不说啊，鲁昭前几关这个运气很好。这让我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爱做饭会做饭的男生啊，这个运气也不差。
1: 很加分。
0: 所以说明天开始我也先练练厨艺。
1: 好嘞，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王超，来自安徽黄山。
1: 欢迎你啊。如果你可以拥有一项能力来提升自己的话，你会选择什么？
3: 手工制作技能吗？哎呦，
1: 手工制作，
0: 为啥选这个呢？
1: 对啊，
3: 就是像会一些这种剪纸啊，或者是用那些小纸壳做一些小物件，这样呢，就是我觉得可以在我小孩的那个一些就是幼儿园作业当中的话，我能参与进去。
1: 哎，明白了，原来是一个好爸爸啊。
0: 是的，
1: 平时呢跟孩子也有很多的这个陪伴的亲子时光，而且我知道现在的小朋友啊，他们在这个幼儿园的时间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手工作业。哎，
0: 是的，咱们现在不光是学习这个课本上知识啊，这个手工课呀，然后这个兴趣课啊也很多，但是呢你会做是一方面啊，我们还是要辅助孩子做，你不能完全替代他来做。
1: 哎，都做过哪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作品，简单说一两个。
3: 做过那种小机器人，这个贴画一样的那个那种小剪纸。
1: 哎，这难度都不低。哎，
0: 都机器人了，
1: 对，
0: 难度了，
1: 真的是啊。这个现在不单是考验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很考验家长的动手能力。哎，
0: 但同时也让咱家长提升了呀，对吧？
1: 而且也促进了和孩子之间的陪伴时光嘛。哎，
0: 是的，
1: 确实啊，也希望你也可以好好锻炼一下。今天咱们就先不管动手能力了，先管一管自己的运动能力。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现在是第四位出场的选手王超，今天啊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想挑战一下自己。他觉得呢第二关比较难。哎呀，你这

0: 直觉真的很准。这个第二关啊，这难度确实不小，现在面临的就是第二关。
1: 来看一下第二关。
0: 第二关说难也难呀，说简单的点就在于你一定要抓好时机，要快速直接，要快速直接，要快速出脚。哎呀！

0: 前我们男生队还没有拿到分啊，我们把这个希望啊交给我们后面的选手。
1: 好，
0: 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欢迎。来给大家打招呼。
2: 你好，我是朱腾宇，来自安徽蚌埠。
1: 欢迎你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想拥有什么能力。
2: 我平时这个喜欢爬山，然后现在是比较怕水，然后我想学游泳跟这个潜水。
0: 可以啊。
1: 哎，但我发现今天男生队啊，他们想学习的这些技能啊，是真的实打实的技能。
0: 哎，是的，
1: 都是可以更加的锻炼丰富自己的人生的啊。
0: 嗯，
1: 很好。那今天我们来到赛道了，对自己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努力冲关。
1: 好，男生队目前啊一分还没得，希望你可以突破这个僵局。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重担就交给你了。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0: 第一关即将通过。刚刚腾宇也说了啊，希望自己呢要学会潜水，然后呢先把这个游泳学一学。哎呀，说到学游泳啊，之前我感觉学游泳好难好难啊。
1: 现在呢？
0: 现在我发现啊，其实呢，你经过专业人指导之后就很快。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赛道也是一样，赛道也是一样，赛道也是一样。经过我们专业人士指导之后啊。

0: 经过这个专业指导，关键是我这指导还没开展呀、
1: 啊。他怎么就落水了呢？
0: 是的，所以我感觉啊，这个看来专业指导前面几位选手都没太大希望了。
1: 我现在就在想，早知道男生的今天成绩是这样的话，我今天想要的这个超能力的话，就不在我自己身上了。
0: 啊，那怎么着？
1: 就在男生队啊。哎。就让男生队成为更好的男生队，就比如说多派一些什么专业的选手来，嗯，啊，派一些这个冲关王啊，对吧？给他们做一些专业的示范来。
0: 哎，我跟你讲啊，
1: 后悔啊，
0: 女生队表现真不错，嗯，咱男生不能这个。
1: 你有办法没？
0: 有，没有专业的指导，但是呢，咱们有专业的选手。
1: 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就请下一位，
1: 有请。我放心了。我放心了、哎、来吧来吧来，
0: 看见没有，把这专业人士给你请上来吧。
1: 李世伟，你还是有点办法的啊。
0: 对呀，
1: 来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李海强，来自安徽合肥。
1: 我们老李家人才辈出。哎呀，
0: 那必须的啊、嗯、三李合并了都已经。
1: 世伟今天把你请来了是吧，来找你干嘛来了？
2: 找我来给大家带个球，做个好的榜样。
1: 说的太好了啊、哎！今天男生队表现不是特别好，我觉得海强一出来，我们心里也安心一些了。
0: 刚刚都说了，女生队不错、嗯，咱男生队不能没面子啊，对不对？咱得把面子找回来，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哎，我特别想问问海强，其实你在这个赛道上也奔跑过很多很多次了，在赛道上怎么样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首先要聆听，赛道讲解员的讲解。第二个就是在我们冲关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能着急，一着急就容易乱了阵脚，就容易落水。哎
1: 呦，说的特别好，都是关键点。
0: 是的，
1: 因为别人跟你讲的时候都是他们的经验，对吧？都是一些知识点。
0: 对，
1: 而且心态稳下来也很重要。来，让海强给后面的兄弟们展示一下正确的冲关姿势，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嘞，打个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

0: 正开始。
1: 来，让海强给后面的兄弟们展示一下正确的冲冠姿势，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好嘞，打个样。
4: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3: 哎呀呀，这速度，这我解说都赶不上了，
1: 跑出了竞速赛的感觉。
3: 好，第二关还是要注意，
1: 时机很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二关其实有正确的冲关方式，脚下一滑，但是好在化解了。
3: 好，第三关要注意了，海强啊，第三关啊，因为你看它摆动的幅度比较大，而且上面的比较滑，
1: 没有问题。
3: 好的，第四关准点到达。哎呀，海强这是提前到达了。
1: 是。
3: 第五关核心关卡。
5: 好的，我没记错的话，海强今年是参加了我们团队赛的比赛吧？
1: 是的。
5: 所以对赛道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团队赛中间只需要跑那么几关，来来回回加起来，不晓得海强整条赛道有没有跑过。来给后面的兄弟只做个示范啊，有个模板。今天来参赛的兄弟们有福了啊，可以看到冲关王的亲身示范。每一关都过得十分的灵巧啊。第六关我没记错的话，海强应该是跑过的，所以不太担心。好，直接就上了赛道了，没有任何的犹豫。注意不要犯规啊，海强啊。
1: 可以调整了一下速度啊，还在等待，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5: 对，他快到需要在赛道上休息一下，等一等。

0: 非常轻松的一个闯关啊，这简直就像我们专门请来给今天的兄弟们做示范的。
1: 是，
0: 今天心情也是不一样啊，带着笑容打着招呼就来了，欢迎登顶，
1: 恭喜海强为男生队拿下一分，
2: 恭喜。
0: 今天心情跟团队赛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吧？
3: 对，
0: 毫不紧张，可以说是闲庭信步，是吧？
3: 对，今年闯关比较轻松。
0: 好的，让我们期待在今年啊冲关王的行列里再次看到李海强，恭喜海强成功登顶。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妈妈妈妈，垃圾不可以直接丢进垃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4: 怎么分类呢？
3: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4: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海豚万家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 老板，你还不走啊？
2: 11:00
3: 哎，
2: 还有一个小型的
1: 开会。那你平时不看电视啊？
3: 我一个人。
4: 今天想看呀、啊。
1: 你也看这个？
4: 这怎么了？
1: 没事，走了。
2: 实在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活动主要是我来负责，我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不行的话，我们下次我来请客好吗？
3: 好，拜拜。
1: 错了没？
4: 嗯。
1: N 是什么意思？
4: 错了。
1: 还钱。
4: 还。
1: 欠多少还多少。
4: 行。
1: 什么时候还？
4: 听你的。
1: 凉。
5: 还有消费者的筹措，可能出事到因为我的不足而越是你的险恶，但你也得偶尔为我克制，因为这个

0: 你干嘛？
1: 我睡不着，你起来。
0: 他干什么呀？
1: 开会。
0: 我，哎呀，这么晚你，我尽力吧。
1: 哎呀，我说的是要做个规划，从现在开始，咱们俩呢节约开支，给爸还账。
0: 这事你不是明天再说吗？
1: 不行，你现在就给我写个计划书，明天就要执行。
0: 真是彻底被你弄醒了。开个会吧，开个会我再做计划书。行，先做计划书，再开会。

0: 早餐？
1: 我也知道这是早餐呀。
0: 哪儿来的早餐啊？
1: 不是我买的，爸。
0: 你爸？
1: 不应该啊。爸。
0: 爸。怎么了，爸？
2: 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 你要去哪儿啊？
0: 爸，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商量过了，一致决定。
2: 不用说了，我走还不行吗？
1: 你站住！我们怎么你了？你要走？
2: 昨天那事儿是明玉他非要，算了，我也不说了，我走还不行？
1: 你站住！我说了，这事既往不咎，过去了，好吗？我不会追究你，我也不会欺负你，咱好好过日子，好吧？
0: 爸，不是当着明玉的面的时候我都说过了吗？现在开始啊，由我跟明成养您，我们照顾您呢，您不是都听到了吗？
2: 那你们俩昨天晚上闹腾啥呀？
1: 我被人教训了呀。
0: 您误会了吧？昨天晚上我们俩那不是闹，我们俩是在商量怎么给您还账。
2: 还什么账？
0: 我们俩昨天晚上商量好了，从现在开始啊，每个月呢，除了还家里的房贷呀、啊，还有基本生活费以外，我们两个从各自的工资里面各挤出2000来还给您。这样一个月是4000，一年就是48000，这样4年我们就能把啃老的钱，就是欠您的钱还清了呀。
2: 哦，一个月你还2000，一个月他还2000，这一个月是4000，一年是48000。
1: 现在有一事儿我们卡住了，是一个月一还，还是一年一还？
2: 那就一月一还吧，省着你们麻烦。
1: 猜到了呀。
2: 那咱们吃早餐吧。
1: 吃早餐。
2: 哎，吃早餐，吃早餐。
0: 来吧。现在开始啊，我们呢每个月会按时给您还钱的。还有呢，您以后生活上面有任何需要都随时说啊，我们呢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2: 没啥需要，没啥需要。

0: 哎呀，今天这风可真大。
1: 宋大叔啊，那个是7.5块的，矿泉水2块，免费的，在那
0: 儿。不是，怎么的？我这几日不来，你这眼神也不见长啊。100，里边有张票，照那数字一样给我打10注。

0: 好嘞。
1: 嗯，老人一个都不在啊？
0: 好些日子没来了，跟你一样。好嘞，来，您拿好。
2: 你把那个给我。
0: 啊。
2: 燕子。
0: 啊。
2: 你说我今儿能挣1000万吗？
0: 能挣，你气色好。一定能中！
2: 我要中了奖，我请你吃面。
0: 好，好。

0: 想趁现在的时间能够把您提出的问题呢逐一的修改进我们的执行程序和统计报告中去，这样明天一上班就可以分发到各个同事手里，效率会更高一些。
1: 工作积极性高是好事，但是啊要注意休息
0: 啊。知道了，主任辛苦了
1: 啊。

0: 喂，
1: 老婆，下楼啦。
0: 老公，你是不是到楼下来啊？这样，你稍等我一下，我最后还有两个地方修改一下，很快就下来啊。你稍等我一下啊。嗯。

0: 一粒可否？
1: 你说呀，就给你一粒啊。嗯，
0: 太抠门了吧。
1: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呀？啊，这真好吃。
0: 我也觉得这好吃。
1: 老公，
0: 嗯，
1: 我今天加班呢，又被主任看到了，他表扬我了。
0: 很巧，今天周姐也表扬我了，说我最近工作状态非常好，明天还要带我去见一大客户，你说他是不是要重用我？
1: 那肯定是啊。老公，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0: 嗯，
1: 咱们呢就应该把给爸还娘这件事情呢当成咱俩工作的一个动力，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不能再让你爸大哥名誉瞧不起咱们。
0: 嗨，
1: 你都不知道，自从看了你们家那账本以后，我整个人每天都觉得愧得慌，羞得慌。
0: 哎呦啊，借钱又不是抢劫，你慌什么呀？
1: 我当然慌了呀，我从小我就争强好胜，我爱面子，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让人家瞧不起我呢？我受不了的。
0: 哎呀，没有人会瞧不起你，你长得漂亮。
1: 那不行，嫁给你以后变成了啃老族，我不能这样，我觉得特别丢人，特别内疚，我受不了，我不能这样。
0: 哎呀，你别想了，钱是我借的，丢人都丢我的脸，我坑多我不怕。
1: 钱虽然是你借的，但是咱俩一起花的呀。
0: 别说这事儿了，今天咱们都被领导表扬了，对吧？我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吃顿好的。
1: 你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咱们怎么定的规划你忘了？节衣缩食，给爸还账。
0: 你改天再结，咱先庆祝一下啊。
1: 不行，既然要还账，就从现在开始改掉这个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走，咱们去超市买菜回家做饭去。
0: 哎咻哎咻。

0: 轻点儿。
1: 别看拿着走了就，行行就让他
0: 打折吗？

0: 啊，在哪儿呢？
1: 外面啊。
0: 还有两个菜就开饭了，回来吧。
1: 这都几点了才做饭呀、啊？我能饿到这会儿吗？我跟外边吃了啊，你甭管我了，挂了啊。
2: 嘿，
3: 怎么了？
0: 嫌我们饭开晚了？
3: 爸生气了？
0: 啊，我们上班族，又不是保姆，哪能准点开饭啊？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3: 那这么多菜谁吃啊？
0: 我

0: 哎呦，老聂，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呦，瞧你这身打扮，哎，你要不摘墨镜，我还以为是一小伙子呢。你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快快快快快！哎呀，老聂，哎呦，有日子没见了啊，
1: 可不是嘛。哎呀，我听说弟妹走的挺突然啊。
0: 挺好，走的不痛苦。
1: 哎，那老贺不是说你去美国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嗨，本来都要走了，小儿子舍不得我，我就往后拖拖呗，多陪陪小儿子。
1: 我听说了，你这几个孩子啊，一个比一个有本事，你可是真有福气啊。哎，大儿子在美国哪个城市啊？
0: 哟，说那城市挺大的，旧金山，好像是旧金山。
1: 哦，旧金山啊。哦，那儿有什么金门大桥、九曲花街，还有什么那个渔人码头。
2: 这地方
0: 打住吧啊，老聂，打住吧。好像你去过似的。
1: 我当然去过了。嘿，我女儿在美国呀，去年带着我们美国自驾游了一圈，那大一点的城市都去过了。
0: 哦，小平去美国了
1: 啊，嫁一美国老公，全家都在纽约。纽约呀。
0: 好，那个老弟，好好。哎，那赶明儿去美国，咱俩可以搭个伴儿
1: 啊。行啊。哎，问题你什么时候去啊？
0: 我这看我小儿子什么时候放我走呗。你看，光顾着说话了，咱得吃啊。哎，服务员，
3: 不用不用不用。

0: 给上碗面。
1: 哎，不用，
0: 跟我这一样的啊，再来一碗。
1: 不用了，我吃过了。
0: 干嘛呀，老聂？跟我客气什么呀？咱多少日子没见面了。
1: 我跟你客气什么呀？我刚才在二楼吃的日本料理，这时候还顶着呢。
0: 顶什么顶？那这么着，喝点啤酒。你不是爱喝啤酒吗？
1: 行，
0: 那服务员，你先来一瓶啤酒。
2: 好的，
3: 嗯。
2: 哎
3: 呀，怎么
0: 了？啊？
3: 就吃这个，
0: 这不挺好吃的吗？孩子们白天都上班，没人给我做饭，我就出来什么好吃吃点什么呗。
1: 哎呦，
2: 那啤酒，
0: 你给我吧，你甭管了。
3: 哎呦，就这还好吃啊？
0: 老聂，你自个儿喝啊，我陪你喝了。
1: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要是一喝下去，
1: 好嘞，
0: 这饭面条就吃不了了，这不就浪费了吗？
3: 我跟你说啊，
0: 嗯，
3: 以后啊，像这种快餐少吃点。
0: 这是快餐啊？
3: 那
0: 小强，你看我这外边吃点好的，你演技是不是
3: 啊？这还是好的呀、啊？你这，
1: 我跟你说，
3: 老宋，你现在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1: 你的中心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玩好，让自己健康
0: 了。我这还不享受生活啊？这一顿消费得多少钱呢？
3: 我说，观念呀、啊，观念呀、啊，你我跟你说吧，我儿子他妈走了以后。给我规定了，每月3000块，每一天100块，必须吃完，不能节省。还帮我找了几个有品位的、健康的餐馆。我现在是转着圈的享受美食啊。老头，咱都这岁数了，老了，要改变一下观念，不能说老省啊省啊省啊，省给谁呀、啊？是不是？怎么着？还玩这彩票呢？
0: 嗯，玩玩的。彩票，哎，这一说起这彩票来，我告诉你，哎，老聂，
3: 嗯，
0: 那我可是行家啊！我最近又发现一款新彩票，怎么着？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入入门。
3: 借了，
0: 借
3: 了。这彩票啊，它是靠运气，你要想挣钱。哎，那还得玩点科学的，
0: 彩票还不科学？
3: 不玩这个了，改行了，搞别的了。
0: 那我听听，你现在搞什么别的呢？
3: 理财。
0: 什么叫理财啊？
3: 理财这玩意儿不适合你，本儿大，你还是搞你的彩票吧。
4: 来，执行程序与统计报表，大家一人一份啊。来，
5: 啊，谢谢丽姐。
4: 大家传一下，仔细看看。小李，
5: 啊，谢丽姐。

0: 知道了，明天把合同拿到我公司，我看一下，好吗？
1: 大家一起努力。
0: 哎，行的话就可以签了。行，那就这样啊，明天见。
1: 哎，中午吃饭。
0: 哎，小苏啊。
1: 哎呀，好。啊，您说。
2: 今天表现不错啊，推广成本呢算得很及时，行了。这样吧，杰儿公司出口产品这个项目，叫你来做。哎呦，
1: 感谢周姐。
0: 有什么不明白找我啊。
1: 好好好。
0: 好。

0: 燕子，
1: 嗯，
0: 把这几组号打了。
1: 今天就买这么一点
0: 啊？

0: 话呢？
1: 不错啊！哎，助理啊！
0: 哎，
1: 你可要请客了啊！
0: 啊，请什么客呀？
1: 刚才我去主任那儿了，看了你近六年来的工作业绩，主任很满意，恭喜你啊！

0: 别动！干什么呀你，讨厌！
1: 升了没有？嗯，
0: 还没有确定，但是呢，听我们那个人事部主管的口气啊，应该差不多吧。
1: 升了，那肯定升了。
0: 我还有更开心的事情呢。
1: 你说，
0: 我今天呢领了这个季度的奖金，10,200。
1: 这么厉害啊！双喜临门啊！咱们去庆祝一下吧。
0: 给爸买点好吃的吧。

0: 们来看一下今天为您揭晓的第一个号码，
1: 六六六六大顺。
0: 今天的第一个号码呢已经产生了，它是3号，接下来是第二个号码。现在呢，我们看到所有的6个号码全部揭晓，再次恭喜所有获奖的朋友。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的开奖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揭晓中国。
3: 妈，我们回来了，不好意思啊，又回来晚了。
4: 去超市了，买炸鸡还有鲈鱼，都是您爱吃的啊。
1: 天天回来那么晚，天天都是外卖，我啥时候能吃口热乎的呀？
3: 生气了。
4: 妈在的时候买菜的事儿全是她干，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哎呀，你小点声，现在咱们不是还欠着爸钱吗？你不值气不壮的。再说了，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没把爸照顾好。
4: 他有钱啊，嫌我们回来晚可以自己出去吃啊。
3: 快一点啊，赶紧做饭去。

0: 爸，我今天呢领了12000的奖金，我把这钱啊还给您，您收好。
1: 12000是啊？
0: 对。
2: 爸，那您打个收条吧。
0: 用不着，跟爸不用这样。
2: 怎么不用啊？我们以前管妈借钱的时候，爸也记账，那万一要弄不清楚怎么办？
1: 行行，我回头给你打个收条。
2: 吃完饭再。

0: 你不能给他那么多现金。
1: 没事儿，一次性给爸那么多钱，他不是高兴吗？
0: 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
1: 难得见爸高兴一次没关系的，一会儿还能多吃点。

0: 李丽。
1: 哎，
0: 烧好了啊，烧点、哦、
1: 好。
2: 这么多钱啊，我劝你存在银行里，你这现金万一弄丢了怎么办？
0: 你放心，爸知道你们都是孝顺孩子，还得天天的老想着给我做饭，哎，爸这心里头暖暖的。
2: 哎呀，就怕回来的晚，有人没吃上饭，心里不舒服。
0: 哎，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啊，老想着给我做饭，是不是太累呀？
1: 那没事没事吧，我们最近是有点忙，但是没关系，我们以后啊尽量早点回来给您做，在家吃还是比较健康的。
0: 是，在家吃是健康。像前些日子似的，你们老是回来那么晚，我怕我这胃啊将来别再出点什么毛病。
2: 那怎么办？外卖你又不吃。
0: 我可以出去吃啊。
2: 好啊，哎，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0: 啊。
2: 可问题来了，你万一要吃坏了，那我没法跟我大哥交代，那个又要找我们麻烦，那怎么办？
0: 我看老聂就天天在外边吃，也没吃出啥毛病啊。
2: 哪个老聂？
0: 就是我那同事图书馆的。
2: 啊，聂叔叔。
0: 哎，对。
2: 他们家条件比咱们家差远了吧？
0: 你可别小瞧你聂叔叔啊！现在聂叔叔可不一样了，孩子个顶个的优秀，又是去美国旅游，又天天吃山珍海味，啊，那家伙，那都是孩子们孝敬的好。
1: 爸，其实如果您想吃什么呢，您可以直说呀，我们给您带回来，或者我们带您出去吃也行的。
0: 你们工作那么忙，还得老考虑家里边的我，这太拖你们工作上的后腿了。我听老聂说呀，他儿子工作也挺忙的，然后他儿子呢就每天给他100块钱让他随便在外边吃。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也每天给您100块钱？
2: 嗯，
0: 我不能跟老聂比，老聂家多富啊，我勤俭节约惯了，一天能给我50。
3: 刚给了你12000呢，你随便吃啊，哇，这还要再给你50啊？
0: 丽丽
1: 啊，
0: 你觉得呢？
1: 是是是，爸说的没错，那就按您说的办吧。以后呢，这周末我们在家给您做，不在的时候平时就每天给您50块钱，您看行吗？
0: 哎哎哎哎

0: 你不该这么纵容吧？一天五十，一个月1500，刨去四个周末，一年得要
1: 一年不到18000，这钱你出，从你的零花钱里面扣。
0: 为什么？
1: 他让你爸呀。
0: 不能再扣了，丽姐，这咱每月给爸还钱，我已经不敢踩油门了，再扣下去我只能挤公交车了。
1: 你挤公交车是合理的呀，你是一个男人吗？你是我老公，你应该疼我惯着我，说明你爱我呀，难道要从我的护肤品里面去挤吗？那不可以的，这样的话我会变成黄脸婆，我不美了，我不美了，难道你还想去找别人呀？
0: 逻辑缜密，毫无破绽，扣吧。
1: 那不就结了吗？

0: 那个，哎，这不带孩子啊，我还真不知道你平时能有多辛苦。你平时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哎，最近还是没有面试找你去吗？
0: 啊，没事儿，我反正不着急。我爸暂时也不来美国嘛，对吧？其实最近两天啊，我过得挺开心的。有时候我还在想，干脆我就待在家里，天天带宝宝，天天给你做饭，多好啊！啊。哟，我的电话。
1: 你快去吧，我来呢。
0: 好。明玉啊，哎呀，这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真是的。喂，明玉啊。
2: 大哥，
1: 这周末你在家吗？我想过去看看你和大嫂。
0: 你来看我？不是，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2: 我到美国了，现在在洛杉矶呢。
0: 你来美国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2: 我跟商务考察团过来的，您走了好几个城市，后天就到你们那儿了。
1: 你们要是在家呢，我就去看看你们；你们要是忙，咱们就下次再见。
0: 我当然在家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来啊。
1: 那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哎，
0: 不用了，哎，你到了这儿啊，你就给我来个电话，我亲自开车去接你，好吗？
1: 好。
0: 好，拜拜啊。哎呀，这个明玉啊，他怎么这个时候来啊？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不能让明玉知道我失业的事情啊。
1: 我觉得你就应该实事求是，咱们得面对现实。
0: 不行，绝对不行！你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失业者的吗？啊，那就是人生的失败者 ，loser。我是个 loser 吗？我只是暂时的没有工作罢了。哎呀，你希望我在明玉的眼中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他面前已经丢够人了。上次我妈走的时候，我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原本应该承担起家里的一切。可是我做过什么吗？啊，我妈的墓地、葬礼都是明玉出的钱。他这回要是知道我失业了，你让我这个大哥还有脸面吗？
1: 你们是亲兄妹啊，你干嘛要这么想呢？再说你忘了，因为你上次的你们闹得他们之间有误会吗？
0: 这次不一样，明玉要是知道我爸不能来美国，是因为我失业了。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家里人啊？还有，我爸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他得受点刺激，出点什么事，你让我怎么办？
1: 哎，我真是不明白你。哎哎，
0: 老婆算我求你好吗？千万别告诉明玉我失业的事儿。哎呀，算我求你了，行吗？
1: 洗碗。
0: 我洗。

0: 378是吧？
1: 太平的附近。
2: 老板，
1: 你
2: 电话。
0: 啊，我先去接个电话啊。没有，不晚了。
2: 谢谢光临。
0: 谢谢啊。喂，大叔。
3: 小石啊。
4: 哎。你说。
3: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在你那个餐厅给我留个桌啊，我想带客人去你那儿吃饭。
0: 没问题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这样，你多备几套拿手菜啊，再给我发个位置，我这就过去。
0: 好好。

0: 怎么样？
1: 不错，
0: 合你口味不？
1: 哎，这跟我在广州时候喝那个汤味一样，
2: 真不错。
1: 嗯，好，
0: 老聂。上回你说那理财，我回去查了查，我也看不太懂，要不你跟我说说。
1: 你还惦记着这事儿呢？这理财啊，都是年轻人玩的事儿。哎呀，我也只是略懂，给你说不出什么道道来。
0: 别谦虚啊，还年轻人玩的。你瞧你现在穿的这身儿，戴这帽子，哎呦嘿，比年轻人还年轻人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人老不老啊，你得自己说了算。哎，你说我都这个年龄了，老伴儿也不在了，儿女们也都成家了，也顾不上咱。你活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这人呐，你怎么快活就怎么来，可别在乎那些世俗的条条框框。哎，你看我现在啊，就愿意跟着年轻人打成一片，跟他们一块儿聊天，一块儿锻炼。哎，趁机你也学学。你看你看他干嘛呀？
0: 你说你的，
1: 你我跟你说，你趁机也学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哎，我这理财就是跟他们学的，我现在也能用我那点工资和那点储蓄赚点小钱儿，有钱赚又好玩，就是图个高兴啊。
0: 理财真赚钱呢、啊、
1: 你看老了不是，他不赚钱谁弄他干什么呀？这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爱理财，财爱理你。

0: 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抹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7: 干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
5: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不是说有风险吗？
4: 什么没风险啊？
3: 哦，
4: 你玩彩票没风险啊？你中过几次奖啊？
3: 去，
4: 这理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它有固定的收益。这理财的风险和收益啊，它成正比的。只要你不盲目追高，不贪心，一般都能赚到钱。
3: 老金，
4: 嗯，
3: 理财这事儿你也带带我呗。教教我，我也想理财。别一人吃独食啊！
4: 哎，你看你这是，什么叫吃独食啊？我跟你说，理财这事儿啊，一你得有本钱，二得有个好的心态。如果你打算玩玩，那你可以进来。哎，如果你打算发财，你趁早别玩这个。这个本钱比较大，最起码得上万吧，你得跟家里商量，他们得同意了。

0: 有点问题。
1: 又有什么问题啊？
0: 我回来啊，在垃圾箱里边发现好多废的彩票。
1: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吓我一跳。玩彩票挺正常的呀，老人家平时也没什么

0: 事儿干，打发打发时间嘛。
1: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妈在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偷钱出来买彩票。你一下给了他12000，我把他脑子一热全买了。
0: 有钱什么事情？爸，他不能这样吧？
1: 哎呦，我爸是不靠谱代言人，不是跟你说了吗？
0: 那现在怎么办啊？你想想办法，就是他的。行了，别走了，赶紧去。

0: 聊聊。我就想问问，那一万二存了吗？
1: 还没呢。今儿跟你那叔出去了一趟，有点事儿呢。
0: 那钱搁哪儿了？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说，钱啊不能搁在身上，搁在身上容易丢。我觉得还是得存在银行里。
1: 哦，我还没想好存不存银行呢，而且这个钱我也没想好到底怎么用。对了。你聂叔啊，
0: 咱别提聂叔了，现在外边骗子真的很多。听我的，您把钱存在银行里准没错。你要是懒着存弄不明白，你把钱给我，我给你存。
1: 你是不是想把那钱要回去？
0: 没有啊。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
2: 丽丽，
3: 哎，
4: 爸，怎么了？
1: 给我那个钱是还我账的钱是吧？
4: 是，就是还账给您的呀。
1: 你们不是想也要回去吧？
4: 不是爸，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我们呢，主要就是担心。
0: 哎，就是担心你乱花。
5: 没担心错。
1: 你们吧，只管每月按数还钱，还到我这儿，我怎么用怎么花。你们不用操心了吧？
5: 我觉得您这话听上去呢，其实很有道理，但是……
4: 行了，爸知道怎么保管他的钱，出来吧。

0: 两个人来是吗？
1: 嗯。
0: 好。

0: 大叔你好。
1: 你好啊，
0: 存钱呢？
1: 存钱啊。
0: 您知道那个会理财，财会来。
1: 会理财，
0: 你看一下。我们是那个理财公司的，现在银行刚推出一个新的理财项目，您看一看。
1: 哦，
0: 来。

0: 再给您一张。
1: 好好好
0: 好，好，再见啊，大夫。哎。
1: 涨幅在9%，年化率15%。

0: 店。
1: 你好。
2: 嗨，大家。
1: 请坐。哎、啊。我是豪富理财的首席顾问小金，你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咨询。
2: 怎么着？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小金吧。
1: 大哥，
3: 上车吧。

0: 林宇啊，你现在做得不错呀啊！代表你们公司来美国商务考察，哎，你在你们公司地位是不是挺高的？
1: 本来是我们集团公司老总的名额，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我就捡了一便宜。大哥，你怎么样？啊，对，你上回说家里遇到一些麻烦事儿，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了，怎么回事？你事情解决了吗？
0: 啊，也没多大事，就是跟你大嫂商量着换个房子。
1: 换大房子呀？
0: 啊，
1: 行啊，大哥，你现在也不错呀。
0: 是这样的，上回回来啊，跟你大嫂说了，咱爸要来美国养老的事儿。可不巧的是啊，你大嫂的爸爸妈妈也提出来要来美国陪着女儿安度晚年。
2: 你大嫂家跟咱们家可不一样，
0: 咱们家有三个孩子，你大嫂可是独苗，这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父母来美国，你说是不是？
1: 那肯定啊。
2: 所以我跟你大嫂合计着，既然两边的老人都要来，那现在的房子就有点小了，
0: 而且地段啊也不是特别好，离商业区比较远，所以我们就合计着干脆换个大点的。之前倒是看上一个，跟房东也谈得差不多了啊，价格也能接受，但是这房东啊谈着谈着就开始犹豫了，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所以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定不下来。
2: 我想着等这边全办妥了，直接把咱爸接来，直接住新房子，这多好呀。可没想到就因为这事儿，明生和爸还跟我急了。
1: 大哥，你真不能无底线的惯着咱爸，要我说他就不该来美国，他语言又不通，饮食也不习惯，就他那狗脾气未必能跟大嫂处一块儿去，回头在美国待两天又闹着要回去，你还给他打一飞的送回去，你这不纯粹给自己添乱吗？
0: 哎呀，我这话都说出去了，跟爸承诺过了，那我总不能食言吧，我必须得做到。这老话说得好，养儿防老不就是为了养老送终吗？咱妈在的时候我没陪在身边，咱妈走的时候我也没送上最后一程，
2: 我这心里有愧啊，我可不希望在咱爸身上再留有什么遗憾。我知道你不喜欢听家里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啊。你能来看大哥，大哥还是很开心的。美国欢迎你。
3: 这房格局不错，
4: 是吗？还行吧。明月，你比照片上还好漂亮。
3: 小

0: 画什么呀？这是谁呀？给你画个小太阳吧。
1: 他肚子这么大，他是不是消化不了？
2: 可以吗？
0: 好，把你所有的饼干都偷吃了吧。
1: 来，医生，你给他打一针吧。
3: 医生小姐，我肚子好疼啊，怎么办？你快给我打一针吧。
4: 好的。
1: 打在哪儿呀？那你随便选一个吧。
4: 好，
3: 开始了。哎呀，你怎么打在腰上了？
1: 好，那你开始吧。
2: 哎，没想到宝宝这么喜欢美女啊。
0: 所以说，血缘呀，就是一段神奇的东西。他们俩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第一次见面就这么黏，挺好。
2: 我要是没有事业多好啊！明玉来了，回头我再把爸和明成接过来，苏家就算齐了。
1: 啊，谢谢医生，我能亲亲你吗？
4: 可以呀。
1: 啊，你这么吃呀？谢谢。
2: 那个明玉，别光顾着逗孩子，赶紧吃啊！啊，
0: 小明太可爱了，看到他我都想生孩子了。哎呀，你们守这么个小天使，我估计都舍不得上班了吧？
2: 是啊，
1: 不上班怎么行啊？别看他现在是天使，他是恶魔的时候你都没看见。
0: 能想象。大哥大嫂，我敬你们一杯，谢谢你们热情款待，下次回国我做东。
1: 明月，你这么喜欢小明就别走了，留下来住几天吧，正好陪孩子玩一玩。
0: 哎，那太麻烦了，我还是回酒店吧。
1: 不麻烦，我们楼上四个房间呢。当时你大哥买这房子的时候，就想着我们一家呀，你们一家呀，一起来多好呀。
0: 哎，是啊，大哥，你们这房格局又好，住两家人都绰绰有余，换什么房子呀？
2: 啊，那个。我原来确实不
1: 行。明主，你不是那么忙，住不住就让他自己决定吧，对吧？
0: 没事，我向小妮儿再来看他。我们有外事规定，还是回去住比较好。
2: 啊，也好。
3: 怎么了？
1: 明月，虽然咱两个人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我跟你挺投缘的。我觉得你挺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0: 哪样啊？
1: 我这人吧，性子直啊，有什么说什么。你大哥跟我说你在家其实挺厉害的，不过我没觉得，我觉得你挺好。
0: 大哥说的没错啊。咱俩相处时间长了，就能感受到我的厉害了。
1: 你还要在这儿待几天吧？有空的时候来家里玩吧。宝宝那么喜欢你，多陪陪他。
0: 哦，好啊，这个邀请我没法拒绝的。
1: 好，那个，你有空了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0: 不用，我自己过来。

0: 宝宝呢？
1: 睡了，睡了，
0: 睡了。
1: 来，坐。
0: 你干嘛呀？
1: 不是，我对不起你。你说明玉来了，还要你帮我一块撒谎，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其实我现在挺高兴的。
1: 高兴？
0: 嗯。我觉得明玉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大气，关键是还喜欢孩子，对呀。
1: 哎呀，那你是只看到明玉这一方面啊？什么时候啊，让你看看明玉的另外一面，你就知道了。
0: 另外一面？我觉得明玉，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像你说的那样，也真的想不明白他怎么就和你的家里人闹成了那样。
1: 哎呀，这话怎么说呢？我很早就来美国了，就算小时候在家里啊，我也只忙着读书，别的我什么都不管。所以明宇和我妈，明宇和我爸，包括明宇和明成，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哎，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啊，我们家要是论吵架，除了我妈以外，没有人是明宇的对手。哎呀，我记得有一年我放暑假回来，明宇应该是读初中嘛，我一进门就看到明玉和我妈在吵架，明成呢站在一边骂明玉，好像是为了什么复习资料，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记得我妈应该是刚刚下班回来，累了一天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明玉打了一顿。明玉当时就反抗了，把我妈的手都给咬破。当天晚上啊，明玉离家出走了，整整三天也没回来。我妈急了，只能报警。你猜警察是在哪儿找到他的？在我们那儿最偏的一个湖边儿。这个明玉愣是三天三夜没吃饭，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啊，人都走不动路了，是警察把他给抬回来。
0: 明玉挺可怜的。
1: 哎呀，他可怜归可怜，但是明玉后来干的那点事儿啊，也确实比较偏激。那年明玉考大学啊，我妈为了省钱就托关系让她上我们市里的一个师范学校。明玉觉得学校不好啊，跟我妈又吵了起来。她还发誓从今以后啊，不用苏家一分钱，不登苏家的门。十年了，她真的做到了。这回要不是我妈死啊，我估计我都见不着她。不过这回我觉得明玉倒是干得不错，她竟然能够说服明成来照顾我爸。我还真想不通，你说他用了什么方法说服明成的？
0: 不管用了什么方法，我觉得明玉能够走到今天非常的不容易。你这个做大哥的要多关心关心他。
1: 哪轮着我呀，人家明玉在国内混得好着呢，哎，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哪轮着我这个当大哥的去关心他？
0: 这话我就不爱听。她是你亲妹妹，关心她怎么了那是亲情，这跟钱跟地位没关系，听见没有？
1: 啊，记住了。
0: 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2: 哟，呵，小头出来。最近心情不错啊。嗯。钱存了吗？
3: 存了，存了。
2: 每天挺忙，我也不回家。
3: 都是些垃圾短信。
2: 没摔坏吧？
3: 没事，没事。
2: 我瞧瞧。
3: 那什么，我几个大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什么不好意思。别绷得很爆炸啊。

0: 老苏来了。
1: 哎，来了，想你们了。来，燕子。
2: 哟，就买这么一点儿？
1: 彩票不就是图个乐吗？谁还指他挣钱呀？
2: 好，
1: 刮刮乐。
2: 哟，好嘞，
1: 刮刮乐。
2: 来，给你这个。
1: 哎呀，这谁来刮呢？
0: 当然是你自己刮喽。
1: 叮叮当当，我手相牵。你看看，你燕子来吧，刮吧。
2: 我？
1: 哎，
2: 我好要中了。疯狂啊，
1: 别告诉我中奖了啊，中奖了请你吃面。
2: 又吃面？
1: 请你们吃面啊。
3: 行，你先随便看看什么好啊。
1: 走，
3: 看看这个今天的气氛。

0: 哎，我们给树涂上颜色啊。
1: 菲菲啊，接个电话。
2: 啊，我知道。喂，哎，明月，啊，啊，不了吧，在外面吃饭多麻烦呀，来家里吃多好。哦，好，好，我知道了，我跟你大哥说一声。嗯，好，晚上见。林哲，
1: 哎，
2: 明月来电话说晚上请咱们吃个饭。
1: 你没跟他说到家里来啊？
2: 他明天就要离开旧金山了，而且我也说了，我说在美国吃中餐挺贵的，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2: 他说不是请咱俩吃饭，是请小咪吃饭，我们只是沾了小咪的光。
1: 哎呀，这个明月啊，真是，哎，算了，他想请咱们吃饭，咱们就去，反正明月现在很有钱，不吃白不吃。
2: 小咪。一会儿就要见到姑姑了，你开不开心？
3: 开心
2: 啊，真棒！
4: 来，给我要了瓶茅台，咱们一块喝点啊。
1: 哎呀，咱们今天是家庭聚会，喝这么好的酒，有点破费啊。
4: 我好不容易来趟美国，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请你们吃顿饭，咱别再说破费这种话了，太扫兴了。
1: 行行行，我听你的。
4: 大嫂
2: 啊，
4: 你看这些菜眼熟吗？肯定都特别符合你口味吧？
2: 都是我爱吃的，
4: 都是你的家乡菜。
1: 哎、明月啊，你真是费心了。你不知道，你这个大嫂就是一吃货，而且就爱吃中餐，来美国十几年了，改不了这习惯。
2: 怎么改呀、啊？这是天生的中国胃，改得了吗？明月，我不怕你笑话，我刚来美国上学那会儿就天天想吃中餐。可中餐贵啊，一个穷学生怎么吃得起？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宿舍，真是想中餐想疯了，就把我的中国心那首歌的歌词给篡改了，然后我就发到留学生圈里，没想到还火了。
4: 是吗？怎么改的呀？
2: 啊，
1: 哎，那首歌是这么唱的，我到现在都记得啊。那个虽然中餐吃不上，

0: 情。
1: 好，
0: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胃打造成中国胃。
1: 走调了你的，
2: 大哥打小唱歌就五音不全。
3: 走
1: 调你还敢唱？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对啊，真是，你多久没这么开心了？真好。哎，我今天借明玉的酒啊，来，我敬你一杯。
2: 一起吧，
3: 来来来，
1: 我喝酒了就没法开车了。
2: 没事，咱们打车回去不就完了吗？
3: 明玉，你不知道，这美国人的房子啊都在郊外，离城区特别远，而且这个出租车费也挺贵的。
1: 主要是不方便叫车。
3: 啊，对，不方便。
2: 我叫辆车，我送你们。我是公差，可以报销的。
1: 明玉，要不然你今天晚上住我们家吧？
2: 不行不行，太打扰了。我到时候就让那辆车再送我回来就行。
1: 不会，明哲。
3: 哎，明玉，陪你大嫂子。
1: 对呀、啊，你去我家还可以跟小咪多玩一会儿。
4: 嗯，小咪，你可以把床给姑姑睡吗？
5: 可以，姑姑就去陪你好不好？
3: 来来来，那我们就欢迎明玉来到美国啊！来来，
1: 谢谢了明玉，
2: 还有大嫂。
3: 哎呦，家乡的酒好。
6: 嫂子，您这个
3: 程大少，你在这干嘛？
6: 哎，别提了，戴维那个孙子把你裁了之后也把我给裁了，我这不想着暂时过渡一下就来做 server 了。哎，不过说真的，那种公司待不待也无所谓，还不如端盘子呢，对吧？哥，你怎么样，工作找着了吗？
1: 快了，
6: 菜齐了，慢用。
1: 谢谢啊，明月，我们吃吧。

0: 他哥为什么要隐瞒失业的事情啊？你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爸的。你这样瞒着不说，爸和苏明成还以为你在美国。
1: 明月，你大哥一直瞒着没说，也是因为担心爸身体，他年纪大了，怕突然一说了他身体受不了。
0: 大嫂，你不知道爸因为来不了美国跟苏明成一家闹成什么样了，你要告诉他了，他兴许还能消停一些。
1: 你别喝了。
0: 大哥，如果你有苦衷，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答应爸。他那个人你不是不了解，跟小孩一样，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变得无理取闹的。
2: 什么叫无理取闹？你不是说你跟苏家没关系吗？苏家的事你从来都不管吗？那你来美国看我干嘛？你是来看我？我觉得你是来看我笑话啊！看我这苏家大哥在美国过得好不好？你现在看到了啊？我在美国过得很窝囊，很失败。
1: 明权，
2: 你别管我。

0: 慢点和他走。明月，别怪你大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我考虑不周，我不应该选在这个时间跑来打扰你们，对不起啊。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你不知道，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大哥在家里吵了几次了。你大哥他这个人爱面子，自尊心又强，他怕你跟老二知道他失了业，在美国过得不好，会瞧不起他。
1: 大哥这人真是，他怎么好到那？

0: 那会失业了呢。本来在妈去世之前，他们公司就要裁减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裁减人的名单上没有你哥的名字。毕竟他是科研骨干，能力又强。可是偏在这个时候，妈去世了，他请假回国奔丧。这一走呢，就有人在中间动了手脚，把他给挤掉了。
1: 那以大哥的学历和能力，在美国再找一份工作应该不难吧？
0: 别把美国想得太好。2008年至今，美国的经济一直就不景气，失业率又高。像你哥这样的 IT 高端人才，要是丢了工作，想找到一份理想的合适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
1: 那还不如回国发展。
0: 回国？你以为混过绿卡容易吗？像我们在美国奋斗了这么多年，所有的青春汗水还有高昂的税金都洒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了。其实在美国，像你哥这样的好不容易混上绿卡，立足了美国，现在突然又宣布要撤出美国，别说同事同学之间笑话，就连辛辛苦苦供你出来的二老、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哪个能瞧得起你啊？所以啊，有时候很多旅居美国的华人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死活赖着不走，也不愿说美国不好，更别提回国的事了。
1: 放心吧，大嫂，这事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的。

0: 小石，
1: 哎，大叔，
0: 给我做个汤。
1: 汤啊？
0: 嗯，
1: 好，要排骨汤还是鱼汤啊？
0: 随便，有肉就行。
1: 行。呀！怎么了？啊？怎么了？
0: 小石，
1: 哎，
0: 换个汤。做最好的，
1: 我
0: 最好的最好的，今天大叔高兴。
1: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啊，
2: 挣钱，
0: 小石啊，
1: 哎，
0: 你这个店一年能挣多少钱呢？
1: 啊，不多，那你就扣掉成本了，正常生活的还过得去。怎么了？
0: 你说你这么年轻啊，
1: 嗯，
0: 脑筋应该灵光一点啊。
1: 我脑筋不灵光啊、哎、
0: 你这么辛辛苦苦的干活，一年一年的，这个套路不对。哎，
1: 套路不对。
0: 把你开店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做理财啊。
1: 做理财，
0: 哎，又不用你辛苦的，那钱哗哗哗就进来了。
1: 这理财我还真不懂，这得没那么容易吧？
0: 哎呀，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刚活明白呀。这钱放在银行啊，它不赚钱的，只有理财，钱才能生钱。
1: 大叔，
0: 哎，
1: 看样子你现在是在理财了。
0: 小石，
1: 哎，
0: 我不拿你当外人才跟你说的。
1: 嗯，
0: 大叔现在做的这个理财啊，公司叫豪富理财。
1: 豪富理财，
0: 哎，利润相当高。我不行啊，我没有钱，小打小闹。
1: 嗯，
0: 你要是把你这个钱投进去，不久你就发了。
1: 大叔，
0: 嗯，
1: 我能方便问一下，您大概投了多少进去了？
0: 啊，我投的不多，
1: 嗯，
0: 一万出头。
1: 一万出头，那也挺多的。
0: 小家子气了。一万出头理财，
1: 嗯，
0: 那是过家家。我现在只是先试试水，又投好几万的呢，十几万的都有。

0: 你现在这理财家里人知道吗？
1: 知道啊，都很支持我呀。怎么样，小石，感不感兴趣啊？大叔带你入入门。
0: 我真的就只会做菜，我没办法理财。
1: 哎，去，赶紧给我做汤去，做汤去。快，饿了。
0: 行，大爷。
2: 梅玉昨天告诉我，他不会把那件事跟爸和明成说的。我觉得你应该给明玉打个电话道个歉。
3: 你别为难我，有什么好道歉的？
2: 这怎么能是为难你呢？是你们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
3: 昨天都已经闹成那样了，我哪有脸见他？
2: 明玉是你的亲妹妹，我觉得你应该给她道个歉。
3: 我会给她道歉的，但不是现在。
2: 什么时候？
3: 总得等我找到工作再说吧。
4: 明玉，像我们这种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家庭，考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嗯，
5: 我一定以大哥为榜样，考清华，去美国。
4: 好，那大哥就在美国等着你。
5: 一言为定。

0: 嗨，麦克，我到你地盘了。对，我就在旧金山呢。饭就不吃了，我有事求你。
1: 爸。
2: 哎。
3: 哟，回来了。
1: 您肚子饿了吧？爸，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儿下班又晚了，我马上给您做饭去啊。
2: 不用不用，我跟外边吃过了。
1: 啊？您吃过了？
2: 嗯。
4: 这怎么还天天在外边吃啊？你小心又把肚子吃坏了。
2: 放心吧，啊，儿子，我们吃的好着呢。
3: 你们？那门是谁啊？
2: 门，你念书呗。
3: 怎么天天和念书在一块儿？你干什么呀？你们？
2: 我们能干什么？吃吃饭，聊聊天，听听评弹。甭操心了啊，没事儿。你念书也跟我说了，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老年人不要老往里掺和。以后啊，你们该忙忙，不要老惦记着回来给我做饭吃。我一天50块钱跟外边吃可好了，可自由了。
4: 你省着点花，别一下全挥霍了。

0: 万一我要是能挣点钱呢？哎，爸说他挣钱了是什么意思啊？嗯，他以前跟这聂叔的关系非常一般，突然一下俩人走得这么热乎，还突然一下富起来了。你说他不会做一些什么不正当的生意吧？
1: 我说你这脑子在想什么呀？啊，两个老人在一起做什么不正经的生意？怎么可能嘛？
0: 我爸真的有点不对。你不是不了解他有多抠，最近花钱有点太大方了，还买了一新手机。什么情况？
2: 我知道了，
0: 他中彩票了。

在美国玩的怎么样？有没有想念中国美食？

0: Hello，
1: 你好，是苏明哲先生吗？
0: 啊，是我，
2: 我是 LK 公司的马克。
1: 我们从网络上看到你的求职信息，您有时间到我

0: 早上好，先生。这是我的简历。
1: 您的简历我们已经看过了，您的学历和专业资质都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今天叫您来呢，主要是想和你谈谈薪金和工作的问题。
0: 谢谢。

0: 地址我收到了，老聂，你等我一下啊。今天我必须我请啊，必须我请。先挂了吧，燕子。
1: 啊，
0: 走吧，吃饭去吧。
1: 哎，算了，你们去啊。
0: 这车马上就到了。
1: 谢谢了，没人看店。
0: 你让你老公过来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下次下次。
0: 哎，车来了，那你要不去，我走了啊。
1: 哎，好，慢走啊。
0: 哎。

0: 我问一下，现在那老头经常来吗？
1: 老头？哪个呀？
0: 刚出去那个，脸特长的。
1: 哦，老苏呀。
0: 老苏，老苏。
1: 啊，经常过来。
0: 是吧？中多少呢？
1: 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
0: 你别误会，我是他儿子。
1: 哦。
0: 我们啊，做儿女的，平时工作忙。我爸呢，就好买个彩票，然后喝喝茶。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没时间陪他，只能花钱让他快乐。
1: 啊，是是。
0: 我们支持他多买，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他回家也不说。他中的多吗？
1: 中了，也就10块5块吧。
0: 那买的多吗？
1: 那可多了去了，怎么说也是老彩民了，对吧？

0: 你们做儿女的满意不？
1: 满意，特别满意。你忙。
0: 奇奇怪怪的，三次。
2: 进。
3: 刘总，你看一眼，昨天跟郭经理谈的那一单，估计要黄了。
2: 什么情况？老郭放我鸽子了？
3: 不是郭经理的问题，是因为咱们这边提不出货，因为孙副总不签字。
2: 他签什么字啊？
3: 最新消息，公司要在江南江北两家销售公司安插监理，以后所有的销售业务必须要监理签字，然后孙副总盖章，这样才能提出货来，要不然谁也没有权利调动工厂。
4: 你变了心，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9: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1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1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

0: 排便，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

0: 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99元整整160袋，赶快订购吧。
0: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去吧，门帮我带上啊。
1: 我今天过来也不想跟你废话，咱们敞开了说啊。就监理这事儿什么意思？
0: 那是蒙总点的头啊，和我无关啊。
1: 跟你无关啊？啊，那我那批货呢？你凭什么不放呢？
0: 刘总，你跟郭经理那单子利润也太少了吧，这种单子不做也罢了。
1: 有点意思啊。行，说说吧，是不是因为 Amy 的事儿？
0: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我和他早都划清界限了。再说女人嘛，哎呀，过眼云烟，对不对？这不能因为这个影响咱们两个的交情嘛。
1: 少套近乎，我跟你有什么交情啊？
0: 刘总，我提出安插监理这事儿，我真的是为了众诚的利益着想。现在公司到了紧要关头，对吧？跟明总又跑去美国了，这一大摊子事儿谁来管？光靠兄弟你恐怕不行吧？
1: 明总去美国学习，是你给蒙总支的招吧？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可就冤枉我了。你可以去问蒙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我也纳闷了，在这种紧要关头，他让他去美国干什么呢？我也想不懂。
2: 阿娘子，你可怜就美景，
3: 好一派风光。

0: 很久都没来这儿了，特别怀念。跟你玩这几天，我觉得我都返老还童了。
1: 你呀、啊，上道了。

0: 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财产品呢？
1: 怎么，对之前赚的不满意啊？
0: 不是这意思，非常满意。我是想什么呀，老聂？想追加点投资。
1: 哎，理财也是有风险的，你还是得慎重。
0: 我想明白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投资理财嘛，肯定有风险，没风险怎么挣钱呀？是不是？
1: 那你准备追加多少啊？
0: 4万。
1: 4万
0: 啊？
1: 4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0: 不瞒你说，我这些年的家产就这点了，我也不想存银行了，干脆都拿出来投资吧，我就坐享其成了。
1: 你把你的积蓄都投进去，万一对你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怎么办？
0: 哎呀，不是还俩儿子呢吗？他们每个月给我的钱足够我花了。
1: 你还是得好好想想，你要都投进去，万一弄不好，你要是赔了，那我可是说不清楚。
0: 赔了那就是你的事儿啊。我相信你。
1: 反正你得好好想想，慎重点啊。

0: 明玉，我跟你讲啊，你江南这边的事儿吧，我管不了了，我也干不下去了。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刚从老

0: 蒙办公室出来，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他要安插监理。
1: 安插什么？监理？
2: 我上次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
0: 知你去美国，他肯定有大动静。现在真的要对咱们俩下手吧？
1: 咱又不是工程公司，找监理来干嘛呀？
0: 我怎么知道啊？集团还没正式下通知呢，这帮监理老爷们就开始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2: 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干，就盯着我。
0: 你说我的每一笔销售事宜都得经过他们的过目同意签字才能实施，我这销售怎么干？
1: 这事儿跟姓孙的有关系吗？
2: 我去找老蒙之前去找过他了。
0: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不光是我跟他的个人恩怨问题。
2: 这事儿不简单，你想啊，
0: 安插监理，老蒙不点头谁能拿得下？
1: 你确定是我师傅？
0: 哎呀，我确定确定，要不是当面求证，我也不相信这是老蒙点头的。
2: 不过
0: 他之前不接我电话也不见我，这倒是能说得通了。
2: 哎，明月，你还是早点回来吧，
0: 我得把江南这边还给你。我这边业绩下滑得太厉害了，你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更重要的是，刘金这帮小子趁机大开杀戒，吃了我不少客户。
1: 行，我知道了。
3: 哎，怎么样？有消息了吗？还是没通过啊？没事啊，别放弃。
4: 我今天给我几个老同学也都发了你的简历，我让他们也帮忙找找，也许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呢。这什么呀？
5: 送你呢。
4: 啊？嗯。你疯了？都什么时候你还买东西？明天退了啊！
5: 哎呀，你不是说了很久吗？你喜欢这个香水。
4: 我说了很久，我也不要。你工作都还没找到，你买什么香水啊？
5: 哎呀，我有工作了，我有工作了。我第一时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我想给你个惊喜嘛，所以我专门买了这个给你当礼物。
4: 你这没跟我说惊喜，真的假的？
5: 真的。
4: 快说呀。
5: LK 集团在网上看到了我的求职信息，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面试。一切都很顺利，我连工作合同都签了。
4: 合同都签了，LK公司哎。
5: 对呀、啊。
4: 薪金待遇怎么样？
5: 比原来涨了三分之一，年薪12万。
4: 你涨了这么多？
5: 来来来，看看看。喜欢吗？
4: 喜欢，喜欢好久了。怪不得你会舍得给我买香水，谢谢。什么时候去上班？
5: 啊，通知我下周走。
4: 走？
5: 啊，因为这份工作需要我去上海做上海分公司的技术支持。当然不是永远待在上海啊，我每隔三个月必须要回来一次的。干嘛呀？不高兴了？嗯，你也知道现在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挺难的。再说了，我要回上海的话，我可以帮忙照顾你父母。上回你妈跟你视频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你爸腰腿不好，干什么都不方便，对不对？
4: 你是想回家照顾你爸爸？
5: 没有。
4: 你不是一直担心明成他们，怕他们照顾不好爸吗？这下挺好的呀，你可以每周末回去看看他们了。
5: 老婆，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带着宝宝跟我一块走。
4: 你想让我辞职？
5: 我现在挣的足够多了，足够养活你们了。你回归家庭啊，你陪着宝宝，陪着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4: 我要是真的辞了职，万一你的工作再有什么……
5: 不会有万一，这一次真的不会再有万一了。你也知道现在适合我的工作很难，整个 LK 公司就这一份职位适合我，我要是错过这个机会，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了。再说了，我工作合同都已经签了，
4: 那我还能说什么呀？
5: 我就知道。

0: 道你是最了解我的。
1: 但是明哲，
2: 爸爸吃饭喽。爸爸找到新工作了，来啊。
3: 哎，我在洗手。
2: 好的好的，
3: 我画在洗手好吗？
0: 可以，给你看看啊，这是爸爸给妈妈买的礼物，
2: 漂亮吗？嗯，
0: 妈妈喜欢吗？
1: 喜欢。
0: 哦，看看这个，
1: 你怎么把手画成这样了？
0: 哎，没事没事，
3: 给我洗手，
0: 我带你去洗啊。好好好，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啊。哎，走喽，洗手喽。

0: 咱别等了吧，睡觉去啊。
1: 等了等，我得跟他说清楚。你困了你先睡。
0: 那我先去睡了。
1: 嗯。
2: 爸。
3: 哎，
2: 他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2: 你去哪儿了？
3: 出去玩去了。
2: 去哪儿玩了？
3: 外边。
2: 哪个外边？
3: 你说我天天不在家多好啊。啊，你们看不见我也不嫌烦。
2: 你是不是跟聂叔叔玩去了？
3: 哎，
2: 你别跟他玩了，你已经被他带入歧途了。
3: 谁说老年人就不能出去玩啊？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天天待在家里边没事干啊？谁说老年人就非得没有自由啊？
2: 你又喝这么多酒，你咱俩说拧了。我不是说不给你自由，好，我直说吧，你别再买彩票了，行不行？
3: 谁买彩票了？
2: 你怎么没买彩票？我都打听了，你花了几千块钱买了，然后只中了5块钱。
3: 你跟踪我，跟踪我。
2: 妈在世的时候说过，你别老买彩票，没这命咱就别做这梦。
3: 我要想做这发财梦呢。
2: 爸，你真的没有这捞偏财的运，咱把钱搁银行里行不行啊？
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捞个大骗财。
0: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着又吵起来了？
1: 又喝大了，疯了。

0: 老倪，我想好了啊，明天你有时间吗？
1: 也不知道给你买点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买了瓶酒。
0: 我就喜欢这个，谢谢了啊。
1: 该我谢谢你，以后又用着我的地方你也别客气了。
0: 你刚那个事儿办妥了，合同已经签了，年薪120000美金。
1: 太好了。
0: 本来我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其实挺不好意思的。我们公司技术部门目前只有这么一个职位。 工作挺辛苦，需要到上海做技术支持，中国、美国两头跑。
1: 那我哥应该去不了吧？老婆孩子都在这儿。
0: 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不愿意去上海，但是我和你哥说了之后呢，我看他倒是挺满意的。
1: 嗯，
2: 行啊，
1: 他满意就好。
2: 那还有个忙得请你帮忙，
1: 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哥说是我找的你啊。
2: 明白。

0: 这个是今天上午刚接到的通知，是集团办下达的正式文件，他们要派监理进驻咱们的江南公司。
1: 其他分公司呢？
0: 没了，就只有咱们江南和江北两家。
1: 我知道了。

0: 韩师傅。
1: 我是命主小汪。
0: 小汪，龙总呢？
1: 对不起啊，孟总现在不方便接。

0: 大叔，舅父，
1: 今儿我们要喝最好的汤，吃最好的菜，庆祝一下。
0: 爸，你先坐一下啊。哎，
1: 坐那儿。
2: 哎呀，是我。

0: 老弟，
1: 嗯，
0: 感谢的话不说了啊，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1: 你先别敬我，我问你，这40000块钱理财你跟家里商量了没有？
0: 这事儿你甭管了，孩子们早说了，我的钱我做主。
1: 我这心里不踏实，你别回头因为理财的事跟家里闹矛盾就不好了吧。
0: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现在这群孩子的经济头脑啊都赶不上咱们。哼，就说我们家老二吧，根本没有挣钱的意识，
1: 嗯，
0: 天天光知道花钱。还有那小子脑子不灵活，我让他拿出钱来理财，你猜他说什么呀？
1: 怎么说？
0: 他说他就想开店，当一辈子厨子。
1: 哎，不过这理财的事儿不能强加于人，你别。哎
0: 我懂你，这锅里的饭就这些，咱这钱可不能让人家挣了去，是吧？
1: 我可没这意思啊，你这是什么？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那40000块钱是占上坑了，往后呢我就坐等启程了。老聂，
1: 嗯，
0: 你说你不做理财吧，我太孤单了。你说你怎么又玩上股票了呢？你说，哎，
1: 嗯，
0: 要不吃完饭我请你听评弹，你再给我讲讲股票。
1: 哎，行行行，你理财都投进那么多去了，你就别想别的了啊。
2: 大叔，
3: 哎呦，
2: 今天怎么看起来那么开心
0: 啊？开心开心，
2: 挣大钱是吧？
0: 挣大钱，挣大钱。
2: 这鱼今天早上才补起来的，很新鲜的，尝尝。
1: 好，好，好，
0: 快吃，快吃，
1: 好，好，
0: 好，老聂，快吃，
1: 来吃热，吃热，吃热，快来，
0: 快吃。
1: 哎呦，
0: 吃独食，快快，嗯，股票吃独食，快快快。

0: 我回来了。
1: 哎，我
2: 让我
1: 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我让

0: 你这，你要走了啊？啊，来，不找了啊，小石。我还想煮杯咖啡给你们喝。哎，来不及了，这忙着呢。哎呀，老聂啊，这豪富理财真是太棒了，吃顿饭的功夫他又涨了。小石，理财，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1: 对，哎，行，你别耽误人小石工作了，小石，那你就好好工作吧啊！
2: 好，
1: 这
3: 理财这事儿本身它是自愿的，你老给人煽我什么？你不干。哎。 小伟啊，哎，啊，我想跟你这个理财专家打听个事。嗯，哎呀，有一个豪富理财，你们听过？嗯，对，投资的。好，有什么消息你跟我说啊。好，谢了啊。嗯，
4: 这帮监理们一来。 所有销售合同，每一笔出货，包括回款，都得他们亲自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执行。你想想看，我们做销售工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灵活变通啊！就算客户大半夜打电话给我们，那我们也得安排出货。可现在的话，我还得等他们早上起床上班、审核、盖章、签字才能批出货单了。一来二去，时间耽误了，客户就冲我发火呗。 发火也行，我能忍。但有些客户啊，见我们程序这么繁琐，直接换别家了。这才一个多星期，我们两家公司就损失了好几单大生意。咱们手里的员工都开始抱怨了。
5: 别絮叨了，
4: 我快搂不住了。
5: 这不回来了吗？
4: 你有对策了？
5: 没有。
4: 我说句实话，你别不爱听。 监理机制，姓孙的喊了这么久，一直没执行。为什么你一去美国，老蒙就拍板了？
5: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考量。
4: 什么考量啊？哪个老板肯拿自己企业的效益开玩笑啊？肯定是被姓孙的洗了脑。哎，你师父是老糊涂了吧？
5: 你怎么说话的？
4: 哎，明明，你去美国是不是整得变漂亮了？
5: 滚！
4: 哼，我滚了，谁帮你开车啊？哎，说正经的，见了老蒙以后，你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孙副总的政策重要，还是企业效益重要？

0: 名字好。林总好。
1: 好久不见。成啊，蒙总呢？
2: 明总啊，哎，蒙总啊，现在正在跟孙总进行一次很重要的会谈。
1: 我有急事儿。
2: 他吩咐过了，任何人都不见。要不今天啊，您还是先请回吧。
1: 那你转告蒙总，我就在这儿等他。

0: 行了，这汤差不多快好了，叫爸出来吃饭吧。
1: 做这么多菜有什么用呢？人家天天要出去吃。
0: 你小点声音行不行？别让爸听到了又不高兴了。
1: 哎，他哪有时间听我们说话？抱着手机玩的可开心了，也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
0: 还能研究什么呀？研究他那彩票呗。说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得管管呀？万一爸以后在钱上面出了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说不清楚了。
1: 怎么管？脾气这么大。
0: 我有一个办法，但你得配合我。哦，
2: 老孙啊，这恒天财富下午有个会员活动，咱们去打个球。听说你最近破八十了？哎呦，
3: 没有，
4: 通告。
5: 周副总，
1: 来，
5: 等您好久了。
2: 不是你刚回来，你不倒倒时差，你在这儿等我干什么？
5: 咱们这不是

0: 蒙总，你要有事那咱们就改天吧。
1: 啊，不用不用不用，没事，
0: 有什么事赶紧说。
1: 什么事？
2: 蒙总，您对未来三个月的损失有心理准备了吗？
0: 什么损失？
2: 我大致估算了一下，监理机制将会对公司未来三个月造成的损失，您过目一下。
0: 我以为什么事啊，这我不用干了。
3: 我知道你分析的没有错，这是你的强项嘛。
0: 但你看到的这只是这三个月的问题，你的眼光会不会太浅了一点？长远的来说，监理机制它不仅能规范公司管理制度，也能加强员工自身建设，所以这事儿不用再议了啊，必须一竿子插到底，你和江北好好配合。
2: 可是
0: 好，不要再说了啊，老夏走吧。
4: 就算您要加强公司的管理规范，那也不能以牺牲公司利益、无视市场规则就这样随意的实行政策呀。
5: 明总，监理机制是公司董事会开会通过的，你这么说不是质疑公司的领导层吗？
2: 如果我能用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决策，那还算是质疑吗？
0: 我说你们这些搞销售的，这想问题就是太单一了，满脑子就是市场、利润、数据。但我告诉你，作为一个企业，有的时候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
2: 儿。师傅，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一个企业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
0: 规矩。
2: 我懂规矩。
0: 那你就按照我所说的做就对了。回去好好打扫市场。
6: 做了红烧肉，特意为你学的。炖了一上午啊，妈。
7: 没事，让爸先喝汤。爸，您先喝汤。
6: 我想了一下，昨天呢，确实是我不好。不对，我不该管你。
7: 是啊，爸，昨天呢，我也说明成了，我们这样确实不对。老年人嘛，也应该有自己的自由啊，
6: 就是，
7: 对不对？也应该对生活有追求。所以呢，我们俩想了，您啊就应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您呢就多出去走走啊，做做您喜欢的事情啊，我们什么都支持您。
8: 就是，不就是买个彩票吗？
6: 怎么了？
8: 买呗。我跟丽丽也商量了，以后你每天的零花钱我们加十块。你看我给你干个大气的事儿啊。我一下子先付你两天的。
7: 爸，这个呢是两天的生活费，120块，每天呢多了10块钱，您可以买彩票的。
9: 丽丽，这肉是你做的？哎呀，我刚才在房间里边待着，我就闻着这肉香味了，把我馋的呀。
7: 那好那好，那您喜欢吃您多吃一点啊，以后呢只要您喜欢，您什么时候说了我都给您做好吗？
9: 你给我来点汤。
7: 哎好嘞。
6: 就喜欢看你笑吧，你笑起来像花一样灿烂美啊。
9: 行了行了，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啊。
6: 过
9: 去了，不提了。
6: 过过
9: 不提了啊，谁不许提？
6: 不提。但是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哎，钱啊拿着不乱花，好不好？
9: 你放心，儿子，爸仔细着呢。
6: 真好。那我再一个请求啊，你花出去啊，你吃啊喝啊买彩票都没问题，随便花，你记个账，好吧？你也爱记账对吧？
7: 是啊，爸，您说你以前经常记账的呀，这个习惯多好啊，千万不能丢。
9: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嫌我记你们的账对我有意见呢？
7: 啊，不是不是，看不是的。
9: 你们不会反悔了吧？
6: 哎，
9: 不还我钱了吧？啊，
6: 你想多了。我上网查过，记账对于老年人来说，首先预防老年痴呆，他动脑子呀。再一个，你用手记账，你写这个十指连心，那对心脏也好。
7: 就是啊。这个记账呢，首先是对您的身体好，其次呢，我们两个反思了一下，我们两个以前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记账的习惯，所以呢，大手大脚的花了那么多钱，到后来。

0: 会有啃老这样不好的习惯了。
1: 没错，
0: 我们俩觉得这样特别不好，所以我们也开始记账了。再有，爸，您听我说啊，这个记账呢，我们还能知道您每天的每一笔开销，对不对？以后我们也可以说啊，您生活哪方面缺了钱了，我们不往哪补啊，对不对？
2: 不是，丽丽，我现在啊，岁数大了，你让我天天算来算去的，这对我来说现在太难了。
3: 没关系啊，你记不住，他是专业的，你就适合把那个票拿过来，让丽丽帮你记。
0: 就是啊，您只需要呢每天出去做了什么，把那些小票交给我，这点小事交给我办就行了，我帮您记得清清楚楚的。
3: 是啊。
2: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啊？
3: 你什么意思啊？你突然闪到筷子，至于吗？我们这不是对你负责吗？
2: 对我负责？我看你们是怕钱没了吧？
3: 你先坐下好吗？咱心平气和的聊吧。你住我们家，吃喝拉撒都应该由我们负责，我们都得为你的这些小事儿、大事儿操心，对吗？一个心操不好，大哥跟那个就得要怪罪我们两个，互相理解一下，我们压力很大的。
2: 爱操心是好事儿啊，但我劝你啊，你多操心操心，怎么把欠我的钱早点还给我。
0: 不是爸，我们呢是真心为您好，也真心得对您负责。再说了，我们不是已经开始每天给您还账了吗？
2: 我告诉你们啊，既然你们是给我还钱，那钱就是我的，我自己的钱呢，不需要你们来给我记账。你们要真想对我好，就把劲儿都使在还账上吧。

0: 这老蒙明摆着跟你打太极呢，他不理你，却跟姓孙的打得火热，他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哎，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他知你去美国，让你交出职权，再用监理机制对付我，你突然间回国了，打乱了他的计划，这才跟你玩拖延，没准现在正跟老孙研究怎么对付咱们俩了。
1: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另有打算。
0: 你甭天真了姐姐行吗？我告诉你啊，就因为监理机制，我丢的那几单生意都被刘金抢走了，刘金现在对江北市场的掌握已经超过众成了。
1: 做生意啊，风水轮转正常。
0: 正常什么呀？你不觉得姓孙的干了那事儿就跟帮着刘金对付咱们似的吗？哎呀你别擦了，你还记得老樊吗？我可听说老樊从我们这儿走了之后直接进了刘金。
1: 你是听说呀、还眼见为实？
0: 听说啊，但无风不起浪啊。哎呦姐姐，我得提醒你啊，咱们俩在公司已经失宠了，公司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姓孙的那边，一旦姓孙的大权在握，咱们俩再想反抗就都晚了。咱们俩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一服输认怂，从众成滚蛋；二拼死一战，哪怕是两败俱伤也不计后果。
1: 柳青，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武断了啊？没看清一些事情的底目之前，你能不轻易做决定吗？
0: 行，那这样啊，只要你愿意，咱们俩联手给老蒙发篇檄文，逼老蒙表个态，废了建立机制，让咱们两家销售公司重回正轨，这行了吧？
1: 你再等等，以我对我师父的了解，他要真想对付咱俩根本就不是这个路数。你相信我的直觉，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糟。
0: 苏明玉，老蒙对你肯定不会太绝情，但像我这样的就不同了，再这么耗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1: 你再等我一天，我去找老蒙。
0: 老蒙都不肯见你，而且他明天就走了。

0: 哎呦，进沙坑了，
1: 在那边啊。
0: 哎呦，
2: 好球，好球，
0: 按了，按了，按了。
3: 龙总，作为您的徒弟，您讲的规矩我理应遵守，但作为您的下属，作为众诚公司的一份子，我理应提醒孟总，众诚公司的安危已迫在眉睫，希望您还记得之前说过的话，排除异己，维护众诚利益，只要我在众诚一天，我就不会让人轻易威胁众诚的前途。
2: 您偏打
4: 好，
3: 师傅。
0: 喂，明月，什么事儿？
3: 我想见你，单独。
0: 我明天要飞武汉，等我回来再说吧。啊，
3: 那我和您一块儿去，正好可以路上说。
5: 要是不行的话，
3: 我去机场等您，请您务必给我十分钟。
0: 您跟我谈孙副总的事是不是？
3: 是的。
0: 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任何捕风捉影的事，没有证据就别聊了，聊了也没意思啊。
3: 师傅，
4: 啊，不在忙啊。

0: 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去找你爸说去啊，别在这跟这些碗什么的撒气。
1: 那我拿什么撒气啊？那不是因为你出了馊主意，要不然爸能现原形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在想办法管你爸，我是为他好。你呢，一个大男人就会抱怨，你还会干什么？
1: 我抱怨什么了？你就应该听我的，我爸不能有钱，有钱他就搂不住。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事怪我是吧？行，全怪我。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不管了，你呢自己给你爸去买菜做饭，你去管他的生活开销。这钱啊，你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你自己跟你爸说去。

0: 累死了，累死了！明总，你可知道了？
1: 各位领导，事情太多太杂了，不好意思。什么事儿有比公司集团开会还重要？据我所知，你明总可是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那必须。
0: 哦，孙副总，您找我是那个为了监理那事儿是吧？
1: 是。
0: 这事我知道的，不肯定会遵守公司规则的。您放心。这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在董事会上的决策，你是让他们放心，怎么是让我放心呢？
1: 您放心了，他们不就都放心了吗？
0: 好了，既然你支持这个事情，那这个月江南的业绩你得搞上去啊，千万不能掉链子。
1: 哎呦，说起这事儿，我现在就头疼。这现在掉不掉链子，哪里是我说了算的呀？你是江南的经理，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这要搁以前，我可以说是我说了算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嘛，公司实行监理机制，我们所有的业务每一分钱都是要被监管和批准的，是吧？那确切的说，以后江南的销售业绩得是监理说了算。
0: 这个，明总啊，这个政策呢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制定的。嗯，蒙总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对你是非常器重的。你说这样的话是质疑自己的能力呢，还是质疑各位领导的决策呢？
1: 我哪敢啊！我这不就跟领导撒个娇吗？
0: 好，撒娇也得要业绩。既然都明白了，那就看你江南公司这个月的业绩了啊。
2: 我可是直人接管的啊！啊，就这样。嗯，领导，这是逼死人的节奏呀！好，谢谢。老大，你能不能去找孙副总求个情啊？这一大早上的。 各个项目组的负责人全都来找我了，让我求你，他们已经快被这审核流程搞崩溃了，怎么都通不过审核。就我手上这几个案子，真的不能再拖了，今儿必须得签字。
3: 今儿不给咱签，就不走了。没说。
1: 顺序。哎，孙副总，忙来了，忙来给我签几个字。
0: 不吃了吗？
1: 什么东西啊？哦，你这几个合同还没经过审查呢，审查以后我才能签字。哎呀，你别老着急回办公室，你先坐下喝口水。哎，坐下。
0: 我这为什么？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我今天给你签了，那明天别人都来找我，我以后工作怎么做啊？
1: 我知道，
0: 我跟你说啊，我管了这么大一摊子事，辛苦不说，还不落好，
1: 是吗？
0: 还要抵制我？哎呀，
1: 不要理他们。
0: 所以啊，规矩就是规矩，你不能为了眼前这个利益就不顾了规矩吧？
1: 我懂，遵守和合作方约定的时间不也是规矩吗？
0: 回头传出去说忠诚没诚信，随便拖延时间，
1: 那多糟心。再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守规矩，那下面人不知道，不又该找你要？他揍我什么要？这样，你把你
0: 的合同送到我办公室去，我有时间了，我审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签字，好不好？
1: 哎呀，别呀，我都跟下面人下军令状了，我今天必须再签字的合同回去，我都没脸回去了。
0: 那怎么办？那我要不给你签，我要是回了家，你还能追我家去啊？你家在哪儿啊？我定位。这个我给你。哎，好吧，我给你签了啊。
1: 哎呀，孙副总，谁说撒娇没有用啊？撒娇的女人最好命了。
0: 记住啊。 下不为例啊！下次还是要严审合同的。
1: 下次就提前给我签了呗。

0: 喂，
1: 哎，
0: 啊，你帮我查了是吧？
1: 嗯，
0: 了解。所以那个豪富理财确实是有问题，对吧？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有急事找你。三总，让您看。

0: 起你破还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6: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

0: 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1: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抹胸前行。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半纸壳，壳壳平胶囊，纸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我有个小要求，说话很温柔，赛道跑起来千万不要温柔，好不好？
2: 好。
1: 一出来我就觉得眼前一亮，哦，好漂亮，好自信的姑娘。又想破纪录吗，萌萌？
3: 是的。
1: 准备抢哪一把宝座？
3: 对，第一个。
1: 那是有点猛啊！
4: 去年我还是180的胖子，就因为降体重，想来实现这个梦想，我终于来了。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5: 虽然他来的少啊，但是他身材好，但因为他有目共睹啊。
1: 我们看他是求稳还是想冲击一下个人的最好成绩。刘老师，这个压哨起跑咱还可以再练练。哇，好快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肚子闹不停，

0: 没错啊，这条赛道啊，今年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喜啊，因为每次看都有点不一样。
1: 它可以顺着跑，它可以倒着跑，它可以各种组合跑。
2: 是的，今年赛道给出了很多的花样啊，我们来看看选手过关表现如何。小唐同学目前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0: 非常的灵活，很有冲关王的风范啊。
2: 对，来这一关考验一下你的臂力，加油！目前时间是在1分10秒左右啊，
0: 这速度还行，还不错。
2: 没错，
1: 他这关过得比较稳妥。
2: 好，小唐同学，我们最后要冲起来了，一鼓作气，加油，把速度提起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小唐同学，拍下按钮，最终用时1分34秒71啊，作为今天我们第一位冲关的选手，感受如何？
3: 感觉很棒，因为我上次是在那个滚轮那里落水了，然后这次我成功了跨过了它，然后很开心，
2: 战胜了自己，对不对？而且也给我们今天所有的男生定了一个基调，也就是1分34秒的成绩，大家要往前赶一赶。现在我们的小唐同学可以顺利的坐上我们第一位的晋级宝座，恭喜你。

0: 时候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郑凯，28岁。
0: 名字倒是如雷贯耳的啊。这是第一年来吗？
1: 对，第一次参加这种类型活动。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还行吧，有点小紧张，有点。
0: 现在的感觉不算数啊，要上了赛道以后，发挥出自己的能量来才有感觉啊。
1: 好的。
0: 您平时应该是有健身的习惯？
1: 有健身运动。
0: 你看第一位是小唐，你看他是新人，他出场就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2: 对，目前的这个成绩呢有两个给你参考的，一个呢是记录的成绩1分16秒90，另外一个是小唐的成绩1分34秒71。你觉得你大概成绩预测在
1: 1分34秒左右？
0: 这样我帮你提高4秒，跑进1分半，好不好？
1: 1分半，
0: 加油啊，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大便干结，
13: 费力，
14: 时间长，
13: 量少，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6: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大便干结，费力，
14: 时间长，
13: 量少，
15: 经常便秘，
16: 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1: 你好啊，这位我看着也不太面熟，自我介绍一下。
12: 我叫郑凯，28岁。
11: 名字倒是如雷贯耳的啊。
13: 这是第一年来吗？
12: 对，第一次参加这种类型活动。
13: 感觉怎么样？
12: 感觉还行吧，有点小紧张，就有点。
11: 现在的感觉不算数啊，要上了赛道以后，发挥出自己的能量来才有感觉啊。
12: 好的。
11: 您平时应该是有健身的习惯？
12: 有健身运动。
11: 你看，第一位是小唐，你看他是新人，他出场就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13: 对，目前的这个成绩呢，有两个给你参考的，一个呢是记录的成绩，1分16秒90，另外一个是小唐的成绩，1分34秒71。你觉得你大概成绩预测在
12: 1分34秒左右？
11: 这样，我帮你提高4秒，跑进1分半，好不好？
12: 1分半，
11: 加油啊！
13: 加油！
1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郑恺同学啊，这个名字跟明星同名啊，听起来特别的耳熟，但人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熟悉，从今天开始。好，郑恺前面的这个关卡呢，我觉得时间耽误的有点多啊，后面能不能再提一点速呢？没有那么适应，我感觉还是希望能够再适应适应赛道啊。

0: 成比较有难度。好，过得还是很顺利啊。
1: 好，目前用时不到一分钟啊，才58秒，加油。
0: 虽然他来的少啊，但是他身材好，但应该有目共睹啊。
2: 他这一关过得比小唐要快耶。
0: 好，小唐现在有压力了，因为能不能速度
1: 能不能超过小唐，我们就看最后的冲刺了啊。
2: 有希望，有希望，这个是我觉得时间的这个还是挺长的。
1: 加油加油，把速度提一提，
2: 催一催他，催一催他。
1: 来，加油加油，我们现在是1分22秒，按一下我们的按钮。好的，太快了。

0: 公布一下你的时间，1分24秒88啊，比我们刚刚的小唐同学快了10秒钟，怎么样，感受如何？
1: 有点小累啊，
0: 有点小累，但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而且今年是第一次来。
1: 对，第一次，从来没参加过这种联赛，
0: 就说明你还是有天赋的啊，希望你在后半程的比赛当中也有精彩的表现，好不好？恭喜你暂时坐上了我们的第一

0: 到，时间跑到了一分半之内。来，有请郑恺带着1分24秒88的成绩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1: 第一把宝座换人了。今天比赛确实是精彩纷呈啊，而且这些新来的朋友能有这么强的实力，我是没想到的。
0: 点赞。
1: 但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位老朋友，我们有请他。
0: 有请。
1: 老朋友，赛道有点不熟悉了，有请有请。
0: 每年赛道都变样啊！你好你好，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唐世庆，来自安徽合肥。
1: 哎，唐世庆，多年没有来到我们的赛道了，但曾经是我们的冲冠王，对吧？
2: 对，是的，这么多年结婚生子，然后一直家里面事情可能比较多吧，而且自己身体也发福了，所以也不敢来了。
1: 你这个发福说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解，因为他看上去还是身材保持得非常好啊。
2: 对对，是的，最近这两天为了备战，所以稍微减了一点，然后带着我儿子的期许，我希望能够顺利通关，因为已经时隔5年了，
1: 5年没来过了，
2: 想家了。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条赛道对于唐世庆来说有着非常不平凡的意义，因为唐世庆是在我们赛道上跟老婆求婚成功的，然后这个宝宝也是在我们的见证之下生出来的，对不对？哪天把儿子带过来呀？
2: 等到能晋级吧，决赛带过来。
0: 好，决赛我们就让儿子到现场来给你加油。哎，
1: 今天作为老爸，一定要把这个面子找到了啊！接下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今年呢，我们这个赛段的比赛竞速赛真好看，因为新人特别多，老将啊反而少。像唐世庆这样多年没来，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把他算作老将还是新人。
0: 今天我们的晋级宝座上坐着小唐，现在赛道上奔跑着老唐，
1: 这个算中唐吗？这还不算老唐。
0: 现在我们带老字啊，都不是说他老，只是一种这个亲切的称呼。哎，
1: 是，其实是说他资格老。
0: 是的啊。
1: 好，来到竞速赛这个赛段之后，果然啊，大家的速度都快了很多啊，这个比赛节奏不太一样了。
0: 那我觉得明显感觉事情对于赛道啊，今年没有那么熟悉，
1: 对，
0: 而且所有动作确实不如之前灵敏，
1: 要稍微找感觉，找回来一些啊。
3: 对，但是用时还是不错的，现在是53秒左右。
0: 如果啊，今天能够成功晋级的话，我觉得唐世庆回去还得继续备战啊。
3: 对，
0: 19秒。
3: 好，加油！
1: 速度
3: 最后的
0: 冲刺，冲起来！啊，必须得
3: 冲起来！冲起来！冲起来！看能不能冲进1分24啊！加油加油，快快快，有希望，稳住唐大哥，稳住，拍一下按钮，1分16秒20
0: 啊，目前
3: 破纪录了，没错啊，目前是男生的最快速度，怎么样，感受如何？
2: 好累啊，好久没回来了，
3: 但是回到赛道还是非常亲切的，对不对？
2: 对，是的，
3: 我觉得这个赛道还是无形之中给了你一种动力。
2: 是的，给我家庭，给我个人一直在激励着我们，我觉得有这条赛道陪伴我们很幸福。
3: 好，
2: 我跟爱人说一句话，我爱你，谢谢一直的陪伴，谢谢包容。哇，
3: 好甜蜜啊，整个赛道都开始飘出这个小红心了啊，恭喜唐大哥的时间非常棒，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第一把竞技宝座。

0: 世庆破纪录了。接下来有请唐世庆带着新纪录1分16秒20的成绩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1: 我们今天第一把宝座一直在换人啊，说明大家的实力都很强啊。
0: 好棒啊，
1: 万万没想到，我觉得唐世庆感觉用一种慢悠悠的节奏用很快的速度打破了记录。
0: 所以我觉得唐世庆可怕嘞，今天如果他一直备战到决赛，那他还跑多快啊。

0: 许能看到瘦回当年的那个唐诗庆啊。
1: 是的，继续加油啊！
0: 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你好，有请。
1: 欢迎。
0: 来，先来这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明，来自安徽合肥。
0: 李明这个名字啊，我们所有大家听到过很多次，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朋友叫李明。李明今天看了现场这些兄弟们的表现以后，心情如何呀？
2: 非常紧张。
0: 变紧张了？
2: 对。
0: 没有变振奋一点吗？原来好像破纪录也没有那么难呢。
2: 尽力尽力尽力。
1: 按照目前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是一个比一个快，所以有没有信心比唐诗庆再快一点？
2: 有啊。
1: 那就加油。
0: 好样的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通通通，
13: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我们今天第一把宝座一直在换人啊，说明大家的实力都很强啊。
1: 好棒啊，
0: 万万没想到，我觉得唐诗庆感觉用一种慢悠悠的节奏用很快的速度打破了记录，
1: 所以我觉得唐诗庆可怕嘞。今天如果他一直备战到决赛，但他还跑多快啊。
0: 当然我们也许能看到瘦回当年的那个唐诗庆啊。
1: 是的，继续加油啊。
0: 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李明，来自安徽合肥。
0: 李明这个名字啊，我们从小到大听到过很多次，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朋友叫李明。李明今天看了现场这些兄弟们的表现以后心情如何呀？
1: 非常紧张。
0: 变紧张了？
1: 对。
0: 没有变振奋一点吗？原来好像破纪录也没有那么难呢。
1: 尽力尽力尽力。
2: 按照目前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是一个比一个快，所以有没有信心比唐诗信再快一点？
1: 有啊。
2: 那就加油。
0: 好样的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这个出发也是不错的啊。
2: 哇，运气不错，他这关运气好好哦，
0: 非常的果断啊。今天的男生啊，嘴上说的紧张，脚下可是一点不紧张啊。
2: 而且出发之前斩钉截铁说会比唐诗庆的速度更快啊。
0: 快快快，他快的，
2: 那就再跑快一点。
0: 哎，接下来看看这一关的飞跃。
2: 哇，不错哎，
0: 绳索攀跃。
3: 对，
0: 李明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老朋友，只不过在之前的比赛中间他很少进决赛。
3: 是的，
0: 一般都能到晋级赛这个阶段。
2: 你这一关过得不怎么好啊。
0: 这关不太适应。
2: 你腿不动能行？
3: 这一关确实消耗了一些时间，目前用时在50秒左右，希望
0: 也有机会，有机会。
3: 对，在这一关我们把时间往前赶一赶。
0: 到这一关李明降速了，
2: 有点累了吧？
3: 对，估计是体能方面有一些消耗了，我们要稳住啊。即便说我们现在速度不求那么快，但是一定要求稳，顺利到达高台也是你的目标。
2: 跑起来，
3: 跑起来，李明加油。
2: 13秒，看能不能冲一冲。
3: 对，
2: 第二把啊，冲一冲第二把。
3: 1分16应该不行了，1分24可不可以呢？加油李明，往上冲，加油冲啊。最后一哆嗦了，快，
2: 第3把，冲冲，
3: 快快快快，
0: 无言，
3: 用手抓牢，拍下我们的按钮，公布一下你的成绩，1分33秒35，目前是排在第3位，怎么样，感受如何？
1: 感受尽力就行了，
3: 尽力就行了。就是在那个绳索攀越耽误了一些时间，其他关卡我觉得关得特别好，对不对？
1: 还行
3: 啊。好，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请李明带着1分33秒35的成绩暂时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
1: 很好啊，上来4位，宝座4个都坐满了，
0: 齐活了。接下来就要展开最激烈的比赛了。
1: 就你这个情绪啊，
0: 宝座，
1: 你这个情绪，我仿佛接下来就是你要出战了似的啊。很好，希望我们这个昂扬的情绪可以把后面的兄弟们带动起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又是一位找不着路的朋友，
0: 你好，欢迎。
1: 你看这个准备工作做得多么充分啊！
0: 你好，
2: 大家好，我叫戴萌萌，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6岁。
0: 戴萌萌，你猛不猛？
2: 猛！
1: 哎，怎么能不猛呢？一个名字里面2个猛字啊，肯定是一位猛男无疑了啊！
0: 对，要
1: 猛
0: 啊！对，要抢宝座了，准备抢哪一把宝座？
1: 对，看一看，
2: 第一个。
0: 猛啊！你有想破纪录吗，萌萌？
2: 是的。
0: 那行，那我们就期待你给我们带来一个破纪录的好成绩，加油！
1: 相信你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戴萌萌的准备工作从这个手套都能看出来，因为一会儿啊需要用手的费用比较多，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保护，然后也是增大了摩擦力，这是在我们规则允许范围内的啊。

0: 错，小心，
1: 小心，漂亮！哎呦，年轻就是好啊！你看这反应很快啊。28秒，
0: 还是要尽量避免失误啊，因为失误挽救的时间会比较多，
1: 对，
0: 浪费时间。
1: 我们俩一个夸一个提醒啊，打好配合，来。
0: 但孟某今天真的表情非常的严肃啊，一看就是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哎呦，
1: 今天这一场我是觉得竞争太大了，
2: 对，
0: 但是要破纪录没那么容易啊。
2: 这一关某某过得还是非常猛的，过得很快啊，目前用时在53秒左右，
1: 还得再快点啊，
2: 对，
1: 破纪录还

0: 果你想要破纪录的话，就得再快一快。
1: 戴萌萌这个名字啊，如果念糊涂一点，就是戴某某。今天是戴某某还是戴萌萌？得你自己努力啊！
0: 萌萌来，目前是一分十秒左右，我们冲一把。
2: 要想
0: 萌萌，我们冲一把啊！
2: 现在就得拼。
0: 对，加油！最后的冲刺，萌萌加油！来，稳住，抓住
1: 最后一块，稍微浪费时间，
0: 开下按钮。用时一分二十七秒一八，目前来说应该是排在第三名啊，最后稍微耽误了一点点时间，感受如何？
3: 可以，继续保持锻炼。
0: 这个锻炼还是在我们赛场上得到了发挥，对不对？表现特别棒，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第三把晋级宝座。
2: 我认为戴萌萌今天只实现了一个萌字，希望下一场比赛当中能够真的萌起来啊！来，有请戴萌萌带着一分二十七秒十八的成绩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哟，好好，来来来，举一下，没事，小伙子，好好样的，好给我吧，好，你先坐到宝座上，
1: 先感受一下啊！谁知道这座位能坐多久？哇，后面还有那么多兄弟。
2: 对对对，
1: 来，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1: 你好。
2: 一
1: 脸的严肃，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没关系。
3: 紧张了，
1: 叫什么名字？
3: 赵佳琪。
1: 佳琪，今天看到这边的兄弟们，有些什么想法没有？
3: 啊，他们太快了。
1: 就这样啊。
3: 我加油吧。
1: 你也是来赛道来的不多的人，所以呢，我们对你不要给予重压，希望你从容一点，轻松一点，好吧？
3: 好。
2: 我有个小要求，说话很温柔，赛道跑起来千万不要温柔，好不好？
3: 好。
2: 加油。
3: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2: 够，可以啊！哦，
1: 启动速度还不错啊，
2: 但运气却差了一点啊。这确实啊，赛道跑起来要靠实力啊，要靠运气。
1: 怎么说呢？我只能说前面的人表现越好，后面的人压力越大嘛，这必然的嘛。
2: 哎，所以抽签啊，也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又不想抽前面，但是呢，确实，前面的实力强了吧，也是个好事儿啊。二十七秒，
1: 可以把后面的人逼出来。
2: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啊，真的，我感谢第一个出场的小唐，把大家的这个潜力都激发出来了。
1: 而且破纪录今天显得是那么的轻松啊，今天这个纪录破的挺有意思的，希望后面的兄弟们啊，可以给我们多多的带来惊喜啊，惊喜真的不怕多。
2: 好
0: 的，
2: 不慢啊，但是今天对比前面的哥哥们还是有点慢的。
0: 对，我们争取在后面冲刺的时候提提速啊，目前用时是一分整，加油。哇，
2: 你为什么手一定要画那么大的圈？哎，对了，这就对了嘛。
0: 哎，速度提起来，
2: 时间嘛，
1: 画圈是在休息。你以为呢？
2: 我不准他休息，你得快点。
0: 来，小赵同学，我们冲一把，看看你能在一分多少秒到达我们的高台啊！加油，跑起来，冲刺，加油，一把过啊！来，
1: 加油，加油，顶住、啊，
0: 稳住，顶住，
1: 有点慢啊，
0: 看一下按钮啊。也是在最后登顶的时候稍微花了一些时间，用时一分三十一秒八二，那么目前排在第四名啊，怎么样，感受如何？
3: 太累了，最后面没劲儿了，
0: 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1.82的成绩坐上第四把晋级宝座。
1: 文武双全的赵佳琪啊，赵佳琪也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能源科学的一位研究生了，已经到3年级了，
0: 冲冠也很强，
1: 文武兼备啊。有请下一位。
0: 有请。欢迎来了个帅小伙，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俊刚，今年23岁，来自合肥一中，是一名体育老师。
1: 合肥一中也是我们合肥市非常优秀的学校啊。同学们的身体素质怎么样啊？现在
2: 很好，非常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老师加油，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

0: 节目稍后继续。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大便干结，
4: 费力，
3: 时间长，
4: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6: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俊刚，今年23岁，来自合肥一中，是一名体育老师。
7: 合肥一中也是我们合肥市非常优秀的学校啊。同学们的身体素质怎么样啊？现在
6: 很好，非常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7: 老师加油
8: 加油！
7: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8: 对，刘老师这个压上去。
7: 哦
8: 某几位同志啊，应该要有一点点压力了。刘老师实在是跑得快啊！
7: 哎，第四位肯定有压力，因为无论谁上去他都要走。前三位可能也有压力，因为他们的坐姿可能发生变化了。
6: 对，感觉刘老师把我们赛道当成那个跑酷的赛道来竞技啊！
8: 好，漂亮！哇，刘老师真的是手长腿长
6: 啊，速度很快啊，
8: 啊，具有优势。但这一关的过关技巧没掌握啊，回去好好的要复习复习啊。
6: 对，这一关属于跌跌撞撞
8: 过来。跑起来，跑起来，
6: 来跑起来，
8: 不要休息。
6: 对，因为现在速度很快，目前是48秒。对于体育老师来说，我们这一关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加油。
7: 刘老师这个前半程比较快啊，后半程体能上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滑坡。
6: 对，最后的冲刺，
8: 加油刘老师，是
6: 刘老师加油，冲起 来哇，你看他这个爆发力很欠牛。好的，来到这里来刘老师。这个其实你刚开始跑的时候啊，大家都觉得你可以破纪录的啊。公布一下这个时间，1分21秒39，觉得自己在哪些地方浪费了一点时间？
10: 爬大石，还有云梯。
6: 后半程这两关是不是？但是对于你第一次来，成绩已经非常不错了。回去再把这两关研究一下，争取下次有更快的速度，好不好？接下来恭喜我们的刘老师坐上属于。

0: 请刘俊刚带着1分21秒39的成绩暂时坐上第二把晋级宝座，恭喜
1: 你，也是很不错的位置啊，也是
0: 你要自己放是吧？
1: 哎呀，自己放。 好，
0: 今天就是有求必应啊，来请坐，
1: 来请上宝座，很好，这个氛围很好啊。
0: 对，
1: 但是不知道后面兄弟们是更紧张了呢还是更昂扬了呢，有请下一位。朋友我也很熟悉，来有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万本强，来自安徽安庆。
0: 你出场的这个顺序可以说是好的不要再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可以搏一把。
0: 不只是这个，因为你是倒数第四个出场。

0: 就是说，你只要坐到第一把宝座，你今天直接晋级了。有没有这个信心？
1: 有，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这个无言确实是没有给太大的压力，因为保二争一本就应该是王本强这个实力该做的事情。
2: 他耽误时间了，
0: 第一关过得有一点点犹豫。哎呀，我是觉得后面机会越好，因为这个出场顺序好，但是他们压力又越大了。稳住啊，王本强，虽然说我是跟你说要跑快一点，但是我还是希望快而稳的啊。
2: 王本强的实力还是在的啊，看看今天的发挥，
0: 好灵活呀。
2: 对，他是属于灵活型的冲关王。接下来重点要看单杠这一关啊，因为今天其他的关卡拉不开太大的距离。
1: 对，
0: 真有戏，
1: 就看这一关咱们是耗时间还是顺利通过。
0: 漂亮漂亮漂亮
1: 漂亮漂亮，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只要是这个节奏就没问题。冲刺
1: 冲刺，目前用时55秒，加油，
0: 破纪录，有机会，
1: 是有机会破纪录的，
0: 可以的，还有10秒，
1: 万万强加油，破一破，还有时间，冲一把，快，
0: 加油，
1: 速度快快快快，稳住，还有时间，快点，快快快，还有，哎呀，真不错，新的纪录诞生了。用时1分12秒77，大家没有看错人，真的很棒很棒啊！比我们刚刚的第一名1分16秒还快了4秒，怎么样？感受如何？
3: 还是体力上有点不足，
1: 但是有没有想到今天能跑这么快？
3: 确实没有，今天前面的选手都非常优秀，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所以把他们给你的压力化成了动力，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对不对？太棒了，给你点个赞，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

0: 是值得这么举一下的啊！
1: 好，恭喜恭喜，坐上、哎、坐上宝座吧！
0: 恭喜！男儿本自强啊，今天看好汪本强，确实到了该爆发的时刻了啊！不过，本强虽然坐了宝座，这个二三四名花落谁家还不一定。
1: 是的，
0: 后面还有人呢，
1: 还好几位呢啊！
0: 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看起来人很话不多的样子，
1: 欢迎欢迎啊！
0: 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淮安，我的名字叫吴磊。
0: 啊，这是一位来自外省的朋友了啊！今天跟安徽的兄弟们共同作战，有信心打败他们没有？
2: 嗯，有。
1: 哎，打败谁？想打败谁？
0: 想坐哪个位置吧？
2: 前三吧。
1: 保三中二怎么样？
3: 可以。
0: 往一分二十秒。
2: 对的时候也是说过啊，长官也警官也是说过啊，保二进三。
0: 很好，很好，曾经啊在部队里待过啊，那难怪今天这个气质完全都不一样。那咱们往一分二十秒去跑，好不好？
1: 好。
3: 好的，好的。
0: 你加油了，
1: 有请。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4: two, one.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今天跟安徽的兄弟们共同作战，有信心打败他们没有？
2: 嗯，有。
1: 哎，打败谁？想打败谁？
0: 想坐哪个位置吧？
2: 前三吧。
1: 保三中二怎么样？
3: 可以。
0: 往一分二十秒。
2: 对的时候也是说过啊，长官也警官也是说过啊，保二进三。
0: 很好，很好，曾经啊在部队里待过啊，那难怪今天这个气质完全都不一样。那咱们往一分二十秒去跑，好不好？
1: 好。
3: 好的，好的。
0: 你加油了，
1: 有请。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4: two, one, go！
0: 啊，这应该是一位退伍军人啊，所以整个人就非常的自信，非常的低调。
1: 没关系哈，这个地方不要影响心
0: 态。哦，很好。
1: 哇，体质，这体质好好啊。
0: 所以他出场的时候我说嘛，看起来像是一个人话不多的朋友，果然如此啊。
1: 哇，我觉得晋级赛能够跑出这个成绩啊，这个状态我已经很满意了。
0: 你已经很满意了，他自己满不满意不知道嘞。
1: 啊，我是说今天整场
0: 啊，整场，对对对，
1: 我点出了整场，
0: 就是男生冲客们的表现让你很满意啊。
1: 很满意。
15: 是的，大家都是卯足了劲儿，一个更比一个强。目前用时是42秒，有机会的啊，吴磊加油。这一关我们争取不要耽误太多的时间，这个咬咬牙坚持一下。好的，来冲刺，目前用时55秒，56秒，加油！
0: 有机会破纪录哎！
15: 没有机会破纪录就看你了，吴磊，加油！
1: 改掉我们的目标，
15: 来冲一冲，吴磊，
1: 保二争三，
15: 是有时间的，还有时间，快，还有时间，快快快快快快快！记录了啊，这个开心的状态已经溢于言表了，而且你是一位自由搏击教练，对不对？刚刚也打了一套拳，公布一下你

0: 觉得自己这个时间还可以再快，是不是？一分钟之内，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赛程，期待着你的精彩表现，好不好？好，恭喜我们的吴磊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1: 接下来有请吴磊带着1分11秒46的新纪录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今天的比赛真的是太好看了，目前为止我们的纪录已经连续被打破了3次，有没有可能再被打破第4次呢？
2: 当然有可能，问问接下来这位兄弟，有请。
1: 有请。
2: 你好。哇、哦、这位看起来更是一定是要奢华有内涵。
3: 你好。大家好，我叫黄凯，来自江苏徐州。
2: 这个黄凯这位兄弟平时是做什么职业的呀？
3: 是种地的。
2: 种地的啊？
3: 对，我你看我的肤色就知道了。但是我平时呢喜欢锻个炼。
2: 平时有玩过类似的这个攀岩呐、啊、或者竞速的项目吗？
3: 去年我还是180的胖子，就因为降体重想来实现这个梦想。其实我20多岁的时候，都一直报名，都没有被选上，所以我到了36岁的时候，我终于来了。
2: 好时候，正是男儿这个当家立业的好时候。
1: 没错，也许今天啊，今年就是你一举夺魁的时候。
3: 好的，
2: 来，您这样，您往后头看看，就这几个名字，您看哪个最不顺眼呢？一会儿这个牌子还能不能回到这个位置，就看您接下来的表现了。
3: 好的，好的，
2: 加油了，
1: 有请。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能破纪录吗？请听口令。
4: 3, 2, 1, go！
2: 好的，这个速度确实快，但是要小心啊！这个路程中间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 没错，我觉得不熟悉的冲客啊，对于我们的起跑，这个压哨起跑还要再回去多练习一下哦。
2: 啊，我看看是不是15秒跑完了半程啊。
0: 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对，他今天本来啊被重要。
0: 对，有希望啊，47秒目前有希望，加油！
2: 哎，这是一位我们非常朴实，但是非常有实力的农民兄弟啊。
0: 对，来，黄凯。
2: 哦，这个速度跟刚才的吴磊是差不多的。
0: 是的，加油，
2: 黄凯。接下来看冲刺，
0: 最后的冲刺就看你了。目前是1分02，加油！来，一口气，黄凯。
2: 哎呀，这一步，
0: 快快快，还是有希望的，快按下。10秒19，太棒了啊！是不是已经到了你的身体极限了？
3: 啊，是的，这个赛道真累啊。

0: 今天我也算是长见识了，我在这个赛道上站了十几年，第一次在同一场看到了四个破纪录的成绩。
1: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看看宝座上最后一位唐世庆，这个1分16秒多的成绩，之前是赛道纪录，到本场已经是在第四把宝座上
0: 了。天哪，这场太强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纪录的创造者黄凯，带着1分10秒19的成绩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也恭喜你晋级了，
1: 黄大哥牛啊！不得不说一句啊，虽然是一位很朴实的农民朋友，但是平时一看啊，这个身体锻炼就没有落下过。
0: 对，所以这最后一位出场的这个压力太大了。
1: 最后一位是位小鲜肉啊，问问他什么感觉？有请最后。
0: 但是太残酷了，
1: 我们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全场，就是只有打破纪录才能坐上宝座。
0: 但今天的比赛又实在是太好看了，因为目前坐在四把晋级宝座的成绩都太快。我们总结一下，
1: 目前我们的第四把宝座上坐的是唐世庆，用时1分16秒20之前的记录啊。
0: 今天坐在第三把晋级宝座的是汪本强，用时1分12秒77。
1: 第二把宝座上坐的是吴磊，1分11秒46之前的记录啊。
0: 今天的第一名属于黄凯，用时1分10秒19，也是目前赛道的新纪录。
1: 哎，有了这一场表现，我期待下一场会更快更强。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欢庆时刻。
2: 晚风轻哭天，空了那一天。
3: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4: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3: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5: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3: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夫人到喜了，知道了，你们下去吧。八夫人，今天你也挺累的了，就让我们给您捶捶腰，揉揉肩吧。
1: 干什么？下去！我不用。我们可是奉了司令之命，不能听您的。
0: 你们要干什么？哼！你说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1: 放开！
2: 司令，把姨太身上搜出来，把他给我宰了。
3: 是。
2: 慢着，不能就这么的便宜了他，老子这酒席不能白摆。

今天晚上啊，本司令屋里的动静比较大啊，你们都不用站岗了啊，哎，让他们都下去吧。

0: 为了办成大事，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你必须学会忍耐。忍耐。
1: 这就受不了了，舒服的还在后边呢。
2: 为什么要刺杀本司令？
3: 你杀了我吧！不能为父兄报仇，我宁愿跟他们一起死。
2: 父兄，
3: 赵金虎，我告诉你，我能杀了你，我变成恶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2: 你说，你父亲和你哥到底是谁？
3: 我生在宋家寨，我父兄是什么人？难道你不清楚吗？
2: 你是宋大个的丫头啊，我怎么不知道？宋大个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啊。
3: 我打小跟戏班的学戏离开家，等我得知消息赶回来的时候，我父兄的人头已经被你挂在了城楼之上。
2: 所以你就弄了一个假戏班到西洋来演戏，你认识了霍小林，然后通过霍小林又认识了我儿子，你想以身相许，就是为了要刺杀本司令啊。
3: 赵金虎，我告诉你，我恨不得把你的肉一刀一刀的给挖下来，只可惜
2: 只可惜呀，你这么俊的一个姑娘却生在了土匪窝里。
3: 呸！放屁！我们宋家寨都是靠双手吃饭的好人，男耕女织根本就没有土匪。我爹炕里的苛捐杂税才被你当成土匪给缴了的。草菅人命，恶贯满盈，你给自己封了一个什么狗屁司令，其实你才是真正的土匪。
2: 我告诉你，我就是一个土匪，我不但要烧杀抢掠，我还要糟蹋美女。今天爷就让你好好舒服舒服。
3: 赵金虎，放开我！赵金虎，
0: 要想达到最终的目的，你必须学会忍耐。
3: 放开我！
4: 不能再忍了，
3: 赵金虎，你不能好死你！
4: 不能再忍了。
2: 这就让你好好舒服舒服。他奶奶的，给脸不要脸，你还敢咬我？

0: 霍小林，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1: 霍少爷，
2: 师父，对不起，我没忍住，没忍到最佳时机。可是我实在忍不了了。
3: 梅姑娘，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咱俩真是同命相连，你我跟赵金虎都有杀父之仇，今日要是杀不了赵金虎，替你爹我爹报仇，咱们就死在一起。
0: 哼，老子早知道你们认识，是老相好对吧？既然你们两个想一起死，好啊，今天爷就成全成全你们。

0: 少爷，你快走！你他妈不是赵金虎的对手，你干嘛要送死呢？
1: 来呀！
2: 万一没忍住，你就失去了趁虚而入的机会，但这并不表明你会输。当你迫不得已跟对手面对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勇，两军交战，勇者胜。这个时候，如果你吓得哆了哆嗦，那死的一定是你。你记住为师的话，不管什么招式，都是先下手为强。
1: 小子，两天不见，长本事了是不是？来呀！
0: 不要！
2: 如果你失败了，不要怕，记住，只要你还活着，就还会有机会。
1: 小兔崽子有长进呐！我记得上次你刺杀我的时候，吓得哆哆嗦嗦，连话都说不出来。告诉我，跟哪儿学的？哪儿学的？
2: 这《孙子兵法》当中写的最好的是哪一句？
3: 兵者，诡道也。
2: 没错，为了取胜，什么阴谋诡计都能用，这才是兵法之精髓。
1: 我要知道你今天能来，老子就不浪费那20条枪了。我知道你这小兔崽子不会善罢甘休的，哎，今天你既然来了，老子就把你的头剁下来，从此以后我就高枕无忧了。
0: 不要！
4: 赵司令饶命啊！赵司令求求您了，看在我和舒城贤弟八拜结交的份上，您就饶了我吧。您英明神武，兵多将广，跟您相比，我您就是山中之王大老虎，我就是一只小鸡崽子，我真是不自量力。您高抬贵手，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1: 哭哭哭！小兔崽子，我看你真是得了你奶奶的真传了。老子实话告诉你，我为什么给你奶奶留一条生路，就是因为你奶奶求我了。本司令啊，最愿意看见别人求我，特别是你们霍家的人。哎，你说说，你那个死爹为什么不跪下来求我？如果他跪下来求我，本司令一定给他留一条生路。不过呀，你跟那个死老太婆子不一样，她是一个老瘫痪，可你年轻力壮，如果我把你给放了，

0: 啊？
1: 呸！真他娘的恶心啊！你连你爹的半点骨气你都没有，要是你爹活着，得被你活活的气死！我告诉你，你小子今天就是说出天花来，老子也得让你死！
2: 就算死，也请您老人家开恩，让我再多活两天。
1: 奶奶的，你去死吧！我告诉你，你求我也没用，本司令就不是个好人。你不是没见过女人吗？那今天老子就让你见识见识。一会儿啊，我就把你的女人给收拾了。怎么样，美人啊？不过呀，在收拾你的女人之前，我得把你的这两条腿给剁了，这样我才能放下心来去收拾你的女人。

0: 你还想够匕首？你就是一个废物！来刺杀本司令之前，你就应该做好准备，拿一把破匕首，你还想跟老子玩？爬呀！爬呀！你爬呀！臭小子，爬呀！老子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能够着！爬呀！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我看你什么时候能够着。你个臭娘们，老子先送你去找你爹宋大个子。
1: 要杀先杀我，是爷们儿，冲我

天就先成全你。

0: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手啊。
1: 师父怎么样吧，动如脱兔是吧？我小时候不好好读书，为了翻墙出去玩，练了好几年才练就了这手绝活。
0: 好，只要你能把这手本事藏起来，不暴露在对手的面前，就能成为你的杀手锏。

我师父说，以弱攻强，只要虚中带实，实中带虚，才能克敌制胜。赵金虎，我终于替我爹，替我们霍家上下28口，替梅姑娘的爹和宋家寨的百姓。 还有这些年死在你手里的冤魂，报仇了。

0: 我们一起走吧，
1: 命姑娘，快走！
2: 你为什么写这个？我怕咱们跑不了，连累了你。
1: 霍小林，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么重情重义。哎，
0: 快走吧！
1: 等等，
0: 哎，
1: 请受我一拜。
0: 你这是干嘛？
1: 你帮我报了杀父之仇，我一定要跟你磕头。
3: 快起来吧，梅姑娘，赶紧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司令！司令！司令！
1: 干什么？从哪儿爬了还给我追！快给我追！没事吧？没事，快走开！
2: 啊？
1: 怎么了？腿太不争气了，好像是哪个筋断了。
0: 啊？
1: 你快走吧，别管我，快走！
0: 我背着你。
1: 不行，不能连累你，你快走吧。
0: 快上来。 上墙，踩着我的腿，怎么了？快，给我追！快，快来！坏了，咱们跑不了了。
1: 反正已经替你爹我爹报了仇，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到阴间咱们拜堂成亲咋样？梅姑娘，你答不答应？
2: 答应。
1: 霍小林，
0: 啊？
1: 我问你，你真的从来没有过女人？真的。
0: 从来没有，
1: 那你亲我一下。
0: 啊？
1: 都是你不好啊！上次我想把自己给了你，你却不要。

0: 林，
1: 他在哪儿？
2: 喂，够了，霍少爷，这辈子我没有白活，你快走吧，我见过你爬墙的本领，你一定能逃出去的。
3: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2: 这把枪是赵金虎的，拿这把枪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一旦逃不掉，我替你断后。
3: 把枪给我，我断后。
2: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一枪打死我自己。
3: 梅姑娘，
2: 你不把我的心牵你身上吗？走啊！霍秀林，来世你要记得我。情信物，你把它拿着。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记住了。

0: 你谁呀、啊？
1: 大哥，我小六啊。前两天你从这儿翻上去，我在底下拖你的。你在上头说，你要能活着从里头出来，你就认下我这兄弟呀、啊。
0: 我说过吗？
1: 大哥，你可不能不认我这个兄弟啊！我一见着你，我就知道你是我的贵人，兄弟我还指着跟你混呢。以后，大哥，
2: 你快起来！嗯，起来！
3: 在哪呢？快给我追！别让他跑了！哎，
1: 还早啊，大哥，大哥。不行，咱俩换衣服，你穿我的，我穿上你的，我去把追兵引开，你再出城就安全了。快走，
2: 这行吗？
1: 啊，行啊，我这衣服本来就是你的，你穿上肯定合适。快走。
4: 谁叫霍小林啊？我刚才在街上让一个穿黑衣服的拿刀把我给劫了，他要跟我换衣服，他浑身都是血，我也不敢不跟他换啊。
5: 你穿的什么衣服？
4: 我就是一叫花子，叫花子穿什么我穿什么呀。
5: 叫花子，马上给我全城搜捕，把全城的叫花子都给我抓起来，一定要给我抓住杀人凶手霍小林。
4: 是。

0: 赵书成，你对我不错，跟你拜关公我不吃亏，生死关头你还真保了我一回命，以为我死了你还为我立了衣冠冢，我得谢谢你。不过你我兄弟的情谊今日断了，我宰了你爹，你要是想为你爹报仇你就来找我，你杀我我认命。
1: 兄弟，如果咱俩都死不了，能活着逃出信阳，明天一早天目山见。
2: 放心吧，大哥，
0: 小叫花子估计也被我害死了，这份恩情我什么时候报答呀？
3: 家伙，就是为了让大哥您能顺利出城。
0: 这位先生，救命之恩啊，请受霍孝林一拜。
3: 别！谁是先生？
2: 大哥，我不会教书啊。
3: 不是，我是您兄弟，我叫小六，你想起来了吗？你亲口答应我的，你说你活着从那大院里出来，就跟我结拜，你给我当大哥，我给你当兄弟。大哥，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我昨天晚上那溜溜被子弹追了一宿啊，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只为了我大哥。我能活着不容易啊，你要不认我当兄弟了，

0: 还让子弹追着跑了吗？
1: 我没说不认你当兄弟啊，只是救命之恩理当受我一拜。
0: 那不行，我是兄弟救大哥，那不是应该的吗？要拜也得兄弟拜大哥，我拜您啊。哎，
1: 要真结拜为兄弟，咱俩谁都别拜谁，咱们得拜关公。
2: 拜关公啊？哎呀，拜关公好，在哪儿拜啊？
1: 就在这儿，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好好好，日我二人结为兄弟。
3: 有难同当真的不划算，你想啊，这要是砍脑袋的罪，两个人一起死，那还不如留一个收尸呢。
4: 不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叫什么兄弟？不拜。
1: 从前是个大少爷，家里有的是钱，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你给我当兄弟他不划算。
2: 那怕啥，大哥，我就一臭要饭的。
1: 你就不怕跟着大哥我挨饿受冻？
2: 我从小挨饿受冻惯了，我还孤零零一个人呢，那这回好了，往后再苦再饿我也不怕了，我有大哥您了。
1: 真的，
2: 真的，
1: 崇拜。哎呀，
5: 我霍孝林，
2: 大哥，
1: 兄弟。兄弟啊，话是这么说，可是你不用担心。虽然我这个大少爷没钱了，可是我爹年轻的时候积德呀。我告诉你，这天目山上的大道长郑乾坤不但武功高强，还有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个个都有本事。那个山上可以打猎，罐里还种着菜，你跟着我去投奔郑道长，准保吃喝不愁，而且还没人敢为难咱们。你知道为啥吗？
2: 为什么呀？
1: 郑道长武功盖世，谁也打不过的。
2: 真的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吃喝不愁还没人敢为难？哎呀，我真认对大哥了。哎，对了，大哥，那些大兵为什么抓你啊？你到底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也没什么，杀了个人。
2: 在司令府杀人？哎呀，大哥，你真了不起呀！你杀谁了？
1: 赵金虎。
2: 赵阎王不是司令吗？你把西洋的司令给杀了？啊！哎呦我的娘啊！大哥，你就是神啊！我先拜拜你吧。哎，
1: 行了，别拍马屁了。你倒是像我兄弟，比我还能说会道。走，去找郑老道。哎，
6: 大少爷，大少爷，
7: 樱桃，你这背的是什么呀？啊，
8: 我大孙子没死啊。
7: 谁呀？
8: 大孙子，你真的没死啊？
7: 没死。
8: 你们没杀赵金虎的呀？哎呦哎呦，我是老糊涂了，我哪能逼着你去送死呢？哎呦，什么仇不仇的就甭报了，活着比啥都强，是吧？
7: 你说什么呢？我霍孝林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8: 啊，你杀赵金虎去了？
2: 不光去了，我大哥那简直就是神，单枪匹马就把赵金虎赵阎王保安司令给宰了。
8: 真的？
7: 真的。
8: 苍天有眼。我家的列祖列孙，你们都睁开眼睛看看吧，儿啊，

0: 也睁个眼睛看看你的儿子，我的孙子，给你报仇了。列祖列宗，你们的好人，霍家的子孙，霍孝廉，好样的！他对得起祖宗，对得起他爹。
1: 行了，别嚎了。你怎么把他弄这儿来了？
0: 我，樱桃，别想那个霍孝林了，他这一去啊，指定是个死。赶紧把他忘得干干净净。
2: 不行，老爷已经让我嫁给霍孝林，我就是他媳妇儿。我不行，我要去给他收尸。
0: 哟，你傻呀？什么媳妇儿不媳妇儿的，他又没认，没拜堂不作数，就是拜了堂也没啥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樱桃，你带我走呗，啊，带我上天目山。天目山那个郑乾坤受过老爷的恩泽，我听说他这人人品不错，我就投奔他，他指定养我老，你就跟着伺候我，也亏待不着。
2: 好，可我怎么把您带出城去呢？
1: 哦，是这么回事，打算让郑道长养你的老，合着你早就算计好了我活不了了呗。
0: 是啊，是啊，哟，失算了，失算了！你说我怎么就忘了呢？我大孙子打小就说自个儿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现在看来假不了，真的不假。
1: 你少拍马屁！从小到大，你一直看我不顺眼，你什么时候拿我当你孙子了？你能一回一回的往死里打我？你个老太婆，
0: 我该死，我该死。大孙子，说实话啊，打小我心里就含糊，觉得你呀、啊、没出息，不像我们霍家的孙子。是是，哎呦，现在看来错不了，就凭你单枪匹马的杀了赵金虎，嘿，真有点你爷爷当年的威风。嗯，
1: 闭嘴吧你。
3: 哎，
0: 樱桃，跟上。
3: 哎，
4: 哎，来来来来来，
3: 走、哎、
4: 走，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哥，这怎么能这么多血呀？
1: 啊，估计是我三位师兄听说我报了大仇，打了野物，准备给我庆功呢。走，
0: 哎。

0: 白少爷，你也吃点吧。
1: 多余！我让你别管这个老太婆，你非多事。
2: 不行，只要有我樱桃一口饭吃，就有奶奶一口饭吃，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饿死渴死。
3: 不愿意看见她饿死渴死，那我问你，你怎么养活她？把自己卖进窑子，换了钱给她养老送终？
2: 我，
4: 大孙女，别因为我跟孙子媳妇发脾气，我吃的少，有口就能吃饱。我还保证，从今往后绝不惹你生气，一句废话不多说。求求大孙子，你带着我呗，看在你爹的份上，成吗？啊。

0: 说说吧，咱们去哪儿？
1: 听大少爷的，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大少爷，老爷有话让回热河。
0: 回热河？万里之遥，盘缠呢？
2: 老爷给的盘缠，不是让大少爷你抢走了吗？
0: 我爹给你银票的时候怎么说的？让你好好看管，不让你给我。
2: 是大少爷你硬抢的呀。
1: 闭嘴，有你这么当媳妇的吗？怎么敢顶撞大少爷？大孙子，咱们霍家遭此劫难，现在就剩你这么颗顶梁柱了。我的意思是，甭管你爹以前说过啥，从现在起一切由你做主。奶奶不是说了吗？那你说上哪儿就上哪儿，我们都听你的。樱桃，哎，从现在开始，大少爷说一不二，敢有半句顶撞，我掌你的嘴。
0: 他说什么你都听？他说让你听我的，你听吗？
3: 把这个老太婆给我扔到河里去。
1: 孙媳妇儿，大少爷是跟你说笑话呢，他的意思是咱们走水路，是吧？啊，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

0: 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4: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3: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5: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3: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9: 来，一起拍照吧！
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3: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4: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3: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5: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3: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快跟上了。
15: 好饿呀，
16: 一饿就腿软，
17: 来条士力架。
18: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1: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说多少遍了，不许捡东西，只许摸钱。你这样让当兵的看见，非一枪毙了你。
1: 扔。

0: 报告长官，我们是汉口百姓，支持国民革命军打倒反动军阀，我们在自愿帮助清理战场。
1: 很好，帮忙把烈士们的尸体运到那边去，然后到隔壁的那条街去领干粮。
2: 是，
1: 走啊，兄弟们。

0: 今天在这儿转转，又摸着现在呀，还能领着粮食。待会儿回去，老太太保准高兴。我的嫂，
1: 还不得好好疼了你？
2: 闭嘴！谁让你管她叫大嫂的？
0: 不是你媳妇儿，我不得管她叫大宝？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没承认她是我媳妇儿。
0: 嗨，你承不承认都那么回事儿。这老太爷都点头答应了的。再说了，樱桃姐长得也漂亮，关键是她会做饭，会伺候人，对老太太也孝顺。这样的媳妇儿，你哪儿找去？
2: 你喜欢，你喜欢给你。哎
0: 呀，大哥，我知道你那是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这世上没什么女人能配得上你。不过樱桃姐还行啊，你凑合算了。
2: 你懂个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种事儿怎么能凑
0: 啊？哎，大哥，这鸿鹄是什么鸟？
3: 报告，三连二排副排长赵书成，战士马肖汉奉命前来接替工作。
4: 好，给你负责。
0: 快走。
3: 站住！干什么呢？
0: 帮忙呢。
4: 啊，这是汉口的百姓，协助我们打扫战场。
3: 为什么不领粮食？啊，
0: 就是我肚子疼，要上茅房。我哥的肚子疼，要上茅房。
3: 马大汉，走，上前检查一下，看两个人有没有偷军火。
5: 是。
3: 来。
5: 好，走吧。
3: 走吧，等等，
5: 把粮食给他们。
6: 是。老乡，给。
3: 谢谢老乡。
0: 不用谢，不用谢啊，不用谢。
2: 好悬啊！
0: 哎，哥，那军官谁啊？
2: 跟你一样，是我结拜的兄弟。
0: 啊，你有这么好的结拜兄弟啊？那咱干嘛不投奔他，当兵吃军饷多好啊？
2: 好

个屁！你刚才抬了几具尸体，还吃军饷，当了兵，你连怎么去的阎王爷那儿你都不知道，那子弹长眼睛吗？走。

0: 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你把它拿着。如果我死了，你不要想念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是我一直陪着你。
1: 大少爷，大少爷，快回屋吃饭吧，再晚就没得吃了。
2: 今天可算是吃顿饱饭。哎，哥，你快吃，太香了，牛肉。哎呀，
3: 孙子，你快吃，要不是奶奶帮你护着呀，这两块也剩不下。
2: 老太太，你什么意思啊？你说那一大碗牛肉都我一人吃的，你没吃啊？我怎么觉得你吃的比我都多啊？
3: 你跟我比，我老太多大岁数了，又瘫炕上，不得吃点好的呀？再者说了，我饿多少天了？我，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意思是，我们每天让你在家饿着，我跟我大哥吃的都满嘴流油是吧？你知道我们在外头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想什么辙弄点吃的，哪天不是回来先孝敬你？你知道今儿这牛肉买牛肉这现粮是从哪儿弄的吗？我跟我大哥我们俩都
4: 闭嘴，好不容易吃顿饱饭你俩吵吵什么？
5: 就是就是，奶奶，小六兄弟，咱们是一家人，和气比什么都重要。
3: 孙子，奶奶我挺知足的，特别是打起仗来以后，这户人家怕战乱跑了，咱们好歹有个地方，下雨轮不着，刮风吹不着，还有这两天明显吃得见好，你看看奶奶我，哎呦，我都胖了，难得你这么孝顺。
6: 你说你吧，一点正事儿都没有。你从家走的时候，那金银首饰、珍珠翡翠的，你咋不知道带点出来呢？
3: 金银首饰、珍珠翡翠啊，哪有啊，孙子。你别忘了，赵金虎的大兵是化妆成土匪上咱们家来的，那土匪扫过的地方能给我留下值钱的东西啊？耳朵上戴的，胳膊上戴的，脑袋上别的全撸走了，

0: 停，又打上了，走，干活去。
1: 大少爷，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0: 就猜到了，你家大少爷指定是带着他那混蛋兄弟，挣死人钱去了。
1: 挣死人钱？怎么挣啊？

0: 当兵的还不一死死一片呢、挨个身上摸去呗。
1: 摸死人都，那万一子弹不长眼打着大少爷怎么办？哎呦，不行，我得追他回来。
2: 哎呦，
0: 你别追他，追他也没用，你也不许问他。我孙子是个要脸的人，今儿个你没听明白吗？他不愿意让咱们知道他靠这个挣钱。
1: 奶奶，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呢？
0: 我拦着他，他现在又找不着活儿，好不容易有这么条挣钱的道儿，我拦着他，咱们就得饿死。哎呦，我呀，巴不得这个仗多打些日子，好歹有肉吃，有一顿儿。

什么跟人跑？什么老百姓都不要命了？

0: 有完没完，每天打来打去的跟拉锯似的。
1: 躲在这儿别露头，今天死的人多，兴许能多赚点。
2: 报数，
3: 一二三四
4: 五六
3: 七
4: 八
3: 九
4: 十
3: 十一。

这个牌算上我，就剩下12个人。我决定成立敢死队，一定要把这条街拿下。有怕死的，吱一声，理解。好，我现在宣布，敢死队正式成立。起。

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你睁开眼看看，我是你大哥，我是霍孝林。赵书成，你睁眼看看，赵书成，赵书成，你醒一醒。

早，赵书成。

0: 这干什么呀？
1: 我给我兄弟挖个坟，我得把他埋了。
0: 不是，咱不是在战场上找过他尸体吗？那没找着啊，八成啊是有人收尸给收走了。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1: 每天死那么多人，我不相信他们会专门安葬我的兄弟，以为我死了，我兄弟在天目山给我做了一个衣冠冢，今天我也得给他做一个衣冠冢。
0: 那行哥，我帮你一块儿吧。

0: 赵书成，我的兄弟，大哥回去晚了，没找到你的尸体，但是我找到了这三颗子弹壳，我相信这都是你打出去的，我就把他们埋在这儿。你的魂来吧，大哥在这儿给你安了个家。
1: 赵书成，来吧，大哥在这儿给你安了个家。

兄弟，生死关头相互保命，大哥没能耐，确实保不了你的命，对不住了。

0: 这仗打的也太快，这才过几天好日子呀，有两天没沾荤腥了。老太太，你放心吧，饿不死你。实在不行，我明天就到街上去，我从早就业要饭去。只要我大哥他不嫌弃我，丢人。哼，你大哥不会嫌弃你。 收你这么个兄弟，捞着什么好了？你一人吃的比你们仨人加起来都吃的多。
1: 老太太说什么呢？我怎么就吃的比仨人都多了？
2: 行了，都闭嘴吧。
0: 不是，他说我。

0: 该来上劲了。他
1: 有完没完？
0: 孙子，我这不是帮着你教训你这兄弟呢吗？
1: 用不着。
0: 小林呢，奶奶跟你商量商量，把你身上那件黄货当了呗。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黄货？
0: 咱娘俩在一炕上咕噜大半年，我啥不知道啊。这年月留着那东西没用，不饿死了比啥都强。
1: 不许打我镯子的主意，你放心，我这就找活干去。
2: 大少爷前些天给我的钱我都攒着呢，家里的粮食省着点儿也够吃十天八天的。
0: 他成天拿着那件东西看着掉眼泪，咋回事知道吗？那件黄货不一般，肯定是跟哪个婊子有关系。我要不把他要回来，断了他的念想，他能对你动心呐？这都大半年了，我说了多少回了，让他跟你拜堂成亲，他就是不干，咋回事知道吗？就是那件东西闹的鬼，我这儿替你做主呢，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你个傻丫头。

0: 迎下次光临，欢迎光临。
1: 小兰子，看你挺客气的，教教你，男客人不用跟他点头哈腰的，不会给你赏钱。这要是来个女客人，长得眼力劲儿，不只有赏钱，还有美差呢。
2: 啥美差啊？
1: 碰上了就知道了。

0: 新来的，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您有没有帽子或者拐杖寄存在行李间？
1: 你看我这身打扮像是戴帽子拄拐棍出来的吗？
0: 不像。
1: 小伙子长得挺招人喜欢的。
2: 欢迎下次光临。
3: 让开。说你呢，让开。
1: 走。
3: 太太呀，你每次走的都那么着急，下回见到你啊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4: 你招惹他了？
0: 没有啊。
4: 还没有呢，你要倒霉了
0: 啊。
4: 杨方爷来了。
5: 您这一身真帅。
3: 滚。你过来。新来的吧？
0: 啊，新来的，今天第五天。
3: 我说的嘛，规矩都不懂。看刚才把你骚的，你当你呲着牙傻笑，唐太太就能看上你啊？知道自己什么德行吗？就是一土老帽。呸！爷的鞋脏了，

0: 我不舔。
1: 不舔，不舔，信不信让你丢了饭碗？
2: 不信。
1: 再说一遍，信还是不信？
2: 不信。臭小子！啊！门头大人乱来人呐！来人呐！凭什么撵我走？是他故意捣乱。
1: 你竟敢打方先生？方先生是贵客，你赶紧给我滚！怎么？难道你不怕警察来抓你吗？啊？那我这五天的工钱呢？你还想要工钱？
2: 叫警察！
3: 是。

0: 大哥，
1: 有屁快放。
0: 你饿了吧？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1: 什么好吃的？

0: 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呀、啊！
1: 哎，下棋这点事儿没问题吧？
2: 会一点啊。
1: 那俩人特别爱下棋，他们俩就是臭棋篓子。你过去随便支他们一招，哎，只要你这招支好了，一定有人请你吃烧鸡。
2: 支一招就有人请吃烧鸡？
1: 没错，
2: 那比当门童强啊。

0: 像吧，再不飞像就死了。
1: 你是谁啊？关起不与真君子，你知不知道？
2: 就是啊，我们两个对弈比的是真本事。我这人下棋，怕的就是别人在边上站。你要是不到这儿来讨厌，你说我怎么可能看不见他下一步要将军呢？我早就废这个相了。
0: 我，
1: 你是你什么人？你这样，
2: 我们这盘棋啊，已经下了半个晚上了，这叫一战决生死，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全给你搅乱了，
1: 跑一边去！你这缺德啊你！
2: 就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教养呢？
1: 你这有娘生没爹教的，你这捣乱，你知道吧？

0: 去取。
1: 小六，
2: 你回来。

0: 你就是个贼。
1: 贼？哪有贼？哪有贼？
0: 说你呢。你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兄弟？以后你不许管我叫大哥。
1: 哎哎，大哥大哥大哥，我都跟了你一整天了，你早上得罪了那戏子，让人从大饭店门口扔出来，连工钱都没拿着，你四处找活干，一整天你连口水都没喝啊。大哥，兄弟，我实在是没别的办法，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哥你挨饿，不是吗？大哥，我这鸡都烤熟了，你就吃一口啊，就吃一口。

0: 吃了吧，都吃了啊。
1: 你也吃的啊？
0: 我不吃，我不饿。
1: 让你吃你就吃点，过来。

0: 真香啊！可惜点就是没盐。大哥，你降降降！
1: 你给我听着啊，以后这种事儿不许再干了，就算饿死也不能当贼，听见了吗？
0: 行行行，行行。
1: 还有，不能就这么把这鸡吃了，将来咱们有了钱，得把钱还给人家。
0: 行行行行。大哥，我打听要干活的地儿了，我今天还去了，他们要我。
1: 你找着干活的地儿了？我不信。
0: 真的？
1: 在哪儿？
0: 码头啊。虽然挣的少点，但是管饭啊，哥。师兄对我这张嘴，以后不用大哥操心了。
1: 干什么活？还要人不？
0: 扛麻包。又脏又累的，你不能去。您是谁呀？
1: 我为什么不能去？你都能去，我怎么不能去？我总比你高，比你壮，比你有力气吧？明天我就跟你一起去码头上找活干。
0: 啊？
1: 啊个屁！就这么定了。啊，对了，我被辞了工的事儿，
2: 回去以后别跟老太婆说，
1: 就说咱们发了工钱，在外边吃饱了喝足了。这半只鸡是从饭馆子给他们带回去的。
0: 这从饭馆子带回去的，这没有盐也不像啊。
1: 咱们家不是有盐吗？让他们吃之前你给撒点不就完了？
0: 啊，行。
3: 哎呦，这什么破饭馆子呀，好好的一只鸡做糟践了，捞一块咸死，捞一块没味儿。嘿，想当年在热河，咱们霍家那烧鸡那才有名呢，一到过年过节做好几十只。哎，当时啊我还是个小丫头，都能分半只呢。那鸡做的外焦里嫩，肉跟肉之间的滋味都是匀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嘿，
4: 奶奶，您就少说两句吧。
3: 哎呦，我的大孙子，你不是找着好活计了吗？开工五天就发了那么多的工钱，连饭馆都下得起，鸡都

0: 吃上了。你咋没个笑模样呢？啊，也是，我都这把岁数了，又瘫在炕上，窝里吃窝里拉，能不让人烦吗？大孙子，你少看看我，多看看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又年轻又俊，看见她你就高兴了。那个，你在大汉口都找着活了，那也算立了业了。依我说，你们俩今儿个圆了房呗。
1: 我这话也说错了。
2: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媳妇儿了？啊！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7: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6: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8: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所前。
6: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6: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掉队就好。
5: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7: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所前。
5: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

0: 1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种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99元整整160袋，赶快订购吧。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你在大汉口都找着活了，那也算立了业了。依我说，你们俩今儿个圆了房呗。
1: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媳妇儿了啊？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要娶我也不能娶她。
0: 樱桃怎么了？我瞧着挺好，现在可不比从前。咱们霍家败落了，你就别摆了大爷的谱了，没有天仙等着你。
1: 闭嘴吧你，

0: 大少爷，等一等，奶奶有话跟你说。
1: 傻孙子，坐，来，坐。
2: 你有话快说，我等着上工呢。
1: 上码头上开工了？
2: 这个小六，怎么什么都说呀？
1: 不是，
2: 又怎么样？我有的是力气，扛妈包也能养活你。不过以后恐怕没鸡吃了。啊，你要是嫌吃的不好啊，你就别让我养活。樱桃不是愿意养你吗？你让他拿筐给你背走，爱去哪儿去哪儿。
1: 这话说的，吃啥鸡呀？有口吃的饿不死，我就知足。我这当奶奶的是替你着想，

不是，你身上不是有件黄货吗？要上码头上开工，可不能带着这东西。码头上人多手杂，万一丢了，那不得了呗。

0: 多好的成色呀，做工也好。霍孝林呢，你可真是个好败家子儿，传家的金锁不要了，化喽打成了金镯子送给女人。幸亏我老太太诡计多端给骗过来。哎呦，这要是进了当铺，换成现的羊，够明儿仨过个一年半载的。
1: 奶奶，你要把他当了，这可使不得呀，大少爷拿他当命似的。
0: 傻丫头，我不告诉你了吗，这东西留不得，他打这东西是为了送给那女人的，这东西留在身边，他心里老惦记着她，咱给他当了，让他把那女的忘得干干净净，这样他才能跟你圆房。
1: 哎呀，不行，奶奶，我
0: 啥时候轮到你在我面前说不行？只要我活着，就得我做主，我说当就得当。赵处，
2: 哎哥，张总啊，
3: 六哥，
2: 哎呀，还是你行，
3: 我
2: 你看我就仨，
3: 我不行，我没劲儿，
2: 干的少，挣的也少。
3: 不错，好歹还管一顿饭。这样，趁着天没黑，咱们把这些钱都买成粮食交给樱桃，只要有粮，咱们就饿不死。
4: 来，
3: 什么？
5: 什么什么呀？哎，不懂规矩啊？
3: 什么规矩？
5: 我
3: 哎哎，你为什么打人啊？
5: 我这儿伸着手呢，你问我什么什么？你偷回来啊你！
2: 哎，大哥，你别打人啊！我们兄弟俩是偷回来。
5: 哦，我告诉你啊，这码头是我们家黄爷的地盘，只要是在码头上干活的，每个人都得交份子钱。
3: 份子钱？
5: 对啊，按人头，有一份算一份。
3: 交多少？
5: 没人这个数。那说的是十天后啊，这头十天在码头上干活挣的钱都是黄爷的。
3: 哪来的这样的规矩？我们干活挣的钱全都交给你们了，我们拿什么吃饭，拿什么养家？
5: 哼，你跟我讲道理。嘿，规矩是黄爷定的，跟黄爷去说道理去。
6: 中国当今之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剥削和压迫，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只有斗争只有反抗。
3: 你们这是剥削是压迫。
5: 叫上板了啊！我见

滚开！

咱快跑吧，你杀人了。

0: 来的臭苦力啊？还拿着刀？
1: 黄老板，宰的他，是他杀了阿水。
0: 竟敢在老子地盘上杀人！

0: 啊，来。
1: 侄儿，别让我奶奶饿死。
0: 啊。

敢跟皇马

0: 对，这不是找死吗？这不是。
1: 慢。
2: 放开！

0: 请高抬贵手。
1: 哎，我说管老鬼，这儿可没你的事儿，要谈生意，等我把它剁碎了再谈。
0: 黄老板，借一步说话。
1: 借什么借？有话就再说。
0: 黄麻子，如果是三爷这么跟我说话也就罢了，你是不是掂量掂量你的辈分？
2: 对不起了，管老板，
1: 这个人杀死我两个兄弟，我正在气头上。
0: 既然你说了对不起，那我就得寸进尺了。黄老板，卖个面子，留他一条生路。
1: 什么？不行！
0: 这么点小事，我一定要去求三爷。
1: 你跟他啥关系呀？
0: 他是我的一个小老乡，本来到武汉是投奔我的，可是阴差阳错，所以，哦，他是在你的码头上讨饭吃吧？
1: 老乡，杀人要偿命的。
0: 那是那是，在汉口这一条命值多少钱，我管子坤心里是有数的。
3: 这两个兄弟的安葬费
0: 我来出，就高不就低，怎么样？

0: 生命力很强，这么快就醒过来了，真是太好了。我基本上可以向你保证，他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
1: 谢谢医生，这个青年人很重要，无论如何要把他救过来，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2: 你忘了，我们这里可是医院，
0: 救人是我们的天职，这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哦，
1: 对不起，对不起。
3: 你是谁？为什么救我？
1: 就像我不知道你是谁一样，暂时没必要告诉你我是谁。我救你，就是因为我们有缘。好好休息吧。

去住的都是洋人，我想进去，可他不让我进去。我大哥，大哥说好了有难同当了，可他把我一人推在水里。

0: 就这么点出息，还敢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呸！
1: 那韩信还受胯下之辱呢，就为了俩工钱把命丢了，活该！老太太说什么？我说他死了，活该！哎，老太太，你再说一句。
2: 小六兄弟，
0: 我再说一遍，怎么样？ 活该！我要说了三遍活该，你有本事把我砍死，反正我孙子也死，没人养活我，早晚得饿死，还不如你砍死我。
2: 你放心，你死不了。
0: 我大哥跟那帮流氓拼命之前跟我交代了，让我好好照顾你。说什么？
1: 孙子跟人玩命之前，他跟你说了啥？我看你小子还能往哪儿跑？小亮，别让我奶奶饿死！啊！哎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一句，就把我推水里了。他知道我会游泳，我知道他是旱鸭子，他不会啊。我们兄弟。 本应该一块死的，就是因为你这死老太太，他把你饿死才让我回来逃命的。
0: 老太爷，你听见了吗？我孙子他不赖，死不了，死不了。 老天爷有眼呐，这么孝顺的孙子，哪能让他死了呢？洋人的医院大，医生高，肯定能把他救活了，救活了。宰了赵金虎，他都能全身而退。 这叫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死不了嘞。

1: 赵书成，赵书成，你快醒醒，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你要坚持住啊，赵书成，赵书成，快醒醒，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坚持住，赵书成，赵书成，
2: 阿良无神，你这样做的非常好，及时的教他的名字，一定能帮助他醒过来。
1: 好，赵书成，你快醒醒，赵书成，你不能走，赵书成，坚持住，赵书成。
0: 赵书成，赵书成，你不能走，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你不能走，赵书成，赵书成，赵书成，希望大夫，他的手跟他动了一下，他攥了我一下，攥得非常紧。
1: 太好了，玛利亚护士，你就继续的护航他，当然要像亲人、像爱人一样的教他，一定是有用的。
0: 哎，赵书成，赵书成，你醒醒！赵书成，我听你的战友说了，你是北伐军的英雄。 你和你的战友们打败了反动军阀，无配服的部队，你是英雄。人民需要你这样的英雄，你不能死，你还太年轻了，你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也许有个美丽的姑娘在等着你去爱她，你们会有很多的孩子。赵书成，你听见了吗？不要辜负美丽的姑娘。 有人在等着你呢。

0: 赵书成，不用管他，赵书成是我们国家的英雄，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的去救活他。
1: 玛丽亚护士，你这样说的不对，凡是尽力医院的病人，我们都有义务去挽救他们的生命。况且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对赵书成做的更多，所以你就急需的呼唤他，我现在要去看一看那个病人。
2: 护士，过来一下，我们需要给他主持抢先针。
3: 我不去，
2: 好吧，我去。赵书成，赵书成，英雄赵书成，你不能死。为了美丽的姑娘，为了你未来的妻子。 你的儿女，你不能死，你要活下来。

多房子，他住哪间呀？你就不该回来来救我，反正他们也打不死我。不过大哥你可真仗义，要是来生我还能脱身成人，我还给你当这兄弟。大哥，你奶奶说你死不了，你可千万别死啊！

赵书成，真的是你，你还活着。

0: 这么好的药品，给这种流氓无赖，真是浪费。
1: 你干什么呀？
2: 给你打针。
1: 疼！哎呀，哎，等等等等，护士，我问一下，那个赵书成会醒吗？
2: 当然，他是英雄，上帝会保佑他重生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你认识他？啊？不认识。
2: 那你怎么知道他叫赵书成？
3: 我一直听你叫他的名字。我说的吗？像你这种流氓无赖，怎么配认识大英雄？哎，
4: 小六，哪来的鸡呀？嗨，你就别问了，快拿给老太太吃吧。那么大岁数了，她比我都馋，三天不吃肉，她叫唤。走啊。

0: 真香。行了，甭看了，看他长得像个孩子，实际上啊，早就成人了，横了人了，都有点脸皮。你要问他这鸡哪来的，他能跟你说实话吗？再者说了，这还用问呢？啊，他干什么活能这么多钱买得起鸡？指定是偷的呗，偷了鸡让人追着打，这才瘸了的。
1: 偷的，奶奶，偷的东西咱可不能吃啊！
0: 怎么不能吃啊？又不是我偷的，不吃那小六子不是白挨打了吗？吃，你也吃，嗯，吃。
1: 我不去。
0: 你个傻丫头，你看看你自个儿，三分急，七分饿，面黄肌瘦的，你赶紧把身子调养好喽啊！多吃点。我告诉你，我孙子他死不了，等他一回家，我就做主给你们办喜事儿啊！哎呀，把身子调养好了，你们圆了房，赶紧给我生重孙子啊！快吃吃。
1: 奶奶，
0: 嗯，
1: 您的心可真大呀。
0: 嗯，没合眼，快快快，去拿眼睛，我站着吃，快去。
1: 哎，醒了醒了，张书成醒了，快去叫医生。
2: 在哪儿？
1: 你在医院，赵书成。你放心，我们医院有全汉口最好的医生，一定会把你救活的。你是大英雄，你死不了的。
2: 我以为我已经死了。
1: 没有没有，你还活着。我每天都能摸到你的心跳，你的心脏跳得特别有劲儿。
2: 在做梦，在梦里听到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声音，一直都在喊我的名字，是你吗？
1: 是我。
2: 你长得真美，叫什么名字？
1: 你叫我玛利亚护士就行了。
2: 玛利亚，圣母的名字，难怪长得这么美。

0: 是吗，医生？赵书成醒了。
1: 赵书成先生，你一定要好好的感谢玛利亚小姐。我相信，是她长时间的呼唤，才让你醒过来了。

0: 你干什么呢？问你话呢，你干什么呢？
1: 我什么也没干。
2: 他的脸并没有受伤，谁把他包了起来？
3: 我们没有，
0: 不是我们，一定是他自己弄的。
2: 反正他受了这么重的伤，他的精神暂时出了点问题也是正常。玛利亚小姐，不要责怪病人。

0: 干什么呢？
1: 哥，人家路窄啊，这个。
2: 哎，小孩，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1: 谁小孩？我没见过你。
2: 那你这就是我加入北伐军的原因，只有通过革命、斗争、流血牺牲，才能挽救这个民族。我求求你了，让医生放我出院吧，我要回到战场上去。北伐军已经围了武昌城很多天了，我相信新的战斗就要打响了。一个军人应该在子弹和炮火最猛烈的地方。
3: 不行，你的伤太重了，离开医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
2: 生命不是应该跟随理想吗？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我宁可死去。我求你让我出院吧。
3: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最快也还要五天呢。
2: 你说的五天就五天，五天之后我就出院。
3: 哎呀，都怪你这么急，西蒙医生不让我告诉你的，他的真实想法是希望你再住两个月。
2: 两个月怎么可能？武昌城早被攻下来了，五天五天应该来得及。玛利亚，你知道吗？昨天在梦里我听见了冲锋的号角声。

0: 云瑶，真奇怪啊，我们可是有缘人，你为什么老躲着我？是不是因为听说我是军人，我知道你们这些打码头的，一怕警察，二怕当兵的，可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兵，是保护人民的。只要你好好做人，别再和流氓恶棍为非作歹，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哦，对不起，弄疼你了吧？这么多天没听你说过一句话，你不会是哑巴吧？我知道你不是。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做人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热血的好男儿，应该投身军旅，为中华民族出力。有缘人，记住我的名字，我叫赵书成。如果你想报效祖国，到北伐军来找我，我介绍你入伍。
1: 成，谁让你出院的？
2: 我和西门医生谈过了，他同意了。
1: 你还没恢复好呢。
2: 一个战士早晚要牺牲的，恢复的怎么样不重要。
1: 我不允许你出院。
2: 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反动军阀很猖獗，我们兵力有限，我不能每天赖在病房里。
1: 赵书成，你不能死。
3: 我是说，我不希望你死。
2: 玛利亚小姐，谢谢你这些天的精心护理。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你告诉我，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等着我。我以为是个梦，后来我明白，是现实。为了让我醒来，你一直都在呼唤我，对吗？当我睁开眼睛，我看到的最美丽的姑娘就是你。美丽的姑娘，玛利亚，忘了我吧，我也会忘了你的，因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我不想有任何牵挂。你别哭，还没有一个女孩子在我面前掉眼泪，你这样会让我手足无措的。
3: 谁哭了？你要去死，你就去吧。
2: 这是我第一次从你嘴里听到这么厉害的话。

0: 好听的话有什么用？
1: 这花是给我的吗？
0: 本来是的，但是花对死人没有用。
1: 可我非常想要。真相。

这么美丽的花，只有像你这样仁慈而美丽的姑娘才配拥有它。借你的鲜花，回敬我心中的圣母玛利亚小姐，请你接受它。为我祈祷吧，也许我会活下来，为这个国家牺牲是光荣的，但这一份光荣不一定轮得到我。

0: 那什么，脸上没落疤了吧？
1: 我不知道啊，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那脑袋上都缠着纱布呢。
0: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这脸上缠着纱布，那肯定是让斧子给砍花了。哎呦，
2: 奶奶，您别唉声叹气的，我不闲。
0: 谁说你闲了？我知道你不闲，你一小丫鬟嫁给大少爷，你还嫌他脸上有疤了？我是琢磨我这大孙子，我们霍家这棵独苗，这辈子可就不能封侯拜相了。你们是不懂哎，男人这张脸是主官运的，脸上有了疤，官运就给破了。哎，小丫头，这回你可美了。之前我孙子他是一直没看上你，这回脸上有疤了，这心咣当掉下来了，心气儿没那么高了，跟你圆房的日子可就近了。小六子
1: 啊，
0: 你再去打听打听，打听打听你大哥什么时候从医院出来，他一出来咱们家就办大事。
1: 啥大事？

0: 赵书成一走，你怎么好得这么快？
1: 你叫玛丽亚是吧？
0: 是又怎么样？
1: 还是又怎么样？我还以为是匹大洋马呢。你说你一个中国娘们起什么洋名，真不嫌丢人现眼。
2: 你骂我？
3: 我骂你怎么了？这些日子本大少爷没少让你欺负，别看我没住过洋医院，可是我懂，打针有那么打的吗？疼死你爷爷我了。
2: 你还配打针？你怎么没让流氓用斧子给砍死？
3: 哎，可惜我没死，好好的抬举你了，住进你们的医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住这个医院是有人给钱的。

0: 那边老板姓管对吧？我的救命恩人，人家拿钱给你们医院，你们就应该好好的伺候我。你倒好，拿爷爷我当牲口。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打针的时候给我小心点，再把爷爷弄疼了，爷爷弄死你。
1: 你
0: 什么你？你个护士还想不想干了啊？本大少爷最近这段时间没说话，你当我是哑巴呀？我告诉你，几十个人拿着斧子围着爷爷，爷爷都没带怕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相上那个赵书成了，对吧？可是人家搭理你吗？就算他搭理你有用吗？他就是个傻子，非要上战场去送死。我告诉你，在他们老家西洋，他可是个人物。他爹是保安司令，有七个姨太太，其中五个戏子，两个婊子。你要想嫁给他呀，你就得学学他那些小妈。哎，还想跟我耍横的，你有我劲儿大吗？
1: 流氓，我

赵书成啊，赵书成，我怎么永远也比不上你？就连个小丫头都拿你当英雄，拿我当狗屎。狗屎就狗屎吧，狗屎也挺好，狗屎困了不打针拉倒。

0: 小弟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们了，这是怎么说的？大哥，大哥，别开枪，别开枪！这是医院治病救人的地儿，枪声一响，警察就得来，你们跑不了的。我就是一泡臭狗屎，你们犯不着因为我被警察枪毙了啊！
1: 听着，你要是再敢调戏玛利亚，你的尸体就会被扔到江里边喂鱼。
0: 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哎呀！
2: 玛利亚小姐，我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要不然我们的医院只能拒绝你的工作了。
3: 对不起，西蒙医生。
2: 对不起有什么用？去向你的患者道歉。
3: 我会的，西蒙医生，请让我在这继续工作下去吧，我非常喜爱这份工作。
0: 玛利亚护士，对不住啊，对不住，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再也不敢了，真的。
3: 二十一床，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想跟你说，对不起。
0: 啊？你可别这样，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3: 我在跟你道歉，你要接受。
0: 哦，我接受，我接受。
3: 该打针了。哎。我之前给你打针带着个人情绪，这不是一名护士应该做的，也请你原谅。
0: 没事儿没事儿，挺好的，你随便打，我不怕疼，真的，你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

0: 你是在打针吗？别动！你这是干嘛呢？让你别动！我痒！不许说话！好了！啊！好了！这。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4: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了。
3: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5: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3: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8: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9: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3: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8: 良身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而先知。
3: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9: 养生不在补，在动养，在通达。晨吃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3: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4: 痛了！
15: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暖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这么快，真舒服。
19: 玛利亚护士，要不你再给我打一针吧。
5: 你会游泳吗？
19: 啊？
5: 我问你，你会游泳吗？
19: 不会。
5: 那就是说，如果把你这个活人扔到江里，你也只能喂鱼，是吧？
10: 你要是再敢挑衅玛利亚，你的尸体就会被扔到江里边喂鱼。
5: 我看你真是不长记性。
18: 玛利亚护士，
5: 你干嘛？
18: 你这名字什么意思？我问清楚了，是神仙的意思，是王母娘娘的意思。王母娘娘，你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招惹你了，我给你磕头认罪。你别，求你别给我扔到江里喂鱼了，求求。

0: 你这德行，也不像一个人敢和好几十个人拼命的样子呀！
1: 啊，
0: 就你这样的，也算个男人？
1: 嘿，我怎么不是男人了？我媳妇儿我都有了。

0: 您是不是又派人去医院看着我了？
1: 有吗？
0: 装糊涂，告诉他们不许吓唬我的病人，不然我的工作就该丢了。
1: 你的工作？我看你就别干了。我听说医院住进了个小混混，整天在欺负你，这种人我该收拾吗？
0: 真的是你让他们干的？爹，你还嫌害我害得不够呀？
1: 生气了？
0: 你答应我。
1: 好吧好吧，
0: 派去的人不许再干扰我的工作，不然我就不让他们跟着我。
1: 好好，你苏博去上海料理生意，回来给你带了条西洋裙，看你喜欢吗？
0: 真漂亮。
1: 喜欢就好。
0: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
1: 你不是要过生日吗？
0: 生日刚过完没多久啊。
1: 那就没什么节。
0: 过节早着呢。
1: 那就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0: 没有。送礼物其实也不一定要挑日子，谢谢爹。

0: 爹，
1: 儿子，好些了吗？还疼吗？爹很惦记你，也很想念你。你要早点好起来呀、啊，
0: 爹。我也惦记您，也想您。

0: 您别走。
1: 您是管老板？
2: 是，鄙人管子坤。年轻人，你好多了。
1: 哎，管老板，您的救命之恩，霍孝林没齿难忘。
2: 你叫霍孝林？
1: 虎啸龙吟的啸，双目成林的林。
2: 好名字啊，有风骨啊。起来。
1: 不，恩公，请收霍孝林一拜。
2: 好，这一拜我受了。来，请起。起来。刚才听你喊爹，你爹也在汉口？
1: 不在，他老人家半年前被奸人所害故去了。
2: 哦，听你说话

0: 是读过书的，读过。哎呀，文文静静面对几十个如狼似虎的恶徒，居然无任何惧怕，人才啊！
1: 不敢，只不过是被逼的而已。哎呀，年纪轻轻不骄不躁，将来必能成就一番大事呀！家遇不幸，逃难到汉口，朝不保夕。
0: 经常让祖母大人跟着我一起饿肚子，实在不敢有什么奢望。哦，你还有奶奶？
1: 对，瘫痪多年，
0: 还是个闲孙呐。那，你离开医院有什么打算呢？
1: 干活挣钱，尽快还管老板垫付的救命钱。
0: 垫付？我什么时候帮你垫付过钱呢？
2: 啊，管老板，孝林可没钱给医院。<笑>我花钱救你的命，是因为我和你有缘，什么垫付不垫付的，把这件事情忘了。
1: 不，无功不受禄，救命钱我一定得还。好，
2: 有骨气，就依你。出院之后到大龙商行来找我，我雇你，赚了工钱。
1: 慢慢还我也不迟。您是说，您要雇我？
2: 怎么，不想到大龙商行来？
3: 不，我的命是您救回来的。从今以后，我霍孝林这条命就是您的了。
2: 好，记住，毕浩，大龙商行，在汉口街上一打听就知道了。
3: 哎，大哥，快！
4: 大孙子回来了，快让我看看你。<笑>脸上没疤，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霍家要出一条真龙天子。
3: 这一劫过了以后，就一顺百顺嘞。<笑>哪儿来的什么真龙天子？我问你呢，
4: 这是干什么？给我孙子霍孝林办喜事儿。你爹走的时候说的明白。 把樱桃给了你，这大半年都过去了，还不完婚，那可是不孝。我知道，你不愿意跟他完婚，是因为手头不富裕。我这当奶奶的，可没有不帮你完婚的道理。
0: 你们哪来的钱？这又是鱼又是肉的，哪来的钱？
3: 奶奶给的。
4: 孙子。
3: <笑>你哪来的钱？我把你那条黄货给当了。我的镯子，你别急，你还我镯子，还不了了，已经当了，咋还呢？再者说了，我不该还呐。你听好了，奶奶给你讲讲道理，镯子是化了霍家祖传的金锁打的。 那金锁是我转给你爹的，你爹转给你，再往上倒，这东西压根儿就是我霍白氏的，我自个儿的东西我当了，怎么了？
0: 你，
3: 大孙子，你多少日子没回家了？大难不死，这么大的喜事儿，咱们家不得庆贺庆贺？那庆贺庆贺不得用钱吗？用钱。 我没地儿偷去，我只能当那镯子我。我听小六说了，你遇上贵人嘞，大龙商行我让樱桃打听了，在汉口赫赫有名，你跟了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从此以后错不了。俗话说，先成家后立业。 今天你把喜事办了，为的就是以后你飞黄腾达呀！
0: 你说我爹要把你许配给我，谁听见了啊？你就。

0: 是在编谎话糊弄我，对不对？
1: 大少爷，我
2: 不对。我听着了，你爹临走之前最后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他说：“娘哎，您要是能活着，就给您孙子张了喜事儿，把樱桃嫁给他，给咱们霍家传宗接代。”我听得真真的，错不了。我70多岁了，我要说一个字儿的谎话，天打雷劈，让我今儿就死喽。霍孝廉，你爹是冤死的，他那魂儿可不容易走哎，没准儿他就跟着你看着呢。你要是个孝顺儿子，就听他的话，今儿个就把喜事儿办了呗。
3: 几十把斧子对着本大少爷，本大少爷都没认怂。你们一个老的，一个小的，两个女人想编瞎话糊弄我，没门儿！
1: 不是，
4: 哎哎，
1: 大少爷，
2: 别拦，让他撕，爹上就算拜了堂了。你那破镯子就换了这么一桌好菜，你要是舍得你全糟践了它。你奶奶我好些日子没打牙祭了，就指着这对儿呢。咱们家最难的时候你要糟践东西，你看看你爹的魂儿夜了会不会找你算账。
0: 糟践东西？我才不糟践东西呢，我还饿着呢。
2: 好好好，吃了就好，动一筷子就算吃喜酒了。
0: 哎，不说办酒席吗？酒呢？还不给本大少爷上酒？
2: 哦，对，酒酒，小顺给你大哥上酒啊！
5: 来来来来来。奶奶，
2: 哎，
5: 这酒真香啊！哎，你也来点啊！
0: 啊，等会儿
5: 啊，
0: 不说给我办的酒席吗？你们喝什么呀？我还不够呢！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小亮，人逢喜事精神爽，咱钱不多呀，买的酒就少，让你大哥喝好了。

0: 啥呀？糖也拜了，喜酒也喝了，你跟霍小林完婚了，今儿你们俩就洞房。
1: 燕儿，
0: 把我背外边去。
2: 背外边？啊，那你睡哪儿啊？哎
0: 呦，哪儿不能凑合一宿？今儿你大哥洞房，咱们这个新人等地儿啊。丫头，你给我记住了，男人心里想的谁不大件，嘴里念叨谁不大件，跟谁一被窝最要紧。争气，今儿晚上就给我换上，给霍家传宗接代。

0: 用不着，我不冷，这地方睡觉还真不错，风凉。
1: 都是你个老太婆出的馊主意，这回把我害惨了，害惨了，
0: 害惨呢？不能吧，孙子，我一直在这儿听着呢，动静可不小。你要是不高兴，哪能有那么大的动静？
1: 我喝多了，酒是穿肠的毒药。
0: 不是，酒是好酒哎。我让小六子买的是那最好的酒，那酒坛子一打开呀，哎呦，我这馋虫就给勾出来了。可惜你一口都没给奶奶留哎。
1: 你
0: 孙子，洞房花烛夜，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坐着干嘛呀？赶紧进屋接着睡去。
1: 老太婆，你欺负我，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
0: 哟，咋还哭上了？樱桃没把你伺候好。
1: 我要娶的是梅姑娘。梅姑娘？
0: 梅姑娘？对呀，没有别的姑娘啊，就是一个樱桃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1: 我说的是梅花的梅，不是没有的梅。
0: 梅花不在跟没有有什么区别？

0: 老太婆，你诚心糟践我。
1: 是，怎么着吧？
0: 你，
1: 你头把你打得皮开肉绽，你一有错，我就鼓捣你爹把你撵出去，就是因为我看不上你。
0: 承认了吧，承认了吧，有你这么当奶奶的吗？我文韬武略天下第一，你非要让我娶一个小丫头，你就是想看我的笑话，诚心糟践我。
1: 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呸！打小你爹就让你念这四书五经，你啥时候好好念过？那书桌底下啥时候不是藏着蛐蛐罐子蝈蝈笼子？你还文韬，家里杀只鸡你都不敢看，你还武略？我看你吹牛放屁天下第一。
0: 那这半年多你吃谁的喝谁的？
1: 吃你的喝你的怎么了？我是你奶奶，养活我你应该。
0: 你个老太婆，咱们家都败落成这样了，你今儿个想吃鸡，明儿个想吃猪蹄子，你知道我多不容易吗？我挣回来的每一分钱都是拿命换来的。
1: 你怎么孝敬我都是应该的，谁让你姓霍呢？我还告诉你，我是霍家的功臣，你爷爷一辈子娶了四房媳妇儿，就我给他生一个儿子，就是你爹。老太爷死的时候你爹才三岁，要不是我霍白氏，霍家能成为西洋第一大户吗？你爹能考上举人吗？你爹不争气，一辈子就生你这么一个败类儿子。我要是不紧盯着你，早点娶媳妇儿给霍家传宗接代，我对不起老太爷。
0: 你，
1: 你什么你？你还以为你是霍家大少爷吗？你现在是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有个小丫头愿意陪着你，你就知足呗。还什么梅姑娘？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不是这有西洋唱黄梅戏那婊子吗？
0: 你说什么？
1: 上赶着要嫁给赵金虎，不是婊子，她是什么？怎么着吧？我还告诉你，从今儿个起，你把那婊子给我忘得一干二净，全心全意跟樱桃，给我鼓捣出一个重孙子来。
0: 我凭什么听你的？
1: 你不赶紧留条根，就是对不起祖宗。娶樱桃是你爹做的主，你看了不上这小丫头，等你死了上阴曹地府找你爹算账去，少跟我这耍根儿。你还嫌委屈？你委屈个屁！你还说我糟践你，我就诚心糟践你了。怎么着吧，我就盼着把你惹急了，你把我扔江里去。你以为这半年我愿意让你养活我？住这四处漏风的破房子，有吃没喝的，我早活腻歪了。我不舍得咽气，就是为了看着你给霍家传宗接代。我管你委屈不委屈呢，反正你娶媳妇了，我对得起霍家的列祖列宗。来吧，趁着小六和樱桃都睡着了，赶紧给我扔江里去，奶奶我一天都不想活。
0: 好，
2: 老太爷，我来了。儿子，我来了，人间的罪我不受了，我找你。

0: 昨天奶奶做主，按您的意思，我和樱桃圆了房，您老人家放心，咱们霍家的根断不了。
1: 奶奶，哎，你也真是的，多大岁数了，怎么能让你睡外边呢？这要是让我爹的在天之灵看见，还不得骂死？

0: 奶奶，我从小不太孝顺，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
1: 哦，
0: 昨天我娶了媳妇儿，以后就是个成人了。我要是再不孝顺您，您就动家法，抽我。

0: 泪。
1: 我们回屋睡去。
0: 大孙子，好孙子。
2: 大少爷，您喝碗粥吧。
3: 你要啥？昨儿都圆了房了，从今往后你得管他叫老爷。
2: 老爷，樱桃给您请安了。
1: 请安有个屁用，叫我老爷有个屁用，谁能白管老爷一口饭吃啊？我还不知道到大龙商行该怎么伺候人呢。哎，起来吧。
2: 谢谢老爷。
1: 哎呀，别谢了，快起来，坐下吃饭吧。
2: 奶奶，老爷，叔叔吃饭的时候哪轮得着樱桃啊？叔叔，我再给您盛碗粥吧。
3: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管我叫啥？
4: 叔叔，我不是你叔叔啊。
2: 怎么不是？您是老爷的兄弟，那自然也就是樱桃的叔叔了。
4: 啊，对对对，那大户人家都是这么叫的。嫂子，我问个事儿呗。啊，怎么才一宿，你就变得又漂亮又贤惠？啊？哎，大哥，瞪我干啥？哎，你昨天晚上都干什么了？你怎么弄的？大嫂就是变漂亮了。
1: 行了，闭嘴吧。
4: 我偏不，别以为我不懂。那成亲三日无大小，我是小叔子，我想问什么都行。嫂子，你说。
2: 哎呀，

0: 跟你一块儿进的呀？
1: 当然，我老板人挺好的，我好好求求他，兴许他能也给你来一份差事。
0: 真的？啊。哎呀，要不还是算了。你看我这副德行，能在这里头谋份差事，打走我也不敢想。
1: 有什么不敢想的？走。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1: 您好，我叫霍孝林，是管老板让我来的。
3: 你呢？
0: 我叫小六，我是跟我大哥一块来的。
3: 等会儿我去通报一声。哎，
1: 人家是大商行，我规矩严得很。
3: 霍孝林，哎，进去吧。
1: 好嘞。
3: 哎，你们说让霍孝林进去，没说让你进去。
0: 大哥，
1: 兄弟，这样，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那我会跟管老板说的，别急啊。
0: 啊。

0: 什么都会干，端茶倒水，抄写算账。您别看我瘦，我有力气，您就算让我当苦力，我也心甘情愿，绝无怨言。
1: 当苦力？你刚当了一天的苦力就招惹了黄麻子，你还想走回头路吗？你真心想为我做事吗？
0: 当然。
1: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0: 知道，您侠肝义胆，是位英雄好汉。
1: 侠肝义胆，英雄好汉，你听评书听多了吧？这年头侠肝义胆的人吃不上饭，谁敢装英雄好汉，谁会死得很难看。看这世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所有的人千奇百怪，可是在我管子坤心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吃人的人，一种是被吃的人。你看看我是哪种人？
0: 您是大老板，当然是吃人的。
1: 你说得很对，可是连我也提防着被别人吃掉，就连睡觉都要竖着一只耳朵。怎么，我的话把你吓着了？
0: 没有，您说的对，这世上人只分两种，一种吃人的，一种被吃的。自打我记事儿起，我爹就教我要好好做人，让我读好书，每日三省。他说只要这样，将来一定能够出人头地。可是我爹做了一辈子好人，却活生生地被人吃掉了，到死连棺材都是仇家赏的。关老板，您的话我听懂了，如今乱世，自己弱就注定被别人吃掉，只有自己强才能去吃人。能给您做事是我霍小林一生的荣幸，您放心，我绝不会给您丢人的。
1: 好，我没看错人，你确实是个人才。
0: 关老板，我不笨，您要有什么差事尽管交给我，不会的我可以学。
1: 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办，帮我讨回一批欠款。很简单，只要把钱数清楚了，拿回来就可以了。
2: 哎，大哥，这管老板答应让我留下来了吗？
0: 哎呀，兄弟，对不住啊，我还没来得及说你的事儿呢，管老板就让我替他去做事儿。我想，等我替他做完这件事儿，我再去求他，你看行吗？
2: 哎，行行，大哥。你这上哪儿去？我给你带路啊。
0: 你能给我带路？
2: 当然了，大哥，在你治伤那段时间，我白天在码头干活，晚上把这汉口的犄角旮旯都摸遍了。你上哪儿啊？
0: 万利坊，你知道吗？
2: 万利坊大赌场啊，那是汉口最大的赌场了。大哥，这管老板让你去大赌场干啥去？
3: 管先生，就这么派一个后生去催金大牙的债，那不就是送死吗？
1: 死就死了吧，这个霍孝林本来就是我的一部贤妻，可有可无，弃之毫无损失。
3: 可他是咱们大龙商行派出去的，只要给江湖上的人知道，给你丢人了。
1: 正是因为是我们大龙商行派出去的人，他要是死了，我们收拾金大牙那可是师出有名。金大牙的万里房可是块肥肉，我们一旦拿下万里房，那给霍孝林看病的钱还叫钱吗？

0: 鸡和野兔都没杀过，人倒是杀了几个。
1: 这个管老鬼啊，从哪儿弄这么一个乡下人来啊？啊，牛皮吹的还挺大。
0: 我觉得我也好像是在吹牛，不过一不小心，我真的杀了几个。
2: 哎，他说杀人是一不小心。
0: 第一个是在我的老家，离得太远了，我就不跟您讲了。在汉口，我杀了两个人，好像是一个管码头的叫黄麻子的手下，真的是一不小心。其实这两个人不应该死，算他们倒霉，替他们老大做了鬼。
1: 早就听说从乡下来个后生，用杀猪的刀宰了黄麻子两兄弟，感情是你？
0: 正是在下。
1: 你叫什么？
0: 霍孝林。
1: 管老鬼收了你？
0: 我替管老板做事。
1: 回去替我恭喜管老鬼，他得了个好帮手啊。
0: 话我会带到的，可是管老板交给我的事儿

0: 你小子给脸不要脸，金老板给钱，你还敢数？这位大哥，对不起啊，管老板交代，让我把钱数清楚。我是奉命办事，老板怎么交代我就得怎么做。
1: 好小子，数！
2: 欠钱就得还，我都还了，你呢？没钱还想上班里房租？你当老子是开粥铺的呢？啊！
3: 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一从饭里行出来就一脸不高兴啊？大哥。大哥，那管老板交代你的差事，你倒是办成没有啊？
0: 你猜。
3: 我这上哪儿猜去啊？
0: 办成了，管老板交代的差事，大哥办得漂亮。我这就回去求管老板，让你进大龙商行，他准保能答应。
3: 真的？嗯。哎呀，那大龙商行的洋楼又高又气派，我要是能在里头毛份差事。我这也算鲤鱼跃龙门啊，大哥！哎呀，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0: 走。关老板，我数过三遍了，您再过过数。
1: 拿去账房过数。哎。夏林啊，
0: 哎，
1: 你去过赌场吗？
0: 没有，头一遭。
1: 那说说，第一遭去赌场是什么印象？
0: 万利坊就是个阎王殿。
1: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从阎王殿把钱拿回来的？
0: 我听说，死了的人如果怕阎王，就会下地狱；如果让阎王怕他，就能上天堂。
1: 说得好，我骗了你，我只告诉你数数钱，没告诉你万利坊就是阎王殿，也没告诉你金大

0: 是黑白通吃的混蛋。如果金大雅跟你翻了脸，
1: 我的指甲会被一根一根的拔光，然后被捆成粽子一样扔进长江，现在也许早就飘到东洋国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怪我？
1: 怪你什么？
0: 怪我把你送到阎王殿里去。
1: 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怎么能怪您呢？
0: 那你在阎王殿里就不怕吗？
1: 既怕也不怕。
0: 怎么讲？
1: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您的恩我必须得报，您交给我的差事不管多危险我必须得面对，这就是道。
0: 这是你的道，那我现在告诉你我的道。你不是说你的命是我的吗？要为我做事吗？那我就得把你送到金大牙那儿试试你的成色。你如果是只绵羊被吃了，你就不配站在这里。你死了，我的眉头不会皱一下。我就当我瞎了眼，白救了你的命。可没想到霍小林你是好样的，在金大牙面前露出了你的狼牙，让他乖乖地把钱还了。这说明你有资格为我做事，你配在我的道上混。
1: 关老板，你应该也知道这笔账不好收吧？
0: 那是自然。说说吧，你想要多少酬劳？五分还是一成？
1: 管老板说笑了，您给我治伤的钱我还没还，哪敢让您分成给我。只是在您这条道上行走，一个人太孤单了，我有一个兄弟。
2: 哎，德哥，上哪儿去？这天还早，回家我估计嗓子饭还没做好呢。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5: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4: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6: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4: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8: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9: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套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0: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蘑菇云升起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1: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2: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是由

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哎呦，
5: 痛了！
6: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不回家，管老板给了钱，咱哥俩做身好衣服去。
1: 做衣服？
0: 你马上就来大龙商行来做事了，不得穿得体面点？
2: 真的？啊，管老板真的收下我了？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做衣服去喽！
3: 金环十三，雄伟二十六，同为三十二，裤衩二十六。

0: 好嘞。
1: 哎，老太太，喝酒喽！
2: 哎呦，
1: 来，奶奶，喝酒。哎，给奶奶。来来来来，我们敬奶奶。来，来，奶奶，来，敬您。

0: 叹气干啥？
1: 樱桃，逮着机会给你家老爷吹上点枕边风。
0: 啥意思啊？
1: 汉口这地方不宜久留。
0: 奶奶，您说啥呢？他哥俩刚刚在大龙商行找到份差事，您看这高兴的，咋又不宜久留了呢？
1: 明儿你赶紧上街好好打听打听，大龙商行什么来历，做的什么买卖，关了

0: 你是什么人？管老板救了老爷的命，当然是好人了。
1: 你糊涂！孝林头天给他做事，被派到赌场收钱，那赌场是好去的吗？要不是你家老爷有两下，命啊，准保没了。
0: 这么危险，没听老爷说呀。孝林，那能说吗？
1: 有担当的爷们儿，打掉门牙咽肚子里，回家都是报喜不报忧。他不说，我老太太不能心里没数。

0: 敌人所有炸药包都到城墙下边，谁用这个炸弹？
1: 我。
0: 你叫什么？
1: 三连二排副排长赵书成，组织敢死队，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有种！

0: 们，当我看着我的战友在战场上被炸得血肉横飞，连具完整的尸首都留不下。当我看着我的战友在我身边一个一个的倒下，说句心里话，我也害怕过，我也胆怯过，但是我告诉我自己，为了我们的信仰，为了我们的国家，牺牲是光荣的。
1: 光荣的！
0: 我们这次敢死队的任务，就是打剩下最后一个人，要把城门炸开一个活口。
1: 炸开一个活口！

0: 这炸药班还是不够，兄弟几个还要再出去一趟，怎么样？永儿，
1: 在这。

0: 小何，你往坑里跳干什么？我已中枪了，没事吧？啊！哎呀，副连长，咱就这么炸了得了。
1: 不行。
0: 手榴弹，大哥，我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扔一颗，扔到水里面炸，去到水塘掩护。
2: 是。

0: 我问一下，这是哪支队伍啊？
1: 早被打乱了，谁知道是哪支？
0: 那你认识赵书成吗？
1: 赵书成
0: 啊，
1: 没听说过。
0: 谢谢啊。哎，兄弟，我问一下，你认识赵书成吗？
2: 赵书成不认识。

0: 兄弟，我问一下，你认识赵书成吗？
1: 对的，赵书成我知道。啊，
0: 您知道？
2: 他立大功了。
0: 立了大功？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2: 光荣了。
0: 光荣了？
2: 哎，就死了。想立大功，哪有不死的？

0: 叫你找死，叫你找死，叫你找死！非要斗争，非要革命，你就是找死！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二百五兄弟？活该，死了也活该！霍小林从小到大就你这么一个朋友，舒城，我的兄弟，我本来想跟你做一辈子好兄弟的，可惜你爹杀了我爹，我又杀了你爹，咱俩在一个病房住了一个多月，我本来早就想告诉你，可是我怎么才能跟你说呢？舒城，我这大哥是怎么当的？我怎么就没敢告诉你呢？到了阴曹地府，你见着你爹我爹，你可别恨我。赵书成，
1: 赵书成，
2: 都，
1: 你能不能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
2: 想了个新打法，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1: 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一次可一定要活着回来，攻下武昌城，我立即晋升你为连长。
0: 敢死队的兄弟们，
3: 有，
0: 跟我走。

0: 在这儿待着。
1: 把手，
2: 一、
1: 二、三、五、
2: 六、
1: 七、八、九、十、
2: 十一、
1: 十二，
0: 看见没有？
1: 四，
0: 敌人正在开饭。
1: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0: 二一。报数，到你了。
3: 22，
0: 你的军装呢？

12个兄弟，加上我23人，我是302排副排长赵树成。各位兄弟都是各个部队打散了的，临时组织了这支敢死队。知不知道什么叫敢死队？不怕死的战士，组成不怕死的队伍。这次一去，可能真的回不来了。有没有后悔参加敢死队的？好，这次团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拿下那条街。我们前面部队刚刚撤下来，所以时间就是胜利，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次我们换个打法，上次刀。

0: 死关头，相互保命。大哥，兄弟。
1: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哥，
3: 老爷，您怎么了？您哪儿受伤了？怎么身上这么多血呀？

0: 号了。
1: 哎，走。
2: 哎呦，我的大孙子，好容易做件新衣裳，咋弄成这样了呢？啊！
3: 大哥，你还笑？我们都快急死了！你这晚上不睡觉跑哪儿去了？这是，你这又杀了几个呀？
2: 孙子。坏了，英子，你家老爷这是傻了？
3: 大哥，
4: 老爷，
5: 生死关头，相互保密，我还了赵书成的，我不再欠他的了。
4: 老爷，
3: 大哥，
2: 等会儿，都别出声。英子，别哭了，看来没事儿，你家老爷这是困了。

张书成又回来了，还在原来的房间。他伤得重不重？有没有生命危险？你自己去看看吧。张书成。

0: 我以为是你，对不起，对不起。
1: 马乔汉，自打入伍的第一天就和我待在一块儿，也是参加我组织的敢死队受了伤。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照顾他。
2: 别那么客气，照顾好每一位病人是我们护士的责任。
1: 马乔汉，玛利亚护士。
3: 嫂子，
0: 你瞎说什么呢你？我先走了。
1: 说什么呢？你刚才不是他一直在这喊你的名字，刚才我都听见了，叫我名儿，就是我媳妇儿。哎，
3: 醒了。
1: 哎呀，天儿都黑了，我睡了一整天啊。可不，那你怎么不叫醒我？今天一大早我应该到大龙商行上班了。
4: 一大早，黑了都叫不醒你。奶奶，我心疼你，想让你多睡会儿，谁成想你睡了一个连轴。
5: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会不会过日子？这不是我新做的衣服。

0: 还没等穿你怎么就给洗了？
1: 老爷，您全忘了，您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早上回来的时候，这浑身上下都是血，这衣服不洗还能穿吗？
0: 都是血。我。

0: 听说武昌城那边打得厉害，老爷您是不是晚上睡不着，就出门溜达溜达到战场上，才欠了一身血，对吗？
1: 这大概是吧。哎呀，这战场可真不是什么好地方，人啊，这身子板再硬也挡不住子弹，一死死一片，哪哪都是血。
0: 哎呀，老爷，怎么能让您吃凉饭呢？给我，我这就给您热热去。
1: 不用不用，挺香的。人只有活着，才能吃出饭味来。要是死了，再香的饭也没用了。

0: 行。
1: 我的还没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0: 不介意，不介意。你知道吗？这仗不知道打了多久，我上一顿饭好像还是前天晚上吃的。你怎么了？你笑什么？
1: 看你斯斯文文的，怎么吃起东西来像土匪？
0: 对不起，我忘了吃西餐是要讲究礼仪的。我慢慢来。我全吃了，你吃什么？
1: 我可以再点，我现在一点也不饿。
0: 对了，玛利亚，虽然这次攻武昌城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件无比振奋的事情。玛利亚，你想听吗？
1: 嗯。
0: 我有一同窗好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我们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这小子呀，从小特别顽皮，总喜欢出去鬼主意捉弄先生。他不喜欢读书的时候啊，就翻墙到我们家去找我玩。长大了，

0: 共同的理想，我们结拜了，成了兄弟。在老家西阳，我们联合贴无头帖子，声讨反动军阀，为人民争取利益。在我的心中，他是我最亲的亲人。后来不幸发生了，他的父亲霍举人和全家都被反动军阀给杀害了。我以为他也死了，可是就在昨天，他在战场上出现了，还救了我的命。你知道吗？那刻我多激动啊！我的兄弟他没有死，还和我并肩作战。他没有穿军装，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队的，但是我相信他和我一样都参加了北伐军，为打倒列强、反帝、反封建、除军阀奋斗着。我太兴奋了，我的兄弟成了我的同志，这一刻我无比的幸福。哦，对了，他叫霍小林。
1: 叫什么？
0: 霍小林。
2: 哎，玛丽亚，你去给霍孝林办出院手续。
3: 21床霍孝林，一个流氓无赖也配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1: 霍孝林，
0: 怎么了？
1: 你知道吗，赵书成，跟你一直住在一个病房蒙着脸的那个无赖，他也叫霍孝林。
0: 真的？这么巧的事儿？
1: 你都不知道，你离开医院以后他还欺负过我呢。
0: 欺负你啊？
1: 嗯。
0: 那我打折他的腿。
1: 你干嘛要打折别人的腿啊？
0: 他欺负你啊？
1: 我是你什么人呀、啊、你要替我出头？
0: 我
1: 你还记得吗，离开医院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0: 西蒙医生、萨莉娜医生还有其他的护士，他们都笑话我，他们并没有听到你说了什么，他们还以为你在跟我求婚。
1: 我哪配有这种福气，仗还没打完，北洋军阀很顽固，我的那些战友们还在战场上战斗着。我吃饱了，我得回到战场上。对不起，玛利亚小姐，我身上没带钱。
0: 啊，我会结账的。
1: 谢谢你的晚餐。

0: 睡了一天，啊！我还以为你被金大牙给吓着了，不敢到我这儿来做事儿。
1: 看您说的，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又怎么能做忘恩负义的小人呢？啊，对了，这是我兄弟小六，小六，见过管老板。
0: 管老板好，好，好，好，好，好，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像你这种人才。 就得有几个好帮手啊！小宁啊，
1: 哎，
0: 上次去万里坊找金大牙收钱的事儿，是我欠考虑，让你冒了不少风险，我这心里真是很内疚。
1: 您千万别这么说。
0: 不过这一来一去，把你的能耐全显示出来了，大财不能小用啊！以后收账的事儿，绝不能再派你去了。来。 这笔生意交给你来做了。让我做生意？不会吧，我们哥俩有个打杂的差事就行了。打杂？那你得多少年还清我的药费啊？可是，
1: 我没做过生意。我也不会。<笑>
0: 实在，真是实在的年轻人呐，没什么难的。
1: 万事都有头一回，大姑娘上花轿，小伙子娶新媳妇儿头一回，用谁教啊？哎呀，
0: 管老板，您说的太对了，我的哥他刚娶了新媳妇儿，他什么都会。<笑>我说你什么时候娶的媳妇儿啊？你应该摆几桌酒，让我们见见新娘啊。
1: 贱妾寒碜，实在见不得人。
0: 管老板，这个生意经还得你教教我。做生意不外乎就是利润和成本的计算。你饱读诗书，又有这么聪明伶俐的兄弟帮助，有什么难的？只要你好好的动动脑子，大胆的去做，只要不赔钱，生意怎么做都由你做主，我信任你。

0: 经理您好，我是新来的。
1: 迟到，叫霍小玲吧。
0: 对，经理，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公司平时的走货记录，公司里的货走的都是汉阳码头，为什么不走汉口码头呢？
1: 小伙子，我是经理，我要好好教教你喽。记住了，老板交代下来的任何事情，你要自己去做。码头上是怎么回事？你自个儿到码头上去打听啊，明白不？我手头上也是一大堆指示，你要什么事情都来问我，那老板请你来是干什么的？吃闲饭啊？
0: 对不住，对不住，打扰了。
2: 东西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咱哥俩一块上。
3: 干他！
4: 闭嘴！跟我来。
2: 啊！
0: 哦，我明白了。大龙商行在汉口，根本就没有码头可以停船，那是因为码头的每一块锚地都早被别人占了，大龙商行的船只能在汉阳码头靠岸卸货，然后再运到汉口来，这笔运费可不小啊。
5: 三哥，
6: 来来，
2: 三哥，
5: 来来来，
2: 让开让开，
5: 看着，走开，快走。

0: 一人吃点呗。哎呀，管老板交给咱们这笔买卖，本来利就薄，这要是走汉阳码头，怎么算都得赔钱啊。
1: 二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要赔钱，不行就跟管老板说说，这生意咱别做了。
0: 人家对我有救命之恩，又对咱俩这么信任，说不干就不干了，对得起人家吗？
1: 不是，你说你这……
0: 行了行了，别烦我了。
2: 下班了，那小子还在算账，算了一整天了。他是不是脑子不太灵光，根本不会算啊？他脑子灵光得很，可我管老鬼早把这笔账给算好了。
1: 老板，你帮他算好了？是啊，走汉阳码头，无论如何，他都得亏钱。
2: 那你还把这笔买卖交给他？万一他想冒个险，走汉口码头呢？
1: 走汉口码头，那货万一丢了怎么办呀？嘿，
2: 一批破棉纱丢了就丢了，我们大龙商行在汉口码头存。

0: 从来就没有过一席之地。趁着北洋军和北伐军打得热闹，就让这小子替咱们打打码头，也不是件坏事。
1: 就他能打码头？
0: 从金大牙那儿把钱要回来，你不是也没想到吗？

0: 定了。哎，哥，定什么了？走汉口码头。小六，我养伤的时候，你一直在码头上干活。啊，
1: 没错。
0: 明天晚上，我想雇50个苦力，你雇得到吗？不是，雇苦力你得通过工头啊。就是不能通过工头。如果通过工头，码头上就要收咱们的抛锚钱，货款的两成，那还了得？ 那样的话，咱们这笔买卖就请等着赔了。
1: 不是哥，你这不通过工头，我怕没人敢来啊。
0: 这样，你就当回工头，让苦力们夜里开工，我出平时3倍的工钱。
1: 3倍工钱。

0: 涉案啊？
1: 我没睡，就是在这坐会。外面疯了呀，头脑容易清醒。
2: 霍小林在账房支了些钱，说是今天晚上要走货。
3: 我已经算计到了，看看我们大龙商行的霍孝林能不能把汉口码头搅出新气色来。
2: 关先生，八成会出人命的吧？有没有通知警察？
3: 通知警察就不需要费用了。如果出了人命，我们就说霍孝林是冒顶大龙商行的旗号，这桩生意跟我们没关系。明早上去打探一下消息，他如果死了，黄麻子会把他的尸体扔到江里去，收尸我们都省了，以后我们不再打汉口码头的主意了。
2: 哎，知道了。你是说那个乡下来的臭苦力变成了大龙商行的人？
0: 是。
4: 奶奶的管老鬼，这个霍小林根本就是他过来诚心跟我作对的，他想打老子的码头。

0: 哥，你看看看。怎么办啊？
1: 别慌，告诉苦力们，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不会不管。
0: 哎，大伙都别怕啊！那大龙商行的管老板不会不管咱们的，别怕别怕。
2: 真的，
3: 大家都别怕，管老板正带着100多兄弟从汉阳赶过来，专门收拾黄麻子的。
0: 别怕！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5: 你们这一群忘恩负义的王八蛋，想造反啊？还敢背着我开工？什么下场？你们不知道啊？
1: 背着工头开工，要让黄麻子知道了，是要动手知道的。
3: 兄弟们别怕，有我霍孝林在。黄麻子不敢动你们一根手指头，
0: 大家都听见了吧？我大哥讲义气，有担当，跟着我大哥混，没错。你都别怕。
5: 大哥，瞧见没？这小子还在那儿虚张声势，他身后就是些苦力。
6: 奶奶的，我还真没见过这架势啊！啊！什么时候打码头也没见过这卖苦力的跟着拼命啊啊！
1: 是啊，黄麻子最少带了100多人了，怕什么？咱们身后有50苦。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

0: 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
4: 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今天的新闻，新业态，上门带老人锻炼走红，需注意哪些问题？开眼界，全国首个交管机器人中队在杭州上岗。
10: 现在是红灯，行人非机动车请等候。
9: 说安全，民警提醒，剪刀手自拍要警惕指纹泄露。
11: 当距离镜头1.5米时，手掌正对镜头，指纹可以被采取。
9: 长知识。全球1/3鱼子酱产自千岛湖，鱼子酱为何要放湖口上吃？
1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近期呢，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短视频说，可以提供运动外卖，到老人家中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只要利用老人家中的客厅、小区楼下或者公园广场，就能够开展训练。但是呢，也有部分网友质疑说，网上的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资质，会不会是假教练，专坑不懂科学的老年人？此外，另外呢，也有人表示这是一个新赛道，但是比较担心老人受伤了该怎么办，这教练是不是要签订免责协议？那么网上关于体育外卖的短视频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咱们先来看一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3: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

0: 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一周三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两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1: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2: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2: 那都没，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1: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0: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3: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4: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呢多为每小时300块钱左右。那关于网友关注的教练资质问题，培训机构称上门授课的教练多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运动员出身，
1: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0: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3: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1: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也可以放心。
4: 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也要认识这一新兴业态的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5: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6: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0: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6: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所以说适得其反，损害了健康。
4: 想问问大家哈，你有运动健身的习惯吗？是请教练还是自己练呢？欢迎留言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7: 五一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 昨天全球单机容量

0: 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后时刻反超绝杀，夺得冠军。
1: 瓦伦丁德比斯再拿下一城。
0: 日前，蒙牛优锐劲舞开跳吧全民健身中老年广场舞大赛在合肥市洛港中央公园成功举行，来自安徽各地的13支精英队伍参赛。本次大赛还将在云南、江苏等多个省市举办，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热爱展现生活美学，一起跳出全民健身的专属精彩。
2: 继续来看新闻。这个五一假期，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不仅迎来了如织的游人，还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执勤警力。全国首个成建制的交管机器人中队在这里正式上岗，他们不吃不喝不知疲倦，成为了西湖边上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3: 现在是红灯，行人非机动车请等候。
4: 在断桥边的斑马线旁，这位身高1米7左右的交警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印象中的设备不同，这些机器人绝非简单的手势模仿者，他们集成了人工智能、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依托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毫秒级的联动，能精准执行包括直行、停止在内的8类指挥动作，确保手势与信号灯完全同步。
5: 其实挺震撼的，现在的发展也很快，知道吧？确实科技很厉害。
6: 警察没有帮二桥执勤的时候，那机器人可以在这边。那我真的手机没有电找不到路的时候，可以通过它就能够找到我想要去的目的地，特别好。
4: 不仅如此，机器人搭载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能够对路口进行全天候多目标的智能监测，可精准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并开启语音实时劝导与警示，对提醒3次未改正者记录违法线索，并推送至支队预警中心，形成实时感知、精准识别、及时劝导的自动化管理闭环。这次五一，机器人也实现了从单兵试点到组队护航的全面升级。他们的加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服务百姓、解放警力。传统勤务中，民警最耗费精力的是重复性喊话和吹哨，而机器人凭借8到9小时的超长续航，接过了这份苦差事。
7: 目前，杭州交警已组建全国首个成建制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杭警执行。那么这次的话，我们是首批投入了15台机器人进行了一个实战测试，主要是在西湖景区周边重点区域进行上岗。
2: 民间传说当中的田螺姑娘勤劳聪慧，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合肥呢，一群科研工作者化身师傅，历时数年悉心培育研发田螺系列人形机器人，让传说照进现实。这个五一，我们走进这群师傅，解锁田螺机器人的养成故事，探寻它背后的创新和坚守。
0: 灵动展演、驰骋竞技、灵巧作业，在刚刚闭幕的第4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上，各种形态的人形机器人各显神通。这些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诞生，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寻找答案。这里研发的田螺一号是安徽省首台套人形机器人。
8: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学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田螺一号机器人。
0: 吴平志是这家企业的研发负责人，2019年前后带领团队投身具身智能赛道。他告诉记者，大家当时将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为田螺，就是希望它能像民间故事里的田螺姑娘一样，心灵手巧，善解人意。但这份美好的期许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8: 做这个田螺一号的时候，当时那个国内做这一块的比较少，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去搭这个本体结构驱动器设计，这里面是踩了不少坑吧。
9: 踩过最大的坑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它可能一点点的偏差就会导致我们的整个

0: 机器人跌倒导致我们关节模组摔坏掉，对于这样的一些错误呢，我们团队的压力是很大的。
1: 201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田螺一号第一次整机联调，吴平志至今记得那个场景，大家满怀期待地看着它通电、启动，然后行走。结果他第一步还没走完落地，双腿步态就失控。
2: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怎么样能够正常的行走。我们团队的话，从这个底层驱动开始，到我们这个系统架构设计，再到这个算法调试，我们是来来回回反复调试了40多次。
1: 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驱动、控制、视觉、导航都是田螺成长路上必须攻克的关键技术。
2: 这里面就是负责我们算法研究的区域。
1: 算法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大脑，田螺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脑算法系统，这也是它能够实现大小脑协同、能自主思考、自我修正的独门秘籍。算法工程师称得上是田螺的启蒙师傅。
0: 这样的一个算法呢，都是我们团队经过好几个月的一个研究加入进来的。加入这样的一个智能系统之后呢，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我的进行学习，对外界的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感知。
1: 导航技术专家、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王佳恩是负责教田螺认路的师傅。为了让田螺在复杂环境中不迷路，他和团队日夜陪伴，反复调试，通过优化传感器融合技术，终于教会他灵活应对各种场景。
3: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来说呢，它在空间当中移动的话，它的最核心的难点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环境下，在一个相似的环境下，它怎么知道自己在一个准确的位置。目前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导航定位的话，在行业内是比较靠前的。
1: 眼睛不灵活曾是田螺成长的一大短板，初期他看东西卡顿，反应慢，视觉团队这群师傅就反复优化他的眼睛参数和算法结构，让他的视觉反应从100-200毫秒一帧提升到20-30毫秒一帧，看得更清，反应更快。
4: 用一些算法去识别图片中的物体，然后再结合这个测量的这个距离，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前面有哪一个物体，它相当于机器人的位置在哪了，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去感知周围的一个环境。
1: 从零到一的摸索之路有坎坷，更有陪伴。企业所在的园区为田螺研发团队搭建了创新实验平台，提供产品落地应用的测试场景和全球展会资源对接服务。合肥市设立了总规模超50亿元的智能机器人产业专项基金，助力全产业链发展。这些支持成了田螺成长路上实实在在的养分。
5: 真正要理解人的意图，人形机器人还有很多革命性的工作要去完成。干任何一件事，不要怕困难，而是要迎难而上，就是有困难把它变成动力，边做边学习，然后再做，反反复复，这样呢，就是从理论到实践，实践到理论，不断的迭代。
6: 假日出游难免会拍照，近段时间呢，网络上热传比剪刀手自拍容易被盗取指纹。民警实测后发现，距离镜头1.5米内，用1200万像素的常见型号手机有可能清晰捕捉指纹。那么自拍到底该如何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呢？
7: 停，网上说比剪刀手会泄密，
8: 那也不一定。我们用常见的智能手机测试，当距离镜头1.5米时，手掌正对镜头，指纹可以被采取。当1.5到3米时，可温率也有50%，3米以上比较安全。哦，我猜你们的臂长没有这么长，自拍时一定存在风险。1200万像素的摄影镜头就能清晰捕捉您的手指纹率，一旦生物信息泄露，不法分子将仿冒您的身份，可能破解指纹门锁，大打口径，重则导致支付账户里的资金。
7: 那还能愉快拍照吗？
8: 记住两点不用慌。发视频和照片前磨皮美颜，能模糊指纹细节。第二，如果有手部特写，一定要打码，或者自拍时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6: 假期出行对于大家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顺顺利利的买到车票。那么如何提高购票成功率，或者说如何进一步的提高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咱们来看一下铁路12306的回应。
9: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12306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
1: 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裂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

0: 级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12306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1: 下面呢要说一个美食冷知识啊，您知道吗？这浙江千岛湖鱼子酱年产量290吨，占全球市场的1/3。当人们在吃鱼子酱的时候，为什么习惯在湖口上吃？这个其实是有讲究的。
2: 哦，千岛湖鱼子酱很出名。
3: 我们千岛湖鱼子酱占了全球的1/3的市场。有年产量达到290吨，它也是一种鲟鱼的一种，是亚冷水性鱼，它非常喜欢生活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之间，而我们千岛湖水温呢，常年在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所以它非常适合在我们千岛湖生长。你们可以品鉴一下这鱼子酱。
4: 严格意义上的这个鱼子酱的品尝，应该摆在湖口上。哦，
5: 对对。
4: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湖口的温度能够让它的香味更加充分。
1: 进入5月份了，热爱天文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这宝瓶座流星雨即将划破天际，多场行星合月也将轮番登场，一场天象盛宴正在悄然铺开。
6: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5月天象。5月的星空精彩纷呈，最具期待的莫过于流星雨了。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母体正是著名的哈雷彗星。每年地球运行到彗星遗留的尘埃轨道，就会形成这场稳定的年度流星雨。极大期预计出现在5月6日，预估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约50颗。流星雨的辐射点天亮前约2个小时才会升起，建议大家选择后半夜前往光污染少、视野开阔的地方静静等候。另外，从5月中旬起，土星、火星、金星、木星将依次与月亮相约，上演多场浪漫合月天象。5月14日是土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细月牙右下方约5度处，月亮会与土星相伴。5月15日是火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红色火星与细月牙一同升起。5月19日迎来金星伴月，日落后西方天空，新月西沉，会看到月亮下方有金星在闪耀。5月20日是木星合月，日落后西方低空，木星位于峨眉月左侧，相距大约3度，不必奔赴远方，抬头自有星光。这个5月，我们一起赴一场浪漫的星月之约吧。
1: 劳动者的快乐能有多动人呢？5一假期，我们要致敬每一个追光的你，愿快乐与劳动者常伴。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的身体呢，也是做科研的基础。央视采访9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遥感技术奠基人童庆喜。虽然说已经九旬高龄了，但童老依然坚持运动，还一只手轻松举起了10公斤重的哑铃。
1: 哑铃，
2: 哑铃，你看
1: 这个，您平常练不练？
2: 我平时大概练的就是10公斤的。
1: 10公斤啊！我力量，我的天哪！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我只能两个手。哎呀呀呀！真不行啊！10公斤相当于2大米，这多沉呢？多少啊？你90岁了，
2: 这是练体操必然的。那么几十公斤的身体怎么能倒起来了？你看看我的肌肉。
1: 真的有肌肉啊！
3: 确实有肌肉。
1: 那您的这个现在手臂到现在还要保持这种强度？
2: 我现在比原来差多了。我一个是这个哑铃，另外就是那个拉力器，要经常也是做一做。啊，
1: 是的，
2: 只能保持一点吧，没办法，人体还是在退化，退行性的问题是越来越多，这个是自然规律。我们也不可能违背，
1: 但是90岁你已经身体棒棒了，
2: 应该算是还可以了。所以我就想起刚刚讲的这个，你看现在这个晚霞，就刘禹锡讲的一句话，罗道上一晚，微霞上满天，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精力，我们还是可以做出很多事情。
1: 是的，过去人家都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说现在咱得改了，叫但求夕阳无限好，莫道只是近黄昏。
2: 是的是的是的，黄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夕阳还是鲜红鲜红的，希望中国的老年人也都能够活得更加自在，生活更加美好。
0: 莫道桑榆晚，微霞上满天。童老仍然在为科研事业发光发热，向他致敬啊！也期待更多的老年朋友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活出充实自在的晚年生活。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最近武警山西总队运城支队组织了轻武器实弹射击训练，咱们呢，通过第一视角来沉浸感受一下硬核的现场。

特别的震撼啊，这声音听着就安全感满分，向这些战士们致敬。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视线转向四川成都，一家医院候诊区，一位满头白发的爷爷佝偻着腰，专注地为老伴梳头发编辫子，手法是熟练又温柔，看来是位老师傅。

0: 真的是很美好很幸福哈、啊、原来这白头偕老就藏在扎辫子的功夫里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新闻网。市井藏高手，烟火有江湖。最近呢，浙江湖州一位卖饼老板凭借着花式翻饼绝活走红了，在街边小摊玩起了武侠秀，吸引游客驻足围观。
1: 这叫灵光步，左边右边切边。哦，老板娘真好看，一看就有几千万。哇，代表你们将来能赚钱赚500万、700万、900万、1000万、1亿，再到更难的降龙十八掌，一二三，噌的一声那就。哇！
2: 这个饼是每天传手工制作，每天有客都很多过来看的。我老公做这个饼20年，21岁入行，不光还会发明，他都可以发出不同的字的。
1: 上，噌的一声那就。

0: 当地能混得风生水起。
1: 老板娘徐女士说呢，丈夫做饼有20年的功底，营销招式炫酷，烧饼更是口味正宗，确实不错啊，用绝活添人气，盘活了市井烟火，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还不得多卖几块嘛，对吧？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身体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导致低蛋白血症、贫血、免疫力下降、骨折等健康。每天吃3两瘦肉。第四，每天吃40克大豆和坚果。您记住了哈，这个肉、蛋、奶、大豆、坚果，这都是蛋白质的优质来源。补足了蛋白质，帮你稳住免疫力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想瘦肚子很难，因为内脏脂肪围绕着肝脏、胰脏、肾脏等脏器，主要存在于腹腔，比普通皮下脂肪更加难减。那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热量消耗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高强度或极高强度的运动能够更加有效地减少腹部内脏脂肪。原因可能在于啊，这个高强度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身体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能量消耗状态，会倾向启动内脏脂肪供能，而跳跃作为一种高强度锻炼方式，能够快速拉高心率以及呼吸频率，加大消耗。就算停下来之后，身体还会持续的高耗能，优先调动内脏脂肪来供能。所以说，想要高效瘦肚子，多做跳跃运动是不错的选择。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一季度，安徽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含金量充分释放，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50%。五一假期，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假期安全，交通出行平稳有序。安徽各地学用结合，以实干出政绩，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到实处。五一假期，江淮大地风景如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在多元化体验中感受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安徽各地积极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新模式，大力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一季度，安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50%。这两个数字折射了安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是创新，安徽如何用好创新引擎，怎样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变为新质生产力？来看记者观察。
3: 安徽爱尔数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包河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内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核心技术 AI 均衡声、定向发声均来自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院，产品可应用于智慧城市、教育等领域。一年前落地合肥后，企业就迅速拿到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

0: 高校的示范应用订单。
1: 首先推荐这个科教会上进行一个产品的这个应用的推广，我链接了一些目标的一些客户，我们这个从去年上半年到下半年营收这一块的增长达到80%。
0: 这项省外科技成果能在安徽迅速安家，离不开一个关键角色——技术经理人。自从入驻这个基地，持证技术经理人陈淑媛长期驻点办公，全程陪跑。
2: 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和项目方进行对接了，协助企业去完成注册，还有知识产权的申报，以及我们包和基地的政策奖补等等。入驻之后，金融对接、场景对接，对它进行一个全链条的服务。
0: 在这个基地，短短2年间，通过技术经理人牵线落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就达到23家。为了培育更多技术经理人，安徽出台了全国首部技术经理人地方性法规，将技术经济专业纳入职称评定，累计培养技术经理人超过5000人。与此同时，还构建动态更新的成果库、需求库、人才库，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不仅如此，安徽还招引科技服务主体作为城市合伙人，与3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形成全省统一科技大市场。
3: 实现了从成果发现到成果的研判，到成果转化，到成果落地，以及场景推广、产品展示的这个整个闭环的成果转化流程，配套的都有相应的服务。
0: 供需对上了，项目落地了，但产品在量产过程中卡了壳，又该怎么办？在位于阜阳市的吉祥三宝公司，科研团队正在为一批抗严寒保暖絮片做最后的技术定型。可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差点放弃这个项目。
4: 实验室做出来的小样各项指标都很好，可以上生产线，铺网就不均匀，怎么调都不行，我们就卡在了从1到100这一步上，往前推不动，往后退又不甘心。
0: 从1到100，实验室里无法模拟，上大产线风险又高。省市科技部门在了解到企业的困难后，积极对接高校资源，协调场地。有院士、长江学者领衔的专家团坐镇，项目卡住后，先在中视平台上进行排查参数调整。就这样，困住团队数月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被拿下。
5: 我们算过一笔账，有了中视平台，从技术定型到量产准备，至少节省了1年的时间。
0: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企业扮演着核心驱动者和关键实践者的角色。为了激发这一角色的动能，安徽出台政策，支持企业常态化参与重大科技、重要产业战略和项目决策，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开展规上重点制造业企业无研发活动、无研发机构2清0行动，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人员进企绿色通道，同时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布局40家省产业创新研究院，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
6: 注重推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那么截至目前呢，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那么部分成果呢获得了省3星认定。
0: 有人才牵线，有平台试错，有政策兜底，安徽正让创新的含金量在科产融合中充分释放。截至目前，安徽高新技术企业数已超过2.3万家，总数居全国第8位；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4.2万家，总数居全国第5位。今年1季度，全省输出技术合同4315项，输出成交额621.6亿元，同比增长44.4%。全省吸纳技术合同4060项，吸纳成交额659.4亿元，同比增长49.6%。
7: 五一假期，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奋斗和实干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消除风险隐患，维持假期安全。
8: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3天，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现在是上午10:30。我们从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除了个别高速公路出现了车多缓行之外，全省高速公路网总体通行平稳有序，畅通率达99%以上。
9: 预计返程高峰出现在假期最后一天， 我们强化与气象、公安部门会商制度，

0: 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采取以线上实时监测、线下及时调度的模式，持续提升路网运行监测水平和调度处置能力。
1: 今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32列，对334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3辆，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要。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01架次，预计迎送旅客近2.9万人次，客流平稳。预计明天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主要将以旅游探亲返程客流为主。随着全国首条跨省市域铁路宁马线的顺利开通，马鞍山市当涂县迎来出游客流高峰。当地提前研判假期客流趋势，细化保障方案，聚焦地铁站点与公交接驳关键环节，全面升级运力保障体系，
2: 安排部署了超200台公交车辆，优化调整了各条线路的这个公交发车频次。宁马线呢，姑苏和太白2个站，游客可实现出站即乘车，旅游和美食专线即乘即走。
1: 五一假期第二天，黄山风景区天柱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确保进山交通顺畅，黄山风景区优化交通组织调度，健全车流、客流分流调控机制，为游客出行保驾护航。
3: 投入了130台换乘车辆，每小时运能5700人次，依托各时段的预约数据，动态实施间隔放行与现场分流，同时结合索道运力，科学调整云谷寺、玉屏2个方向换乘车辆的发车频次，统筹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游客顺畅出行。
1: 五一期间，天柱山景区统筹安排，精准发力，强化运力，全力破解出行堵、等候久难题。
4: 我们全员在岗，协调增加旅游大巴30辆，提升通勤效率，并且我们在检票口增派10名志愿者。全力提升检票效率，同时承诺验票后等候换乘车超15分钟被单程票款15元，并且本次换乘免费，全力保障游客在游玩过程中的体验感。
1: 假期里，电力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在淮河王家坝闸，当地供电部门抢抓淮河主汛期来临前关键窗口期，对各类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王家坝闸安全度汛。
5: 我们在淮河蒙洼蓄洪区组建了4支应急队伍，然后重点是对王家坝闸两条的转输供电线路、闸门启闭机、总控室、用电设备以及应急电源等核心设施进行了全面的隐患排查。对于我们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零星隐患，现场厘清厘改。
1: 在六安，为筑牢节日安全用电屏障，供电部门深入旅游景区、茶叶生产企业等地，全方位、多维度织密节日用电安全防护网。
6: 充分运用大模型算法识别、物联网无线传输、广幅供电等技术，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1: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安徽广大劳动者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扎根一线，埋头耕耘，汇聚点滴力量，夯实美好生活根基。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学细务、学用结合，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确保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8: 阜阳市影泉区从学习研究、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5个方面着手，细化18条具体措施，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力推行一线加闭环工作法，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
9: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群辅集中整治等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学促干，以查促改，以改促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8: 滁州市琅琊区深学细照笃行，推深做实开门教育，引导党员重点从党性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全面深入查摆问题，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切实解决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着力完善制度、立好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
10: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

0: 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从苦练内功提能力，攻坚克难强担当，为民造福增福祉，真抓实干促落实四方面发力，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无为是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在实处，紧扣为民造福核心要义，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坚持到现场走、到基层走、到问题最突出的地方走、到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走，在基层一线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2: 站在群众立场，换位群众视角，坚持实事求是，持续把学习教育与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勇于担当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五一假期第三天，江淮大地一派诗画风光，以山水为卷，以人文为笔，绘就了一幅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文旅长卷。
4: 灯火璀璨，非遗流光，在黄山市歙县古城，极具徽州特色的龙灯、鱼灯、五大刀等轮番上演，为八方游客带来一场传统文化盛宴，
5: 体现到了这边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吧。这光影交错，特别令我感到震撼。
6: 大刀灯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千年历史，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4: 国风热潮席卷，华常盛典回归，在芜湖方特，非遗打铁花与现代投影交融，璀璨夺目，气势恢宏。在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古城，景区推出的《锦绣太平》沉浸式文旅演绎，在守正创新中探索非遗活态传承路径，
7: 围绕演绎加文旅做文章，让演出成为游览的一部分，实现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全天有戏。
4: 美食与非遗相融，沉浸式体验浓郁醇厚的烟火风情。五一假期，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一品锅合欢宴火热开席。在陆安市金寨县天堂寨，一口直径2米的大吊锅热气腾腾，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地方烟火气。
8: 能参加到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家宴，感受到地道的民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4: 这个假期文博游也成为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热门选择。在安徽博物院，从史前文明展的焕新亮相到紫金风华展的开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
9: 安徽博物院有很多比较出名的一些镇馆之宝，希望小朋友能积累更多的历史知识。
10: 昨天27500人，今天2个多小时我们接待了8500名观众，我们现在也是不断增加人手，提供优质的服务，让观众来到安徽，记住安徽。
4: 长阳山水间，美景最游人。在太湖花亭湖景区、国家森林公园萧县黄藏峪、歙县古城，人们感受晚山晚水的魅力。
11: 沿着古城墙走走停停，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
12: 加强现场引导和咨询服务，让游客在这里游得顺畅，看得舒心，玩得尽兴。
4: 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富创意的表达，让诗与远方触手可及，持续释放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
13: 安徽各地积极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新模式，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将原本放错位置的资源转化为有用能源，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走深走实。
1: 每天清晨，滁州市定远县的垃圾清运车都会沿着固定路线收取不同的垃圾。
14: 我们有4台车子，都拉自己的固定垃圾种类。我这台车子是拉其他垃圾的，另外一台厨余垃圾就拉到再生资源进行发电。
1: 经过分类的厨余和其他垃圾随即被运送到这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过去没有实施分类时，送来的垃圾成分复杂，混入锅炉后严重影响燃烧稳定性。现在规范分拣后的入场垃圾有效减少了含氯塑料、建筑垃圾入炉，从源头上降低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
15: 入炉垃圾热值更稳定，燃烧工况显著优化，每吨垃圾可多发约2度电，可以说前端分得对，后端用得好。
1: 垃圾分类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发电上，在企业和食堂内部同样能实现变废为宝的微循环。

0: 循环。蚌埠市这家企业职工食堂每天有200多人就餐，每餐大概要产生60公斤厨余垃圾。这些垃圾经过企业自主研发的装置处理后，能够实现变废为宝的微循环。
1: 现在处理的主要是早上备菜过程中产生的厨余垃圾，经过我们特殊配置的菌种，发酵48小时后就能形成可用于园林种植的有机肥。
0: 科技赋能，变废为宝。在亳州市利辛县这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收储回来的餐厨垃圾经分拣破碎固液分离后，成功实现循环再生。
2: 通过生物耗氧发酵技术进行处理，从而变成有机肥，产出垃圾转化率80%以上。投产运营至现在，我们已累计出资产出垃圾超3万吨，产出有机肥超5万吨。
0: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全链条建设，安徽积极争取中央资金8.7亿元，提升改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目前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每日47960吨，实现全省县区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位居全国前列。
3: 人们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然而在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这句话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群特殊的启智师正在用 VR 眼镜、算法和数据为钢铁身躯注入理解和思考的能力，让更多的具身机器人开窍。
4: 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跟随丁志鹏博士来到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作为艾弗特启智研究院的技术顾问，丁志鹏形象地把这里称为机器人的技校。
5: 这个呢，是我们正在训练机器人拿取茶杯并做一个倒茶这样的一个动作。现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不仅要让机器人执行动作，还要让机器人能够理解这个是杯子，这个是水壶，然后通过相机等传感器学习到它的位置，让它能够在任意位置都能做出相同的一个动作。
4: 来之前，丁志鹏设计的算法已经搭载在原型机上，由数据采集员训练了数百个小时。
6: 每天的话我们大概要做到400-500遍，然后有时候因为做太多嘛，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可能做梦都在抓药。
4: 在芜湖，仅艾弗特一家企业就有数百名工程师日复一日地为机器人们启智，他们有的钻研算法，有的调试数据，有的反复验证。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就是这群师傅和机器人学生共同学习的实训场。而这些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是芜湖市破解产业发展矛盾的探索。10年前，芜湖机器人产业还是空白，如今已位居中国工业机器人城市榜第6。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而生。
7: 小脑的能力在加速的演进，而大脑能力发展还比较缓慢，制约了潜在市场的需求释放。硬件自主可控取得进展，但软件平台还缺失，高质量数据匮乏，制约了应用生态的构建。
4: 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艾弗特、势投控联合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组建启智智能机器人公司，吸引顶尖人才攻克操作系统、开发工具链等核心技术，同时以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为载体，推进数据采集、训练、技能学习、评价、测试一体化。
8: 这个行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现在数据量不够，尤其是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量。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不同品牌的机器人采出来的数据能够通用给不同的品牌。
4: 拿到数据采集员传回的海量信息，丁志鹏回到办公室，开始像侦探一样工作。密密麻麻的数据让人眼花缭乱。
5: 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将我们训练好的模型，它的结果进行一个评估。我们能看到这样密密麻麻的曲线，就是我们的模型在执行这样的任务的时候，它的损失函数的大小。
4: 丁志鹏团队的成员每个人都遭遇过困惑和挣扎。刚加入团队不久的成员周玉清负责机器人转身算法的优化，为了让机器人不摔跤，他尝试过多种优化方案，可每次都不如人意。
6: 做不出来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焦躁，讨论

0: 进而说可能不是算法的问题，可能牵涉到啊真机的模型啊电机啊之类的问题。然后我从这个角度切入之后，改进会好很多。我第一次看到它成功的时候，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 我自己也没少走火入魔，在家里烧饭做菜，我也会去想如何把做菜这个动作进行一个分解，让机器人也能学会如何去炒菜做饭。
2: 丁志鹏是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成功典型，他研究生就读于安徽工程大学，2019年加入艾福特海外研发中心，2021年作为校企联合培养对象进入都灵理工深造，2025年7月博士毕业后入职安工程，成为人工智能学院教师，同时担任艾福特启智研究院技术顾问。
1: 芜湖的机器人产业艾福特已经和我的人生深度绑定在一起了，具身智能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让机器人掌握更多的技能，让它能够应用在更多的生产和生活场景，药店这个场景等训练好之后就可以拿到江北去用了。
2: 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具身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易基山医院启智机器人具身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交互数据，通过云端联网实时传输，共享迭代。
3: 有机器人回答，有机器人带路，有机器人为病人服务，部分已经解决了。后面让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训练好以后，能达到一个主治医生的水平。
2: 路要一步步走，眼下丁志鹏最大的问题还是让机器人拿药。
1: 做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算是成功了。
4: 那这个前前后后你训练他各种工作大概要花多长时间？
1: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这就跟小孩子写字一样，就是一旦他这个技能学会了，他这辈子都不会忘了。
2: 从领进门到开了窍，以丁志鹏为代表的启智师傅们正在教给机器人最重要的一课。目前芜湖市已形成以墨甲之创为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核心，以艾福特为工业机器人核心的双引擎驱动，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力争到2030年全市智能机器人产量超20万台。
5: 为进一步发挥医疗、医保、医药协同作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就医用药需求，日前安徽印发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支持数智赋能驱动创新，支持创新医药医保准入，支持创新医药进院使用，支持构建多元支付体系，强化组织保障等5部分20条措施，构建了覆盖创新医药研发、准入、使用、支付全周期的支持体系。
6: 一方面啊，向药企开放临床的用药需求数据，帮他们找准研发的方向；另一方面呢，我们开通创新药的挂网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快速准入，让好药呢第一时间能够进入医保。同时，我们还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更多的创新药纳入到安徽惠民保。
5: 药品进了医保目录，能不能进医院，患者能不能买到是关键环节。安徽要求定点医疗机构在国家目录发布后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及时调整药品配备。创新药使用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等考核指标。同时建立双通道保障机制，患者凭电子处方就可在定点药店购药并直接结算，医保结算医师范围也扩大至主治及以上职称，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直接结算，切实减轻患者负担。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2: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3: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路。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树牢繁用地先挖前，持续打造捷地安徽品牌。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你好，观众朋友，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到多云，江南多云转晴，适合大家各项假期活动的开展。那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是26到28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午后户外活动会有一些微微热，大家要注意防晒。买稻种就选汉优七三，汉优七三邀您收看具体预报。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3度。合肥晴，11到27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天气晴朗。淮北晴，11到26度。亳州晴，13到27度。宿州晴，9到25度。蚌埠晴，11到26度。阜阳晴，13到27度。淮南晴，12到26度。滁州晴，11到26度。六安晴，14到29度。马鞍山晴，14到27度。芜湖多云转晴，13到26度。宣城阴转晴，13到26度。铜陵阴转晴，14到26度。池州阴转晴，12到26度。安庆阴转晴，13到26度。黄山市阴，13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13到24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晴，10到23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3: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高度就好。
1: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4: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所前。
1: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
0: 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0: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并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3: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对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信息时下年对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5: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4: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6: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1: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8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7: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8: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7: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1: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9: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5: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1: 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

0: 当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
1: 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一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两种良法。
0: 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4: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5: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6: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
5: 依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6: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5: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3: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5: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

0: 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 高氏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氏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高氏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3: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4: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一下。
7: 我先走啦，
8: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13: 经常便秘，
14: 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痛痛痛，
17: 拉拉拉，
1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一下。
7: 我先走啦，
8: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试一下。
7: 我先走啦，
8: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大老板，哎呀！以前你妈给我钱我都不要，现在我和你爷爷使劲问你爸要钱，都帮你存着，以后都是你的，不然都让外人手里去了。
1: 奶奶，你和爷爷多花一点嘛，我都有。
0: 我们再乡下有吃有住的，看病有医保，要花什么钱呢？哎，这别动，别动，孩子。
1: 想帮他掸雪的，他家还有这么多叶子没事吧？没事没事，
2: 现在叶子脆，雪又重，一碰就断了。等雪呀，慢慢自己化了就好了。
1: 我怕它冻死嘛，还这么小。
0: 等到过年了就长大了啊！啊，没事。
1: 奶奶，我妈说。 过年要去滑雪，那我过年就不能过来了。我年前年后都来看看你。
0: 去吧，长大了得花点时间好好谈个恋爱才是正经。
1: 你们怎么今天都说这个？啊？
0: 你妈也这么说了。

0: 一谈了。我孙女长这么漂亮，肯定很多人追，要睁大眼睛好好挑一挑。
1: 挑？挑什么？
0: 挑男朋友呀。
2: 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
1: 哎呀，我不要挑了。哎，奶奶，我饿了，我们赶紧弄一点菜，然后回去吃饭吧。
3: 坚决的口吻说出那种话。
0: 小光，快走呀。
1: 哦，来了。

0: 忙。
1: 雨森在忙什么呢？
2: 在不认真的帮师兄看论文，给一些意见。
1: 不认真？
0: 嗯，注意力难以集中。
1: 我儿子我最了解了，从来都是专注力一流。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什么不好的事情。等有了把握再告诉你。
1: 难道说我儿子要有动静了？
0: 妈。
1: 好，我不问了。打电话是想跟你说，我跟你洛叔啊，二月初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所以今年你就不用千里迢迢来瑞士过年了。
0: 那太好了，自从爷爷奶奶过世后，你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不过我不打算回上海，上海那边你也就别提起了。
0: 我知道了。
3: 奶奶今天啊给你烧柴火饭吃，是带锅巴的。
4: 那我来烧火，冬天烧火最舒服了。
3: 哎呦，你还会啊？
4: 当然啦，那教的我肯定忘不掉呀。
3: 好。

0: 哎呀，你才回来啊，小光来了，你也不说一声。哎呀，我去买熟食去了，还是小光最爱吃的烧饼，你看，你看，别碍事碍脚了，多吃鸡来。好，好，好，好，嗯，好吃吧？
1: 好吃，
0: 家里烧的红烧鸡最好吃，外面根本吃不到。
1: 外面鸡啊是喂饲料的，哪像我们家的鸡是自己养的。还有啊，柴火烧出来的饭菜啊，味道就是不一样。哎呀，当初啊，我要这个灶头，你爸死活不同意呀，说是不够现代化，不协调，让人看笑话。那个时候他飘得找不到北，倒是你妈妈说还是弄一个吧，才没吵起来。
0: 你吵起来，爸爸也吵不过你。
2: 你都说了多少回了？他回来一趟，吃顿饭你就说一遍，说着他都不来了吧？
1: 谁稀罕啊？他爱来不来，阿花看见他还来气呢，他不来才好。
3: 奶奶不生气哈。哦，对了，我妈妈给你们拿了好多东西，都在后备箱里呢，等下记得要搬出来。
1: 你妈妈什么都好。就是太体面了，
3: 体面不好吗？
1: 这体面人吧，哎，太讲分寸，太讲道理了。跟男人不能讲道理的，否则就瞪鼻子上脸了，就要打。

0: 要管到他服气。你看你爷爷被我管得服服帖帖的吧，有你有了男朋友才叫你啊。
1: 奶奶说的对，你奶奶的。
2: 奶奶，你辛苦，多吃点。
1: 哎，我呢？
2: 爷爷，你听话，你也多吃点。
0: 自己种的，带给你妈，吃不完就送人。
2: 好啊。
0: 奶奶跟你说的话你记得吧？
2: 什么话呀？
0: 睁大眼睛挑男朋友呀，好好挑一挑，拿不准嘛带回来让奶奶帮你看。
2: 知道了，那我回去了。走了，爷爷。
1: 好，路上慢点。
2: 好，我改天再来看你们。
1: 好，
0: 慢点啊。
2: 好。

0: 明天上班又要看见他。
1: 西瓜，
2: 西瓜，
1: 西瓜。
2: 西瓜，你怎么看着这么委屈啊？昨天熬夜了？
1: 啊，没有啊。
2: 可能是太冷了吧。
1: 是啊，昨天半夜又下了雪，还好我们办公室有暖气。
3: 同志们，来，拿上你们的武器。来，
4: 昨晚又下了一场雪，不把道路清出来，没办法工作，还有安全隐患。按照往年惯例，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大家辛苦了。
5: 好，
4: 拿好工具，准备出发。
5: 好，
4: 我们部门分到的是精细活，清扫楼顶上、光伏板上的积雪。
6: 王总，啊，
7: 林总，
4: 你们已经上来了。
5: 我来的早，把林总拉上来了，你们也开始吧。
4: 但是张总您，
5: 小王，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我年纪大了？哎，清扫光伏板这事我每年都干，你们林总还不如我熟练呢。
8: 这倒是，刚刚张总传授了不少技巧呢。
4: 那张总您小心路滑啊。
5: 好，
4: 大家开始干活吧，自己分配一下区域啊。
5: 好。

0: 香。
1: 西光，还是从这儿开始吧。哎，这个雪好像比底下的薄哎，是不是因为光伏板比较热，积不起雪啊？
2: 因为技术部的同事们元旦加班清扫过，光伏板上的雪要及时清理，不然结冰了，也许会对光伏板产生损伤。
1: 哦，懂了。
3: 哎，大家轻一点，别擦到板面，造成磨损。
1: 好。擦伤了，擦伤不会要赔钱吧？
2: 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
1: 没有，谢谢老板关心。

0: 我也没事。
1: 分工吧，你们扫近的，够不到的留着我来。

0: 齐峰，你也太麻利了，这么快有鬼在追吗？
1: 年轻人啊，多穿点，不要只要风度，不要温度。啊，够了，辛苦了。我看其他部门的人还没回来，看来我们部门最有效率。哎，大家喝口热水，暖一暖。
2: 一会儿您总开个会啊。年会的方案我看了，改一下流程，少一些严肃的讲话，多一些轻松愉快的环节。嗯，
1: 好的，回头我们再讨论修改一下。今年的大环境不好，很多同行都倒闭了，我们的奖品预算是不是要削减？
2: 和去年保持一致吧。 另外，除了食物奖品外，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奖品，比如带薪假期周之类的。这个可以用，
3: 这个好啊，那大家肯定喜欢啊。
4: 食物奖品要采购起来了，并且想垫负责吧，比较去年就行。
2: 年会的场地也要尽快定下来，
4: 除了几家常合作的酒店，其他的地方也去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价格？哎，
0: 多拍点照片回来。好。
2: 另外还有件事，食堂的承包商可以换掉了。我就说完这家不好吃，还在吃拉肚子，定改换了。好了，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散会吧。
5: 林总，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你看，这个方案我们还要调整吗？预算刚刚好，不用调整。一会儿我送到你办公室签字。嗯，
6: 好。
5: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6: 我们只是跑跑腿，回头都是要报上面的。不过说实话，你们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优势。我们的场地比较新，配合度也高。新就是名气不够，我们年会也是要讲讲排场的。上当了，上当了！原本我还以为是个光明正大溜达的好差事，结果没想到腿都快跑断了。
7: 刘亮说干了，
6: 但是你说的特别好。 那是，砍价可是我的天赋本呢。好累呀、啊，我去买点饮料恢复一下。谢谢。啊。
7: 哦，谢谢。
6: 嗯，这个还蛮好喝的。
7: 齐光，怎么啦？你元旦回来之后就有点奇怪，难不成你跟林总去上海一起参加婚礼，跟他闹矛盾了？
6: 没有，那你这几天干嘛把做好的文件给我，让我一起去给林总签字？还有。 前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林总恰巧进来，你这样低头看脚丫子干嘛？这么一想，扫雪那次也很可疑。你动作这么麻溜，不会是为了躲林总吧？嗯？你干嘛？你这个眼神很不善良。
7: 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松鼠桂鱼和鸡头米。
6: 你别试图转移话题，我看你这个反应不像是得罪林总了。 不会是

0: 小聂啊，晚上请我吃饭吧。我要跟你爆料，师弟那个混蛋居然挂我电话，我要告状。
1: 这个混蛋，我帮了他这么多忙，现在找他帮个忙，他居然挂我电话。
2: 他不仁，休怪我不义。小聂，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还有他硬赖在医院跟我们讨论手术方案，
1: 你懂的吧？
2: 当然，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什么哦，一起吃饭，这些都是他干的，你肯定都知道。管你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3: 不用多说了。不过方师兄，你真的是来爆料的吗？
2: 哎呦，小聂跟我师弟混久了，有长见，不错。我呢，纯粹是无聊。他现在这副样子，是在丢我师门的脸，你懂的。

0: 打电话给他，才提到你的名字，一个字，忙，就挂了。
1: 这明显是无言欠江东父老了呀。
2: 还真有江东父老啊。
1: 小念，我师弟你都看不上，这眼光得多高啊。
2: 那福利也是要交纳保险金才能享受的，不可以不劳而获。
0: 什么福利，什么保险金？
1: 小念，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这身后的感觉跟我师弟越来越像了。
2: 哎，师兄，吃鱼。
0: 想用鱼堵住我的嘴，我还真是饿了。
1: 吃了两碗，终于吃饱了。
0: 那今天我值夜班，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了。我发信息给师弟了，一会儿他来了会带我送你回去的。
2: 嗯，方师兄，你这也太明显了吧。
0: 哦，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外科医生呢，平时做手术都比较精细啊，生活里边呢就特别的简单粗暴，习惯一下。
1: 看见没，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都能睡倒一整个食堂，
0: 如今虽然老了点，但也不减当年风骚，有没有？
1: 哎，小念，你想啊，要是把他拿下，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这多么带感啊！激不激动，爽不爽快？
3: 师兄，你别吓他了。
4: 我还没吃饭，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
0: 今天小念请客，他没意见，就没意见。哎，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你们两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一下单啊。

0: 要不你再点些菜吧，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
1: 不用，没关系。
0: 哦，
1: 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
0: 哪有？
1: 你也再吃一点。

0: 买单。哎，等一下，我说好了要请方师兄的，我来吧。我来。给，我来吧。之前跟你闹着玩，现在都摆明车马，难道还能让你买单？ 这边车不能开过来，要走一段路。嗯。他今天来找你，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说的那些话，你不用太在意。
1: 他说，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

0: 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真是这样？是啊，那时候还没摆明车嘛，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
1: 都那么直接过了，现在不好意思，好像也来不及了。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会是什么样？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会不会一拍即合？那大概也很好。
2: 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

0: 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这话好像有点过分，他不会生气吧？哎呦，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
1: 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
2: 他有篇论文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让我看看，给点意见。
1: 他明知道你还叫你做这些，早知道不请他吃饭。
2: 没关系，我已经不介意了，直面手残的人生啊，矫情一年多也就够了，难道矫情一辈子？

0: 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吓到了。哦，没有，
1: 哪里没有？这才几天，黑眼圈都出来了。
0: 西光，对不起。
1: 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如果给你造成困扰，我很抱歉。这句话好耳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不要这样说。
0: 不要这样说了。我不说什么了，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吃不爱哭。
1: 不要道歉，不要因为这个道歉。
0: 只是看你躲我躲得很辛苦，我以后不这样说了，我保证。你也别躲我了，好不好？这样你累，我配合让你躲，也很辛苦啊。
1: 你配合我？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闪避拉满吗？不然呢？
0: 天天想办法跑场去和外务。 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所以你也别躲我了，好吗？
1: 不会了，
0: 真的。那今晚陪我加班。

0: 我们半夜来二期厂去工地干什么？
1: 有个问题，想征求下股东意见。
0: 你别乱口冒噪，我才不是，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
1: 现在这么警惕了？
0: 全靠林总教诲。

0: 到底什么事？快说！过来看，这是二期厂区的总平面图。我们现在在这里，这里以后是二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方便厂区员工用餐。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 就是这里，我们脚站的地方，一直到头。你有什么建议？
1: 你这么突然问我，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

0: 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厂区很生硬。
1: 生硬？
0: 是啊，行政区、宿舍区有草坪，有很多绿植，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用光伏发电，下面草坪绿植，摆些桌椅，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晴天可以遮阳，阴天敞开免得遮光，下雨天全封闭挡雨，还可以建个小房子卖下饮料甜品，大家肯定很喜欢。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厂区却没有，也可以安排一下呀，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
1: 非常好，
0: 我也觉得。那就这样，本股东拍板决定了，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嗯，
1: 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还是明天再说？
0: 这么晚了，当然明。等一下，现在是什么意思？
1: 听股东的话，立刻落实的意思。小聂，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
0: 你就完全不管了？
1: 怎么会？我负责签字。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我送你回去。
0: 他好像在给我打工，又好像是我老板。他好像在追我，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

0: 这件事情抓紧时间去办。丁总，
1: 小聂是吧？林总早上和我打过招呼了。关于 B2 坑地的事情，要见一个光伏小花园。对，林总说前期让我推荐一下。行，小婉。
0: 哎，
1: 我们和管理部的小聂一块开个会。 哎，对了，问一下技术部的花总，看看他有没有空一起参加。
0: 好。

0: 所有关于B2的资料都在这儿了，一共是一亩二的土地，咱们主要有什么诉求？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的任务，想法还不成熟，想和各位讨论一下。初步想法就是想建一个厂区员工午休时间可以休息的小花园，有光伏顶棚可以遮风挡雨功能，厂区绿化过于少了，就想增加一点绿化。哎，那需要有主体建筑吗？主体建筑要有的，不过不用太大，占地面积200多平方，可以建两层。这个倒是不难，小婉，做一下记录，联系设计公司让他们出几个图，连预算一起。好的。
1: 丁总，马总，坐。哎，刚才电话里和您说了，林总也和您打过招呼了吗？
2: 说了，我就一个问题啊，是要做 BIPV 还是 BAPV？

0: 那就是 BAPV 嘛，建造一个独立的屋顶光伏系统，对吧？那叫我来干什么？这太简单了，大哥。
1: 哎，
0: 你跟他们对接一下。好。
2: 林总交给你的新任务好像很复杂啊，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各个部门狂奔，就是粘在椅子上埋头苦读，这什么啊？
3: 你也不是很懂，对不对？
2: 对啊，太好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无知。
3: 姐妹，你可以诋毁你自己，不要拖我下水啊。
2: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啊？
3: 我好歹也是公司的人，也没听过啊。我还了解的很肤浅，但是大致来说呢 ，BAPV 就是在已有建筑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比较独立，就像我们楼顶那样。BIPV
2: 呢，就是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
3: 在建造的时候就一起设计，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集成到屋顶啊、幕墙啊、遮阳棚等部位，和建筑融为一体，更加节能和美观。当然，建造难度也更大。哦，这样啊，做了才知道，一个小项目落地要这么复杂。 采购部、技术部、工程部、财务部，每一个部门都要打交道，很多东西似懂非懂都要学习。我真的太会给自己挖坑了，并且，你说我是怎么做到既是甲方又是乙方的呢？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是的。
4: 人是有很多面的，老板和下属是可以无缝切换的。各位，有个关于食堂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来。
5: 啥好消息？食堂。
4: 食堂换承包商的事啊，进展神速。根据后勤部传来的消息啊，经过层层筛选，现在只剩三家做最后的竞争。 因为价格相差不大，您总给了建议。食堂不能光看价格，也要看口味。最后决定每个部门出两个人去食堂试吃投票，试吃大会就在明天。那我们部门谁去啊？哎，这种为全公司员工把关的事，大家肯定谁都想去。但是名额有限，为了兼顾公平，经过我再三考虑。
5: 抽签。对，这样最公平了，谁都没意见。对，看到袋子里面的纸片了吧？里面有两张写的字，谁抽中就代表咱们部门去参加。
2: 这纸上都写的什么呀？
5: 这抽到你就知道了呀。接下来，
2: 你可以抽到我，抽到我，抽到我。
5: 哎，林总，这么热闹，就是那个试吃，我们打算抽奖决定，你要不要参加？
2: 不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
5: 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
2: 当然，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

0: 我们要把这个家族闹大，让全世界知道最大理应参加。
1: 小念说的对，我们在家就是天了。谁先来啊？我。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0: 行，你先来。
2: 我最后吧，那我先说了。那龙龙，来，那来吧，同志，来，这么，是不是这个吃货？
3: 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就是这个，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 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一起吧。

0: 小聂才是那个吃货。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精彩回顾。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似火》，明晚精彩内容。
11: 不搞笑，林总啊！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躲过？
12: 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
11: 你考虑的有点多，
13: 林总，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
12: 出差的事情，你先自己考虑一下。
10: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火，明晚更精彩。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
7: 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5: 快跟上了！
16: 啊，好饿呀！
1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8: 我先走啦！
1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元。舒适随缘，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0: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5: 快跟上了！
16: 啊，好饿呀，
17: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试一下。
19: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1: 得了灰指甲，

0: 我们已经清除干净，目前没有活动性出血，准备关脑膜。剩下的我来吧，林医生，你已经做了快8个小时了。
1: 我下线为敬了，后面麻烦你。
2: 林医生，林医生，我们家老头子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3: 手术非常成功，肿瘤组织已经全部切除。
1: 谢谢林医生。
4: 预计2小时后会苏醒，送进ICU进行监测。
5: 示范性的手术，这下你放心了，一波又传承了。
6: 作为一个医生，天赋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医者仁心。
7: 小林，这两点都有啊。
8: 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
9: 你还有这闲心？
10: 谢了，大可不必。
11: 你不会想打一辈子工棍吧？
12: 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你们医学院科研紧张可以理解。回国了你还不谈，我都要怀疑你了。你瞎说什么？我管你什么打算？我都答应别人了，你一定要来无锡和人家见个面。说到底，
13: 不是你自己招蜂引蝶，
14: 我招蜂引蝶？
12: 对啊，上周你参加我妈的 party， 人家美女对你一见钟情，我今天碰到她，她主动提起你。 想邀你到无锡来赏梅呢，真美女，我不骗你，聂晨远的女儿。
15: 以前在国外好几次想跟你介绍女朋友，你都推了，这次为什么这么容易被说服了？
16: 而且你昨天说的打算是什么打算？
17: 好奇心别那么重。

0: 南京又一核心地块成功拍出，花落无锡远程集团董事长聂成院表示，将建南京最先进智能社区。
1: 姑父？
0: 哎，不是，他现在跟我姑姑离婚了，不是姑父，只是你爸。
1: 姐，你爸昨天来南京了，你知道不？
2: 给我发短信了。
1: 盛装你回无锡，在那什么宴会上这么磨他面子，我还以为他要跟你断绝关系了。聂西光，你快去看看，应该是我新家教来了。
2: 你没有腿啊，不会自己去？
0: 哎，我下副本了。
1: 我新家教是你们江宁大学商学院的大学霸，你说不定认识的。
3: 你好，请问这里是江先生家吗？我是庄旭。
4: 西瓜实习结束，滚回南京了，速来校门口列队欢迎。
3: 盐水鸭、砂锅猪蹄、孜然牛肉。
5: 庄旭怎么知道本来我明天才回来的？
6: 我们宿舍都知道啊。老大男朋友向群跟庄旭是一个宿舍的，卓慧又在追思亮，蓉蓉跟庄旭又是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邻居，谁提了一嘴应该都有可能吧。
3: 你好像对无锡的工作不是很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自己去找，对送上门的工作挑三拣四算什么？
5: 不是，我只是听老员工们那么说，照搬了一下。
3: 是吗？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工作，一直在无锡，在父母身边当寄生虫，不觉得没意思吗？
7: 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啊？我们一直在上面等你们。
8: 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明明两个人都有意思，但就是谁都不肯说。如果你们俩能早点挑明的话，

0: 当初西关也不会。
1: 你们到底打算怎么样？就这样僵着吗？都快毕业了。蓉蓉，你们都太骄傲了，有时候先退一步并不代表就是输了。
2: 今天的叶蓉还是当初那个叶蓉，你们以为今天的庄旭还是那个庄旭吗？
3: 那西关，你不对劲啊。
0: 哪也不对劲。打算搬回学校住。
4: 什么？我不会是为了庄哥吧？你为了个男的要抛弃陪你住了三年的弟弟，三年啊！
5: 怎么想通了，来投奔我们盛远了？
6: 不是，想帮一个同学投下简历。
5: 哪个同学？架子这么大？聂西光，名字蛮好听的。哎，你有目的啊？你工作的地方就在我们对面呢，怎么想近一点？
6: 聂小姐从南京赶过来，辛苦了吧？
7: 还好。
6: 聂小姐不必拘束，我们大盛总已经交代了，我就随便问几个问题，凑个过场。
7: 大盛总，
8: 关于永续债的发行暂且缓一缓，咱们盛远不要去做那个出头鸟，看看风向再说。
9: 我也觉得缓一缓好，盛远目前的负债率和资金成本还是比较理想的。现在说下和无锡远政集团的合作项目。
6: 无锡确实非常有潜力，但市场爆发力并不强，而且无锡的安置房质量较高，导致商品房去库存的速度比其他城市缓慢，非常不利于投资商的资金回笼。如果董事长抱着扶持晚辈做做慈善的目的，那无伤大雅。如果从商业角度出发，我看不到对盛远有利的地方。
10: 大外甥今天是怎么了？平时特别韬光养晦的一个人，今天居然这么犀利。远程这个合作项目对于集团来说的确鸡肋，但是对小林总没有什么方案。我看这个里面有问题，你问问聂总，是不是和我们小林总有什么不对付？
7: 你刚刚说话也太不小心了。蓉蓉一直没有接到盛远的面试电话，她最想去的就是盛远了。你倒好，能去，却说还要再想想。
0: 我的问题，我没想那么多。
7: 你如果不回无锡的话，去盛远不错呀。你在考虑什么呢？
0: 这阵子，我收到了很多面试通知，可是一直都没有盛远的。我想了好几天，还是不太甘心。你不是有个师姐在盛远吗？我想让你帮我问问，我为什么没有面试机会。不用你帮我走后门，我就是想知道我欠缺在哪里。
5: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聂西光，
5: 干什么？
0: 你还问我干什么？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你做了那种事，难道一点都不心虚？
5: 不管他们怎么说，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我没有理由这么做。
0: 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盛远跟华亚离得这么近，你不想我跟庄旭在一起吧？
5: 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如果我真的不想让你有面试机会，你以为盛远还会打电话通知你？
0: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现在这个社会到底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5: 要不要试试？
7: 快毕业了，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你还在在意那件事吗？那件事是个误会，不是？蓉蓉也没有恶意，是盛远的人事误导了他。
0: 你真的觉得蓉蓉对我是没有恶意的吗？
7: 能有什么恶意呢？
11: 爸爸给你十倍报销。
0: 我不想去你公司，是怕看见不想见到的人。
11: 你把爸爸想成什么了？我这么没心头？公司是正经办公的地方。
0: 那也不一定，你又不是没做过。我觉得我好像有点浑浑噩噩的，没什么自己的坚定的目标。你会对我失望吗？
12: 一开始就有坚定的目标并且坚定不移去执行的人，
7: 本来就是少数，倒不用苛求你自己。西瓜，妈妈不赞成你去远程。
0: 那我就不去。
7: 不是因为妈妈的私心，而是因为我不想你陷入我和你爸爸关系破裂导致的复杂环境当中。嗯，
12: 是今天来报道。嗯，学历挺好的，好好努力。小欧啊，你先带一下他，学习一下财务系统和公司规章制度。车间也按惯例安排去几天。
0: 嗯，好。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
13: 没见过我。你当然没见过。
0: 我刚刚在办公室缓存，忽然来了个男人，又莫名其妙的走了。
14: 艳遇，
0: 帅吗？
14: 你被抓包了？谁呀？哪个部门的？不会告诉领导吧？

0: 甩大长腿，英姐，完蛋了！怎么了？难道你对林总一见钟情吗？从此万劫不复，彻底完蛋了。这事儿肯定是你们财务部担责呀！你抄送邮件的时候通知我们采购部干嘛呀？是想甩锅甩到我们采购部头吗？
1: 抄送邮件是想看看我们公司内部怎么配合，能最快的追回款项。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解决问题，而不是先追究这是谁的责任。
2: 解决问题？哎，你们财务部要怎么解决问题啊？你看看招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净给公司惹麻烦。
1: 要不是林总及时把钱追回来，把你们卖了都不够赔。
2: 这事我是有责任，但也是你们采购部先弄错，还催着我们加急付款。
1: 对不起啊，莫总，我们下次会注意的。
3: 谁跟你的胆子这么跟莫总说话的？提醒一下，莫总，员工买卖犯法。
1: 林总啊，好心态呀，还有心情开玩笑。<笑>你呀，就是太年轻，
3: 又是学医出身，恐怕在管理员工这块不精通。像这样的底层员工，你不严厉一些是不行的。
1: 你也吸光是吧？回头啊，我跟你们吴总说一下。
4: 像这种没上没下的员工啊，尹早送走吧。
5: 初来乍到，你们就给了我一个惊喜。正规院校毕业的财务，弄错货币单位，
4: 聂西光。
5: 对不起，林总，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4: 不用以后了，这位聂小姐，我觉得你显然不适合从事财务相关的行业。
5: 不会吧？难道他也想开除我？

0: 小专家，一天到晚到安保的书记双面胶，满脸的灰尘惹人笑。你回来这么快，帮我把门口灰色的档案盒拿过来呗。
1: 太过分了，我不允许有人这么污蔑林总啊。你们不知道，林总天天去档案室是有着伟大写正义的目标的。
2: 什么伟大且正义的目标？
1: 事已密成，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总之，林总不是那种大家猜的低级趣味的人。我和他有着共同的伟大的正义的目标。我宣布，我们是同盟。
3: 你很聪明。
0: 没有没有，这是我应该做的。林总，你要是还需要什么资料就告诉我，我记性很好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找出来。
3: 你记性好。

0: 有一桩事要麻烦你。什么？麻烦你对公司采购2,500的产品做一轮外部询价。前50？包括每样产品在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史价格。
1: 历史价格？
0: 对，05年成立以来，你记忆力很好，我相信你做起来一定不难。我废掉了，我现在满脑子。 地铁玻璃每平方米多少钱？乙烯醋酸乙烯脂薄膜每公斤多少钱？不肯周期是多少？我再也不是一个浪漫的少女了。
2: 我是真的不太懂你们管理部，这工作也太锻炼人了。
0: 林总，我想请个假。3天？
2: 为什么请这么久的假？
0: 因为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2: 很遗憾，我曾经是个医生，我实在看不出你身上有哪里不适。
0: 你是中医？
1: 我是说中医才会望闻问切啊。
2: 假期我不批准，你可以出去了。
0: 我总算知道他为什么老为难我了。为什么所有男的只要长得帅点就跟我过不去啊？
3: 这还不好吗？要有美女来为难我的话，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
0: 江瑞啊，
3: 那你就没问问他怎么知道你来历的？
0: 我当然问了，你以为他会配合的回答我吗？
3: 那这其实没什么可惊讶的，他一个从深渊总部调过来的人知道你在这儿其实很正常。不过他这态度，姐，人家一个外科医生
2: 才到1年就到了部门经理，你就没想到其中的问题吗？
0: 这实在说不过去，找林总是我自己的决定，你没有反应过来很正常啊。而且林总天天支持我干活，我就是想给他找点事情做做嘛，跟你没关系。最后决定谁去住一栋也是按照入职顺序，我去住了又不合理啦。
1: 可是我……
0: 哎呀，别可是啦，快快快，我帮你们一起收拾，咱们赶紧把洗衣机和冰箱给占住。
2: 如果没记错，这个时机你应该在厂区盘点。
0: 马上就回去，
2: 后面的盘点都由你负责。
0: 为什么？
2: 擅离职守，当然聂小姐要是不愿意的话，谁都没法勉强。

0: 还好没破皮，明天我要注意点，戴个帽子去。
1: 不用了，明天还是我。
0: 啊啊！为什么？
2: 主管，这周的盘点全部结束了，清单在这里。
3: 辛苦辛苦，赶紧休息一下。
1: 哎。

0: 我这周不回家了。啊，我跟同事出去玩。拜拜。
1: 许愿，许什么好呢？后面的盘点都由你负责。为什么？
2: 是按你职守。
1: 让林雨森林总加速度的消失吧，升职啊，调回总部啊，什么的都行，被外星人抓走也无所谓啊，求他快消失。
3: 你是不是有个美女同学在盛源？上次来找你吃饭那个？啊，我说你写报告怎么这么？

0: 上心呢，不会是因为他的关系吧？
1: 我这么上心是因为老板发我工资。
0: 什么情况？难道是你那个美女同学找你啊？不，他找你你就立刻关电脑啊？
2: 来得这么快，还以为要等你好久。
1: 我妈托你帮忙，不好让你久等。我只想尽快赚钱，在上海站稳脚跟，其他暂时不考虑。
2: 可惜了，没事啊，拿破仑，什么人啊，居然全都打包带走。

0: 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 我先走啦。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前天林总在上海出了点意外。
4: 让林雨森林总加速度的消失吧。
5: 他没事吧？
3: 还好，人没什么大事，不过脚受伤了，需要静养一阵子。这个月林总的工作由我接手，但是厂区扩建和融资的事情还是需要他看一看，给出意见，所以需要一个人去林总家里接送文件。
5: 张总，我去。首先当然是因为扩建的事情我一直在跟进嘛，然后大家也知道林总对我的印象很不好，所以我想争取这次机会改善一下林总对我的印象。
6: 现在呀，不让多走路了，也不好站太久。
5: 都不能走路了？我许愿这么灵吗？说消失就消失，还这么惨烈，完蛋了。我真的要见被害人吗？那我会不会不方便进去啊？
7: 谁在外面？
6: 林先生，你公司的员工啊，一个蛮标致的小姑娘给你送文件来的，你看她方不方便进来啊？还是我拿给你噻？
5: 林总。
7: 是你。
5: 嗯，明天还要来？
6: 林先生是这么说。
5: 等一下，我明天还要再来，那岂不是连续三天都来林总家？那同事们……
8: 小聂啊，这份文件呢需要林总签一下。
9: 还有这份，这个比较急有习惯，你跟林总说一下，这是今天就要的。
5: 不是，你们怎么都直接给我？
10: 前辈，我帮你报名，你悄悄告诉我们跟林总是不是有什么情况了。
5: 林总可能要等几分钟，开水没有了，我要烧一下。

0: 我开了冰箱里的冰块，所以不太烫，现在就可以喝。叶希光，你为什么觉得内疚？什么？
1: 你脸上藏不住心思。你第一天来，我就觉得你很内疚。为什么？
0: 我不是故意诅咒你的呀，而且我该怎么回答你啊？说我在庙里诅咒你了，所以你就出事了，这也不科学啊。
2: 叶希光，这是我第二次事故，第一次车祸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
3: 不是吧？你不是说你在吗？
4: 嘿嘿，

0: 这是忘记带钥匙了，骗你过来陪我一下。你又没带钥匙，搬过来之后都第二回了吧？雨华也不在，嗯，他去昆山找同学玩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刚刚我去宿管科拿备用钥匙，结果没有人，倒霉死了。阳台门开着吧？开是开着，西瓜。 你又要爬阳台啊？
1: 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万一雨华今天不回来呢？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0: 喜光，
1: 喜光，
2: 就初步检查来看，没什么大问题。病人先去做 CT 扫描，病人家属先去洗洗。

0: 谢谢。你身体状况良好，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除了皮外伤，没什么大碍。不过，最好住院观察一下。英姐是跟着救护车来的，不让她回去了。明天她会来照顾你。
1: 她吓坏了吧？
0: 她吓坏了。我真是为聂小姐的宅心然后感到诧异。这种时候居然还关心别人的心情。
2: 你要是真有这么善良，为什么？
0: 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和颜悦色一点啊？你哭什么？你毫发无损，有什么值得哭的？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1: 要不是你朋友那声惨叫，我也不会掉下来。我被你害得这么惨，还要被你各种讽刺，我哭一下都不行了。
0: 因为我
1: 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谁？我是有多倒霉才会遇见你？又摔倒，又是被零件砸到，又……你知道盘点有多累吗？现在我还从楼上摔下来。我是聂成远的女儿，又怎么样啊？
0: 我们两家又没有仇，你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感动吗？我也是。他这是怎么了？现在不是我在控诉他吗？怎么感觉我才是伤害他的那一个？
3: 你还好吗？

对不起你，是我害你。那个他有事一时来不了，下次我一定把他带过来。

0: 是不是看上人家妹子了？你不能自己辩证，
1: 辩证完了，迟发性恋爱脑晚期。

0: 这些全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在救护车来之前给你急救啊、检查呀、啊，林总还得扶着你，让你吐他身上，不然的话你就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林总的手怎么样，他昨天是直接冲过去单手接的你，都跪倒了。
1: 道歉一下。

0: 如果我把之前的一切都忘记，你呢？我之前那样对你，也一笔勾销。这是要和解。
1: 你怎么这么回来了？哎呀，不好意思，麻烦大家帮我干活了。
2: 没事，你也不想了嘛。你终于回来了，西光。
1: 你又胖回来了，这绝对有5斤，脸上的肉都紧实了。你这是嫉妒？嗯，能不嫉妒吗？你每天吃好喝好，我都活整整多了一倍呀，有没有？
2: 你看，你知道我的存在有多么重要了吧？
1: 嗯，知道了，大爷。
2: 林总，我决定接受你们的邀请，一起和你去上海参加婚宴。
0: 我带我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哎，
2: 那我们怎么去啊？
0: 1号下午2点，我在公司门口等你。
2: 我不会穿这身的，我下车的时候我就脱掉，就现在披一下挡挡风。
0: 叶喜光。
2: 我第一次带女伴去参加朋友婚礼，所以能不能请你不要给我一种你在陪我加班的感觉？林医生，我接到你电话的时候真是开心死了，没想到你会到苏州来，还说带人来我们店里买衣服啊。呀，就是这个小姑娘吧？啊，你好，长得真标致。之前我住院的时候在想啊。 将来哪个小姑娘这么好运气，给我们林医生当女朋友呀？哦，哎，快进来，快进来。谢谢你啊，之前我都很喜欢，发饰还有衣服都帮我包起来，一起结账吧。
1: 发饰没要钱，衣服的话，刚刚小安帮你盘头发的时候，林先生已经付过了。
2: 账单，我刚刚配合的好吧？回去还你钱啊。5折。
3: 等会儿啊，你刚才看上那几套不错，我先去把它们买下。
0: 叶小姐，现在是真的快来不及了。刚才没认出你，不好意思啊。没事儿。
4: 上次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哎呀，上次吓死了，当时雨森挡着，我也没多看你，当时他简直太可怕了。
5: 吴山回来后啊，一直后怕，现在看到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就彻底放心了。
0: 这个是你女朋友吧？你好，
4: 不是。
0: 林总果然还是有节操的。
5: 我还在追。哇。
1: 有目标就好。不对，我点头干什么？他只是骗他老师说在追我，这也需要我承认吗？
2: 老大，小凤，你们怎么也在这儿？你也西瓜，你不是说清楚，你不是要蹲在苏州加班，1号出不来吗？
1: 哎，老大松手，你听我狡辩，你今天来上海，你怎么都不说呀？打扮这么漂亮，我还都没认出来。
6: 叶西光，你在苏州工作，不是都说你出去留学去了吗？
2: 老大，什么时候联系上西光的？也不说一声。西光，我以为你真的出国留学了。我7月份

0: 电话号码，打你电话都没打通。
1: 其实就是出去玩了两个月。
2: 游学？
1: 是啊，陪江瑞去的。
2: 不是留学？
1: 不是啊。
3: 对了，西光，以前的事情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我冤枉了你。出了社会才知道我们大学时候的情谊有多么难得，现在我得到了幸福，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你呀，可别光看着别人的幸福，自己也要加油。
4: 叶蓉，西光，

生日快乐，不好意思，刚刚酒杯没拿稳，我再罚三杯。却言不出声。

0: 手机号码是多少？
1: 还是原来的。
0: 我也是原来的。记得把银行账号发给我。毕竟，弄脏了你的衣服。
1: 不用了。
0: 也是，还没恭喜你。

0: 我马上就好，再给我一分钟。
1: 怎么个不能法？那是我不争气。你换车了？以前好像没见你开过。
0: 外公送的，一直没怎么开过。不过你的要求太高，我难以实现，只能从别的方面下手了。我不回苏州了，我想回趟无锡。
1: 那个，反正还有一天半的假期嘛，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而且我还想和妈妈。
2: 不就要这么多理由吗？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都不忍心说出来。心软成这样，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我只是在追求你。 又不是谈生意合作，还要谈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你是在怨我？是。
0: 我是谨慎了一些，可这有什么错吗？如果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叶蓉，我当然可以肆无忌惮，我可以不顾一切，因为我可以为了我们俩的未来兜底。但现在我还是吗？我不是了，我太早就懂得了，世态炎凉。 人心一。

0: 只是不想要轻率的在一起，有错吗？我只是太重视我们这段青梅竹马的感情，如果在一起了才发现不合适，那该怎么办？会不会被现实打败的连朋友都做不了？
1: 你考虑得很周到。
0: 你在嘲讽我？你是要把你今天从聂西光那里受到的所有挫败都发泄到我身上吗？
1: 你是找他进来做什么？我们之间的事情从来和聂西光没关系。
0: 是我扯他进来吗？如果不是他遇见了你要追你，我们就不会变得一团乱。
1: 那么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0: 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没错，是心动呀。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四果》，名满精彩内容。
9: 不搞笑，林总啊！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躲过？
10: 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
9: 你考虑的有点多，林总，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
10: 出差的事情。先自己考虑一下。
3: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明晚更精彩。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快跟上了！
13: 啊，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
15: 来条生鸭。
1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9: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哎，转眼间新奥这就挤满了，马上就要去演唱会了。
1: 是啊，真快啊，一转眼时间就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0: 对吧？
1: 对啊。
0: 我说的是这台江淮瑞风。嗯。哎，那咱们说好了啊，下次不管是谁再去旅行放松的时候，一定要开上它哦，因为开着轻松，坐得舒服，还真有点舍不得它。
2: 这次我们也要感谢江气和瑞风 RF 8这一路陪伴我们的欢声笑语。走吧，我们去排练吧。
0: 走吧，
3: 走吧。

0: 本节目由江汽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1: 又渴又累，
2: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试一下。
0: 视力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两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6: 来一起拍照吧，
15: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芙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本节目由江汽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哦，
18: 小甜甜，这不是咱们那个演唱会的巡游车吗？
19: 是啊，左伯伯，这不是 JC 吗？又出新花样了。哇，
20: 哎，你还别说，朱美美，你看这个 JC 真的是有点东西啊，这个范宝路真的太好看了，让人眼前一亮又一亮。
21: 对啊，赵玲玲，哎，他这是去哪？为什么不等等我们？
22: 哎，我们快走吧，
21: 他我们赶不上吧？
20: 对对对，快快快，
21: 走，
20: 快快快，
21: 等等我们。
0: 没错，是心动呀，由江汽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江淮万宝路高效专业城市物流。

0: 排练的吗？
1: 是第一个。
2: 噔噔噔噔噔，咔，先放闪。

又回到二十岁的时候吧，就有点幼稚，也有点搞笑，就是我们自己这十年过的可能都长大了，都成熟了，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了，但一和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又回到十年前，像小屁孩一样。

0: 个一电子就休息会儿，接下来不要发了。好了好了。
1: 时间重新合并，我是想念来想，对，我从来没有想过之前，然后这次实现了，所以我就会觉得真的很像想念。这整个我自己个人的整个青春就这么过去了。然后我这次十年我碰到他们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熟悉感，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就是我会觉得十年见到的时候会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但其实并没有，就是熟悉的人还有远都是熟悉，陌生人永远都是陌生。所以我觉得这十年的感情。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2: 今天彩排的时候，那是左奇博，我们在唱那个告别少年的时候，因为他就正在我左边嘛。然后他唱到一个词儿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要哭了。然后就我看的时候，就是被渲染到了，就我也忍不住。就是我现在看不了我身边的所有的战友，以前的战友们，这些小伙伴们渲染情绪是我是看不了一点的，因为我很容易被他们。也感同身受嘛，因为我们这一路其实走过来也比较辛苦。那希望还会有将来吧，我们。

0: 3、4。
1: 这趟旅程蛮值得的，第一是见到了曾经大家一起奋斗的战友和朋友，第二是又学习到了当地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在多年以前，大家在海外有一年多一起训练的这个日子，那包括每一周也会有一些舞台的展示，但是到后来我们出道，其实确实也有很多原因导致了我们可能出道及解散的一种状态。其实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舞台的期待还是会有很多遗憾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来，第一是交了一个答卷，第二呢是完成了我们以前的一些遗憾的心愿。

0: 在我来之前，我就是给自己的想法就是希望给自己这十年然后画上一个自己心里的句号吧。
1: 因为我有将近快十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一起上过舞台，所以感觉会有一种很熟悉然后又有点陌生的感觉。很熟悉是因为好像回到了我们当时心动练舞的时候，陌生我会觉得因为很久没见，大家都有所变化，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会有一点新鲜感。对，
0: 我希望我自己还可以在坚持自己所热爱的行业里，就是但希望自己可以再幸运一点。

0: 十年前我们就是这样一起并肩作战的，十年后我们幸运的我们又能够重聚了，虽然人没有来齐，但是我们心永远是齐的。
1: 很感激我们彼此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陪伴了对方这十年，很感激你们这十年还记得我们，也很感激你们这十年来的陪伴。我希望你们能够快乐、开心、健康和幸运。

0: JC on the track, yeah.
1: 倦了空气的经济舱，隔壁要睡了我熄灭它，梦幻有糟糕的处理，才不想就这样过一生。丁克的邻居的屋里头响了

0: 哒哒哒哒 ，One two three four， 啦啦啦啦啦啦，来听。
1: 在排练的时候才会觉得，虽然我们已经重复过很多次这样的过程了，但是在一起排练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深刻。
2: 大家都说我这几天肉眼可见的很开心，自己也找回了一些，也是丢了十年的感觉吧。对，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真的是跟这帮人在一起，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0: 本节目由江汽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本节目由江汽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0: 本节目由江汽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生姜。
8: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是土生土长的窖泥，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亳州独特的水土养育了我，也赋予了我酿酒的本领。
10: 这些窖泥种有600多种微生物，
9: 我将帮助酒胚发酵，赋予古井贡酒醇厚品质。古井人也一直细心地呵护着我。
11: 我们会定期检测它里面的各种理化指标，研发出了3段式的窖池养护技术，保持一种很好的这种微生态环境。
9: 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本节目由江汽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没错，是心动呀，由江汽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江淮汉图 PHEV 全球首款千牛电混皮卡，千钧之势，敢纵山河。没错，是心动呀，由江汽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13: 哇，
14: 我也很开心。哇，
13: 你们还记得这是什么时候吗？出道的时候，
15: 10月18，
13: 1周年的时候。
15: 行了，这对我来说，
13: 谢谢，
15: 很难过去。周围的所有人也一直在跟我讲，让我过去，让我过去，让我往前看。我很谢谢这次安徽卫视10年之后又办了这个《没错是心动》啊。现在我可以对自己，也可以对你们说，我可以往前看。
14: 我们心动的时候，我们不是往后看，我们是一起往前走。所以不管你往前还是往后，还是往左还是往右，我们这些人都一直在。
16: 离开心动亚洲，离开组合以后，然后去拍戏以后，然后就其实挺孤单的。在组里的时候其实挺孤单的，还好有的时候带带会来横店找我，然后还会给我一点熟悉的那个，要不然因为我这一路来其实都是跟心动一般还有 SWING 的人在一起的嘛，然后后面出去以后自己工作以后，然后真的会很孤单。所以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我那天我可以给你们透一个小秘密，我那天看赵本林在录新歌的那个高音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崩溃大哭。对，因为很久没看到大家录歌的样子了。对，

感恩十年，未来同行。谢谢。

0: 再次谢谢你们，谢谢安厚卫视，谢谢江淮汽车，
1: 谢谢，
0: 谢谢所有为没错是心动呀努力为爱发电的每一位朋友，
1: 也感谢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后台的工作人员。
0: 是的，
1: 谢谢你们，
0: 也谢谢今天到场的你们。十年过去了，你们还有这份情谊在，我们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0: 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
1: 来吧。
0: 我们是。

来腾讯视频看没错是心动呀，更多精彩等你来。上抖音搜索没错是心动呀，精彩视频看不停。上快手搜索没错是心动呀，更多精彩随机掉落。打开百度 APP 搜索没错是心动呀，参与节目话题互动。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综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百度地图搜没错是心动呀，用同款导航语音。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0: 就先忙工作吧，我先出去走走。
1: 好。
0: 好的。
1: 那先等一下，星兰小姐。
0: 怎么了？
1: 你别去太久，我会想你。
0: 好的。
1: 干嘛一直打过来？不知道我在忙吗？喂，你好，是我。
0: 吃什么品牌的食物能让他这么听话，那么会通风报信？
2: 知道吗？食物的品牌是你这个人，你不，刘思小姐，
3: 那宋干他给你吃了什么呀，让你这么阴魂不散的？
0: 吃什么吗？你猜一下，吃的又饱又美味。
2: 亲爱的，来，你快看。
1: 什么？
2: 那边。哇，
1: 旧爱和新欢撞上，看来有好戏上演，亲爱的，绝对有好戏。
3: 这是说什么都不觉得害臊啊！像宋干这样的男人，对谁都不会认真的。而你，只不过是他一时迷恋的对象罢了。
2: 快点拍视频，快呀，打起来了！
1: 拍了拍了。

0: 还会让你再次伤害我吗？上次你们两个伤害我，小仙、啊，我还没讨回来呢。啊！放开我呀！我好疼啊！
1: 这次毒丝肯定完蛋。
0: 先看着吧，亲爱的，战斗还没结束呢，别停止拍摄呀。

0: 力的打，打他，打他，
1: 马上出手。
2: 宋哥，
1: 不用说，我不想听。
2: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1: 我说了，不用说话，不要拍了。如果你们谁拍了发出去，我就把你们全部开除。

0: 你受伤了吗？我们先走。亲爱的，该怎么办？宋刚说，谁拍了视频发出去就开除谁。
1: 亲爱的，你又不是员工，我们是管理层，他不敢把你开除的。
0: 付一千。哎呀，我很抱歉，邢大小姐，让你受伤了。
1: 只是道歉还不够，你必须要负责。喂，你可让我受伤好几回了。
0: 你真的生我的气吗？
1: 能不生气吗？上次是被车撞，这次是被打脸。如果是你，你生气吗？
0: 哎，但就算你受伤了，你还是很漂亮。
1: 喂，你有对什么事认真过吗？
0: 当然，现在最认真了，对你认真。
1: 真会说，
0: 不只是会说而已，其他方面也很厉害。要试一下吗？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邢大小姐，如果你想让我负责的话，什么都行，几辆车、几间公寓，我都愿意给。
1: 我已经很有钱了，那些东西我不需要。我只希望你能对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负责就够了。
0: 好的，我很愿意，我会对你负责，从这辈子到下辈子。
1: 是你自己说的。
0: 嗯，
1: 不许反悔。
0: 那是肯定。

0: 老板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这块地的主人？
1: 你们自己看，音乐纳瓦拉，你的女儿已经按照法律程序将这块地卖给拉塔萨先生了。
0: 你们这些人骗走了我爸爸的土地，我一定要找到地契还有合同。

0: 你在做什么？你进我办公室做什么？你翻我的抽屉做什么？
1: 邢大小姐，我问你，你翻我的抽屉做什么？啊，你吓到我了！你干嘛这么大声说话？我只是来这里找纸，还有笔，去和欧凯一起画画。他说想画画了，
0: 欧凯已经睡着了。我刚刚去看他了。
1: 睡着了又怎么样？欧凯想画画，我只是来找纸和笔给欧凯画画而已啊。
2: 他醒来就会看到。那你呢？为什么那么凶啊？
1: 那是什么？那么担心，看起来很重要啊。
2: 非常担心，非常重要，我绝对不允许别人触碰。
1: 好，那以后我再也不会碰你那个宝贵的东西了。

0: 玩什么小孩子把戏啊？
1: 因为我还小啊，就你自己年纪大了。
0: 说这样的话，你还是回曼谷吧。
1: 嗯，你这是在赶我吗？好狠心啊！
0: 来这里做什么？
1: 我担心你啊，我就来看看你。这个会不会留疤呀？那样就不帅了。
0: 喂，少说废话，说正事儿。
1: 因为我心怀愧疚。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来这里到底干什么？
1: 好吧，因为我觉得内疚，所以来你店里帮忙赎罪啊。
2: 你们是约好的吧？
1: 跟谁约好？
3: 维诺哥，垃圾扔去哪
1: 儿？你。哦，
0: 看来是没有约好喽。
1: 你来干嘛？
3: 因为我愧疚。
0: 好好说。
3: 因为我觉得愧疚，就来店里帮忙。
0: 哎，那你们自己商量好，谁负责什么工作，还有就是不许吵架，还有绝对不能再有人受伤了。如果做不到，就回家吧。

0: 你干嘛？没长眼睛吗？撞到我了。
1: 当然长眼睛了，只是不想看。
0: 故意的是吗？
1: 我真的没看到，所以才撞到你啊。打住，不许叫。我走这边，你走那边，行了吧？
0: 不行，我走这边，你走那边。
1: 想吵架？
0: 哼，我们很熟吗？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0: 真的不喜欢。哦，你不喜欢女孩子啊？
1: 我喜欢女孩子，但我不喜欢麻烦的。
0: 你跟我一样，我也不喜欢麻烦的女孩。
1: 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不麻烦的吧？
0: 有啊，有一个。

0: 天都洗，每天都这么多，一个人一天要穿几件呀？累死了。
1: 苗姨，帮忙洗一下欧卡的衣服。
2: 看我的嘴巴，不行啊！
0: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是照顾孩子的吗？那孩子的衣服就应该你来洗啊！
2: 排队吧，洗衣机满了。
3: 苗姨，
0: 是我在这儿，
3: 帮梅达洗一下衣服，明天急用。
0: 明天就用？
3: 嗯，
0: 那今天必须要洗喽。
3: 是啊。那你站在这儿碍什么事啊？
1: 我当然是来洗衣服啊，帕萨先生。但是洗衣机满了。
0: 就是满了呀。
1: 不过没有关系，我去房子后面手洗好了。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4: 早什么早，都已经快中午了。
1: 别抱怨了行吗？我今天没有工作的，晚点起床不行吗？
4: 对，没有工作，而且以后都不会有工作了。你自己看。
1: 大明星罗斯和一名女子当众打架抢男人，从屏幕里的女主角变成了屏幕外的坏女儿。啊，安拉，是他先动手的，是他先挑事的。
5: 客户因为这个视频打电话取消你做代言人了。
1: 不可以，我不同意。
5: 不可以你不同意？那你为什么殴打星达小姐？
1: 是他先动手的。
5: 但是视频里拍得很清楚，明明是你先动手的。
1: 这都是他计划好的，他想毁了我的名声。
5: 你不要再怪在别人身上了，你不要以为我不了解你的性子，你只会意气用事，而每次最后倒霉的人都是我。这次我没办法再帮你善后了。
1: 哎呀，罗斯，我看到你的新闻了，我真的特别同情你，而且我知道啊，是谁把视频发出去的。知道是谁吗，梅达姐？
6: 就是那个星达做的呀。昨天发生的事都是他计划好的，他的目的就是想破坏你的名声，而且现在他已经成功了。
4: 你好啊。
7: 你好，过得怎么样啊？
4: 你这么久都不打电话回来，是不是把我们都给忘了呀？
7: 维诺哥，你怎么说话像老人家一样？离我爸爸远点也好，你和他待得越久就越像他了。对了，维诺哥，话说音乐他怎么样了？
4: 打电话给我就先问别人啊。
7: 哪里是别人，维诺哥，音乐是我妹妹啊。喜欢抱怨还喜欢吃醋。
4: 看表面的话，感觉音乐已经放下了，但是我确定音乐还忘不了那个男人。
7: 音乐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啊？明明那个男人又坏又花心变态，还是个单亲爸爸，怪各种毛病。
4: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说的好像很了解他。
7: 是莫成跟我说的。

0: 喂，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啊？你都不打算再回家来看看吗？曼谷离得这么近，你知不知道有人想你啊？
1: 嗯，嘴真甜，才多久没见而已啊。
0: 我不是嘴甜，是发自内心的。
2: 喂，
0: 你都不想我的吗？
1: 当然想了。
0: 真的吗？你可别哄我开心啊。
1: 哎呀，我没哄你，我是真的想想你们每一个人。
3: 每一个人啊，天哪。
1: 维诺哥，等等等我有空了再打给你吧。

0: 说什么？
1: 你好，
2: 又有声音了。
1: 你在偷听
2: 啊？是啊，我偷听很久。没有，我什么都没听到。我没有偷听，我在擦栏杆呢。哎呀，天哪，灰尘真多。

0: 那个星大
1: 已经有男朋友了，我听到他说想对方呢。啊，
0: 你确定？你没听错？
1: 百分百确定。我还听到他说这样想那样想的，哎呀，听着都觉得恶心。
0: 天哪，意思是他在欺骗宋干，对吗？
1: 今天早上他还故意诱惑帕萨先生，气得梅达小姐差点把房子都掀了。这个女人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骗子，我觉得她骗人的功力太高了呀。如果这样放任下去可不行，我觉得夫人必须要做点什么，要不直接揭穿她，哎，要不就把她的面具撕下来。
0: 哎，现在还撕不了，宋干是不会相信的。我们得找出证据来揭穿她，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我

0: 谁呀？
1: 你是新哥树对吗？你好。
0: 小伙子，你知道吗？咖啡啊，能够保护土壤，防止害虫繁衍，还能锁住土地本身的矿物质，还可以作为肥料。你知道吗？
1: 天啊！好厉害啊！
0: 好了。哎呦，我起不来了。哎呀，每次一蹲下就起不来了。
1: 对了，叔叔，我刚刚看到你家的照片，你是有两个女儿吗？
0: 怎么啊？你喜欢吗？你喜欢哪个跟我说？
1: 叔叔，现在都这么直接吗？
0: 我就是这么直接的人。但是对你来说，你应该没这个福气啦，因为你年纪太小。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的大女儿啊，坐。虽然她长得呢，不太好看，但是她

很厉害，如果谁娶了她，这一辈子都会很幸福。至于我的小女儿啊，比较漂亮啊，学习比较好啊，而且也是大学毕业。嗯，但是对你来说还得等一等啊。

0: 等一下，夫人找你，
1: 找我做什么呀？
0: 不知道，夫人在厨房呢。

0: 你做得很好，苗姨。
1: 谢谢夫人的夸奖。
0: 哎呀，这个蠢丫头，手机都没设置密码。
1: 愚蠢，真的很愚蠢呐。
0: 让我们好好看看她都聊了些什么。
1: 看吧看吧。
0: 什么呢？
2: 叫我去厨房，但是没有人在啊，又想来哪招啊？

0: 你跟我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夫人。
1: 哦，怎么都是空白的？
2: 真是太可疑了，他好像是故意隐瞒了什么。
1: 啊，就是啊，再试试看，看看。哎，真的没有。
0: 手机还给我吧。
2: 既然这里就只有我们几个，你就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来纠缠我的儿子，到底有什么？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想拥有宋甘先生。
2: 你说谎，我不相信。你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0: 你相不相信我不在乎，我只要宋甘先生相信我就够了。手机还给我吧。

0: 好意思啊，手滑。
1: 摔坏了呢。
0: 没关系，因为我这样的人绝不会任由别人欺负。
2: 这是你那位星达小姐的杰作。
3: 星达小姐毁了妈妈的手机吗？
2: 这样问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吗？苗姨，你跟宋干说你看到了什么。
1: 是现在就说。是这样的，宋干先生，好端端的星达小姐就来找夫人的麻烦。
4: 夫人穿这件衣服肯定特别好看。
2: 哎呀，不行，太暴露了。
1: 一点都不暴露啊。就这件。
2: 哎呀。

0: 春这件衣服肯定特别好看。
1: 姓的，怎么了？刚才我们两个正在网上买东西呢。
2: 吵死了，我正在练瑜伽，需要保持安静。伯母你尖锐的笑声根本无法让我静下心来。星达小姐，如果觉得吵你就去房间练，房间里安静。不，我就要在这里练。怎么了？谁也不能吵到我，不然谁也别想好过。
3: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但是这里不是星达小姐家，做什么要顾及一下夫人吧。
2: 伯母你忘了吗？宋干先生有多爱我。宋干先生说我在这个家里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不管是谁都不能对我做什么，即使是伯母。
1: 星达，你不要这样。孩子，我们要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呀。
2: 你们永远也不可能住得安逸舒适的。
1: 你要做什么，孩子？你要做什么，星达？
2: 手滑了！
1: 天哪！哎呀，
3: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夫人的手机，
1: 你真的太狠心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3: 警官就是这样的，宋干先生。我真的很同情夫人啊。
4: 听起来像电视剧桥段，真的是一点都不可信。
5: 我的天啊，宋干，我没想到你居然如此迷恋一个女人啊。这是你母亲啊，给你生命的母亲，给你一切的母亲啊。
4: 说远了。
5: 哎呀，其实我还可以说得更长，不过我估计到
4: 你。我的意思是你扯得太远。妈妈，我恐怕不能相信你说的，因为我知道星达小姐是怎样的人。我看人呢，从来都不会看走眼。
6: 到此为止吧。
0: 那塔萨，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觉得我说的就不是实话了吗？你觉得那个女人比我更重要吗？父子俩都是一个德行。
5: 岳母大人，我相信你所说的。
0: 这个家的男人，也就你还算聪明点
2: 儿。大家好。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呢，在别人家里住还有脸回来的这么晚呢。我呢打算向大家道歉，因为我只顾着去买东西了，为了买到想买的东西跑了好几家店呢。我给伯母买了新手机。这是最新款的手机呢，是最好也是最贵的。愣住了，为什么愣住啊？苗姨不小心弄坏了你的手机，不是什么大事，不用在意的。
5: 喂，岳母大人，这是最新款的手机呢，很贵的。
4: 哇，星达小姐，你不用花费这么多钱呢。
2: 我都说了，小事一桩。伯母，对于你来说，最新款的手机才能配得上你，相信我。
6: 星达还真是可爱啊，还特地买最新款的手机给你。你快收下呀，别浪费孩子的心意。
5: 哎，我帮忙查看一下。
4: 啊，苗姨，快谢谢星达小姐，她算是救了你的命呢。
6: 还愣着做什么？
3: 是是是，谢谢星达小姐。
2: 不客气，苗姨。

0: 凡。
1: 等一下，谢娜小姐。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1: 谢谢你对我妈妈这么好。
0: 我理解，你妈妈很爱你，也很担心你。不管怎样，她都是你妈妈。我当然要对宋甘先生的妈妈好啦。
1: 我真的不敢相信世界上会有像你这样漂亮又善良的女生。
0: 相信吧，这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
1: 你越这么说我就越有希望，知道吗？
0: 什么希望？
1: 希望有一天你愿意成为欧卡的妈妈呀。
0: 既然如此，你还是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如果你失望了，你会很疼的。
1: 多疼我都愿意。
0: 去睡吧，明天见。
1: 晚安。
0: 晚安。

0: 为什么捧着脸呢？你未来儿媳给你买手机，你不开心吗？嗯？如果你不要，那给我。
1: 不用来刺激我。你不相信我，去相信他。我都说了，那个女人很会演戏。最可怕的是，宋甘在和宋甘不在的时候，他就判若两人。
0: 老婆，我觉得你对兴达的成见太深了。
1: 你还真会为他狡辩。他有那么好吗？哎呀，我不是对他有成见，我是在说啊，他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不是一般的心机，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心机啊。你不是说要调查他的背景吗？查到什么了？
0: 不用再去调查什么了，如果不是真的有钱，就不会送你手机了。睡吧，困死了。

一部手机十几万泰铢，在我找宋干讨回公道之前，我岂不是先变成穷光蛋了？哎呀！

0: 这个水果太好吃了。阿姨，这个很难买到的，你在哪儿买的？
1: 不是买的，有人送。改天有空我带你去吧，那里非常的好。哦，
2: 所以你消失是因为去了果园吧？
1: 不是，我是去了维诺咖啡店啊。哦，这这这风景很漂亮。哎，
0: 哪里啊？哎，阿姨，这是谁啊？哎，
1: 让你看风景，你去看女生。
0: 哦，阿姨，我亲爱的弟弟，现在我的公司正在寻找这样青春的小女孩，用来代替热石晶罗斯。我想要这个人，我想要，你不帮我？
1: 小五哥，凡人。
0: 这个妹妹叫凡人，真的吗？哦。哎，阿姨，你这是在骂我烦吗？不讲义气的家伙，不告诉我是吗？行，我自己查也行，拿去。

0: 这是人还是鬼啊？我看看，让我走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哎，你别动，
1: 阿萨，
0: 我看看，你做什么？
2: 没事吧？
3: 如果我变漂亮的话，松根先生会喜欢我吗？你好，塔纳昆公司吗？我面试成功了吗？好的，太感谢您了，谢谢。这个月迟到了七次了，肯定要被骂了。老板，老板，早上好，老板，对不起，老板。老板，对不起啊，我迟到了，因为真的太堵车了，老板。还有啊，我刚刚出了点意外，现场一片混乱，对不起啊，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2: 没事。白
4: 送在天。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年一季度，安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50%。这两个数字折射了安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是创新，安徽如何用好创新引擎，怎样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变为新质生产力？来看记者观察。
1: 安徽爱尔数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包河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内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核心技术 AI 均衡声、定向发声均来自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院，产品可应用于智慧城市、教育等领域。一年前落地合肥后，企业就迅速拿到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的示范应用订单。
2: 首先推荐这个科教会上进行一个产品的这个应用的推广，链接了一些目标的一些客户，我们这个从去年上半年到下半年营收这一块的增长达到80%。
1: 这项省外科技成果能在安徽迅速安家，离不开一个关键角色——技术经理人。自从入驻这个基地，持证技术经理人陈淑媛长期驻点办公，全程陪跑。
3: 24年的时候，就已经和项目方进行对接了，协助企业去完成注册，还有知识产权的申报，以及我们包河基地的政策奖补等等。入驻之后，金融对接、场景对接，对它进行一个全链条的服务。
1: 在这个基地，短短2年间，通过技术经理人牵线落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就达到23家。为了培育更多技术经理人，安徽出台了全国首部技术经理人地方性法规，将技术经济专业纳入职称评定，累计培养技术经理人超过5000人。与此同时，还构建动态更新的成果库、需求库、人才库，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不仅如此，安徽还招引科技服务主体作为城市合伙人，与3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形成全省统一科技大市场。
4: 实现了从成果发现到成果的研判，到成果转化，到成果落地，以及场景推广、产品展示的这个整个闭环的成果转化流程，配套的都有相应的服务。
1: 供需对上了，项目落地了，但产品在量产过程中卡了壳，又该怎么办？在位于阜阳市的吉祥三宝公司，科研团队正在为一批抗严寒保暖絮片做最后的技术定型。可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差点放弃这个项目。
5: 实验室做出来的小样各项指标都很好，可以上生产线，铺网就不均匀，怎么调都不行，我们就卡在了从1到100这一步上。往前推不动，往后退又不甘心。
1: 从1到100，实验室里无法模拟，上大产线风险又高。省市科技部门在了解到企业的困难后，积极对接高校资源，协调场地。有院士、长江学者领衔的专家团坐镇，项目卡住后，先在中视平台上进行排查参数调整。就这样，困住团队数月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被拿下。
6: 我们算过一笔账，有了中视平台，从技术定型到量产准备，至少节省了1年的时间。
1: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企业扮演着核心驱动者和关键实践者的角色。为了激发这一角色的动能，安徽出台政策，支持企业常态化参与重大科技、重要产业战略和项目决策，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开展规上重点制造业企业无研发活动、无研发机构2清0行动，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人员进企绿色通道，同时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布局40家省产业创新研究院，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
7: 注重推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那么截至目前呢，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那么部分成果呢获得了省3星认定。
1: 有人才牵线，有平台试错，有政策兜底，安徽正让创新的含金量在科产融合中充分释放。 截至目前，安徽高新技术企业数已超过2.3万家，总数居全国第八位。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4.2万家，总数居全国第五位。今年一季度，全省输出技术合同4315项，输出成交额621.6亿元，同比增长44.4%。全省吸纳技术合同4060项，吸纳成交额659.4亿元，同比增长49.6%。
0: 五一假期，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奋斗和实干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假期安全。
8: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现在是上午的10:30。我们从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除了个别高速公路出现了车多缓行之外，全省高速公路网总体通行平稳有序，畅通率达99%以上。
9: 预计返程高峰出现在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强化与气象、公安部门会商制度，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采取以线上实时监测、线下及时调度的模式，持续提升路网运行监测水平。

0: 出行需要。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01架次，预计迎送旅客近2.9万人次，客流平稳。预计明天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主要将以旅游探亲返程客流为主。随着全国首条跨省市域铁路明马线的顺利开通，马鞍山市当涂县迎来出游客流高峰。当地提前研判假期客流趋势，细化保障方案，聚焦地铁站点与公交接驳关键环节，全面升级运力保障体系。
1: 安排部署了超200台公交车辆，优化调整了各条线路的这个公交发车频次。明马线呢，姑苏和太白两个站，游客可实现出站即乘车，旅游和美食专线即乘即走。
0: 五一假期第二天，黄山风景区天柱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确保进山交通顺畅，黄山风景区优化交通组织调度，健全车流、客流分流调控机制，为游客出行保驾护航。
2: 投入了130台换乘车辆，每小时运能5700人次，依托各时段的预约数据，动态实施间隔放行与现场分流，同时结合索道运力，科学调整云谷市、玉屏两个方向换乘车辆的发车频次，统筹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游客顺畅出行。
0: 五一期间，天柱山景区统筹安排，精准发力，强化运力，全力破解出行堵、等候久难题。
3: 我们全员在岗，协调增加旅游大巴30辆，提升通勤效率，并且我们在检票口增派10名志愿者，全力提升检票效率，同时承诺验票后等候换乘车超15分钟被单程票款15元，并且本次换乘免费，全力保障游客在游玩过程中的体验感。
0: 假期里，电力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在淮河王家坝闸，当地供电部门抢抓淮河主汛期来临前关键窗口期，对各类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王家坝闸安全度汛。
4: 我们在淮河蒙洼蓄洪区组建了4支应急队伍，然后重点是对王家坝闸两条的转输供电线路、闸门启闭机、总控室、用电设备以及应急电源等核心设施进行了全面的隐患排查。对于我们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零星隐患，现场厉行厉改。
0: 在六安，为筑牢节日安全用电屏障，供电部门深入旅游景区、茶叶生产企业等地，全方位、多维度织密节日用电安全防护网。
5: 充分运用大模型算法识别、物联网无线传输、广幅供电等技术，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安徽广大劳动者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扎根一线，埋头耕耘，汇聚点滴力量，夯实美好生活根基。
6: 五一假期第三天，江淮大地一派诗画风光，以山水为卷，以人文为笔，绘就了一幅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文旅长卷。
0: 灯火璀璨，非遗流光，在黄山市歙县古城，极具徽州特色的龙灯、鱼灯、五大刀等轮番上演，为八方游客带来一场传统文化盛宴。
7: 体验到了这边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吧，这光影交错，特别令我感到震撼。
8: 大刀灯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1000年历史，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国风热潮席卷，华裳盛典回归。在芜湖方特，非遗打铁花与现代投影交融，璀璨夺目，气势恢宏。在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古城，景区推出的《锦绣太平》沉浸式文旅演绎，在守正创新中探索非遗活态传承路径。
9: 围绕演绎加文旅做文章，让演出成为游览的一部分，实现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全天有戏。
0: 美食与非遗相融，沉浸式体验浓郁醇厚的烟火风情。五一假期，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一品锅合欢宴火热开席。在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一口直径2米的大吊锅热气腾腾，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地方烟火气。
10: 能参加到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家宴，感受到地道的民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0: 这个假期文博游也成为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热门选择。在安徽博物院，从史前文明展的焕新亮相到紫金

0: 风华展的开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
1: 安徽博物院有很多比较出名的一些镇馆之宝，希望小朋友能积累更多的历史知识。
0: 长阳山水间，美景最游人。在太湖花亭湖景区国家森林公园萧县黄藏峪寿县古城，人们感受晚山晚水的魅力。
2: 沿着古城墙走走停停，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
3: 加强现场引导和咨询服务，让游客在这里游得顺畅，看得舒心，玩得尽兴。
0: 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富创意的表达，让诗与远方触手可及，持续释放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
4: 人们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然而在芜湖市稀客机器人未来社区，这句话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群特殊的启智师正在用 VR 眼镜、算法和数据为钢铁身躯注入理解和思考的能力，让更多的具身机器人开窍。
5: 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跟随丁志鹏博士来到芜湖市稀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作为艾弗特启智研究院的技术顾问，丁志鹏形象地把这里称为机器人的技校。
6: 这个呢，是我们正在训练机器人拿取茶杯并做一个倒茶这样的一个动作。现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不仅要让机器人执行动作，还要让机器人能够理解这个是杯子，这个是水壶，然后通过相机等传感器学习到它的位置，让它能够在任意位置都能做出相同的一个动作。
5: 来之前，丁志鹏设计的算法已经搭载在原型机上，由数据采集员训练了数百个小时。
7: 每天的话我们大概要做到400-500遍，然后有时候因为做太多嘛，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可能做梦都在抓药。
5: 在芜湖，仅艾弗特一家企业就有数百名工程师日复一日地为机器人们启智，他们有的钻研算法，有的调试数据，有的反复验证。稀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就是这群师傅和机器人学生共同学习的实训场。而这些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是芜湖市破解产业发展矛盾的探索。10年前，芜湖机器人产业还是空白，如今已位居中国工业机器人城市榜第6。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而生。
8: 小脑的能力在加速的演进，而大脑能力发展还比较缓慢，制约了潜在市场的需求释放。硬件自主可控取得进展，但软件平台还缺失，高质量数据匮乏，制约了应用生态的构建。
5: 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艾弗特、势投控联合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组建启智智能机器人公司，吸引顶尖人才攻克操作系统、开发工具链等核心技术，同时以稀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为载体，推进数据采集、训练、技能学习、评价、测试一体化。
9: 这个行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现在数据量不够，尤其是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量。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不同品牌的机器人采出来的数据能够通用给不同的品牌。
5: 拿到数据采集员传回的海量信息，丁志鹏回到办公室，开始像侦探一样工作。密密麻麻的数据让人眼花缭乱。
6: 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将我们训练好的模型，它的结果进行一个评估。我们可能看到这样密密麻麻的曲线，就是我们的模型在执行这样的任务的时候，它的损失函数的大小。
5: 丁志鹏团队的成员每个人都遭遇过困惑和挣扎。刚加入团队不久的成员周玉清负责机器人转身算法的优化，为了让机器人不摔跤，他尝试过多种优化方案，可每一次都不如人意。
10: 做不出来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焦躁，讨论之后丁老师说可能不是算法的问题，可能牵涉到阵地的模型啊、电机啊之类的问题，然后我从这个角度切入之后改进会好很多。我第一次看到他成功的时候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6: 我自己也没少走火入魔，在家里烧饭做菜，我也会去想如何把做菜这个动作进行一个分解，让机器人也能学会如何去炒菜做饭。
5: 丁志鹏是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成功典型，他研究生就读于安徽工程大学，2019年加入艾弗特海外研发中心，2021年作为校企联合培养对象进入都灵理工深造，2025年7月博士毕业后入职安工。

0: 程成为人工智能学院教师，同时担任埃夫特旗帜研究院技术顾问。
1: 芜湖的机器人产业埃夫特已经和我的人生深度绑定在一起了。具身智能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让机器人掌握更多的技能，让它能够应用在更多的生产和生活场景。药店这个场景等训练好之后，就可以拿到江北去用了。
0: 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3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具身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义基山医院旗帜机器人具身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交互数据，通过云端联网实时传输，共享迭代。
2: 有机器人回答，有机器人带路，有机器人为病人服务，部分已经解决了。后面让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训练好以后，能达到一个主治医生的水平。
0: 路要一步步走，眼下丁志鹏最大的问题还是让机器人拿药。
1: 做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算是成功了。
3: 那这个前前后后你训练他各种工作大概要花多长时间？
1: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这就跟小孩子写字一样，就是一旦他这个技能学会了，他这辈子都不会忘了。
0: 从领进门到开了窍，以丁志鹏为代表的旗帜师傅们正在教给机器人最重要的一课。目前芜湖市已形成以墨甲之创为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核心，以埃夫特为工业机器人核心的双引擎驱动，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力争到2030年全市智能机器人产量超20万台。
4: 为进一步发挥医疗、医保、医药协同作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就医用药需求，日前安徽印发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支持数字赋能驱动创新，支持创新医药医保准入，支持创新医药进院使用，支持构建多元支付体系，强化组织保障等5部分20条措施，构建了覆盖创新医药研发、准入、使用用支付全周期的支持体系。
5: 一方面向药企开放临床的用药需求数据，帮他们找准研发的方向；另一方面呢，我们开通创新药的挂网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快速准入，让好药呢第一时间能够进入医保。同时我们还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更多的创新药纳入到安徽惠民保。
4: 药品进了医保目录，能不能进医院，患者能不能买到是关键环节。安徽要求定点医疗机构在国家目录发布后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及时调整药品配备。创新药使用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等考核指标。同时建立双通道保障机制，患者凭电子处方就可在定点药店购药并直接结算。医保结算医师范围也扩大至主治及以上职称，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直接结算，切实减轻患者负担。
6: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热爱。
1: 回家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我理解。
1: 谢谢哥哥，
3: 真乖。
4: 又渴又累。
5: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D原动力，一口脉动。

0: 他是网格管理的创始人，用小网格服务大民生，
1: 让民生都有担着民生都有责任。
0: 他是善打硬仗的领头人，有苦不怕苦，知难不畏难。
1: 人家讲八年抗战，我历经了十年。
0: 他是群众公认的贴心人，33年如一日，以社区为家，在社区当家。
1: 社区如果需要我，或者是老百姓如果需要我，还会是随喊随到。
0: 社区里千头万绪的各项任务，居民家急需解决的繁杂琐事，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忙碌向前的身影。敬请收看本期《榜样赵玉莲》，社区里的大管家。

0: 致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陶婉欣。在宣城市宣州区鳌峰街道宝城社区，有一位喜欢在工作当中写民情日记的党委书记。多年来，宝城社区在这位书记的带领下，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明社区，获得了众多国家级的表彰和荣誉。那今天榜样就为您讲述社区大管家赵玉莲和他的民情日记背后的故事。
1: 您好，
2: 你好，
1: 叔子，你来看一下子，看看这是在厕所里的，是不是？两点多，赶紧进去了。我靠，我起来上厕所，我都踩着啪啪响，我这个这完了了。这都不能忘了，
2: 老子进去过的，老子你讲给老子几个下去了
3: 吗？三楼这个四楼，然后冲出来这个厕所水来，就直接。就是水污水下不去，直接漫到我家里面来了。
2: 解决主管的，我们解决不少。主管都负责的高。
1: 是的，你看我这那个事情解决了好，感谢你，真的。
2: 以后有什么事情，麻烦再跟我讲。
1: 好，行，你们辛苦了啊。
3: 就是有什么事情嘛，就是说我们喜欢找赵书记，因为赵书记办事啊，就是比较踏实。
4: 一头短发，语速快，思路清，浑身透着一股干练劲儿。这是宣城市宝城社区党委书记赵玉莲给人的第一印象。在帮助陈清所解决了马桶堵塞问题之后，他又急忙赶往下一户居民家里。
2: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就我们两个，然后把那个给批个这个，或者给水回应，或者给怎么搞的，把他搞
5: 得
2: 拉倒。
5: 第二个还有执行问题，执行问题现在批到什么程度了？
6: 他反正做事雷厉风行，他很急啊，他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要尽快帮人家解决嘛。人家提了这个问题，既然能找上他了，那肯定是一个很急的事情。
7: 我们年轻人跟着我后面，他就讲书记，我跟着你后面带小跑，我就正因为跟你们一道走，我还走走停停，还在等你们，我一个人走路我更快。
4: 宝城社区下辖42个自然小区，仅常住人口就有4000多户。这些年，赵玉莲跑遍了辖区内的大街小巷、居民小区。社区面积虽然不大，事情可一点儿都不少，大事小情、家庭纷争、邻里纠纷，有事就找赵书记，已经成为宝城社区居民的习惯。
8: 只要哪个有困难，他没有不解决的，他从来不提，他能办到尽量，他总是帮他办好。
6: 他跟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一定要把居民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处理他们的事情就像处理我们自己家的事情一样。然后不管做什么事情，要站在居民的角度上面去为他们着想，这时候你就能把一个事情办好。
9: 对人对事这个态度，这个认真仔细耐心这个态度，让我很受感染。
4: 赵玉莲是这个小社区里名副其实的大管家，环境整治、养老就医、调纠处分、扶弱助困，一桩桩一件件千头万绪，都被赵玉莲写进了厚厚的民情日记。扎根基层30多年，他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理。
0: 大家好，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宣城市宝城社区的大管家，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理的赵玉莲赵书记。赵书记你好。
7: 婉欣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7: 谢谢。
0: 您能帮我们回忆一下您是哪一年参加工作的吗？还记得吗？当时您多大岁数？
7: 记得很清楚，1989年7月。
0: 1989年，
7: 对，当时只有19岁。
0: 你19岁一小姑娘就到社区去，当时适应吗？
7: 当时我们身边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当时不怎么适应，而心里想这个居委会就是大妈大爷干的事，我为什么这么年轻才干呢？当时呢也有退缩。后来呢，我们搞偶尔一次参加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呢，我到这个居民家中去，那个老奶奶特别热情的。就切西瓜给我吃。哎，像这个小姑娘，你从农村上来，你搞的是干这项事情，是不是很辛苦啊？哎，我当时我也没干什么，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当时那一刻，我就讲，如果他们愿意我留下来，我就这样子扎根干下去。
0: 而且你这一干，好像就干了有20-30年，
7: 33年，干过会计，干过文书，干过共青团书记，干过妇联主席，人事。民政，哎，我除了这个计划所也没干过，所有岗位我都能过。
0: 干了这么多岗位，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社区工作到底有哪些？
7: 那就太多了，因为

0: 所以这个警察你讲上面这个前条线下面一根针都是说这眼的穿过，所以呢我们这个社区工作它千头万绪，它就跟做家务事一样。我经常去打个下面比如就跟做家务事一样，它的这个你看似很小，但是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它是很重要的。
1: 是，
0: 所以呢不管是文明创建还是这个摩登这份调解，特别现在的疫情，因为这个疫情就是每家情况摸清楚，所以这个社区工作前期的这个玻璃工作，前期的这个基础性质工作尤为重要。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社区工作其实就是基层治理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卡壳。
1: 听我们编导说啊，您在工作当中啊，专门做这个笔记，做了厚厚的一沓啊，这些呢都是赵书记在工作当中所积攒的这个经验总结，是吗？
0: 他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个他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最初的时候，老百姓给我反映事情，有时候事情多。就是你要是不及时把记下来，然后就忘记了。
1: 嗯，
0: 我记得最清楚有一次一个居民给我讲一个事，当时我是记得，但是事情忙过了以后就把他忘了。所以第二次他再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愧对他。
1: 嗯，
0: 哎呦，他这么信任我，我怎么能把他事情忘记呢？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养成了每一个人跟我讲每一件事，我都随时把记下来。
1: 哦，你都把它记在这个小本子上。
0: 对，都把记在本子上。
1: 这个
0: 本子上。所以你看到上面经常有好有红笔写的。
1: 对。
0: 对，有红笔写的什么情况？对，红笔写的什么情况？就是我有时候来做标记，有时候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已经解决的问题，或者是要需要其他部门协助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提醒我自己。因为我们社区工作它是选举嘛，那每三年一选，这么多居民选你啊，信任你，所以把这份信任不能辜负他们，所以呢，就想一方面把记下来是尊重他们，更大的一方面是激励自己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居民，他在去世之前给我留下了一封信，
1: 啊，
0: 所以我印象最深，他一直就把他家人托付给我，所以呢，就讲这一份托付沉甸甸，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一份托付。去把尽自己全力去把做好。
2: 社区工作可以说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特别的琐碎繁杂，压力大，既有上级布置的众多工作任务，还有忙不完的各种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每天到社区来找赵书记解决问题的居民，基本上是一茬接着一茬，即便下班回家了，工作上的电话信息也从来就没停过。
0: 那我明天叫你，我明天到你店里，然后把情况我们讲那个了，我再跟他联系看他怎么讲。
3: 行。
0: 好。
4: 他那个电话就相当热线样的。我不讲，我的电话费是10块钱，他的电话费得200块钱。
0: 24小时开机。但是开起来就是讲的随时随地人家找你，你都要打电话。原来嘛只是电话，现在呢还有微信，微信存在又堵。
2: 宝城社区辖区内大多是开放式的老旧小区。2017年6月，宝城社区在宣城市率先推行基层党建网格化管理，将辖区划分为10个党建网格，全部成立实体网格党支部，并组建52个楼栋党员责任区，让297名社区党员和362名在职党员活跃在网格上楼栋间，用小网格服务大民生。
0: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比较大，我们有43个小区，43个小区就是人员分布比较散，所以当时呢，我们想怎么样把这个服务工作做到精准化、精细化，让每一个居民满意。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样让更多的居民，就是让我们的服务遍及到每一个区域，怎么样把这个党员逐渐调动起来。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面思考，那我们就是讲以网化为管理，把这43个小区分成若干个网格，这样呢，就是每个网格里面事情有人管、有人问，而且是每个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呢，有人及时去解决，这样呢，就是能把我们社区所有的工作细化到每一个网格里面去，这样呢，细化到每一个人身上去，让每个人身上都有担子，每个人身上都有责任，而这样每一个党员的显微模范作业也能发挥出来。
1: 就是社区工作者可能还没有办法像这个网格的那个负责人，他们能够那么近的进入到我们的家
0: 当中，对，因为他也就是这个小区里面的居民其中的一员，因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他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弱势群体，他需要的更多的是物质这个帮助，但是有一些他家庭条件比较好，但是他更多需要的是精神安抚，所以这块我们怎么样去跟踪不同的人群去做好我们的服务。所以当时我们也就想创新，这里面还不少在职党员，因为在职党员他们资源又更丰富，所以我们就是目的，创新的目的也就是讲把这个社区治理工作做到精细化、人性化、精准化。
1: 张玉莲19岁参加社区工作，

0: 33年来，一步一个脚印，从青涩懵懂的社区工作小白，成长为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社区带头人。那么，赵书记，我们也想问一下您，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发生或者说有没有碰到过相对你觉得比较棘手、比较难处理的事情？
1: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这个当时一个旧城改造，一个拆迁那个区域、
0: 这个就是太让人头疼的事情了。
1: 对，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们那一个法制路一个区域，它所有四砖都拆了，就那中间远远不够，所以呢，就讲我一定要走下去，我不知道哭了多少，也不知道流了多眼泪。
0: 那这些事情，就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拆迁的事情，除了一些手续上的事情之外呢，有没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就，在就是阻挡你做这些事情？
1: 有，因为那地方就它毕竟它四面为什么不拆的，它那地方都是困难户，所以呢，他家里人口多，家里条件不好，他就讲你拆迁，你拆我这房子一个平方还一个平方，恨不得他都不够，因为他人多啊，他住不下。我们那个15户。有13户都支持我们，但书记你搞，我们的过渡费都不要，我过渡费都不要。你大胆点往前搞，你搞到哪一年是哪一年，
0: 他们很支持
1: 你，只要往前走。但是我就想，这一户再困难，我得把它拱下去，因为要不然否则话，我对不起那13户人。
0: 那他们那个人，他态度很坚决啊。
1: 对啊，很坚决，
0: 推进这个工作，
1: 很坚决。然后后来过后，我们就是无数次上他们，无数次找他的爱人，无数次找他的家人，无数次找他们。最后呢，我讲我就跟其他的户联系，往他这户的确是困难，你们能不能，如果我讲在他这个方面能稍微对他宽松一点，你们有没有意见？所以大家都讲，哦，他的条件我们知道，你们在不就不占用我们的这个资源的前提下，你不影响我们的事业面积情况下，我们没有意见。所以在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同情况下，在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下，就对他稍微存心一点，存心也不是很多，稍微存心一点。因为他毕竟条件很差，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他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后来他看我们的这个坚持诚意，最终也打动了他。他要我再不配合你，也对不起你了。
0: 后面还有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因为那个就是拆完了以后，他要建，建完了以后，然后要办手续，因为他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就是拆迁就了一栋楼，但是跟整个拆迁工程项目手续是一模一样。所以很多，因为毕竟我们不专业，所以前期走的手续很多手续，它不是很完善。到后期再找他们办的时候，他们就想你这个就像一个人样，在娘肚子里面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怎么给你救？怎么给你怎么给你把它办过来？所以受到很多部门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艰难的十几年当中，把现在那栋楼竖起来了。每次我走到那里，得抬起来望一望。所以呢，就是讲，再难的事情都要坚持走下去。走完了以后，感觉自己，毕竟在这岗位做了一些事情，在这岗位老百姓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感觉自己还心里很踏实。
2: 过来嘞。你们在下大雪的情况下还来看我，赵书记啊！
1: 我们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哎呦，谢谢！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3: 宝城社区人口结构偏老龄化，针对居民之间活动少、交流少，以及邻里相见却不相识等多种实际情况，宝城社区帮帮邻志愿服务队于2018年发起实施“家有好邻居”志愿服务项目。整合了40位社区热心党员与退休职工，重点以社区60岁以上困难老人、空巢老人、特扶老人等群体为服务对象，常态化开展一周一敲门、物资代购、调解邻里纠纷，用好邻里爱心群以及和睦邻居大讨论等特色志愿服务活动。
4: 出得很
2: 快，来来，天都外面下大雪了，路滑不要下楼了，不要出去买菜。你需要买菜，需要用什么，需要的东西，跟我们讲，
4: 好，
2: 大家都带你帮忙，都带你送。
4: 好。
3: 方文兰老人今年87岁，老伴去世，无儿无女。帮帮邻志愿服务队每周二都会上门看望，陪他拉拉家常，帮忙打扫打扫卫生。
4: 那每个礼拜都要来一次，每个礼拜来了给我扫扫看看，带我的问候，带我量量血压，我真感谢他们。你真是的，大雪天你往这儿跑，现在环境怎么样？
1: 也现在好多了，也谢谢你的关心，
4: 生人不能欠，
1: 好了不少，现在好了不少。
4: 你的地方不要跑了，像我家楼梯你不要上了，再接，我们找找手。
3: 周一宣传了。

0: 垃圾分类，周二邻居上门互助，周三来走进空巢老人家送温暖，周四到困难群体家精准帮扶，周五退伍军人进行安全巡查。如今在宣城市宝城社区，每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志愿服务活动。
1: 为社区做的事情呢，也力所能及的事，让我感到很高兴。
2: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服务于七八十岁于老人，等到十年以后别人也会来服务于我，这是大家共同的利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是社会的风尚。
3: 现在的孤寡老人不孤单，不够的，有这些的人陪伴我，平时上街了都打招呼，老远的打招呼，这不都党的政策好吗？我还不想共产党播吗？
4: 你工作当中呢，经常会采用一些这个创新型的这种服务和管理的方式，这其中有一项呢，就是挖掘志愿者的力量，参与到社区的服务工作啊。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5: 因为这个呢，就是社区工作，党建引领下的三治，那就是法治、德治、自治，就是怎么样达到自治，让居民都参与进来，自己管理自己的小区，自己把自己的小区建设好，自己的美丽家园，怎么让他在自己参与进来过后才去珍惜它，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志愿者队伍把挖掘出来？因为现在我们社区很多退休人，他退休过后，他甚至有的他甚至大了，他有的他甚至还没出生，这一部分人在家里面，其实他是愿意为社区服务的。所以，但是你怎么去组织起来？你怎么去把他们凝聚起来？所以这个当中我们也花了很多的功夫。所以后期我们就是正好三十联动，因为我们三十联动是省推动项目，在三十联动的孵化下，我们成立了五支这个比较规范的，就是常态化的这个志愿服务队，也就是无形志愿服务队，从周一到周五。都有志愿者在我们的小区活跃，穿着志愿者的马甲，那就是满满的正能量，在小区里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为现在我讲远近不如近邻，所以志愿者怎么样相互帮助。所以呢，就像我们家其实有一个老人，他吊水，他是空巢老人，空巢老人他吊水到诊所里面去，那诊所的医生就讲了，你来没有人陪你啊，他讲那我家没有人陪我，那怎么办呢？他就不给他吊水，为他吊水喝了过敏了，这时候他就讲，那我打我的邻居，打我那个志愿者，他就打给他，他一个电话一打，他马上就过去了，过去他一直陪他把水吊完。所以你讲这个志愿服务地，平时你看不出来，他就在小区里面转，陪他们聊聊天，但在关键的时候，
4: 还是靠他们。
5: 因为你看我们这次疫情，又讲疫情防控，我们从这个爱你爱你爱的卡点这时候，都是这些志愿者，就是我们三班倒，他们都自愿都卡点了这时候，然后后来给我们做核酸检测，去核酸检测，然后他们又到一户一每家每户里去给我们宣传，
4: 都是靠这些志愿者、
5: 所以我希望这个队伍还越来越大，希望每一个人帮助别人，其实到最终是帮助自己。
4: 是的，
0: 2022年是赵玉莲在宝城社区工作的第33个年头，在社区居民眼中，赵玉莲不仅仅是大伙信赖的赵书记，还是暖心窝子的好书记。而对于26岁的吴燕来说，赵玉莲更是她可以依赖的赵妈妈。
6: 这么多年，真的非常感谢她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0: 吴燕一出生就患有脑瘫，走路十分困难，因此她十分自卑。吴燕的爷爷奶奶很是着急，他们找到了赵书记。
5: 这点，他奶奶就跟我讲，他叫书记，我这个孙子我不要怎么搞好，我们岁数越来越大，他呢就是也不愿意这个跟别人交流，也不愿意出去，那我们不在了他怎么办呢？后来哥们我就跟他聊天，
6: 他说我俩加个微信，他说没事儿，看看你啥生活呀啥的，没事儿咱俩就当朋友聊聊呗。
5: 我们社区里还有一个残疾人助理员，也就是帮助残疾人跟你一样的人去帮助别人。
6: 2013年10月13号，他说小丫头交给你一项任务，
5: 我要给你3个月时间，如果你3个月能自己走到办公室，走到我们社区办公室，那我们这个岗位就给你。然后呢，你不光是收入问题，就要你体现了你的自身价值，因为还有一个呢，你通过你的这改变，你的改变一样跟你们一样的人，你能改变别人，你还能帮助别人，我要我们来个约定好不好？
6: 我说行，等到3个月之后，我肯定去社区找你。
0: 这个不期而至的约定，给了吴燕巨大的动力。她从头开始，一步步练习独自行走。

0: 57天的艰苦训练之后，吴燕终于能独自行走了。她一个人走了近1.5公里的路程，走到了赵玉莲的办公室。
1: 我3个月还没到，我自己过去。当时我记得他问我的第一句话说：“耶，你爷爷奶奶呢？没陪你来？不能总是让他俩。”
0: 吴燕说，他记得那一刻，赵书记激动地哭了。现在他对残疾人助理这项工作得心应手，大家都夸他能干。慢慢的，他把赵书记改成了赵妈妈。
2: 想当妈妈，内心有种力量，一定要感受。
1: 反正就觉得自己有人疼了呀，人就感觉到有一种温暖嘛。
3: 第一次听到吴燕喊你妈妈的时候，张书记，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4: 特感动。当时我就感动眼睛在眼圈里转。嗯，因为那个小女孩，跟我儿子一样大。嗯，她就在家里面就不出门，那就长得比较胖，她当时就很自卑。
3: 那我们从这个短片当中啊，可以看到吴燕她完全不像你口中所说的那么自卑的一个人，现在完全是一个
4: 很自信、
3: 开朗爱笑、很自信、很阳光的一个女孩。
4: 而且她得了好几本奖状，而且她还参加这个残疾人那个项目大赛，她搞第一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残联还给她搞的宣传好人，她拿了好几个奖项，还她电脑搞的还比较好。他电脑这个操作的时候还拿了奖状，他自己他跟我讲，我拿了第4个奖状了，我拿了第4个奖状。
3: 这些都是他走出来以后才取得的一个成绩。
4: 对，然后他在这个岗位上帮助了很多人，他帮助了很多人，他后来建立了一个爱心姐姐 QQ 群，他就把他同类型的一些残疾人拿到一个群里面去开导他们。哎，有一个想自杀的一个女孩，他把她从自杀的路上拉回来，哎呦，哇，你太了不起了，你怎么做到的？他叫妈妈，我就是用你鼓励我的话，我转述给他们，然后我自己体会，再加进去。哎呦，你太棒了！我太为你自豪了。
3: 所以就是你的工作也是间接的影响到了这些人。
4: 对，他又在帮助别人。
3: 30多年过去了啊，从刚开始你工作的时候非常年轻、非常懵懂的一个小赵，到现在呢已经是快要退休的这么一个赵书记哈。
4: 多累了。
3: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卸任之后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4: 就是最想来就是把这个坛地啊，就把它保存这个坛地，就是在我退休之前把它带好，让他们呢就是共同有一个就是振兴为居民服务的这个心，有这个理念，有这个信念。就是如果假如万一讲到了退休年龄，真的退休了以后，社区如果需要我，或者是老百姓如果需要我，还会是谁喊谁到的。
3: 哦，你还会回来的。
4: 对，还会尽力去做我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在这30多年，这就是跟这片土地、跟这边的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3: 赵玉莲在社区工作了30多个年头，10000多天，写下了几万条民情日记，每一条看起来似乎都是社区和居民的琐碎小事，但是这一件件小事在赵玉莲的眼里心里都是当做一件件大事去做的。在最平凡的基层岗位，赵玉莲是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一切为了居民，为了居民的一切。赵玉莲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继续把解决群众极难筹盼的事儿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用真情、真心、真正的为社区群众做好服务。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赵书记来到我们演播室，谢谢，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没降低概率吧？
1: 完全没有，谢谢林总。
2: 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
1: 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
4: 那怎么不谦让我呀？
3: 谁让你抢着第一个抽的？啊，好了，我要工作了，明天还要翘班试吃。
5: 难吃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

0: 这次啊，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3家食堂承包商来供大家投票选择。每个闻着都好香啊！哎呀，不行不行，每样只能取1点点，不然2家吃完就已经撑死了。
1: 你似乎有点低估自己。哎，林总，你也来了？没吃到先，只能刷脸来吃点了。 可惜没有投票权。那怎么可以啊？这幻食堂的事可是林总你一手主导的。嗯，那我和小聂共用1张选票吧。啊？有意见？抽签的时候。嗯，没有没有。
2: 取样这么丰富？当然，我可是负责的人。嗯，
3: 你取样也太少了吧？那这样的话，那我要80%的投票决定权。你怎么临时制定规则？你想说什么？
2: 不躲着林总啦！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躲过？你有官方承认吗？小聂，等一下。小聂，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因为，你前科有点多。的确。
3: 这次不是，因为我还在左右为难。为难什么？方式方法，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对你不公平。你考虑的。 有点多。事情如此，当然要考虑周全。不过也有办法，小聂，你不要微服私访了，怎么样？这样风言风语，多半就冲着我来了，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林总，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
2: 出差的事情，你先自己考虑一下。你要是再不承认林总在追你，我就要跟你绝交了。嘿，
3: 难道睡了？什么加油？你刚刚。
2: 给我发的短信，发错了吧？
0: 发错了，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

0: 居然色令智昏，做出了如此轻率的决定。七彩玻璃竟然在广州，要搭飞机。
1: 小聂，到你了。

0: 晚上就被别的部门收买了。
1: 不是啦，我昨天不是给他带了双皮奶吗？然后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是跟你一起出去的。然后他就特别好心提醒我，让我注意公司盈利。
0: 这也是我之前所担心的。不过陈总既然发现了，待会儿我就不用找借口。
1: 什么借口？

0: 你们俩确定要坐火车回去吗？我刚查了一下，10个小时左右呢。啊，
1: 一旅途中下车玩一天。
2: 这个计划不错。行吧，那回头咱们公司见。
3: 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吗？我怎么不知道？
1: 只是其中一个可行性方案，当然以你的意愿为主。
3: 我的意愿不用改坐火车。
4: 我妈说今年要去外面过年，所以我们可以坐飞机回去。我刚好锻炼一下。
1: 你确定我们坐飞机回去？
3: 我确定。你快问我为什么刚刚陈姐他们在的时候我不说。
4: 借你跟靓仔200块啦。
1: 你也靓仔，
4: 便宜点，100。100块就100块啦。靓仔，你真的是一个广家啦。
1: 你以后每天上班都用这个手机壳吗？那不会，
0: 广州限定。那就好。接下来你想去哪儿？大佛寺、广州塔、长隆，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
1: 我想再去一趟七彩玻璃。哎，
0: 是他们俩吗？
1: 回去呢，我还打算买一些光伏方面的书。
0: 有道理，书不用买了，我给你。
1: 你有？
0: 当然，因为我之前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副总，全靠背后偷偷学习，公司里才勉强撑得住场面。
1: 我们跨专业真的是太难了。
0: 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把我拉过来一起淋雨啊。你怎么能这么理解我？
1: 这叫共同进步。我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了，现在工作部分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5: 几分？
1: 七分。

0: 买单。
1: 这次我来吧，170。
2: 明天怎么安排？
1: 今天飞机怎么这么平稳？
2: 那不是好事。
1: 也可以小小小小小小。

0: 七仔饼。
1: 嗯。好吃吗？
2: 那不好吃什么？
0: 许愿大神，对不起，上次我乱许愿了，但是我发现你有点太准了，我可以取消吗？或者我重新许个愿望？
3: 希望我们林雨森林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存在着，不要消失。还有，希望所有我爱的人都平安健康。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被干扰民航通信。

0: 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晴，10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晴，15到29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晴，14到26度。凤阳廊下米谷晴，10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晴，10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13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晴，12到27度。山南阵雨转阴，5到18度。和田市晴见多云，16到27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团。

0: 词。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咱们工商兵人家有话说了，你别工商人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
1: 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早了。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有个那个说，鸡呀，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世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是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的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的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只有早就应该死，活五年都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王木良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够漂亮。
1: 那你说啥呀？你扯呀，扯大篮儿呗。
0: 你看我长得俏不俏？就嘻嘻哈哈的，天天嘻嘻哈哈呀。我有才，你说我要是说啥说啥都能说上来。忘词儿了，说的是大鼓一响震乾坤，猪羔下生就会拱墙根，老公鸡下了一个双黄的。

他是村里的收稻冠军，平均每天能割800斤水稻。他也是大伙的开心果，只要有他在，繁忙的庄稼地里就从来不会缺少歌声与笑声。

0: 全干，忘了。你看这上这张又都忘了，平常给家就开那个上快手，
1: 开演唱会。
0: 经常
2: 你喜欢
1: 会唱完了，
2: 整整会的。
3: 哎呦妈，你喜欢
0: 开油门
1: 会唱哪的那个吗？
0: 我们屯子那些小孩啊，都管我叫大油门。我那老孙子也管我叫大油门。我这油门大，刹不住车，哈哈的。看，豆哥回来了。啊，这会儿谁不用你帮我家老头回来了？老头子，一百豆回来了。老头子，他家这就是我叫我家老头子，给这头一喊，那头都听着，震天震地的。人都说了吗？打雷他妈没听着，没喊挠挠，给耳朵震聋了。
4: 大嫂啊，干啥呢？
5: 往家衣服呢？
4: 不说天天干地吗？
5: 那一会儿有一会儿我就去晾完衣裳的。
4: 老徐大叔，这么些钱你不回屋，你在外头干啥呀你啊？你家小鸡好啊，你家小鸡公鸡下蛋，母鸡抱窝啊！我要走了，我要忙去了，我要收地去了，收稻子去了。
6: 太闹腾了，嗓门太大了，有点扰民了，是不是？
7: 性格开朗，好说好笑。
6: 有时候你想安静一会儿，他嘴停不下来。
4: 这老孙大嫂来帮忙来了，你看我们家。感谢你们啊，老师们给你们那个感谢你们。等会儿的那个上台，你们去喝酒呀。你们还是多随点吧。往家有白面有大米，你拿点钱得了，奔拿大米了啊。
0: 哎呀，这都乐，对，这老姐老妹儿的嘛，扯一扯也挺好。人一天。

0: 快乐乐都是活呀。
1: 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
0: 我就是一个农民，我就是一个干活的人，
2: 挺好的。我就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干活，不累，说说笑笑，一天一晃就过去了。
3: 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一口好吃的大米得益于肥沃的土壤、干净的空气和清洁的水源。庆安，国家 A 级水稻种植基地，寒地黑土的天赋赐予了这里极大的昼夜温差，使得生长在这里的作物易于吸收阳光和土壤的养分，品质极好，庆安大米也因此享誉四方。每年秋分前后是开镰丰收的日子，也是老乡们最为喜悦的日子。一方面，水稻的种植和收获能给他们带来不少的收入，二来每到此时，村里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来丰富村民的生活，这对于整日辛苦忙碌的老乡来说是最好的放松时刻。

0: 车呀，有车模，咱们卖服装呢有模特，那咱们卖大米要选米模。今天呢也是我们千县第二届米模选秀大赛。
1: 对，咱们既然是模特就得有特长，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才艺大比拼时间。来，掌声有请第一位。
0: 掌声，谢谢。
2: 打竹板响连天，下面我要说庆安。庆安的特产是大米，庆安大米庆安香，出口海外跨过江，跨过江庆安香。庆安的大米特色丁包装，中国十大好吃米，丰收节的土芬芳。我的家在庆安，九河汇流有青山，乌来河隔木客，两条河流镇穿过，有青山有绿水，山清水秀人更美，有绿水有青山，这里的四季好景观，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总书记讲话记心间，对，总书记讲话记心间。
3: 我想参加，我叫我才艺最好，长得一般。你叫我长得啥样呢？我叫我长得挺好，
4: 才艺多，啥都会。
3: 对，
5: 唱啊跳啊，
3: 还能跳，
5: 还会都是能
4: 说会说，会唱会跳，
5: 还会跳，
4: 说话还一套套的。
5: 主要是嗓门好，到那块寻思咋地？给他们
4: 这外号好，大
6: 高门大嗓的，
4: 说话还亮堂。
6: 你说哪套来哪套，
4: 那我叫哪套，
6: 上次说哪套来哪套。
4: 明天去你去吧，
5: 行。我去，喝出来了我就唱一宿。不用唱一宿，
4: 我唱一宿。
3: 再早我不知道送到什么叫米模，现在我才知道米模。米模是啥？米模来传往不稻花香啊，往不送这稻花香好吃啊。一碗米，两碗水，正好。

眼看着比赛的日子就要到了，一心想在米模选秀中取得名次的大油门打算在才艺展示上多下些功夫，而村头的晒谷场就成了他天然的练习舞台。

张羊腿张凤是我侄媳妇儿，我侄媳妇跳的最好。跳舞就是喜欢，平时不管是哪个舞都是他们先跳，我们不行。大秧歌也是，人家这是天天跳啊，跳的真好啊。我学的就有点发劲，因为啥，人年轻我岁数大。

0: 六，慢脚七，
1: 非常非常
0: 八。
2: 嗯，那手脚不协调，动作记不住。这十字步他走的挺好的，到真正跳的时候，十字步都能忘了，都特别简单的。
0: 9、10、11、12、13、14、15、16，
3: 我又跟不上了。
0: 18、19、20，
1: 能不能记住啊？这20步，
3: 记住记住。我喜欢
1: 看北京，
4: 要不回家学去吧？
1: 好好好，
3: 我教你看北京。
5: 想在短时间内掌握熟练的舞步，对于种了一辈子庄稼地的大油门来说并非易事，所以要想取得比赛名次，唯有抓紧一切时间继续练习，因为他知道比赛现场高手如云。

0: 行，我先机不会，后期我也会了，我也挺好，跳的挺好，我脚挺好，别的观众们咋不说的我不知道。
1: 他呀，确实跳的不咋地。
2: 我来，
0: 我们先
2: 头
0: 来，都教教我。
2: 我告诉你，
0: 那我卖哪卖？哪卖是左，哪卖？

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的选手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精彩的表演，有请。

0: 长得好，杨二专这俩也长得好，你看人家那美貌你赛天仙吗？那大眼睛双眼皮花骨嘴柳叶眉，你看那女的一看就爱死个人儿。
1: 家家户户望大昌啊，
2: 农民种的稻花香啊，
1: 秦安的大米
2: 实在是好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
1: 种的米饭嘎嘎香啊，哎呦呦呦呦，
2: 秦安大米美名扬啊，哎呀，
0: 着急呀，着急，着急。我着急着急，我也得演，也得演，我继续演，我继续，我有耐心，我得等待，慢慢的等待嘛。

0: 最终，大油门还是决定以唱歌的方式报名参赛。而村里的姐妹为了给他鼓励，决定以平时最擅长的东北秧歌作为伴舞，陪他一起上场。大伙儿齐心协力，帮助他完成这个上台表演的梦想。
1: 紧张，咚咚咚咚，我就脚子跳。模仿赵本山，我们村儿发生过许多许多事儿。
2: 我的老家就在那个村，我是这村儿土生土长的人儿啊，村子不打大了，有山有水有树林，年轻。
1: 关键我没上过场，你心里不坐轿头一回吗？我这是头一回。
2: 庆安大吉，真是好。庆安，人心真勤劳，世上的人都来大吉尝一尝。
1: 就瞎唱，不跟人曲唱，就串辙了。
2: 小小子拿点大花香，送给老丈娘啊。
1: 有点怯场，跟不上节奏。该唱前你没唱，不该唱前你瞎唱。
2: 天哪，一大一真是好啊！

0: 哎呦我的天，
1: 是我，
2: 你不是我。
0: 赖词儿赖呼呼。
1: 我们也听个烂呼呼没事。
0: 凡事就是豆花香，凡事就要很慌慌，丈母娘尝一尝。
1: 行了行了行了，才来劲儿，你说。
3: 不出所料，最终大油门并没有获得名次，然而他却显得并不失落，反而还很开心。
0: 玩呗，多幸福啊！你看农民丰收了，喜庆的日子多好啊！是咱们做的米馍，大伙儿全世界东北三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咱们这个黑龙江省庆安县的稻花香啊，尝一尝我这稻花香香不香，你尝尝，你要不信你们就尝尝我这稻花香，你看到底香不香。
3: 这片黑土地赐予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为他们带来幸福安康。用质朴、泼辣和坚强，延续着东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辛勤耕耘的劳动者们收获着土地的馈赠，转眼又开始了新的奔忙。

清香，开始了颗粒归仓，而黑土地上的另一种美味也即将闪亮登场。

0: 我是做大酱的匠人。
1: 匠人老赵拉着妻子在绥化的菜市场打拼多年，生意不大，操的心却一点不少。人爱吃酱，会吃酱，吃得出甜淡浓香。
2: 吃没吃过我家酱啊？吃过呀。
3: 我那里也买过，给那家也买过。
2: 啊，来这你的，这你的。
1: 十几年来，老赵为了拿住他们的口味，没少费劲儿。
4: 他家酱可好吃了，我都吃多少年了。
5: 行。
6: 吃着像那个我们过去那时小时候吃的大酱那种感觉。
0: 大酱必须把它搞好，因为咱家大酱卖得一年比一年快。你说你真要整差了，这可差不得。一点要是把大酱要都下扔了的话，那就惨了。
7: 家里这酱做的不好吃，以后就没有顾客了，顾客买没了，以后从家买卖也不好干了。
8: 东北人离不开这个，盐水酱。
1: 大酱，咸香为主，寒地黑土上的必备食物。以大豆做原料，工艺不复杂，也不神秘，味道却千差万别。一坛好的大酱，是东北人生活中最有滋味的味觉记忆。
0: 咱们东北人是离不开酱的，咸的酱吗？东北人。哎，都爱吃这个大酱。你看，你到哪家家家桌上都有大酱，葱下来了，小辣椒下来了，黄瓜都便宜了，都吃这个蘸酱菜。买回来之后蘸点酱吃，蘸点鸡蛋酱，哎，还下饭，这玩意还清淡。十多岁前吧，我妈下酱就好吃做的酱，每次她做酱的时候吧，我都跟着做。完了，我跟那一下酱就好吃。有一年我没跟他下酱，我妈那年把酱就下坏了。后期完了，我妈说的，哎呀，还是我二儿子下酱好吃，改明让我二儿子下酱。果然下酱就好吃了。完以后一下酱了就少不了我，就好像真是有缘。一打酱缸，我妈说这酱缸这酱这真香啊！哎呀，我就感觉非常有成就感，老高兴了，那咱的心里。一点点我就爱上大酱了。然后个儿过日子了，这寻思也下点酱吧，整两千斤豆的先试试看怎么样。打定主意了，初次下酱下了20缸，这20缸这一多，一下弄了2000斤，一下失败了。
1: 成熟后的酱块通身长毛，酱香浮动。每到下酱的4月，老赵都会邀来女婿帮忙，顺道考察他对大酱的感悟。
0: 这个酱筷子吧，这个毛要是多了的话，下了缸去吧，很容易把这个酱整变味儿。所以咱们把这个酱筷子刷干干净净的。
9: 4月初8、18、20，这都是从很多年前流传下来的下酱的日子。如果晚了的话，这个酱下的就不好吃了。
1: 清洗干净的酱块，像褐色的面包，散发着浓郁的豆香。每年秋收前后，老赵都要跑遍整个绥化，挑选品质最好的黄豆。
0: 这玩意儿，蛋白要是不高，做出豆腐它都不出息。
1: 绥化是我国黄豆的主要产区之一，黑土地的养分给予了这里黄豆丰富的植物蛋白，它是制作东北大酱的上好原材料。
0: 绥化这个大豆质量好，做出来这个大酱啊，格外香。
7: 东北一般都是辣椒胡椒，一年胡制20多吨豆子，也得2个多月。
0: 这搁拳头往里摁，太松了还不行，这酱块容易裂。你做太实了呢，这玩意儿密度太大了，它呢不隔，走水走得慢。
1: 酱块的成熟发酵需要跨越冬春两季，对储存空间的苛刻要求，老赵有他的绝招。
0: 一进门帘一周，这个热气就是一扑脸，我就是这屋，哎呀，温度高了，把窗户开开，开窗放多长时间，再用脸去感觉这个屋的温度。有不少人家问说，这家人做大酱，冬的时候热气腾腾的，怎么开窗就放热气呢？哎，我就放，不放不行。其实你这酱快了，你搁不好，你说谁也下不来好吃的酱了。

0: 这个酱筷子为啥说只能切一指厚？块太大了，你下了缸打耙打不透，你酱衣啥也拼不出来了。切到三块两块就得闻一下，已经习惯了，生怕说是出现一块酱筷子有异味儿。因为出现这么一块下到这缸里，就把这缸酱就拐到了一缸酱。
1: 一二三起。
2: 清冽甘甜的呼兰河水孕育出了千姿百态的好滋味，因为有了这口弱碱性水，绥化的大酱有着细密绵长的余味。
0: 第一次打耙非常有讲究，盐必须得打起来，盐打不起来水淡，它水一淡就容易变味儿，必须把酱捞起来让它上下翻滚。对，每一次打200下就得，天天打，一天打一次，打一个月。上面的皮打上面的不就都撇干净了，酱往下沉，酱不酱衣它往上浮，酱衣也撇完了，酱也沉下去了，上面就是清亮的水，说明你就打干净了。那胆大酱才卖2块钱一斤，第三年下了50缸，50缸又扔了20缸。哎呀，那会儿你我闹心，他也闹心，那能不闹心？这缸就这20多缸，100摆那么大一片大缸，
3: 那照我跟俩打吧。
0: 他呢还舍不得扔呢，他说别扔了，跟他好像掺上呗。我说绝对不行，以后你也想干去，想着把大酱你卖好，这个酱这个味儿高低不能卖，就是冷。我俩天天晚上9点钟以后冷，白天发现看着还笑话，推出去了马路盖一走道里了，马路盖再给人盖好，
3: 当时眼泪都下来了。现这一年的收入没了，那个时候家里就都指这个大酱了。
0: 扔完了我心挺舒服的，这我们家一扫就掉眼泪。我说你早晚得有这么一天，但是今天咱们扔到哪儿了，把原因找着，以后还能好。
3: 老赵，帽子忘戴。
0: 来，给我。
3: 吃的东西得干净嘛。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我们俩都得。他瞅着我衣服干不干净，我瞅他衣服干不干净。
0: 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这个早饭向来是没吃过，这些年得有10多年了。天一亮就走了。
2: 养家糊口的日子里，妻子是主力。每天，两人一前一后在固定的地点分开，去往各自的菜市场，与他们的大酱粉丝约会。
3: 酱筷子卖7块钱一斤，7元。
0: 走走走，马上。我把这钱收完了。来，那个一斤二斤，这么买就5块钱一斤。要买一桶的就4块5一斤了，不用腰，腰秤你不合适。那这个是9斤豆，现在腰秤10多斤的，那也算9斤。
3: 想到哪个了？不用挑哪块都好啊，这酱筷子不用挑了。
0: 切给你看看啥样，里头卷乎卷乎的，看里头干不干净？干净的。
4: 它主要靠的是诚信，
0: 都是回头钱，因为我卖年糕都卖16年。吃惯我家酱的，别人家酱他吃不了。是一串十，十串半。哎，回家吃好吃了，跟丽姐没见面了，一说这酱成好吃了，都来买。个人拿瓶来着。啊，好的。
4: 人长得干净，酱做的也干
3: 净。开玩笑。
2: 被人需要是一种充实和幸福，夫妻二人用扎实的手艺赢得别人的惦记，这种惦记有千金不换的意义。
0: 有一句话吗？做良心的食品吗？用口碑说话，这句话我挺服气的，好，挺对我心思。要不说，我说我这半辈子呢，一个是研究这个大酱，再一个研究钓鱼。这个钓鱼跟这个大酱好像咋的呢？心情是一样的。神儿过不好钓不着鱼， 绳要和好对路了，鱼刷刷就来。
3: 老赵钓几条鱼了？
5: 哎，你咋来了呢？
3: 不来看你来了吗？啊，
5: 卖咋样啊？
3: 卖挺好。
5: 鱼钓挺好，钓两条鱼，看看这鱼挺大的，钓一个鲶鱼，钓一个鲫鱼，都不小。
3: 吃完再走。
5: 吃完再走。
0: 我们俩没什么说过，来世还做夫妻。不知不觉，我们这一晃三十多年，就好像就一晃似的。
5: 鱼炖的咋样了？炖多好的？
3: 马上就好了。
5: 炖好了就吃啊，吃完了赶紧回家。
2: 匠人老赵以匠为生，用超出东北汉子的细腻温柔，把匠的滋味调和得醇厚如意。繁忙中，时光已经远去，留下的是夫妻二人一如既往的相携相伴，不离不弃。
6: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7: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了。
6: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8: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6: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叫刘洋，是大火箭总装车间副组长，今年28岁。我和我的团队正在进行长征5号总装工作。
1: 我们从最早的长5-1到现如今的长5系列运载火箭，我们经历了很多第一次。
0: 如今已经是我工作的第5个年头了，我的青春就是和这些大火箭作伴，让它承载我们的梦想，飞行太空，去探索无限的奥秘。
2: 我们总装车间一共156人，其中99人是90后，平均年龄不到28岁。你看我都是他们老大哥，我是90年的。
3: 你是90年的？
2: 对呀，不像吗？
3: 看不出来。
2: 哎呀，平时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你看我这发际线比刚入职时都总往上走了好多。还记得我们刚入职的时候遇到的第一发火箭就是长5-1火箭，当时就是新人遇到了新火箭，所有人都压力特别大，但是我们的冲劲儿也比较足。记得当时有人睡觉的时候都抱着图纸，睡着了。
4: 刘洋所说的长征5号第一发火箭，是中国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梦想。按照计划，长征5号将于2016年年底首飞。首飞的成败，标志着我国能否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但事实上，国际上的大型火箭发射成功率还不足50%。总装是火箭成型的最后一道工序，刘洋和他的团队压力可见一斑。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把30000个零件手工组装到一起，融合成一发真正的火箭。大到6米长的火箭管路，小到一颗螺丝钉，都有毫米级的标准。对于刘洋和他的团队来说，有信心，有恒心，而唯一缺乏的就是时间。
2: 我们总装车间40个人，要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完成近50000个零件的总装工作，大家基本都是

0: 连轴转的。送我们进来的是朝阳，迎接我们出去的又是第二天的太阳。
1: 总装工作中最难的就是舱内作业，可是为了赶上进度，队员们经常在密不透气的舱体里一干就是4小时。由于进出舱极为不便，队员们经常半天都不喝一口水。
2: 里面的光线特别暗，只能靠头灯上这点光，最热的时候能达到将近40度。工作一天出来衣服都湿透了，感觉像洗过澡一样。
0: 大家对这个画面有什么？
1: 嫦娥火箭首飞前要做几百项实验，其中整流罩分离实验尤为关键。可就在第二次实验时，问题出现了。
0: 因为它整流罩有两个分离面，横向的分开了，纵向的没分开，就像贝壳一样，它这个贝壳没打开。
3: 但是因为横向分完了以后，钢索长度余量不够了，然后直接把那个分离插头都拖开了。
0: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人进舱去确认这个插头到底是插接的还是断开的，需要确认这个状态。
1: 只有重新把分离插头插上，实验才能继续。可由于舱口极为窄小，只有身材瘦小的人才能勉强进入。这个时候，装备工窦嘉兴主动提出进舱检查。然而此时，由于横向分离面已经分离，弹簧处于工作状态，整流罩也处于半悬浮状态，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3: 进去以后的话，基本上就是得这样操作，根本就没办法翻身，而且这个必须得以最快的速度插接完，然后再出来，因为它里边是那个炸药嘛，然后就可能就伤到人。
4: 窦嘉兴在星罩里待着有30分钟，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特别的漫长，特别特别的紧张。后来他从操作口里冒出头的那一刻，我觉得心一下子静下来。他跟我们摆了摆手，我们就知道故障排除了，这次实验成功了。
1: 正是这样一群不服输的年轻人，把一颗颗冰冷的零件组装成真正的大火箭。2016年11月3日，他们为之奋斗的辛苦在这一天得到了回报。长征5号大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首飞，在火箭腾飞的那一刻，也正是他们最自豪的时刻。成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片刻的喜悦，因为接下来他们就将投入到下一发火箭的任务中。就在不久前，一次新的任务现场就发生了让所有队员既幸福又难忘的一幕。
5: 他在庆功宴上跟我求婚，我觉得他特别勇敢，特别的爷们儿，像90后的样子。
1: 林杰和田超群陷埋在火箭组装之初，定情于火箭发射成功的那一刻。如今林杰在天津负责嫦娥火箭的组装，而田超群则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为新一发的火箭任务忙碌着。虽然相隔千里，可心却一直连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在为中国航天事业努力奋斗着。如今总装团队正在全力以赴，用他们的坚韧与热血为嫦娥火箭助推。他们始终坚信青春会在奋斗中闪光。
0: 我刚入职的时候就好像自己是一张白纸，现在我在自己这张白纸上画上了一个美丽的航天蓝，在未来我要把更多的色彩涂在我这张青春的白纸上。
3: 作为一名航天人，本身就应该把自己所有梦想所有努力用在这份事业上，
4: 为自己的事业做出贡献，这就是青春。不管不分年龄，它是一种心态，你有一个目标去向着它走，不管是当中是有石头有山有水过去，这就是奋斗。
6: 不奋斗不青春，
7: 不奋斗不青春，
8: 不奋斗不青春，
9: 不奋斗不青春，
10: 不奋斗不青春，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梦想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交

扬自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原来我的表白还有全身麻醉的效果。
1: 对不起。

0: 叶希光，你拒绝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林玉森，我还没看上你，你没达到我的要求，而不是这样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1: 不是的，不是没达到要求，我只是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刚刚你也看到了，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我现在没法做的。
0: 其实刚刚在酒店我骗了你。

0: 我说我趁虚而入，对不起我的智商。事实上那个时候对你表白才对不起我的智商，对不起我昨天通宵论证的年度计划。但是原来这些事情都是身不由己，没法计算的。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真是新鲜。我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么快怎么办？我现在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过也算在意料之中。而且有一种虽然是肿瘤但幸好是良性的感觉。好吧，看来还是只能循序渐进。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回苏州再说。
1: 肿瘤
0: 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0: 回苏州啊，我想回趟无锡，那个反正还有一天半的假期嘛，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而且我还想和妈妈。
1: 回家要这么多理由吗？好了，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
0: 不用了，我打车就好了。
1: 习惯，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

0: 接受，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那不是太过分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有经验，不过我这样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不者？所以你不仅不接受我，还不许我追你。
0: 那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
1: 没西瓜，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为什么对我没信心？你不是说我干什么都很厉害吗？你这样一个女孩子，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都不忍心说出来。心软成这样，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我只是在追求你，又不是谈商业合作，还要谈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跳。

0: 真是太累了，打车回去吧，我带你一程，反正也顺路。
1: 不用了，我回公司加班，地铁直接过去就行了。

0: 回头见，庄旭，你站住！
1: 有些话本来我昨天就想说的，但是想着也许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好心不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忍不住了，你换到华亚的投行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普通的工作调动，没什么好说的。那你今天一见到他，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说出来了？ 你可以说是卓辉说的，你甚至告诉了卓辉，还有，你后来突然离席，是去干什么去了？你就这么冲过去找他，你难道你不觉得丢脸吗？
0: 无关，难道我们不是一起长大，不是青梅竹马？难道你没有喜欢过我？我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确认过的感情，也要负到的责任。你是在怨我？是。 我是谨慎了一些，可这有什么错吗？如果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叶蓉，我当然可以肆无忌惮，我可以不顾一切，因为我可以为了我们俩的未来兜底。但现在我还是吗？我不是了，我太早就懂得了，世态炎凉。 人心已变，我只是不想要轻率的在一起，有错吗？我只是太重视我们这段青梅竹马的感情，如果在一起了才发现不合适，那该怎么办？会不会被现实打败的连朋友都做不了？你考虑得很周到，比我更成熟。
1: 你在嘲讽我？你是要把你今天从聂希光那里受到的所有挫败都发泄到我身上吗？
0: 你扯他进来做什么？
1: 我们之间的事情从来和聂希光没关系。是我扯他进来吗？如果不是他遇见了你要追你，我们就不会变得一团乱。
0: 那么大学的时候。
2: 你是怎么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3: 你要问庄旭。对，他呀，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你问错人了。
2: 西光这么大张旗鼓的追庄旭，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不怕庄旭被抢走？
3: 难道不觉得他是最好的试金石吗？家里有钱，长得也不错。如果庄旭能够拒绝这家青云梯，我大概可以相信他以后也不会变心了。
2: 话是这么说，你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吃定庄旭了是吧？
1: 他又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信他不信我？每次都是这一句。有时候我在想，也许你和他之间的事，也从来跟我没关系。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利用我获得优越感。你把他当假想敌。

0: 从来不是因为我。
1: 你在胡说些什么？
0: 叶柔，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吗？没必要了，都结束了。这个社会终于也教会我成熟，我们不妨各奔前程。
1: 各奔前程，原来是这样。也对，投行部的女员工说不定比聂西光更有家世背景，不过你不必这么自以为是，也不用这么侮辱我。偌大的上海，难道你以为没有比你更优秀的人来追我吗？

0: 我以前一直选择信任。
1: 谢沈姐。
2: 练习功。是练习功。师姐说得很清楚，周一下午一上班就让人通知面试，我也在名单里。那天下午只有聂西光在宿舍，是他接了电话却没有告诉我。
1: 这里面也许有误会，我觉得他不会。
2: 他为什么不会？事实就在眼前，庄轩，你告诉我为什么不会？他难道没有动机吗？你为什么这么相信他？
1: 也许通知的人弄掉了你的电话。
2: 庄旭，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为你不会变的。我告诉你，聂希光他就是这样的人，盛气凌人又自我中心，想要

0: 我跟聂西光当众对质。
1: 江瑞的姐姐是不是喜欢你啊？你听谁说的？
2: 蓉蓉姐说的。她没有说别人的坏话，她就是有点难过而已。江瑞的姐姐好像很盛气凌人，明知道你们的关系，却还在宿舍里说一定要追到你。
1: 喜欢他吗？觉得他这样很不好。你把心思放在学业上，这些不该你管。
3: 江瑞那还有几节课，上完就不上了。
1: 哥，
3: 嗯，
1: 我们能不能先从姑姑那借点钱，把江瑞姐姐的钱给还了？
3: 为什么那么说？
1: 蓉蓉姐说，你们学校都知道江瑞姐姐借你钱的事了，不知道谁传出去的，但是她在宿舍里说，她帮了你，你肯定要跟她在一起的。
4: 我已经为我的亲人买单。

0: 怎么样，是不是差不多了？快用你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现在表白是不是把握很大？
1: 你早该冲上去了，还刷什么好感？我姐用得上吗？
0: 哎，算了算了，我觉得现在还是太快了，带我细细思索，做一个完美的计划。
2: 做什么计划？我通宵做了一个，你要看吗？

0: 这个颜色特别衬你肤色呢，是吧？钟阿姨，哎呀，好长时间没看到西瓜了，真是女大十八变，越来越漂亮了。哎，
1: 你这个点起来，怎么还两个大黑眼圈啊？
2: 我没睡啊。
0: 厨房里给你留了豆浆、油条和饼，让雅阿姨给你热热。吃完了过来跟钟阿姨聊聊天。
2: 好。
0: 拿过来这边吃吧。好呀。西光，听你妈妈说你跑去苏州工作啦？嗯，她自己投简历过去的，结果正好是远程投资的一个厂，你说巧不巧？所以我让她去厂里历练一下。好是好嘛，但是不在无锡。
2: 谈对象麻烦的，别到时候给你找了个苏州的女婿就太远了。他还小呢，我倒是没想过这个。难道没人找你想介绍？
0: 有是有，我觉得不合适都推掉了。西光，恋爱是可以谈，但是要多看看。 不着急，起码要谈个2年以上，看看人品，知道吗？最好，是谈个本地的，苏州离得太远了。
2: 对，就听你妈妈的。之前孙阿姨的女儿就嫁到浙江去，好了，这下一两个月才能见个面。嗯，知道了，
3: 这就不好意思了，偷偷埋到碗里去喽。
0: 哎，对了，你舅舅说今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去国外玩玩。
2: 你高兴去吗？去哪里啊？说是瑞士，一家人租个度假屋滑滑雪，我还犹豫呢。毕竟你一直害怕搭飞机。我可以啊，妈妈你想去就去。但是滑雪的话，干嘛非得去国外？国内也可以啊。新疆、长白山什么的，干嘛飞那么远？我假期都没有几天。
0: 也是啊，去国外坐飞机要20几个小时。 长白山我还没去过呢，不如去看看，要不我跟舅妈说一下。那你吃完早饭去爷爷奶奶家看看他们，过年可能就没办法多陪他们了。好，去爷爷奶奶家吃个午饭，下午早点回来啊，之后还要赶去苏州。好。
2: 要带金乔烧饼吗？你要吃就自己带，别拿我当借口。那我走了，张阿姨再见。哎，路上小心啊！哎，
0: 慢点开啊！
2: 知道了。
0: 西光还会开车啦？高考完我逼着他学的。哎，你跟你前公公婆婆还有来往呢？啊，我是不去的，西光要去的，一码归一码。他爷爷奶奶。 人不错，我刚结婚那会儿跟聂成远忙生意，我爸妈身体又不好，西光都是他们带大的，有感情的。再说如今我爸妈都不在了，不能让孩子连爷爷奶奶的亲情都没了。

0: 也不跟奶奶说一声，奶奶好准备菜呀。
1: 我来的路上给爷爷打电话了呀，他说你们在家的。哎呦，
0: 这死老头子到现在都没跟我说，还没回来呢。啊，
1: 那可能忘记了吧。奶奶，你要去地里吗？我跟你一起去啊。哎，
0: 好呀，我们一块去。我跟你说，奶奶又开了一片地，是种西兰花的。你们城里不是爱吃吗？回头长大了摘点给你们。
1: 好呀。
0: 好啊。哦，哎，把车停进来。
1: 嗯，好。

0: 袁方平他爸当人小三，天打雷劈。这老东西从小就不是好人，流氓兮兮的，田里的活一点都不会干，年纪大了成大仙了，还整天装神弄鬼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净骗外头那些人。你爸这没出息的，到头来被他们家那个脚家精弄得家都破了，那真是钱是欠了他的。小光你放心啊，那女的要想进门呢，你奶奶我就躺在你爸办公室门口不让她走。
1: 奶奶，我爸妈离婚的时候你去躺过来。
0: 我刚要躺下被你拉起来了呀。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0: 我才不怕她呢。

0: 小光，大楼吧，漂亮吧？哎呀！以前你妈给我钱我都不要，现在我和你爷爷使劲问你爸要钱，都帮你存着，以后都是你的，不然都落外人手里去了。
1: 奶奶，你和爷爷多花一点嘛，我都有。
2: 我们在乡下有吃有住的，看病有医保，要花什么钱呢？你这别动，别动，孩子，别动，别动。我想帮他挡雪了，但他还有这么多叶子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现在叶子脆，雪又重，一碰就断了，等雪呀慢慢自己化了就好了。
2: 我怕他冻死嘛，还这么小。
0: 等到过年了就长大了啊！啊，没事。
3: 奶奶，我妈说过年要去滑雪，那我过年就不能过来了。我年前年后都来看看你。
0: 去吧，多见见世面。奶奶这儿不用常来，乡下没什么好玩的，我们身体好着呢。你长大了。
2: 得花点时间好好谈个恋爱才是正经。你们怎么今天都说这个？啊？你妈也这么说了？可以谈了，我孙女长这么漂亮，肯定很多人追。要睁大眼睛好好挑一挑。挑？挑什么？挑男朋友呀。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
1: 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哎呀，我不要挑了。哎，奶奶，我饿了，我们赶紧弄一点菜，然后回去吃饭吧。<笑>

0: 的口吻说出那种话。
1: 小光，快走呀！
2: 哦，来啦。

0: 妈，
1: 雨森在忙什么呢？
2: 在不认真的帮师兄看论文，给一些意见。
1: 不认真？
0: 嗯，注意力难以集中。
1: 我儿子我最了解了，从来都是专注力一流。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什么不好的事情。等有了把握再告诉你。
1: 难道说我儿子要有动静啦？
0: 妈。
1: 好，我不问了。打电话是想跟你说，我跟你洛叔啊，2月初要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所以今年你就不用千里迢迢来瑞士过年了。
0: 那太好了，自从爷爷奶奶过世后你就再没有回来过。
1: 不过我不打算回上海，上海那边你也就别提起了。
0: 我知道了。
3: 奶奶今天啊给你烧柴火饭吃，是带锅巴的。
4: 那我来烧火，冬天烧火最舒服了。
3: 哎呦，你还会啊？
4: 当然啦，那教的我肯定忘不掉呀。
3: 好。

0: 你才回来啊，小光来了，你也不说一声。哎呀，我去买熟食去了。还是小光最爱吃的烧饼，你看，你看。别碍事碍脚了，多吃鸡来。好好好好。嗯，好吃吧？
1: 好吃。
0: 家里烧的红烧鸡最好吃了，外面根本吃不到。哎。 外面鸡啊是喂饲料的，哪像我们家的鸡是自己养的。还有啊，柴火烧出来的饭菜啊，味道就是不一样。哎呀，当初啊，我要这个灶头，你爸死活不同意呀，说是不够现代化、不协调，让人看笑话。那个时候他飘得找不到北，倒是你妈妈说还是弄一个吧，才没吵起来。
1: 你吵起来，爸爸也吵不过你。
0: 你都说了多少回了，他回来一趟，吃顿饭你就说一遍，说着他都不来了吧？谁稀罕啊？他爱来不来，妈妈看在他还来气呢，不来才好。奶奶不生气哈。哦，对了，我妈妈给你们拿了好多东西，都在后备箱里呢，等下记得要搬出来。你妈妈什么都好。 就是太体面了，体面不好吗？这体面人吧，哎，太讲分寸，太讲道理了，跟男人不能讲道理的，否则就蹬鼻子上脸了，就要打。哎，要管到他服气。你看你爷爷，对我管得服服帖帖的吧？以后你有了男朋友再教你啊。
1: 奶奶说的对，奶奶的。奶奶，你辛苦，多吃点。嗯。
2: 哎，我呢？
1: 爷爷，你听话，你也多吃点。
0: 自己种的带给你妈，吃不完就送人。

0: 茶。
1: 奶奶跟你说的话你记得吧？
0: 什么话呀？
2: 睁大眼睛挑男朋友呀，好好挑一挑，拿不准嘛带回来让奶奶帮你看。
0: 知道了，
3: 那我回去了。
0: 奶奶爷爷，
4: 好，路上慢点。
0: 好，我改天再来看你们。
4: 好，
2: 慢点啊。
0: 好。

0: 天上班又要看见他。
1: 西瓜，
2: 西瓜，
1: 西瓜。嗯，
2: 西瓜，你怎么看着这么委屈啊？昨天熬夜了？
1: 我没有啊。
2: 可能是太冷了吧。
1: 是啊，昨天半夜又下了雪，还好我们办公室有暖气。
3: 同志们，来，拿上你们的武器。
4: 昨晚又下了一场雪，不把道路清出来，没办法工作，还有安全隐患。按照往年惯例，各部门分区清扫积雪，待会儿林总也会参加。大家辛苦了。
5: 好，
4: 拿好工具，准备出发。
5: 好，
4: 我们部门分到的是精细活，清扫楼顶上、光伏板上的积雪。
6: 王总，啊，
7: 林总，
4: 你们已经上来了。
5: 我来得早，把林总拉上来了。你们也开始吧。
4: 但是张总您，
5: 小王，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我年纪大了？哎，清扫光伏板这事我每年都干，你们林总还不如我熟练呢。
8: 这倒是，刚刚张总传授了不少技巧呢。
4: 那张总您小心路滑啊。
5: 好，
4: 大家开始干活吧，自己分配一下区域啊。
5: 好。

0: 心。西光，还是从这儿开始吧。哎，这个雪好像比底下的薄哎，是不是因为光伏板比较热，积不起雪啊？
1: 因为技术部的同事们元旦加班清扫过，光伏板上的雪要及时清理，不然结冰了，也许会对光伏板产生损伤。
0: 哦，懂了。
2: 哎，大家轻一点，别擦到板面，造成磨损。
0: 好。擦伤了，擦伤不会要赔钱吧？
1: 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
0: 没有，谢谢老板关心。
3: 我也没事。
1: 分工吧，你们扫近的，够不到的留着我来。
0: 好。

0: 辛苦了。
1: 我看其他部门的人还没回来，看来我们部门最有效率。哎，大家喝口热水暖一暖，一会儿林总开个会啊。
2: 年会的方案我看了，改一下流程，少一些严肃的讲话，多一些轻松愉快的环节。
1: 好的，回头我们再讨论修改一下。今年的大环境不好，很多同行都倒闭了，我们的奖品预算是不是要削减？
2: 和去年保持一致吧。另外，除了实物奖品外，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奖品，比如带薪假期一周之类的。
3: 这个可以有，
1: 这个好啊，那大家肯定喜欢啊。实物奖品要采购起来，并且想店负责吧，比照去年就行。年会的场地也要尽快定下来，除了几家常合作的酒店，其他的地方也去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价格。哎，多拍点照片回来。
4: 好。
2: 另外还有件事，食堂的承包商可以换掉了。
1: 我就说完这家不好吃，拜托了，这还吃拉肚子。定改换了。
2: 好了，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散会吧。
5: 林总，有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你看这个方案我们还要调整吗？
2: 预算刚刚好，不用调整。
5: 一会儿我送到你办公室签字。
2: 好。
6: 我们只是跑跑腿，回头都是要报上面的。不过说实话，你们这个价格真的没什么优势。
7: 我们的场地比较新，配合度也高。
6: 新就是名气不够，我们年会也是要讲讲排场的。
8: 上当了，上当了。原本我还以为是个光明正大溜达的好差事，结果没想到腿都快跑断了，嘴都说干了。
9: 但是你说的特别好，
8: 那是。砍价可是我的天赋本能。好累啊，我去买点饮料恢复一下。谢谢啊。
9: 哦，谢谢。
8: 这个还蛮好喝的，喜欢。
9: 怎么啦？
8: 你元旦回来之后就有点奇怪，难不成你跟林总去上海一起参加婚礼，跟他闹矛盾了？
9: 没有。
8: 那你这几天干嘛把做好的文件给我，让我一起去给林总签字？还有，前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林总恰巧进来，你这样低头看脚丫子干嘛？这么一想，扫雪那次也很可疑。你动作这么麻溜，不会是为了躲林总吧？你干嘛？你这个眼神很不善良。
9: 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吧，松鼠桂鱼和鸡头米。
8: 你别试图转移话题，我看你这个反应不像是得罪林总了，不会是

0: 小念啊，晚上请我吃饭吧。我要跟你爆料，师弟那个混蛋居然挂我电话，我要告状。
1: 这个混蛋，我帮了他这么多忙，现在找他帮个忙，他居然挂我电话。

0: 他不仁，心无百般不义。小念，你一定要认清他人面兽心的真面，还有他硬赖在医院给我们讨论手术方案。你懂的吧？当然，他的确给我们了许多有用的建议，还有什么哦，一起吃饭，这些都是他干的，你肯定都知道。关键参加师妹婚礼这种无耻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1: 不用多说了，不过方师兄，你真的是来爆料的吗？哎呦，
0: 小念跟我师弟混久了，有长进，不错。我呢，纯粹是无聊。他现在这副样子，是在盯我师门的脸。
1: 你懂的，他都跟你说了。哎，他这个人闷骚的很，当初要不是要我帮忙，没办法，追妹子的事情都不会跟我说的。哦，
0: 现在的这个情况，
2: 用得着说吗？
0: 打电话给他，才提到你的名字，一个字，忙，就挂了。
2: 这明显是无烟欠江峰父老了呀！还真有江峰父老啊！
0: 小念，我师弟你都看不上，这眼光得多高啊！那福利是要交代保险金才能享受的，不可以不劳而获吗？什么福利？什么保险金？小念，你说话我怎么听不懂了？
1: 这身后的感觉，跟我师弟越来越像了。哎，师兄，那吃鱼。想用鱼堵住我的嘴，我还真是饿了。吃了两碗，终于吃饱了。那。
0: 今天我值夜班，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了。我发信息给师弟了，一会儿他来了会带我送你回去的。嗯，
2: 方师兄，你这也太明显了吧？
0: 哦，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外科医生呢，平时做手术都比较精细啊，生活里边呢就特别的简单粗暴，习惯一下。
3: 看见没，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都能睡到一整个食堂。如今虽然老了点，但也不减当年风骚，有没有？哎，
0: 小念，你想啊，要是把他拿下，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这多么带感啊！激不激动？爽不爽快？
3: 师兄，你别吓他了。
1: 没吃饭，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今天小念请客，他没意见，
0: 都没意见。
1: 哎，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你们两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一下单啊。

0: 要不你再点些菜吧，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
1: 不用，没关系。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
0: 没有，
1: 你也再吃一点。

0: 买单。哎，等一下，我说好了要请方世雄的，我来吧。现在都摆明车嘛，难道还能让你买单？
1: 这边车不能开过来，要走一段路。他今天来找你，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说的那些话，你不用太在意。他说，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啊。
0: 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真是这样。是啊，那时候还没摆明车嘛，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
1: 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都那么直接过了，现在不好意思，好像也来不及了。以前的我。 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会是什么样？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会不会一拍即合？那大概也很好。
2: 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

0: 心里想的说出来了，这话好像有点过分，他不会生气吧？哎呦，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
1: 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
2: 他有篇论文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让我看看，给点意见。
1: 他明知道你还叫你做这些，早知道不请他吃饭。
2: 没关系，我已经不介意了，直面手残的人生啊，矫情一年多也就够了，难道矫情一辈子？

0: 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吓到了。哦，没有，
1: 哪里没有？这才几天，黑眼圈都出来了。
0: 西光，对不起。
1: 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如果给你造成困扰，我很抱歉。这句话好耳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不要这样说。
0: 不这样说了，我说什么了？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

0: 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家，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爱哭。不要道歉，不要因为这个道歉。毫不道歉。我只是看你躲我躲得很辛苦，我以后不这样说了，我保证。你也别躲我了，好不好？这样你累，我配合让你躲。
1: 也很辛苦啊！你配合我？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闪避拉满吗？
0: 不然呢？天天想办法跑场去和外务，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所以你也别躲我了，好吗？ 今晚陪我加班。

0: 我们半夜来二期厂区工地干什么？有个问题，想征求下股东意见。
1: 你别乱口冒噪，我才不是，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
0: 现在这么警惕了？
1: 全靠林总教诲。

0: 到底什么事？快说！过来看，这是二期厂区的总平面图。我们现在在这里，这里以后是二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方便厂区员工用餐。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
1: 就是这里，我们脚站的地方，一直到头。你有什么建议？你这么突然问我，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厂区很生硬。
2: 生硬，是啊，行政区宿舍区有草坪，有很多绿植，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
1: 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用光伏发电，下面草坪绿植，摆些桌椅，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 晴天可以遮阳，阴天敞开，免得遮光；下雨天全封闭挡雨，还可以建一个小房子，卖下饮料甜品，大家肯定很喜欢。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厂区却没有，也可以安排一下呀，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
0: 非常好，
1: 我也觉得。那就这样，本股东拍板决定了。 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嗯，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还是明天再说？这么晚了，当然明。等一下，现在是什么意思？
0: 听股东的话，立刻落实的意思。小聂，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
1: 你就完全不管啦？
0: 怎么会？我负责签字。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我送你回去。

好像在给我打工，又好像是我老板。他好像在追我，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

0: 这件事情抓紧时间去办。丁总，
1: 小宁也是吧？林总早上和我打过招呼了。关于B2空地的事情，要建一个光伏小花园。对，林总说前期让我推荐一下。
0: 行，小婉，
1: 哎，
0: 我们和管理部的小宁一块开个会。
1: 哎，对了，问一下技术部的花总，看看他有没有空一起参加。好。所有关于B2的资料都在这儿了，一共是1亩2的土地，咱们主要有什么诉求？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的任务。想法还不成熟，想和各位讨论一下。初步想法就是想建一个厂区员工午休时间可以休息的小花园，有光伏顶棚可以遮风挡雨功能，厂区绿化过于少了，就想增加一点绿化。哎，
0: 那需要有主体建筑吗？
1: 主体建筑要有的，不过不用太大，占地面积200多平方，可以建2层。
0: 这个倒是不难，小婉，做一下记录。 联系设计公司，让他们出几个图，联预算一起。
2: 好的。
3: 丁总，
0: 马总，坐。哎，刚才电话里和您说了，林总也和您打过招呼了吗？
3: 说了，我就一个问题啊，是要做 BIPV 还是 BAPV？

0: 那就是 BAPV 嘛，建造一个独立的屋顶光伏系统，对吧？那叫我来干什么？这太简单了，大哥。
1: 哎，
0: 你跟他们对接一下。好。
2: 林总交给你的新任务好像很复杂啊，我看你这几天不是在各个部门狂奔，就是粘在椅子上埋头苦读，这什么啊？
3: 你也不是很懂，对不对？
2: 对啊，太好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无知。
3: 姐妹，你可以诋毁你自己，不要拖我下水啊。
2: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啊？
3: 我好歹也是公司的人，也没听过啊。我还了解的很肤浅，但是大致来说呢 ，BAPV 就是在已有建筑上安装光伏发电系统，比较独立，就像我们楼顶那样。
2: BIPV 呢，就是建筑集成光伏发电系统。 建筑材料集成到屋顶啊、幕墙啊、遮阳棚等部位，和建筑融为一体，更加节能和美观。当然，建造难度也更大。
3: 哦，这样啊！
2: 我了才知道，一个小项目落地要这么复杂，采购部、技术部、工程部、财务部，每一个部门都要打交道，很多东西似懂非懂都要学习。我真的太会给自己挖坑了。英姐，你说我是怎么做到既是甲方又是乙方的呢？
3: 虽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声哲理。
4: 是的，人是有很多面的，老板和下属是可以无缝切换的。各位，有个关于食堂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来。
5: 啥好消息？食堂
4: 换承包商的事啊，进展神速。根据后勤部传来的消息啊，经过层层筛选，现在只剩三家做最后的竞争。

0: 折。因为价格相差不大，林总给了建议，食堂不能光看价格，也要看口味。最后决定每个部门出两个人去食堂试吃投票，试吃大会就在明天。
1: 那我们部门谁去啊？
0: 这种为全公司员工把关的事，大家肯定谁都想去。
2: 但是名额有限，
0: 为了兼顾公平，经过我再三考虑，抽签。
3: 对，这样最公平了，谁都没意见。
2: 对，
0: 看到袋子里面的纸片了吧？里面有两张写的字，谁抽中就代表咱们部门去参加。
3: 这纸上都写的什么呀？
0: 这抽到你就知道了呀。谁先来？
4: 我知道。
0: 林总，
5: 这么热闹？
2: 就是那个试吃，我们打算抽奖决定，你要不要参加？
4: 不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5: 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
4: 当然，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功劳最大，理应参加。
6: 小丁说的对，
7: 我们再加个纸片吧。
0: 谁先来啊？
4: 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7: 行，你先来。
4: 主管，你摇晃的不充分啊！我的命运一片空白。
0: 林总，
5: 我最后吧。啊
0: 行，那我先抽了。
5: 方总总，
0: 来，
8: 那来吧，同志，
0: 来。
8: 是不是这个？
0: 我吃货。
3: 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
0: 就是这个，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
5: 一起吧。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已经把肿瘤已经清除干净，目前没有活动性出血，准备关脑膜。剩下的我来吧，林医生，你已经做了快8个小时了，
1: 我下线为敬了，后面麻烦你。林医生，我们瞧老头子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手术非常成功，肿瘤组织已经全部切除。
2: 谢谢林医生。
1: 预计2小时后会苏醒，送进 ICU
3: 进行监测。
4: 示范性的手术，这下你放心了，一波又传承了。作为一个医生，天赋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医者仁心。
5: 小林这两点都有啊，
6: 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
7: 你还有这闲心？
8: 谢了，大可不必。
7: 你不会想揽一辈子公公吧？
8: 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你们医学院可以
7: 紧张可以理解。
8: 回国了你还不谈，我都要怀疑你了。
7: 你瞎说什么？我管你什么打算？我都答应别人了，
8: 你一定要来无锡和人家见个面。
7: 说到底，不是你自己招蜂引蝶。

0: 我招蜂引蝶。
1: 对啊，上周你参加我妈的 party， 人家美女对你一见钟情。
2: 我今天碰到她，她主动提起你，想邀你到无锡来赏梅呢。真美女，我不骗你，聂晨远的女儿。你以前在国外好几次想给你介绍。

0: 好几次想给你介绍女朋友，你都推了，这次为什么这么容易被说服了？
1: 而且你昨天说的打算是什么打算？
2: 好奇心别那么重。

0: 南京又一核心地块成功拍出，花落无锡远程集团董事长聂成元表示，将建南京最先进智能社区。
1: 姑父？
0: 啊，不是，他现在跟我姑姑离婚了，不是姑父，只是你爸。
1: 姐，你爸昨天来南京了，你知道不？
2: 给我发短信了。
1: 盛装你回无锡，在那什么宴会上这么磨他面子，我还以为他要跟你断绝关系了。聂继光，你快去看门，应该是我新家教来了。
2: 你没有腿啊，不会自己去？
0: 哎，我下副本了。
1: 我新家教是你们江宁大学商学院的大学霸，你说不定认识的。
3: 你好，请问这里是江先生家吗？我是庄旭。
4: 省大学毕业生人数超过2011年，再创新高。四月份，南京将举办多场大型招聘会，
5: 快通知大家，本西瓜实习结束，滚回南京了，速来校门口列队欢迎。
3: 盐水鸭、砂锅猪蹄、孜然牛肉。
6: 庄旭怎么知道本来我明天才回来的？
7: 我们宿舍都知道啊。老大男朋友向群跟庄旭是一个宿舍的，卓慧又在追思亮，蓉蓉跟庄旭又是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邻居，谁提了一嘴应该都有可能吧。
3: 你好像对无锡的工作不是很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自己去找，对送上门的工作挑三拣四算什么？
2: 不是，我只是听老员工们那么说，照搬了一下。
3: 是吗？那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工作，一直在无锡，在父母身边当寄生虫，不觉得没意思吗？
8: 你们两个怎么在外面啊？我们一直在上面等你们。
9: 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明明两个人都有意思，但就是谁都不肯说。如果你们俩能早点挑明的话，当初西瓜也不会。
8: 你们到底打算怎么样？就这样僵着吗？都快毕业了。蓉蓉，你们都太骄傲了，有时候先退一步并不代表就是输了。
7: 今天的叶蓉还是当初那个叶蓉，你们以为今天的庄旭还是那个庄旭吗？
10: 聂启光，你不对劲啊。
11: 哪也不对劲啊。哦，对了，我开车打算搬回学校住。
0: 什么？我不会是为了庄哥吧？你为了个男的要忘记陪你住了3年的屁，3年
12: 想通了，来捅捅我盛远了？
3: 不是，想帮一个同学投下简历。
12: 哪个同学？架子这么大？聂西光，名字蛮好听的。哎，你有目的啊？你工作地方就在我们对面呢，怎么想近一点？
13: 聂小姐从南京赶过来，辛苦了吧？
2: 还好。
13: 聂小姐不必拘束，我们大盛总已经交代了，我就随便问几个问题，凑个过场。
2: 大盛总，
14: 关于永续债的发行暂且缓一缓，咱们盛远不要去做那个出头鸟，看看风向再说。
0: 我也觉得缓一缓好，盛远目前的负债率和资金成本还是比较理想的。现在说下和无锡远程集团的合作项目。
15: 无锡确实非常有潜力，但市场爆发力并不强，而且无锡的安置房质量较高，导致商品房去库存的速度比其他城市缓慢，非常不利于投资商的资金回笼。如果董事长抱着扶持晚辈做做慈善的目的，那无伤大雅。如果从商业角度出发，我看不到对盛远有利的地方。

0: 我们这个团队的人，今天是怎么了？平时特别韬光养晦的一个人，今天居然这么犀利。远程这个合作项目对于集团来说的确鸡肋，但是对小林总没有什么方案。我看这个里面有问题，你问聂总，是不是和我们小林总有什么不对付？
1: 您刚刚说话也太不小心了。
2: 蓉蓉一直没有接到盛远的面试电话，她最想去的就是盛远了。你倒好，能去却说还要再想想。
3: 我的问题我没想那么多。
2: 你如果不回无锡的话，去盛远不错呀。你在考虑什么呢？
3: 这阵子我收到了很多面试通知，可是一直都没有盛远的。
2: 我想了好几天，还是不太甘心。
4: 你不是有个师姐在盛远吗？我想让你帮我问问，我为什么没有面试机会？
2: 不用你帮我走后门，我就是想知道我欠缺在哪里。
4: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聂西光，干什么？你还问我干什么？这不是太奇怪了吗？你做了那种事，难道一点都不心虚？不管他们怎么说，事实上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而且。 我没有理由这么做。
2: 没有理由吗？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盛远跟华亚离得这么近，你不想我跟庄旭在一起吧？
1: 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如果我真的不想让你有面试机会，你以为盛远还会打电话通知你？
3: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现在这个社会，到底还是要靠实力说话。
2: 要不要试试？
1: 快毕业了。 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你还在意那件事吗？那件事是个误会，不是？蓉蓉也没有恶意，是盛远的人事误导了他。
5: 你真的觉得蓉蓉对我是没有恶意的吗？能有什么恶意呢？爸爸给你10倍报销。
4: 不想去你公司，是怕看见不想见到的人。你把爸爸想成什么了？我这么没心头，公司是正经办公的地方。那也不一定，你又不是没做过。我觉得我好像有点浑浑噩噩的，没什么自己的坚定的目标。你会对我失望吗？一开始就有坚定的目标。
6: 并且坚定不移去执行的人，本来就是少数，倒不用苛求你自己。西光，妈妈不赞成你去远程。那我就不去。不是因为妈妈的私心，而是因为我不想你陷入我和你爸爸关系破裂导致的复杂环境当中。
4: 嗯，
7: 是今天来报道。
4: 嗯，
7: 学历挺好的，好好努力。小欧啊，你先带一下他，学习一下财务系统和公司规章制度。
4: 车间延安惯例安排去几天？嗯，好。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没见过我。你当然没见过。
8: 刚刚在办公室缓存，忽然来了个男人，又莫名其妙的走了。
9: 叶玉，
8: 帅吗？
9: 你被抓包了？
8: 谁呀？哪个部门的？不会告诉领导吧？

0: 闹又甩大长腿。
1: 英姐，完蛋了。
0: 怎么了？
1: 难道你对林总一见钟情吗？
0: 从此万劫不复，彻底完蛋了。
2: 这事儿肯定是你们财务部担责呀、啊！你抄送邮件的时候通知我们采购部干嘛呀、啊？是想甩锅甩到我们采购部头上吗？
3: 抄送邮件是想看看我们公司内部怎么配合，能最快的追回款项。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时间解决问题，而不是先追。

0: 这是谁的责任？
1: 解决问题？哎，你们财务部要怎么解决问题啊？
2: 你看看招的这些，这都是什么人，净给公司惹麻烦。要不是林总及时把钱追回来，把你们卖了都不够赔。
3: 这事我是有责任，但也是你们采购部先弄错，还催着我们加急付款。
4: 对不起啊，莫总，我们下次会注意的。
1: 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莫总说话的？
5: 提醒一下，莫总，人口买卖犯法。
2: 林总啊，好心态呀、啊，还有心情开玩笑。你呀、啊，就是太年轻，又是学医出身，恐怕在管理员工这块不精通。像这样的底层员工，你不严厉一些是不行的。
1: 你也吸光是吧？
2: 回头啊，我跟你们吴总说一下，像这种没上没下的员工啊，尽早送走吧。
5: 初来乍到，你们就给了我一个惊喜。正规院校毕业的财务，弄错货币单位。你吸光。
3: 对不起，林总。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
5: 不用以后了，这位聂小姐，我觉得你显然不适合从事财务相关的行业。
6: 不会吧？难道他也想开除我？

0: 小专家，一天到晚到安保的书籍上面教，满脸的灰尘惹人笑。你回来这么快，帮我把门口灰色档案盒拿过来呗。
1: 太过分了，我不允许有人这么污蔑林总啊。你们不知道，林总天天去档案室是有着伟大且正义的目标的。
2: 什么伟大且正义的目标？
1: 事已密成，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总之，林总不是那种大家猜的低级趣味的人。我和他有着共同的伟大的正义的目标，我宣布我们是同盟。
3: 你很聪明。
0: 没有没有，这是我应该做的。林总，你要是还需要什么资料就告诉我，我记性很好的，一定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找出来。
3: 你记性好？很好，有一桩事要麻烦你。
0: 什么？
3: 麻烦你对公司采购量前五十的产品做一轮外部询价。
0: 前五十？
3: 包括每样产品在公司成立以来的历史价格。
0: 历史价格？
3: 对，2005年成立以来。你记忆力很好，我相信你做起来一定不难。
0: 我废掉了。我现在满脑子地铁玻璃每平方米多少钱，乙烯醋酸乙烯纸薄膜每公斤多少钱，复款周期是多少。我再也不是一个浪漫的少女了。
4: 我是真的不太懂你们管理部，这工作也太锻炼人了。
0: 林总，我想请个假。
3: 3天？为什么请这么久的假？
0: 因为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3: 很遗憾，我曾经是个医生，我实在看不出你身上有哪里不适。
0: 你是中医？
4: 我是说中医才会望闻问切啊。
3: 假期我不批准，你可以出去了。
0: 我总算知道他为什么老为难我了。为什么所有男的只要长得帅点就跟我过不去啊？
5: 这还不好吗？要有美女来为难我的话，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
0: 江瑞啊，
5: 那你就没问问他怎么知道你来历的？
0: 我当然问了，你以为他会配合的回答我吗？
5: 那这其实没什么可惊讶的，他一个从深渊总部调过来的人知道你在这儿，其实很正常。

0: 不过他这态度，姐，人家一个外科医生才到一年就到了部门经理，你就没想到其中的问题吗？
1: 这实在说不过去。找林总是我自己的决定，你没有反应过来很正常啊。而且林总天天支持我干活，我就是想给他找点事情做做吧，跟你没关系。最后决定谁去住一栋，也是按照入职顺序，我去住了又不合理了。
0: 可是我，
2: 哎呀，别可是啦！快快快，我帮你们一起收拾，咱们赶紧把洗衣机和冰箱给占住。如果没记错，这个事情你应该在厂去盘点。
0: 我马上就回去。
2: 后面的盘点都由你负责。
0: 为什么？
2: 是按你职守。 当然，聂小姐要是不愿意的话，谁都没法勉强。

0: 还好没破皮，明天我要注意点，戴个帽子去。
1: 不用了，明天还是我。
0: 啊啊，为什么？
2: 主管，这周的盘点全部结束了，秦楠在这里。
3: 辛苦辛苦，赶紧休息一下。
1: 哎，

0: 我这周不回家了。啊，我跟同事出去玩。拜拜。
1: 后面的盘点都由你负责。为什么？
2: 擅离职守。让林雨森林总加速度的消失吧，升职啊，调回总部啊什么的都行，被外星人抓走也无所谓啊，求他快消失。
3: 你是不是有个美女同学在盛源？上次来找你吃饭那个。啊，我说你写报告怎么这么上心呢？
1: 不会是因为他的关系吧？
4: 我这么上心是因为老板发我工资。什么情况？难道是你那个美女同学找你啊？不，他找你你就立刻关电脑啊？
1: 来的这么快，还没要等你好久。
4: 我妈托你帮忙，不好让你久等。我只想尽快赚钱，在上海站稳脚跟，其他暂时不考虑。
5: 可惜了，没吃到拿破仑，什么人啊，居然全都打包带走。

0: 前天林总在上海出了点意外。
1: 让林雨森林总加速度的消失吧。
2: 他没事吧？
0: 还好，人没什么大事，不过脚受伤了，需要静养一阵子。这个月林总的工作由我接手，但是厂区扩建和融资的事情还是需要他看一看，给出意见，所以需要一个人去林总家里接送文件。
2: 张总，我去。首先当然是因为扩建的事情我一直在跟进嘛，然后大家也知道林总对我的印象很不好，所以我想争取这次机会改善一下林总对我的印象。
3: 现在呀，不让多走路了，也不好站太久。
2: 都不能走路了，我学这么

0: 说消失就消失，还这么惨烈！完蛋了，我真的要见被害人吗？那我会不会不方便进去啊？
1: 谁在外面？
0: 林先生，你公司的员工啊，一个蛮标致的小姑娘，给你送文件来的，你看她方不方便进来啊？还是我拿给你噻？
2: 林总，是你。明天还要来？林先生是这么说。等一下，我明天还要再来，那岂不是连续3天都来林总家？
0: 同事们，
3: 小聂啊，这份文件呢需要林总签一下，还有这份，这个比较急，有喜光，你跟林总说一下，这是今天就要的。嗯，
2: 不是，你们怎么都直接给我？
3: 前辈，我帮你保密，你悄悄告诉我，我们跟林总是不是有什么情况了？
2: 林总，可能要等几分钟，开水没有了，我要烧一下。

0: 我加了冰箱里的冰块，所以不太烫，现在就可以喝。叶西光，你为什么觉得内疚？什么？
1: 你脸上藏不住心思。你第一天来，我就觉得你很内疚，为什么？
2: 我不是故意诅咒你的呀，而且我该怎么回答你啊？说我在庙里诅咒你了，所以你就出事了，这也不科学啊。
0: 叶西光，这是我第二次事故，第一次车祸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
3: 不是吧？你不是说你在吗？
4: 嘿嘿，就是忘记带钥匙了，骗你过来陪我一下。
3: 你又没带钥匙，搬过来之后都第二回了吧？雨华也不在。
4: 他去昆山找同学玩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刚刚我去宿管科那备用钥匙，结果没有人，倒霉死了。
3: 阳台门开着吧？
4: 开是开着。西瓜，你又要爬阳台啊？
3: 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万一雨华今天不回来呢？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就初步检查来看没什么大问题，病人先去做 CT 扫描，病人家属先去洗洗。

0: 谢谢。你身体状况良好，各项检查都没有问题，除了皮外伤，没什么大碍。不过，最好住院观察一下。英姐是跟着救护车来的，我让她回去了，明天她会来照顾你。
1: 她吓坏了吧？
0: 她吓坏了！我真是为聂小姐的宅心然后感到诧异，这种时候居然还关心别人的心情。
2: 你要是真有这么善良，为什么？
1: 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

0: 可颜悦色一点啊！你哭什么？你毫发无损，有什么值得哭的？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要不是你朋友那声惨叫，我也不会掉下来。我被你害得这么惨，还要被你各种讽刺，我哭一下都不行了。
1: 因为我，
0: 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谁？我是有多倒霉才会遇见你？ 又摔倒，又是被林剑砸到，又……你知道盘点有多累吗？现在我还从楼上摔下来，我是聂成远的女儿又怎么样啊？我们两家又没有仇，你为什么要这么为难我？感动吗？
2: 这是怎么了？现在不是我在控诉他吗？怎么感觉我才是伤害他的那一个？你还好吗？
1: 这句话。

对不起你，是我害你。那个他有事一时来不了，下次我一定把他带过来。

0: 是不是看上人家妹子了？你不能自己辩证。辩证完了，迟发性恋爱脑晚期。这是什么呀？
1: 哎，
2: 不是给我的。
1: 阿姨嘱的咒语，你又没生病，喝什么白粥？你也别太怪林总了。 昨天送到医院，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在救护车来之前，给你急救啊、检查呀、啊，林总还得扶着你，让你吐他身上，不然的话你就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林总的手怎么样，他昨天是直接冲过去单手接的你，都跪倒了。
3: 林总这一枪，太刻意了。

0: 如果把之前的一切都忘记，你呢？我之前那样对你，也已毕够效。这是要和解？西光，你总算回来了！哎呀，不好意思，麻烦大家帮我干活了。没事，你也不想了嘛。
1: 终于回来了，西光，你又胖回来了，这绝对有5斤，脸上的肉都紧实了。你这是嫉妒？嗯，能不嫉妒吗？你每天吃好喝好，我都活整整多了一倍啊，有没有？
0: 你看，你知道我的存在有多么重要了吧？嗯，
1: 知道了，大爷。
0: 林总，我决定接受你朋友的邀请，一起和你去上。

0: 我们来参加婚宴。我带我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哎，那我们怎么去啊？1号下午2点，我在公司门口等你。
1: 我不会穿这身的，我下车的时候我就脱掉，就现在披一下挡挡风。
0: 你洗过？我第一次带女伴去参加朋友婚礼，所以。
2: 能不能请你不要给我一种你在陪我加班的感觉？
3: 林医生，我接到你电话的时候真是开心死了，没想到你会到苏州来，还说带人来我们店里买衣服啊。呀，就是这个小姑娘吧？啊，您好，长得真标致。之前我住院的时候在想啊，将来哪个小姑娘这么好运气给我们林医生当女朋友呀？哦，我
2: 快进来，快进来。
3: 谢谢你啊，这些我都很喜欢。发饰还有衣服都帮我包起来一起结账吧。发饰没
2: 有钱，衣服的话，刚刚小安帮你盘头发的时候，连先生已经付过了。
3: 账单。
2: 我刚刚配合的好吧？回去还你钱啊。
3: 五折。
2: 等会儿啊。
4: 你刚才看到那几套不错，我先去把它们买下。
5: 叶小姐，现在是真的快来不及了。
4: 刚才没认出你，不好意思啊。没事儿，上次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哎呀，上次吓死了，当时雨森挡着，我也没多看你。当时他简直太可怕了。毒杀回来后啊，一直后怕，现在看到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就彻底放心了。
5: 这个。
4: 是你女朋友吧？你好，
5: 我是。林总果然还是有节操的。我还在追。哇！
4: 好，好啊，有目标就好。
5: 不对，我点头干什么？
6: 他只是骗他老师说在追我，这也需要我承认吗？
7: 老大，小凤，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8: 你也西瓜，
7: 你不说清楚，你不说要蹲在苏州加班，一号出不来吗？
8: 老大，松手，你听我狡辩，你今天来上海，你怎么都不说呀？打扮这么漂亮，我都没认出来啊。
6: 叶西瓜，你在苏州工作，不是都说你出去留学去了吗？
8: 老大，什么时候联系上西光的？也不说一声。西光，我以为你真的出国留学了，我7月份换号码，打你电话都没打通。
7: 其实就是出去玩了2个月。
8: 留学？
7: 是啊，陪江瑞去的。不是留学。
8: 不是啊。 对了，西光，以前的事情，我要向你道歉。对不起，我冤枉了你。出了社会才知道我们大学时候的情谊有多么难得。现在我得到了幸福，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你呀，可别光看着别人的幸福，自己也要加油。
0: 西光。

0: 手机号码是多少？
1: 还是原来的。
0: 我也是原来的。记得把银行账号发给我。毕竟，弄脏了你的衣服。
1: 不用了。
0: 也是，还没恭喜你。

0: 我马上就好，再给我一分钟。
1: 送你们不能办法，那是因为不争气。你换车了？以前好像没见你开过。
0: 外公送的，一直没怎么开过。不过你的要求太高，我难以实现，只能从别的方面下手了。我不回苏州了，我想回趟无锡。
1: 那个反正还有一天半的假期嘛，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而且我还想喝妈妈。不就要这么多理由吗？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都不忍心说出来。心软成这样，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 我只是在追求你，又不是谈商业合作，还要谈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你要牵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
0: 你是在怨我？ 是，我是谨慎了一些，可这有什么错吗？如果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叶蓉，我当然可以肆无忌惮，我可以不顾一切，因为我可以为了我们俩的未来兜底。但现在我还是吗？我不是了，我太早就懂得了。 世态炎凉，人心易变。我只是不想要轻率的在一起，有错吗？我只是太重视我们这段青梅竹马的感情。如果在一起了才发现不合适，那该怎么办？会不会被现实打败的连朋友都做不了？你考虑得很周到。
1: 你在嘲讽我？你是要把你今天从聂西光那里受到的所有挫败都发泄到我身上吗？你一直扯他进来做什么？
0: 我们之间的事情从来和聂西光没关系。是我扯他进来吗？如果不是他遇见了你要追你，我们就不会变得一团乱。
1: 那么大雪的时候，你是怎么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0: 只因你而心动。
1: 西瓜，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2: 江银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

0: 完全不合格。聂总，希望今后成为聂总效劳。
1: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再维系婚。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一个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起实习，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
0: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2: 庄旭，
3: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1: 抱歉。
3: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1: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3: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4: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1: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6: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要到的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摸索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我有个小要求，说话很温柔，赛道跑起来千万不要温柔，好不好？
2: 好。
1: 一出来我就觉得眼前一亮，好漂亮，好自信的姑娘。又想破纪录吗，萌萌？
3: 是的。
1: 准备抢哪一把宝座？
4: 对，
3: 第一个。
1: 那是有点猛啊！
5: 去年我还是180的胖子，就因为降体重，想来实现这个梦想，我终于来了。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6: 虽然他来的少啊，但是他身材好，但应该有目共睹啊。
1: 我们看他是求稳还是想冲击一下个人的最好成绩。刘老师，这个压上去好像还可以再练练。哇，好快呀、啊、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7: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8: 运动出奇迹》，
7: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8: 冲冲家族。
7: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9: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10: 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11: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7: 历时

0: 四个月的比拼，我们在赛道上见证了很多紧张刺激的比拼时刻，也收获了很多的温暖和感动。那今天的赛段呢，来到了年度冠军赛的第三场。
1: 是的，在这条赛道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老将的坚守与实力，也看到了新人朋友的勇敢与突破。我们相信每一次奔跑都是他们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
0: 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运动出奇迹。
0: 今天是我们本年度的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本场呢是晋级赛的第三场，将采取单人竞速计时比拼的模式。那目前我们女生的记录是由高静所创造的2分14秒21。
1: 是的，今天来到了第三场晋级赛，同样在本场比赛当中，男女生赛道的各前四名可以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比拼。
0: 好的，那今天的比赛就要正式开启了，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欢迎你。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何开琴。
1: 开琴之前来过我们赛道，对不对？
3: 我来过。
1: 当时成绩怎么样？
3: 还不错。当时以为自己不行，但是一直相信自己，但是最后还是顺利通关。
1: 哦，你看说得很谦虚啊，本来以为自己不行，你得有实力你才能顺利通关。
0: 对，而且女生选手说自己还不错的这种状态，应该是闯关非常在线的。
1: 是的啊，既然有经验，那么今天第一个出场也给后面的选手打个样好吗？
3: 好的。
0: 好，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何开琴之前在常规赛呢、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双双登顶成功。好，接着上去，漂亮。
0: 我今天的何开琴啊，火力全开了。
1: 是的，
0: 好年轻，19岁啊。
1: 19岁，哎呀，正是敢闯敢拼的年纪。
0: 撑住，来来来，往上对。开琴啊，我觉得可以把细节做得更加透彻一些。
1: 是的，有些地方不用操之过急。好的，来到个人赛，我们的赛道也是发生了一些调整和变化，打通了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现在何开琴来到了竞技赛道的第一关，非常好啊，行云流水。继续啊，
0: 年度冠军赛啊，真的可以激发无论是老冲关王还是新人的潜能。
1: 是的，我们看到何开琴作为第一次参赛的选手，也是在这今天啊跑出了自己的速度，
0: 跑出了自己的风采。
1: 是的，加油
4: 加油。目前时间是1分24秒左右啊，
1: 是个很不错的成绩。
4: 对，
1: 别着急，
4: 稳住。这个前半程跑的都非常的顺利啊，后半程我们也是要稳中求快，尤其是在这一关，平衡感非常重要，千万不能有失误。
0: 别慌啊，别慌，节奏节奏把控好，
4: 每一步都要踩稳踩实，最后一步了。
0: 因为这一关不是你浪费时间，每个选手可能都会浪费一些时间。
4: 是的，好的，来最后的冲刺，加油。何开琴最后的冲刺啊，我们可以把时间冲一冲，赶一赶，加油。这个胜利就在前方了啊，作为今天的首冲选手，我们加油争取，一鼓作气，抓住，坚持一下。好的，何开琴拍下我们的按钮，非常棒，用时2分24秒39啊，恭喜何开琴啊，今天作为第一位冲关的选手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吗？
3: 满意。
4: 好，接下来请你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也期待你在

0: 恭喜何开琴开了个好头，暂时坐下我们的第一把王者宝座。
1: 有请何开琴。年轻的姑娘第一次来参赛，甚至都不知道第一把竞技宝座在哪里。
0: 对，
1: 但是就取得这么好的成绩，2分24秒39，仅仅只比现在的赛道记录慢10秒钟左右。
0: 对，高进也就比他快10秒钟而已。
1: 对，
0: 好，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欢迎你。
1: 跟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郭雨晴。
0: 他这个松弛感啊，这绝对是到位了。就是刚刚走上台之后，包括介绍自己，大家好，大家好，对吧？
1: 哎，是平时性格就比较慢吗？是有点紧张。
2: 对，
0: 紧张哦。这样，因为刚刚第一位出场的选手表现非常不错，我觉得应该会给你增加很多的信心，你就好好的闯，好不好？
2: 好，
0: 早准备。
1: 看你表现，加油。
0: 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觉得如果我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尤其是年度冠军赛，我在前面没有别的选手坐上王者宝座之前，我的心态应该还会好一些。就比如说大家坐满了，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没希望了。
1: 对，越到后面跑越有压力，因为你要不断的去赶超别人。哎，走反了，走到黄色的五角星部分，黄色的五角星部分在你身后，看得出来确实是有点紧张，
0: 有点懵啊。
1: 对，赶紧调整好。好的，在这条赛道上，很多第一次来的新人都创造了无限可能啊。
0: 是的，但是今天来参加比赛，其实郭玉琴觉得我们赛道的难度还行啊。
1: 可能看着觉得还行，来了之后发现哎挺难的，就开始紧张了。
0: 好，越闯越有状态了啊，奔跑起来了。
1: 相信自己。好的，非常的稳。哎，
3: 这一关刚刚我们的何开琴啊过得也非常漂亮，期待雨晴也有好的表现。这个雨晴平时的兴趣爱好很多，我觉得这些兴趣爱好对于我们赛道的冲关来说都很有帮助啊。比如说喜欢健身，有力量感，喜欢骑行和爬山。这个登顶的最后一关对你来说应该没有多大难度啊，所以前面几关我们稳中求胜。
1: 1分34秒来到后半程，看一下滚筒这一关，手脚一定要抱紧。
3: 好的，快要到达终点了。好的，没问题，调整一下啊。
1: 是的，我刚刚就在说嘛，很多第一次来到赛道的朋友都可以创造无限可能。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新人朋友来到赛道挑战自我。不错，玉琴这一关过得很稳，
0: 很稳。你知道这个选手之间啊，他们这个差距在哪吗？
1: 就是这一关。
0: 对，这一关的细节的把控啊，你越着急越慌，越慌就越乱。
1: 哎，是的。
3: 所以我们冲关啊，不仅考验速度，也考验心态啊，一定要稳，尤其到后半程，求快的同时也要求稳啊。雨琴加油，这个过了就没问题了，最后的冲刺。
0: 来，雨晴后半段可以加速了。这个虽然时间比不上我们的第一位的何开琴了，但是目前王者宝座还有3个位置蓄势以待。
3: 没错，欢迎雨晴，胜利就在前方，冲啊！来，抓住，稳住，稳住，用脚蹬一下。好的，来拍一下我们的按钮。雨晴用时3分14秒61啊。其实呢，你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作为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闯关的选手，感受如何？有点累，我们调整一下。

0: 我们恭喜郭雨晴坐上今天的第二把王者宝座，
1: 有请，
0: 欢迎。
1: 第一次来轻轻松松的登顶了，我觉得如果有后续

0: 3分14秒6:1的成绩暂时登上第二把竞技宝座。
1: 对，我觉得这个位置不知道能做多长的时间，因为说实话女生闯到3分钟时间之内可能还是有一些竞争力，
0: 会稳妥一些，而且今天的选手很多。
1: 好，比赛继续，那么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开心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刘春霞，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春霞。前面两个姐妹跑的速度你觉得怎么样？
2: 非常不错。
0: 非常不错。对自己有没有一个设定的目标？
2: 能过关就行。
0: 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先设立通关。
1: 第一次来能过关就行。而且我觉得他抽的这个出场顺序也蛮不错的。
0: 怎么说，
1: 前面有两位给他展示了通关的技巧，对吧？而且现在还有两个位置留给他，
0: 是
1: 好好的闯，轻松的闯，好不好？
2: 好的，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刘春霞今年22岁，第一次来到我们亚洲一号的赛道。今天的目标是顺利通关就可以，但是我再给你加一点小小的要求，如果能顺利通关，咱们速度再跑起来一点，毕竟今天是晋级赛。

0: 准备哦，直接走。哎呀，犹豫了。
1: 这无形当中就会给你今天闯关的时间增加大概10秒钟左右。
0: 是的，每一圈转过去至少要10秒钟。提前起身，准备好，可以起来了，准备起跳。相信自己，大步的跨过去，走。好，你看跳过去之后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加油啊，相信自己，抱住酒瓶，快速快速快速通过。第三关上真的不应该耽误时间。好，1分40秒来到第四关，这一关也是来到了竞技赛道。
2: 好，这一关稳住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滑。这个我们在稳的同时，春霞速度要提一提了啊，因为今天是计时的，也不能耽误太多的时间。总体来说呢，前半程我们闯的还是很稳的，后半程我们看能不能提提速，把这个时间再缩短一些啊。
1: 也看得出来春夏还是对赛道不够熟悉啊，所以每个关卡过得还是稍微谨慎了一些。
2: 对，
1: 但目前的局势来说呢，没关系啊，先稳稳地登上高台，坐上宝座再说。
2: 是的。好的，这一关我们手脚都要抱紧啊，没有什么难度，稳住就可以了，加油。

0: 好，平稳落地，落地之后尽快的调整，时间已经来到了3分30多秒。
1: 对，所以正如我们主持人一样，对你特别的期待的同时也特别的紧张啊，这个时间确实越走越多，我们要把它往回再收一收。
0: 这一关看准了之后，保持好自己身体的平衡。好，对，踩住再拉过去，加油
1: 加油。
0: 现在身体晃动的幅度有点点大。
1: 对，这个现在对你来说啊，这个时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这个你要考虑的因素了，就是我们要稳着不要落水，顺利到达我们的这个高台啊，然后呢可以坐上我们第三把晋级的宝座啊。至于后面嘛，我们后面再说了啊，先把我们这个关卡过完。好的，春霞加油，我在高台等着你啊，最后的冲刺了，加油加油。
2: 这个春霞心里想，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别人了，我现在只能去考虑自己啊。

0: 先考虑自己坐上宝座再说。
1: 是的，时间已经逼近五分钟了，春夏，我必须提醒你，如果想要在宝座上坐得久一点，
0: 对，
1: 最后必须要冲刺冲起来，一口气能不能冲上去？
0: 来，一鼓作气，千万不要放弃，来手抓一下。哎呀，再来一次。好，加油，争取这一遍可以顺利到达啊！哎哎哎，抓住抓住，好，好的好的，春霞稳住。来，我们坚持住啊，已经到达99%了，已经完成99%，就差1%了。来，加油，没问题的，你可以的，春霞。快，好的，来拍下我们的按钮。好的啊。用时6分07秒34啊，虽然说这个成绩对于女生来说可能是慢了一些，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战胜了自己，尤其是在最后一关，对不对？感受怎么样？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拼尽全力就可以了。
0: 拼尽全力，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哈。也恭喜春霞，暂时可以坐上我们第3位的晋级宝座。

0: 们恭喜刘春霞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三把王者宝座。
1: 有请。完成了比赛，脸上也是露出了自信的笑容。虽然这个成绩六分多钟可能不算快，但是好歹我们今天感受了晋级宝座。
0: 是，
1: 我们也期待刘春霞在第三把宝座上可以坐得久一点。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来自新疆，你们叫我小热就可以了。
0: 小热。
1: 小热。
0: 嗯，
1: 哎呦，一出来我就觉得眼前一亮
0: 啊、
1: 好漂亮，好自信的姑娘，
0: 特别好看、特别明媚的一位姑娘。
1: 是的，之前是不是来过我们赛道？
2: 嗯，来过。
0: 表现怎么样啊？
2: 很不错。
0: 很不错，
1: 我觉得就要这样。
0: 嗯，
1: 我们来了以后不管成绩怎么样都要对自己有这样的信心。
0: 对，我知道小热参加今年的比赛啊、这个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双双登顶，
1: 他确实很不错
0: 啊，
1: 哎，值得夸奖。
0: 今天要做的更不错，就是把这个时间啊再加强一些，好不好？
2: 好，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这是一位来自新疆的朋友啊，我们就亲切地喊他小热。走，接着上去。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来自新疆，你们叫我小热就可以了。
0: 小热。
1: 小热。
0: 嗯，
1: 哎呦，一出来我就觉得眼前一亮
0: 啊、
1: 好漂亮，好自信的姑娘，
0: 特别好看、特别明媚的一位姑娘。
1: 是的，之前是不是来过我们赛道？
2: 嗯，来过。
0: 表现怎么样啊？
2: 很不错。
0: 很不错，
1: 我觉得就要这样。
0: 嗯，
1: 我们来了以后不管成绩怎么样都要对自己有这样的信心。
0: 对，我知道小热参加今年的比赛啊、这个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双双登顶，
1: 他确实很不错
0: 啊，
1: 哎，值得夸奖。
0: 今天要做的更不错，就是把这个时间啊再加强一些，好不好？
2: 好，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走，接着上去。之前小热呢是有过双双登顶的成绩，但是这一次要比拼速度了，不知道他关卡的衔接呀怎么样。
0: 哇，小热来自于美丽的新疆，说实话特别向往到这个地方去观赏一下当地的美景。
1: 是的。好，前面几关过得还不错，跳起来。哇，非常的轻松。
0: 不错，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停留。
1: 是的，而且是很有冲关王的风范，手脚抱紧，如果后面顺利的话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0: 是的，非常期待啊，小热你在后半程的精彩表现，看看你的时间能够刷新到多少。
1: 哇，起身完全不需要缓一下，太棒了。
0: 这果然是一位双双登顶的选手啊，就是不一样。
1: 关键就看这一关，我这一关也很漂亮。别乱别乱啊，你现在速度跟时间都非常好。
0: 对，一定要稳，这一关心态也很重要。
1: 加油小热，
0: 加油。
2: 这一关过得是相当之快了，
1: 现在时间才刚刚1分34秒，
0: 会不会超过2分24秒的何开奇呢？小热加油，看好你哦。
2: 会不会超过高进的记录呢？
0: 对，来，我们到达最后的，
3: 再来一下
0: 冲刺，
3: 冲一把，
0: 着急，来手抓一下，小热加油，
1: 加油加油，有了，
0: 加油加油，来按一下我们的按钮，太棒了，哇，又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绩啊，2分02秒04，太厉害了啊！自己有什么感受分享一下？
4: 有点经验就好了。
0: 就来过，所以不怕，对吧？这个成绩呢，也是超过了刚刚的何开琴的2分24秒39，所以恭喜你可以坐上我们第一把晋级宝座。

0: 我们恭喜小热创造了新的纪录，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一把王者宝座，
1: 恭喜！
2: 太棒了！
1: 我觉得大家也需要记住他的全名，他叫热依汉·古力·奥斯曼。恭喜2:02.04的成绩，创造了女生队新的赛道纪录，
0: 比之前高进的时间还要快上十几秒钟。
1: 是的，非常棒啊！
0: 恭喜这位来自新疆热烈而温暖的女生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陈小玉，然后来自安徽霍邱。
1: 欢迎你啊。目前场上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如果想晋级只能加速的奔跑。
3: 我不掉水就行了。
1: 好，
0: 我感觉他太紧张了，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放松一点，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第一关小心啊，节奏起来。
1: 好，起来。我觉得给自己的目标设的低一点也很好。
0: 对，
1: 不落水，哎，说不定我就跑出一个好成绩。
0: 他的紧张我是能够感受到的。
1: 放轻松啊，我们先忘记刚刚前面的选手的情况，专注自己的闯关，走到第二层黄色五角星的部分，判断好方向，在你身后黄色五角星的部分，看一下这一圈能不能直接接上，提前准备好。哎，看着就犹豫了，这一圈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加油。来尝试一下，大步跨过去，走，哎哎哎，还在，步子可以再迈开一点。
0: 我觉得目前他闯关的感觉还是过于紧绷了，
1: 对，有些紧张。好，第三关还不错，1:38，哎，体力有点透支了。当你的腿发软，在赛道上摔跤的时候，就是体力透支了。调整一下呼吸，好，目前距离6分钟的时间还有一定距离，所以如果顺利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登上晋级宝座的。加油，努力尝试。好的，很好。
0: 体态还算轻。

0: 动作非常的标准，
1: 这得益于平时生活当中啊练瑜伽，身体的这种协调能力非常好。
2: 好的，这一跳还是跳出了一定的风采啊。来，接着我们把后半程完成好。刚刚主持人也说了，现在距离六分钟还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所以加油，是有希望坐上我们的晋级宝座的。

0: 我们这一关稳住是第一位的啊，不要让这个秋千荡得太厉害啊。这个小玉的闯关呢，我也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一下，就是跌跌撞撞，摇摇晃晃。
1: 还真被你说对了啊，
0: 你看开始摇晃了。
1: 我希望他可以克服这八个字。
0: 是的，对，先稳住，然后找到机会，哪边离你近你就抓哪边。好的，
1: 对，你心里想一想，这一关过去你就可以冲刺了。哎，
0: 最后一个了，胜利就在前方。哎，稳住稳住啊，脚踩稳，手抓牢。好的，应该问题不大了啊，找准时机我们迈上来。好的，小玉，不要停留太久的时间，我们最后要冲一冲，把这个时间再追一追，一定要跑进六分以内，你才可以坐上我们的宝座啊！加油，最后的冲刺，我在高台等着你。哎，怎么散几步来了？好，来，加油，一鼓作气，争取一次成功，手抓牢，小玉，加油，快快快！尽管没有力气了，快拍下我们的按钮，公布一下你的成绩，5分15秒71啊！什么？你刚刚说什么？确实太厉害了，看得出来你这个体力已经消耗殆尽了，人都站不稳了，对不对？但是你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给你点个赞啊！啊，你这个成绩呢，比我们刚刚刘春霞的6分钟要快，所以恭喜你，目前做。

0: 恭喜程小玉暂时坐上今天的第四把晋级宝座。
1: 好的，气喘吁吁的感觉还没有缓过来，但是五分钟这个成绩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程小玉5分15秒71暂时登上第四把晋级宝座。
0: 对，真属于程小玉自己拼尽全力之后的成绩啊。
1: 是的，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哇，欢迎朱佳佳，
0: 我们的家人回家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朱佳佳，来自安徽合肥。
0: 还有朱佳佳的战绩，我相信很多喜欢看男生女生夏天中的朋友特别的熟悉。
1: 是的，
0: 2012年的合肥站的冠军，今年的对战接力当中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1: 每一年都来，每一年都带给我们惊喜。哎，你今年没有参加厂牌赛是吗？
2: 没有，当时正好有点事儿。
1: 难怪呢，我说朱佳佳完全是可以直通半决赛的选手 啊。
0: 那也就是说朱佳佳今天来参加年度冠军赛，是来弥补今年的遗憾的。
1: 是的，我们多跑一次比其他选手更有经验。
0: 好，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加油朱佳佳。
0: 来看一看我们的老冲麦王朱佳佳的精彩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朱佳佳今天目前排名第一的也是赛道记录2分02秒04，我们看他是求稳还是想冲击一下个人的最好成绩。
0: 发生了什么？
1: 朱佳佳落水了，上去的时机并不好，然后自己也没有站稳，太可惜了。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屏幕前的朋友都会觉得大吃一惊。
1: 是的，
0: 怎么老冲冠王朱佳佳落水了？但有时候我们比赛就是

0: 这样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 是的。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玉香，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玉香。今天呢，我们是个人的竞技赛啊，如果你跑进我们前四名的话，就可以顺利进入到半决赛。对自己有信心吗？
2: 有。
0: 对，我觉得新人就要放松跑。
1: 是的。
0: 就是老成外王可能会给自己很多的包袱和压力，你就别有包袱和压力了，就是把自己最好状态拿出来，好不好？
2: 好的。
0: 来，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先对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李玉香是一位老师，一位语文老师。哎呀，气质就很符合啊！哎，
0: 我上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语文老师，
1: 感觉语文老师会自带文采和光芒啊。
0: 对。我跟你说，子涵，刚刚其实朱佳佳出场的时候，陈小玉就已经准备离开了，你知道吗？
1: 结果没想到又多做了一轮。
0: 哎呀，这个悬念迭起啊！
1: 第三关，我们注意一下方式啊，找好时机。

0: 错不错啊，这关方法很好。
1: 你看，很轻盈，很松弛嘛。
0: 是的。
2: 哎，过得确实不错啊。而且呢，今年我们的玉香也是在竞技赛道成功登顶了，所以这条赛道对于你来说应该还是很有经验的。接下来我们争取稳的同时提一提速度啊，把时间往前赶一赶，调整一下，目前用时1分38秒左右。

0: 这一关其实我们有一些选手啊过得是特别快，就是因为他找到了技巧。哎，我发现我们李老师过得也很迅速啊，确实不错过的这一关。这个高低待会李老师到达高台，我要让李老师发言讲几句啊，作为语文老师
1: 也像你一样来几个成语。
0: 哎，对，用几个成语来形容一下登上高台的心情啊。来，李老师加油，最后的冲刺了，我们把时间再赶一赶，不要犹豫太多，我们争取一次成功，冲啊！
1: 我特别喜欢冲刺的画面，
0: 加油。好的，李老师按下按钮，用时2分41秒22，非常好的成绩啊。这样，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啊，能不能用一个四字成语形容一下心情？
2: 非常激动。
0: 这个四字成语通俗易懂啊，看得出来李老师这个气喘吁吁的，还是有点累的，是不是？
2: 是的。
0: 但是这个成绩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已经排到了我们晋级宝座的第3名啊！恭喜你，去坐上属于你的宝座吧。

0: 恭喜吕玉香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三把晋级宝座。
1: 有请吕玉香。语文老师跑出这么好的成绩很少见，
0: 很难得。
1: 对，然后我们记住了你，吕玉香2分41秒22，暂时位列第三把晋级宝座。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哇，欢迎你
1: 来，高手了，
0: 高手来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球路。
1: 欢迎球路。
0: 这身装扮啊，非常的专业了。
1: 球路本身也是一位运动博主，经常在这个视频网站上分享自己的一些运动健身的爱好和日常。向前冲，在你的计划之内吗？
2: 我就不过来玩一下，明年再战。
1: 现在不敢说得太满啊。
0: 他说先玩一下，那究竟能玩得怎么样？这个成绩有没有什么突破？

0: 错，看你的表现好不好？
1: 好，加油！
0: 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1: 球路是一位运动博主，他的视频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很有力量的引体向上，哎呀，还有很多高难度的健身动作。好，接上，接上，对，直接上，往前走，走到黄色的五角星部分，稍作等待。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球路的手臂肌肉线条非常的漂亮。我觉得球路甚至都可以去闯男生赛道，
0: 真的，我觉得他可以闯全赛道。
1: 对，好，我们看一下啊，过了这一关之后，来到的就是竞技赛道了。49秒，
0: 我觉得到竞技赛道也是到达他的舒适区了。
1: 是，
0: 因为他的这个作品啊，风格是以运动健身为主的，其中以引体向上练习而著名，所以对于核心的考验，我觉得他相当在行。
1: 手臂力量，哎，好的，全身的力量都有啊，
0: 对，他每个动作非常的干净利落。
1: 机关一定要抱紧，旋转的时候手跟脚都不能放松。
0: 目前闯得非常不错，刚刚开场的时候说自己今天是来玩一下的，我觉得这个玩一下好像是认真玩的，来缓一缓。
1: 来到女生赛道，非常抢时间的关卡，看一下球路表现怎么样。
0: 这关啊，尤其他这个造型啊，闯的时候突然想象到了哪吒脚踩风火轮的样子。
1: 是的，加油
3: 加油球路，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啊，目前又是2分15秒左右，来冲刺球路，最后的冲刺了，加油。好的，球路，我们一鼓作气啊，加油，快快快，把速度再改一改，快！公布一下球路的成绩是2分31秒67，这个成绩也是超过了刚才排在第三名的李玉香啊，也能坐上第三名的晋级宝座，怎么样？感觉如何？
4: 感觉还不错，只是那车间确实不太熟练，
3: 就有点晃是吧？但整体的速度我看你非常之快啊，
4: 还行吧。
3: 好，期待你在后面的精彩表现，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恭喜齐星路暂时坐上今天的第三把晋级宝座。
1: 有请，恭喜琼露，
0: 非常棒，
1: 感觉今天有所保留啊，来直接坐上晋级宝座。两分31秒67，这个成绩能不能做到最后，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哇，欢迎你，熟悉的面孔，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张月月，来自安徽合肥。
0: 我对月月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之前的比赛闯关经历表现很不错。
1: 是。
0: 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双双登顶，今天怎么想的？
1: 晋级。是，月月的职业呢是一位警察，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赛场上看到你的飒爽英姿，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加油！
0: 好好闯啊，提升一下速度。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哇，漂亮！
0: 怎么样？
1: 起跑就看到实力了。
0: 对，因为之前月月来闯关是我带队的，然后我见证了他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的表现。
1: 是的，所以今天也是来挑战自我，看一看自己的速度，直接接上，漂亮！哇，
0: 很不错。
1: 月月的身形闯关也是非常有优势，尤其是秋千的那一关。我们看一下后半程表现怎么样。
0: 对，
1: 目前速度非常好，26秒，
0: 非常快。月月
1: 速度是要快于我们目前的第一名的前半程。
0: 月月出场啊，这个火药味出来了，
3: 哇，这个都不带犹豫的。

0: 你看，一跳就一下，哎呀，太棒了！
1: 稳一点，稳一点啊！我们稳中求胜，看看今天能不能创造新的赛道记录。
0: 对，目前我们排在第一名的是小热，2分02秒04啊。目前我们的月月呢，闯到这里还没有用一分钟，到这儿刚好一分钟。加油！
1: 陈万成的速度是要远远快于小热的，就看这一关。
0: 哎，
1: 稳一点，稳一点，不着急啊，
0: 不着急，
1: 现在时间绰绰有余。
0: 对，一定要稳，不能慌。越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平静。
2: 对，每一个细节处理到位，
0: 对，
2: 可以获取最终的胜利。
0: 我觉得月月应该没有问题，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平时应该也会有这方面的训练啊。
1: 这一关的技巧非常好，张月月，接下来到你冲刺的时间了，1分32秒。
0: 对，最后的冲刺，月月加油，把时间拿回来。现在我们距离2分02秒还有将近20秒的时间，加油！
1: 冲上去就是新纪录，快，月月！
0: 冲上来，手抓住，
1: 加油！
0: 稳住，加油！刷新了我们赛道的新纪录，用时1分53秒62，比刚刚的小热是快了将近9秒钟啊！怎么样，感受如何？
1: 兴奋，
0: 兴奋啊！为什么能跑这么快？是不是得益于你平时的训练？
1: 有，
0: 对不对？好，也让我们的月月休息一会。恭喜月月成功登顶，马上坐上属于你的第一把晋级宝座。

0: 们恭喜张月月又破了女生的记录啊，暂时坐上今天第一把竞技宝座。
1: 有请张月月，我感觉整体表现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很棒。
1: 第一把竞技宝座属于你啊！现在我们赛道记录也是来到了1分53秒62，跑进了2分钟以内。女生队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了，
0: 非常精彩，非常刺激，比赛还未结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来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柳青红。
1: 青红也是来过很多次了，之前的表现我觉得也不错。今天你是我们女生队最后一个选手，我们就看着最后一名的成绩。看
0: 齐心路2分31秒67，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成绩你是可以稍微冲刺一下的，好不好？
2: 好，
1: 晋级与否就看你了，加油！
0: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柳庆红现在出发了。相对来说，柳庆红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希望啊，她可以保持好自己的状态，勇敢的去闯。小心，小心，走上去没关系啊。刚那圈我们等一下。场晋级赛，我发现女生队的整体速度都有了提高，目前的第四名2分30秒左右，所以跑进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半决赛。38秒来到第三关，得稍微加点速。好的，第三关很流畅。看一看最后一个女生队的晋级名额，本场到底会属于谁？
3: 加油！
1: 很好，很好，
3: 很稳，速度也很快，很漂亮。
1: 加油！这一关绝对抢回来速度了。哇！
0: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啊，究竟谁是今天的第四位，还真的说不定。
1: 是的。
3: 究竟是我们的心路能够稳住我们的第四把宝座，还是我们的庆红可以晋级呢？我们期待一下。来迅速调整一下，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关的闯关了。目前用时1分40秒左右，啊，是有时间的。
0: 来，别慌，别急，
3: 稳住。
0: 这一关啊，每位选手多多少少都会浪费些时间。
3: 对，但你现在有时间，还可以进行一些消耗。

0: 只要稳稳的过来，应该是有很大机会坐上宝座的，加油了。好的，一鼓作气，好的，漂亮。来，庆红，最后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就是冲。2分31秒，只要你冲进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坐上第四把宝座。所以最后的冲刺非常重要，只能有一次机会冲上来，如果失误了，可能你就不能坐上宝座了。所以加油，快，抓紧时间，快，稳住。来，庆红，拍下我们的按钮，快快快。哎呀，2分40秒42，这个慢了9秒钟啊，看得出来你已经拼尽全力了，对不对？
1: 对，体力有点累了。
0: 是的，但是我觉得竞技就是这样的，应该它有成绩的比拼，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你只要在这个赛道上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是最棒的。再次给你点赞。
2: 好的，今天第三场年度冠军赛进入到半决赛的四位女生的名单已经新鲜出炉了。首先让恭喜到的是今天的第四位齐心露，用时2分31秒67，
3: 恭喜，非常的开心啊。今天的第三位何开琴，用时2分24秒39，恭喜进入到半决赛当中。
2: 好，恭喜本场的第二名热依汉古丽奥斯曼，用时2分02秒04，恭喜。
3: 今天的第一名也是女生队新的赛道记录，张月月，用时1分53秒62，恭喜四位进入到半决赛的比拼。
2: 好的，那接下来比赛要继续，让我们看一看男生的精彩表现。
3: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3: 今天我们本年度的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呢，已经开了好几场了。
1: 是的，
3: 到了关键的一场，第三场啊。要跟你报告一下，我们现在男生队的赛道记录是由老将陈辉龙创造的1分16秒90。
1: 好，那听到了这个记录，我就要对接下来出场的所有男生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
3: 小吗？
1: 不小是吧？
3: 什么要求？
1: 因为女生那边今天这场已经有人打破了记录，所以我希望我们男生在今天这一场也有人打破记录。
3: 好，那我就希望他们听到了你的希望。有请第一位。
1: 有请。
3: 好的，
1: 欢迎
3: 这位朋友，看起来不是特别的面熟啊，有点面生，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唐登军，现在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
1: 今年是第一次来吗？
4: 之前参加过一次常规赛。
3: 你听口音不像我们安徽人啊。
4: 我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朋友来到这么山长水远来到我们安徽上学，还习惯吗？
4: 生活了2年还挺习惯的。
3: 好吃吗？
4: 好吃，好喝，好玩。
1: 有没有考虑留下来？
4: 有这种考虑。好，
3: 人家还年轻啊，人生路慢慢走。今天的路程呢就比较近，一共就这么几关啊。
1: 而且今天是第一个出场，这个签是自己抽的。
3: 好的，希望你能表现出你应有的实力啊，加油
1: 加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小唐同学啊，开口就知不是凡人啊，是我们广西的朋友。
1: 对，我觉得后半段的这个采访呢已经有一丢丢紧张了。
3: 他特别年轻啊，21岁，来自我们合肥工业大学，也是一所非常优秀的理工科的院校啊。
1: 没错，所以呢就要拿出年轻的资本啊，好好的用一用。25秒，男生赛道它是由我们趣味赛道的后半程和我们竞技赛道的后半程组成的。
3: 没错啊，这条赛道啊今年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喜啊，因为每次看都有点不一样。
1: 它可以顺着跑，它可以倒着跑，它可以各种组合跑。
0: 是的，今年赛道给出了很多的花样啊，我们来看看选手过关表现如何。小唐同学目前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3: 非常的灵活，很有冲关王的风范啊。
0: 对，来这一关考验一下你的臂力，加油。目前时间是在1分10秒左右啊，
3: 这速度还行，还不错。
0: 没错，
1: 他这关过得比较稳妥。
0: 好，

0: 小唐同学，我们最后要冲起来了，一鼓作气，加油，把速度提起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小唐同学拍下按钮，最终用时1分34秒71啊，作为今天我们第一位冲关的选手，感受如何？
1: 感觉很棒，因为我上次是在那个滚轮那里落水了，然后这次我成功的跨过了它，然后很开心，
0: 战胜了自己，对不对？而且也给我们今天所有的男生定了一个基调，也就是1分34秒的成绩，大家要往前赶一赶。现在我们的小唐同学可以顺利的坐上我们第一位的晋级宝座，恭喜你！

0: 这位我看着也不太面熟，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郑凯，28岁。
0: 名字倒是如雷贯耳的啊。
2: 这是第一年来吗？
1: 对，第一次参加这种类型活动。
2: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还行吧，有点小紧张，就有点。
0: 现在的感觉不算数啊，要上了赛道以后，发挥出自己的能量来才有感觉啊。
1: 好的。
0: 您平时应该是有健身的习惯？
1: 有健身运动。
0: 第一位是小唐，你看他是新人，他出场就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2: 对，目前的这个成绩呢，有两个给你参考的，一个呢是记录的成绩，1分16秒90，另外一个是小唐的成绩，1分34秒71。你觉得你大概成绩预测在
1: 1分34秒左右？
0: 这样，我帮你提高4秒，跑进1分半，好不好？
1: 1分半，
0: 加油啊！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你好，这位我看着也不太面熟，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郑凯，28岁。
0: 名字倒是如雷贯耳的啊。
2: 这是第一年来吗？
1: 对，第一次参加这种类型活动。
2: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还行吧，有点小紧张，就有点。
0: 现在的感觉不算数啊，要上了赛道以后，发挥出自己的能量来才有感觉啊。
1: 好的。
0: 您平时应该是有健身的习惯？
1: 有健身运动。
0: 第一位是小唐，你看他是新人，他出场就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2: 对，目前的这个成绩呢，有两个给你参考的，一个呢是记录的成绩，1分16秒90，另外一个是小唐的成绩，1分34秒71。你觉得你大概成绩预测在？
1: 1分34秒左右。
0: 这样，我帮你提高4秒，跑进1分半，好不好？
1: 1分半，
0: 加油啊！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郑恺同学啊，这个名字跟明星同名啊，听起来特别的耳熟，但人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熟悉，从今天开始。好，郑恺前面的这个关卡呢，我觉得时间耽误有点多啊，后面能不能再提一点速呢？
1: 没有那么适应，我感觉还是希望能够再适应适应赛道啊。

0: 换成比较有难度。好，过得还是很顺利啊。
1: 好，目前用时不到一分钟啊，才58秒，加油。
0: 虽然他来的少啊，但是他身材好，但因为他有目共睹啊，
2: 他这一关过得比小唐要快哎。
1: 对，
0: 好，小唐现在有压力了，
1: 来，能不能
0: 速度，
1: 能不能超过小唐，我们就看最后的冲刺了啊。
2: 有希望，有希望，这个是我觉得时间的这个还是挺长的，
1: 加油加油，把速度提一提，
2: 催一催他，催一催他，
1: 来，加油加油，我们现在是1分22秒，按一下我们的按钮，好的，太快了。公布一下你的时间，1分24秒88啊，比我们刚刚的小唐同学快了10秒钟，怎么样，感受如何？
3: 有点小累啊，
1: 有点小累，但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而且今年是第一次来。
3: 对，第一次，从来没参加过这种比赛。

0: 时间跑到了一分半之内。来，有请郑恺带着1分24秒八八的成绩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1: 第一把宝座换人了。今天比赛确实是精彩纷呈啊，而且这些新来的朋友能有这么强的实力，我是没想到的，
0: 点赞。
1: 但接下来出场的是一位老朋友，我们有请他。
0: 有请
1: 老朋友，赛道有点不熟悉了，有请有请。
0: 每年赛道都变样啊。你好你好，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唐世庆，来自安徽合肥。
1: 哎，唐世庆多年没有来到我们的赛道了，但曾经是我们的冲冠王，对吧？
2: 对，是的，这么多年结婚生子，然后一直家里面事情可能比较多吧，而且自己身体也发福了，所以也不敢来了。
1: 你这个发福说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解，因为他看上去还是身材保持得非常好啊。
2: 对对，是的，最近这两天为了备战，所以稍微减了一点，然后带着我儿子的积蓄，我希望能够顺利通关，因为已经时隔5年了。
1: 5年没来过了，
2: 想家了。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条赛道对于唐世庆来说有着非常不平凡的意义。嗯，因为唐世庆是在我们赛道上跟老婆求婚成功的，然后这个宝宝也是在我们的见证之下生出来的，对不对？哪天把儿子带过来呀？
2: 等到能晋级吧，决赛带过来。
0: 好，决赛我们就让儿子到现场来给你加油。哎，
1: 今天作为老爸，一定要把这个面子找到了啊！接下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今年呢，我们这个赛段的比赛竞速赛真好看，因为新人特别多，老将啊反而少。像唐世庆这样多年没来，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把他算作老将还是新人。
0: 今天我们的晋级宝座上坐着小唐，现在赛道上奔跑着老唐，
1: 这个算中唐吗？这还不算老唐。
0: 现在我们带老字啊，都不是说他老，只是一种这个亲切的称呼。哎，
1: 是，其实是说他资格老。
0: 是的，嗯。
1: 好，来到竞速赛这个赛段之后，果然啊，大家的速度都快了很多啊，这个比赛节奏不太一样了。
0: 但我觉得明显感觉。事情对于赛道啊，今年没有那么熟悉，
1: 对，
0: 而且所有动作确实不如之前灵敏，
1: 要稍微找感觉，找回来一些啊。
3: 对，但是用时还是不错的，现在是53秒左右。
0: 如果啊，今天能够成功晋级的话，我觉得唐世庆回去还得继续备战啊。
3: 对，
0: 19秒。
3: 好，加油！最后的
0: 对冲刺，你啊，必须
3: 冲起来，冲起来，冲起来，看能不能冲进1分24啊！加油加油，快快快，有希望，稳住唐大哥，稳住，拍一下按钮。1分16秒20
0: 啊，目前
3: 破纪录了，没错啊，目前是男生的最快速度，怎么样，感受如何？
2: 好累啊，好久没回来了，
3: 但是回到赛道还是非常亲切的，对不对？
2: 对，是的，
3: 我觉得这个赛道还是无形之中给了你一种动力。
2: 是的，给我家庭，给我个人一直在激励着我们，我觉得有这条赛道陪伴我们很幸福。
3: 好，
2: 我跟我爱人说一句话，我爱你，谢谢一直的陪伴，谢谢包容。哇，
3: 好甜蜜啊，整个赛道都开始飘出这个小红心了啊，恭喜唐大哥的时间非常棒，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第一把竞技宝座。

0: 庆破纪录了。接下来有请唐诗庆带着新纪录1分16秒20的成绩坐上第一把晋级宝座。
1: 我们今天第一把宝座一直在换人啊，说明大家的实力都很强啊。
0: 好棒啊，
1: 万万没想到，我觉得唐诗庆感觉用一种慢悠悠的节奏用很快的速度打破了记录。
0: 所以我觉得唐诗庆可怕嘞啊！今天如果他一直备战到决赛，那他还跑多快啊。嗯，
1: 当然我们也许能看到瘦回当年的那个唐诗庆啊。
0: 是的，继续加油啊。
1: 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明，

0: 来自安徽合肥。
1: 李明这个名字啊，我们从小到大听到过很多次，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朋友叫李明。李明今天看了现场这些兄弟们的表现以后心情如何呀？
0: 非常紧张。
1: 变紧张了？
0: 对。
1: 没有变振奋一点吗？原来好像破纪录也没有那么难呢。
0: 尽力尽力尽力。
2: 按照目前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是一个比一个快，所以有没有信心比唐诗庆再快一点？
0: 有啊。
2: 那就加油。
1: 好样的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我们今天第一把宝座一直在换人啊，说明大家的实力都很强啊。没想到，我觉得唐诗庆感觉用一种慢悠悠的节奏，用很快的速度打破了记录。
2: 所以我觉得唐诗庆可怕嘞！啊，今天如果他一直备战到决赛，那他还跑多快啊！啊，
1: 当然，我们也许能看到瘦回当年的那个唐诗庆啊！
2: 是的，继续加油啊！
1: 来，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1: 你好，有请。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李明，来自安徽合肥。
1: 李明这个名字啊，我们从小到大听到过很多次，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朋友叫李明。李明今天看了现场这些兄弟们的表现以后心情如何呀？
0: 非常紧张。
1: 变紧张了？
0: 对。
1: 没有变振奋一点吗？原来好像破纪录也没有那么难呢。
0: 尽力尽力尽力。
2: 按照目前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是一个比一个快，所以有没有信心比唐诗庆再快一点？
0: 有啊。
2: 那就加油。
1: 好样的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好的，这个出发也是不错的啊。
2: 哇，运气不错，他这一关运气好好哦。
1: 非常的果断啊，今天的男生啊，嘴上说的紧张，脚下可是一点不紧张啊。
2: 而且出发之前斩钉截铁说会比唐诗庆的速度更快啊，
1: 快快快，他快的，
2: 那就再跑快一点。
1: 哎，接下来看看这一关的飞跃。
2: 哇，不错哎，
1: 绳索攀跃。
4: 对，
1: 李明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老朋友，只不过在之前的比赛中间他很少进决赛。
4: 是的，
1: 一般都能到晋级赛这个阶段。
2: 你这一关过得不怎么好啊，
1: 这关不太适应。
2: 你腿不动能行？
4: 这一关确实消耗了一些时间，目前用时在50秒左右，希望
1: 也有机会，有机会。
4: 对，在这一关我们把时间往前赶一赶。
1: 到这一关李明降速了，
2: 有点累了吧？
4: 对，估计是体能方面有一些消耗了，我们要稳住啊。即便说我们现在速度不求那么快，但是一定要求稳，顺利到达高台也是你的目标。
2: 跑起来，
4: 跑起来，李明加油。
2: 13秒，看能不能冲一冲。
4: 对，
2: 第二把啊，冲一冲第二把。
4: 1分16应该不行了，1分24可不可以呢？加油李明，往上冲，加油冲啊，最后一哆嗦了，快，
2: 3把，
4: 快快快快，
1: 无言，
4: 用手抓牢，拍下我们的按钮，公布一下你的成绩，1分33秒35，目前是排在第三位，怎么样，感受如何？
0: 感受尽力就行了，
4: 尽力就行了，就是在那个绳索攀越耽误了一些时间，其他关卡我觉得关得特别好，对不对？
0: 还行
4: 还行啊。好，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

0: 请李明带着1分33秒35的成绩，暂时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
1: 很好啊，上来4位，宝座4个都坐满了，
0: 齐活了。接下来就要展开最激烈的比赛了。
1: 就你这个情绪啊，
0: 宝座，
1: 你这个情绪，我仿佛接下来就是你要出战了似的啊。很好，希望我们这个昂扬的情绪可以把后面的兄弟们带动起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又是一位找不着路的朋友，
0: 你好，欢迎。
1: 你看这个准备工作做得多么充分啊！
0: 你好，
2: 大家好，我叫戴萌萌，来自安徽亳州，今年26岁。
0: 戴萌萌，你猛不猛？
2: 猛！
1: 哎，怎么能不猛呢？一个名字里面2个猛字啊，肯定是一位猛男无疑了啊！
0: 对，
1: 要猛猛，
0: 对，要抢宝座了，准备抢哪一把宝座？
1: 对，看一看，
2: 第一个。

0: 冷啊，你又想破纪录吗，萌萌？
1: 是的。
0: 那行，那我们就期待你给我们带来一个破纪录的好成绩，加油！
2: 相信你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该萌萌的准备工作从这个手套都能看出来，
2: 因为一会儿啊需要用手的力量比较多，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保护，然后也是增大了摩擦力，这是在我们规则允许范围内的啊。

0: 小心，
1: 小心，
0: 漂亮！哎呦，年轻就是好啊！你看这反应很快啊。28秒，
1: 还是要尽量避免失误啊，因为失误挽救的时间会比较多，
0: 对，
1: 浪费时间。
0: 我们俩一个夸一个提醒啊，打好配合来。
1: 但孟某今天真的表情非常的严肃啊，一看就是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哎呦，
0: 今天这一场我是觉得竞争太大了，
2: 对，
1: 但是要破纪录没那么容易啊。
2: 这一关孟某过得还是非常猛的，过得很快啊，目前用时在53秒左右。
0: 那还得再快点
2: 啊，对，
0: 破纪录还得
2: 快。如果你想要破纪录的话，就得再快一快。
1: 戴萌萌这个名字啊，如果念糊涂一点就是戴某某。今天是戴某某还是戴萌萌？给你自己努力啊，
2: 戴萌萌。来，目前是1分10秒左右，我们冲一把。
3: 要想
2: 萌萌，我们冲一把啊！
3: 现在就得拼。
2: 对，加油！最后的冲刺，萌萌加油！来，稳住，抓住
1: 最后一关，
2: 摔一下，
1: 浪费时间，
2: 拍一下按钮。用时1分27秒18，目前来说应该是排在第3名啊，最后稍微耽误了一点点时间，感受如何？
4: 可以，继续保持锻炼。
2: 这个锻炼还是在我们赛场上得到了发挥，对不对？表现特别棒，接下来坐上属于你的第3把晋级宝座。

0: 我认为戴某某今天只实现了一个猛字，希望下一场比赛当中能够真的猛起来啊！来，有请戴某某带着1分27秒18的成绩坐上第三把晋级宝座。哟，好好，来来来，举一下，没事，小伙子，好好样的，好给我吧，好，你先坐到宝座上，
1: 先感受一下啊！谁知道这座位能坐多久？哇，后面还有那么多兄弟。
0: 对对对，
1: 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严肃，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没关系。
2: 紧张了，
1: 叫什么名字？
2: 赵佳琪。
1: 佳琪，今天看到这边的兄弟们有些什么想法没有？
2: 啊，他们太快了。
1: 就这样啊。
2: 我加油吧。
1: 你也是来赛道来的不多的人，所以呢，我们对你不要给予重压，希望你从容一点，轻松一点，好吧？
2: 好。
0: 我有个小要求，说话很温柔，赛道跑起来千万不要温柔，好不好？
2: 好。
0: 加油。
2: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够，可以啊。哦，
1: 启动速度还不错啊。
0: 但运气却差了一点啊。这确实啊，赛道跑起来要靠实力啊，要靠运气。
1: 怎么说呢？我只能说前面的人表现越好，后面的人压力越大嘛，这必然的嘛。
0: 哎，所以抽签啊，也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又不想抽前面，但是呢，确实前面的实力强了吧，也是个好事儿啊。27秒，
1: 可以把后面的人逼出来。
0: 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啊，真的，我感谢第一个出场的小唐，把大家的这个潜力都激发出来了。
1: 而且破纪录今天显得是那么的轻松啊，今天这个纪录破的挺有意思的，希望后面的兄弟们啊，可以给我们多多的带来惊喜啊，惊喜真的不怕多。
0: 好的，不慢啊，但是今天对比前面的哥哥们还是有点慢的。
3: 对，我们争取在后面冲刺的时候提提速啊，目前用时是1分整，加油。哇，
0: 你为什么手一定要画那么大的圈？哎，对了，这就对了嘛。
3: 哎，速度提起来，
0: 时间嘛，
1: 画圈是在休息。你以为呢？
0: 我不准他休息，你得快点。
3: 来，小赵同学，我们冲一把，看看你能在1分多少秒到达我们的高台啊！加油，跑起来，冲刺，加油，一把过啊！来，
1: 加油，加油，顶住啊！
3: 稳住，顶住，
1: 有点慢啊！
3: 看一下按钮啊。也是在最后登顶的时候稍微花了一些时间，用时1分30。

0: 那么目前排在第四名啊，怎么样，感受如何？
1: 太累了，最后面没劲儿了。
0: 接下来坐下属于你的晋级宝座。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埋头摸索前路。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今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新业态，上门带老人锻炼走红，需注意哪些问题？开眼界，全国首个交管机器人中队在杭州上岗。
1: 现在是红灯，行人非机动车请等候。
0: 说安全，民警提醒剪刀手自拍要警惕指纹泄露。
2: 当距离镜头1.5米时，手掌正对镜头，指纹可以被采取。
0: 长知识，全球1/3鱼子酱产自千岛湖，鱼子酱为何要放湖口上吃？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近期呢，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短视频说，可以提供运动外卖，到老人家中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只要利用老人家中的客厅、小区楼下或者公园广场，就能够开展训练。但是呢，也有部分网友质疑说，网上的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资质，会不会是假教练，专坑不懂科学的老年人？此外，另外呢，也有人表示这是一个新赛道，但是比较担心老人受伤了该怎么办，这教练是不是要签订免责协议？那么网上关于体育外卖的短视频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咱们先来看一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

0: 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1: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2: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2: 那都没，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1: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上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0: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3: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了。
4: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呢多为每小时300块钱左右。那关于网友关注的教练资质问题，培训机构称，上门授课的教练多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运动员出身，
1: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0: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3: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1: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一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也可以放心。
4: 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呢，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也要认识这一新兴业态的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5: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6: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0: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6: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是一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最后吃得起饭而损害了健康。
4: 想问问大家哈，你有运动健身的习惯吗？是请教练还是自己练呢？欢迎留言分享。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7: 五一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昨天，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

0: 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后时刻反超绝杀，夺得冠军。
1: 瓦伦丁·德比斯再拿下一城。
0: 日前，蒙牛优锐劲舞开跳吧全民健身中老年广场舞大赛在合肥市洛港中央公园成功举行，来自安徽各地的13支精英队伍参赛。本次大赛还将在云南、江苏等多个省市举办，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热爱展现生活美学，一起跳出全民健身的专属精彩。
2: 继续来看新闻。这个五一假期，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不仅迎来了如织的游人，还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执勤警力。全国首个成建制的交管机器人中队在这里正式上岗，他们不吃不喝不知疲倦，成为了西湖边上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3: 现在是红灯，行人非机动车请等候。
4: 在断桥边的斑马线旁，这位身高1米7左右的交警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印象中的设备不同，这些机器人绝非简单的手势模仿者，他们集成了人工智能、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依托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毫秒级的联动，能精准执行包括直行、停止在内的8类指挥动作，确保手势与信号灯完全同步。
5: 其实挺震撼的，现在的发展也很快，是吧？确实科技很厉害。
6: 警察没有帮二桥执勤的时候，那机器人可以在这边，那我真的手机没有电找不到路的时候，可以通过它就能够找到我想要去的目的地，特别好。
4: 不仅如此，机器人搭载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能够对路口进行全天候多目标的智能监测，可精准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并开启语音实时劝导与警示，对提醒3次未改正者记录违法线索，并推送至支队预警中心，形成实时感知、精准识别、及时劝导的自动化管理闭环。这次五一，机器人也实现了从单兵试点到组队护航的全面升级。他们的加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服务百姓、解放警力。传统勤务中，民警最耗费精力的是重复性喊话和吹哨，而机器人凭借8到9小时的超长续航，接过了这份苦差事。
7: 目前，杭州交警已组建全国首个成建制的交管机器人中队“杭警执行”。那么这次的话，我们是首批投入了15台机器人进行了一个实战测试，主要是在西湖景区周边重点区域进行上岗。
2: 民间传说当中的田螺姑娘勤劳聪慧，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合肥呢，一群科研工作者化身师傅，历时数年悉心培育研发田螺系列人形机器人，让传说照进现实。这个五一，我们走进这群师傅，解锁田螺机器人的养成故事，探寻它背后的创新和坚守。
8: 展演、驰骋竞技、灵巧作业，在刚刚闭幕的第4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上，各种形态的人形机器人各显神通。这些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诞生，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寻找答案。这里研发的田螺一号是安徽省首台套人形机器人。
5: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学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田螺一号机器人。
8: 吴平志是这家企业的研发负责人，2019年前后带领团队投身具身智能赛道。他告诉记者，大家当时将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为田螺，就是希望它能像民间故事里的田螺姑娘一样，心灵手巧，善解人意。但这份美好的期许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5: 做这个田螺一号的时候，当时那个国内做这一块的比较少，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去搭这个本体结构驱动器设计，这里面是踩了不少坑吧。
9: 踩过最大的坑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它可能一点点的偏差就会导致我们的整个机器人跌倒，导致我们关节模组摔坏掉。对于这样的一些错误呢，我们团队的压力是很大的。
8: 201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田螺一号第一次整机连条，

0: 吴平志至今记得那个场景，大家满怀期待地看着他通电启动然后行走，结果他第一步还没走完落地，双腿步态就失控。
1: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怎么样能够正常的行走。我们团队的话，从这个底层驱动开始，到我们这个系统架构设计，再到这个算法调试，我们是来来回回反复调试了40多次。
0: 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驱动、控制、视觉、导航都是田螺成长路上必须攻克的关键技术。
1: 这里面就是负责我们算法研究的区域。
0: 算法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大脑，田螺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脑算法系统，这也是它能够实现大小脑协同、能自主思考、自我修正的独门秘籍。算法工程师称得上是田螺的启蒙师傅。
2: 这样的一个算法呢，都是我们团队经过好几个月的一个研究加入进来的。
3: 加入这样的一个智能系统之后呢，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我的进行学习，对外界的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感知。这
0: 款机器人导航技术专家、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王佳恩是负责教田螺认路的师傅。为了让田螺在复杂环境中不迷路，他和团队日夜陪伴，反复调试，通过优化传感器融合技术，终于教会他灵活应对各种场景。
4: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来说呢，它在空间当中移动的话，它的最核心的难点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环境下，在一个相似的环境下，它怎么知道自己在一个准确的位置。目前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导航定位的话，在行业内是比较靠前的。
0: 眼睛不灵活曾是田螺成长的一大短板，初期他看东西卡顿，反应慢，视觉团队这群师傅就反复优化他的眼睛参数和算法结构，让他的视觉反应从100-200毫秒一帧提升到20-30毫秒一帧，看得更清，反应更快。
5: 用一些算法去识别图片中的物体，然后再结合这个测量的这个距离，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前面有哪一个物体，它相当于机器人的位置在哪了，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去感知周围的一个环境。
0: 从零到一的摸索之路有坎坷，更有陪伴。企业所在的园区为田螺研发团队搭建了创新实验平台，提供产品落地应用的测试场景和全球展会资源对接服务。合肥市设立了总规模超50亿元的智能机器人产业专项基金，助力全产业链发展。这些支持成了田螺成长路上实实在在的养分。
6: 真正要理解人的意图，人形机器人还有很多革命性的工作要去完成。干任何一件事不要怕困难，而是要迎难而上，就是有困难把它变成动力，边做边学习，然后再做，反反复复，这样呢就是从理论到实践，实践到理论，不断的迭代。
7: 假日出游难免会拍照，近段时间呢，网络上热传比剪刀手自拍容易被盗取指纹。民警实测后发现，距离镜头1.5米内，用1200万像素的常见型号手机有可能清晰捕捉指纹。那么自拍到底该如何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呢？
8: 停，网上说比剪刀手会泄密，
9: 那也不一定。我们用常见的智能手机测试，当距离镜头1.5米时，手掌正对镜头，指纹可以被采取。当1.5到3米时，成功率也有50%，3米以上比较安全。哦，我猜你们的臂膀没有这么。

0: 导致支付账户里的资金全没。
1: 那还能愉快拍照吗？
2: 记住两点，不用慌。发视频和照片前，薄皮美颜，能模糊只为细节。第二，如果有手部特写，一定要打码，或者自拍时可以这样。
3: 假期出行对于大家来说呢，最重要的就是顺顺利利的买到车票。那么如何提高购票成功率，或者说如何进一步的提高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咱们来看一下铁路12306的回应。
4: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12306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裂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

0: 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12306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1: 下面呢要说一个美食冷知识啊，您知道吗？这浙江千岛湖鱼子酱年产量290吨，占全球市场的1/3。当人们在吃鱼子酱的时候，为什么习惯在湖口上吃？这个其实是有讲究的。
2: 哦，千岛湖鱼子酱很出名。
3: 我们千岛湖鱼子酱占了全球的1/3的市场。有年产量达到290吨，它也是一种鲱鱼的一种，是亚冷水性鱼，它非常喜欢生活在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之间，而我们千岛湖水温呢，常年在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所以它非常适合在我们千岛湖生长。你们可以品鉴一下这鱼子酱。
4: 严格意义上的这个鱼子酱的品尝，应该摆在湖口上。哦，
3: 对对。
4: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湖口的温度能够让它的香味更加充分。
1: 进入5月份了，热爱天文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这宝瓶座流星雨即将划破天际，多场行星合月也将轮番登场，一场天象盛宴正在悄然铺开。
5: 一起去追星，我们来关注5月天象。5月的星空精彩纷呈，最具期待的莫过于流星雨了。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母体正是著名的哈雷彗星。每年地球运行到彗星遗留的尘埃轨道，就会形成这场稳定的年度流星雨。极大期预计出现在5月6日，预估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约50颗。流星雨的辐射点天亮前约2个小时才会升起，建议大家选择后半夜前往光污染少、视野开阔的地方静静等候。另外，从5月中旬起，土星、火星、金星、木星将依次与月亮相约，上演多场浪漫合月天象。5月14日是土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细月牙右下方约5度处，月亮会与土星相伴。5月15日是火星合月，日出前东方低空红色火星与细月牙一同升起。5月19日迎来金星伴月，日落后西方天空新月西沉，会看到月亮下方有金星在闪耀。5月20日是木星合月，日落后西方低空木星位于峨眉月左侧，相距大约3度，不必奔赴远方，抬头自有星光。这个5月，我们一起赴一场浪漫的星月之约吧。
1: 劳动者的快乐能有多动人呢？5一假期，我们要致敬每一个追光的你，愿快乐与劳动者常伴。

让他们总团结一下啊。

0: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的身体呢，也是做科研的基础。央视采访9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遥感技术奠基人童庆喜。虽然说已经九旬高龄了，但童老依然坚持运动，还一只手轻松举起了10公斤重的哑铃。
1: 哑铃，
2: 哑铃，你看
1: 这个，你平常练不练？
2: 我平时大概练的就是10公斤的。
1: 10公斤啊！我力量，我的天哪！哟，不行！哎，我只能两个手。哎呀呀呀！真不行啊！10公斤相当于20大米，这多沉呢？多少啊？你90岁了，
2: 这是练体操必然的。那么几十公斤的身体怎么能倒起来呢？你看看我的肌肉。
1: 真的有肌肉啊！
2: 确实有肌肉。
1: 那您的这个现在手臂到现在还要保持这种强度？
2: 我现在比原来差多了。我一个是这个哑铃，另外就是那个拉力器，要经常也是做一做。啊，
1: 是的，
2: 只能保持一点吧，没办法，人体还是在退化，退行性的问题是越来越多，这个是自然规律。我们也不可能违背，
1: 但是90岁您已经身体棒棒了，
2: 应该算是还可以了。所以我就想起刚刚讲的这个，你看现在这个晚霞，就刘禹锡讲的一句话，罗道上一晚，微霞上满天，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精力，我们还是可以做出很多事情。
1: 是的，过去人家都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说现在咱得改了，叫但求夕阳无限好，莫道只是近黄昏。
2: 是的是的是的，黄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夕阳还是鲜红鲜红的，希望中国的老年人也都能够活得更加自在，生活更加美好。
0: 莫道桑榆晚，微霞上满天。童老仍然在为科研事业发光发热，向他致敬啊！也期待更多的老年朋友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活出充实自在的晚年生活。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最近武警山西总队运城支队组织了轻武器实弹射击训练，咱们呢，通过第一视角来沉浸感受一下硬核的现场。

特别的震撼啊，这声音听着就安全感满分，向这些战士们致敬。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视线转向四川成都，一家医院候诊区，一位满头白发的爷爷佝偻着腰，专注地为老伴梳头发编辫子，手法是熟练又温柔，看来是位老师傅。

0: 真的是很美好很幸福哈、啊、原来这白头偕老就藏在扎辫子的功夫里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新闻网。市井藏高手，烟火有江湖。最近呢，浙江湖州一位卖饼老板凭借着花式翻饼绝活走红了，在街边小摊玩起了武侠秀，吸引游客驻足围观。
1: 这叫灵光步，左边右边切边。哦，老板娘真好看，一看就有几千万。哇，代表你们将来能赚钱赚500万、700万、900万、1000万、1亿，再到更难的降龙十八掌，一二三，噌的一声那就。哇！
2: 这个饼是每天传手工制作，每天有客都很多过来看的。我老公做这个饼20年，21岁入行，不光还会翻饼，他都可以翻出不同的字的。
1: 上噌的一声那就。哇！这个叫平步青云，祝你在当地能混得风生水起。
2: 好。
0: 老板娘徐女士说呢，丈夫做饼有20年的功底，营销招式炫酷，烧饼更

是口味正宗，确实不错啊！用绝活添人气，盘活了市井烟火，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还不得多买几块嘛，对吧？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身体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导致低蛋白血症、贫血、免疫力下降、骨折等健康问题。老人由于消化吸收能力下降，进食量减少，更容易缺乏蛋白质，因此尤其要重视这种营养素的摄入。那么怎么补充蛋白质呢？您记住一二三四摄入法。一呢是指每天一个鸡蛋，二是指每天喝两杯奶，每杯200毫升的量。第三呢是指每天吃3两瘦肉，第四每天吃40克大豆和坚果。您记住了哈，这个肉、蛋、奶、大豆、坚果，这都是蛋白质的优质来源，补足了蛋白质，帮你稳住免疫力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想瘦肚子很难，因为内脏脂肪围绕着肝脏、胰脏、肾脏等脏器，主要存在于腹腔，比普通皮下脂肪更加难减。那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热量消耗基本相同的情况之下，高强度或极高强度的运动能够更加有效地减少腹部内脏脂肪。原因可能在于啊，这个高强度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身体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的能量消耗状态，会倾向启动内脏脂肪供能，而跳跃作为一种高强度锻炼方式，能够快速拉高心率以及呼吸频率，加大消耗。就算停下来之后，身体还会持续的高耗能，优先调动内脏脂肪来供能。所以说，想要高效瘦肚子，多做跳跃运动是不错的选择。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慢慢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5: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6: 您好，昨天到今天，随着降雨和冷空气影响范围扩展，我国中东部多地迎来降温。今天江南华南将加入到降温行列，各地气温陆续降至近期低点。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左右。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日开始，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又会迅速反弹。其中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累计升温幅度多是在6到8度，部分地区可达10度以上，像是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气温将大面积创近年来新高。升温过后，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东部最高气温普遍会在25度以上，华北南部、黄淮、江南等地最高气温或达30度左右，河北南部、河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或现高温。那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广东中部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江南、华南部分地区今明天雨势较强，大家出行请尽量的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
7: 北京多云转晴，21到9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7到4度，长春多云转晴，18到6度，沈阳多云转晴，19到4度，大连小雨转晴，18到11度，呼和浩特晴，20到4度。太原晴，23到6度，天津阴转晴，22到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4到11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12度，青岛多云转晴，18到

0: 12度，郑州多云转晴，28到15度。西安晴，23到9度，成都阴转多云，27到13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6到9度，贵阳阴16到11度，南昌多云转晴，24到16度。武汉多云转晴，24到11度，长沙阴23到12度，合肥多云转晴，23到12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12度，上海阴22到14度，杭州多云23到16度。宁波小雨转多云22到15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8到18度，厦门小雨转阴29到20度。广州大雨转多云27到19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1度，南宁中雨转多云27到19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好戏连台，独具特色的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假日游玩的体验。
2: 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在希拉木人镇举行，吸引全国游客、摄影爱好者与马术爱好者。传统扎马宴长桌旁，游客边吃特色美食，边看歌舞表演，感受当地民俗文化。
3: 就是我们也是跟几个朋友第一次从北京这边来，很开心体会到了这边的文化，而且还拿到了这边的文创，小文创，然后这边的羊肉也很好吃。
2: 五一期间，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推出13项全民健身文旅活动，在阿吉泰湖畔，3000余名市民沿丝绸之路公园文化轴带而行，欣赏湖光春色，沿途集章打卡，了解城市风貌。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1.5公里的巡游线路串联起古城历史建筑与街巷烟火，沿途就能感受到当地深厚文脉与浓郁民俗风情。
4: 不仅有这个非遗文化的体验，还有这个非常就是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也还有红色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周末带来旅游的城市。
2: 在福建漳州，华安土楼假期首日就接待游客1.16万人次。景区推出沉浸式实景剧，现场设置抛陀螺、跳竹竿舞等10大关卡，游客逐点闯关，感受少数民族风情，深入了解土楼历史故事。夜幕降临，巡游上演，鳌鱼灯引领身着民族服饰的巡游队伍穿梭于土楼街巷间，演绎当地传统民俗和非遗技艺。
1: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沉浸式多元化的文旅产品不仅让人们乐享假日时光，更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潜力。
5: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各地深挖非遗资源，让千年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焕发新生。黄山唐磨景区推出鳌鱼飞天、烧火龙、徽州鱼灯巡游等特色活动，复刻出一夜鱼龙舞的诗意盛景。
6: 粉墙黛瓦的古村，流光溢彩的鱼灯，气势磅礴的火龙，搭配着烟花和锣鼓声，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7: 丰富鱼灯文化 IP 业态，通过以鱼灯表演为核心，推动非遗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5: 五一期间，淮南武王墩一号墓部分文物在淮南市博物馆重磅亮相，青铜、礼器、编钟等国宝级文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人们在驻足凝视中感受楚文化的千年风华。
8: 我刚才看到这些文物啊，既有楚文化的这个独有的龙凤纹饰，还融入了这个中原文化的这个礼制的元素。这些文物呢，就是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太有价值了，非常值得来一看。
5: 五一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全新的游玩项目与特色文化活动。在石台县古牛将、仙玉山等景区，高空漂流、玉骨寻仙行融合山水科技与国风元素，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在宁国佘乡景区，假期上新的畲族儿女走亲汇演、畲月宴、篝火晚会等体验项目，吸引了许多长三角游客纷至沓来。来安县兴茂水镇景区五一假期正式开街试运营，
9: 穿着古装走在这里特别有感觉，整个小镇就是一个鲜活的江湖。
5: 五一假期，和美乡村成为许多人微度假的首选地。

0: 南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举办乡村甜歌大赛，开启一场氛围浓厚的乡村音乐会。怀宁县岳山镇复兴村打造萌宠乐园艺术村庄，备受亲子家庭欢迎。
1: 不仅有特色的游玩项目，还能感受田园风光，远离城市的喧嚣，节奏舒缓又轻松。
0: 和县善后镇举办了稻田虾美食季，推出多种口味稻田虾及特色小吃，搭配国风巡游等演艺活动。
2: 我是从南京过来的，因为我们 S2号线刚开通嘛，然后来这边也特别方便，觉得这里特别的治愈我。然后在这里也有特别好吃的龙虾，也是特别的大，特别的肥美。
0: 文旅新场景点亮假日生活。在宿松县，2026云商宿松秀国风音乐会及非遗展演、时尚走秀、国风音乐特色展销于一体。
3: 这次国风音乐会非常好看，现场的氛围也很好，然后古风穿搭超亮眼，让我五一在家不出门也享受了完美假期。
0: 在睢溪县乾隆湖风景区，3月18古庙会加上一元吃烫面惠民活动，让市民在升腾的烟火气里实现家门口的惬意度假。霍山县则上演了璀璨烟花秀，万余名群众齐聚夜空之下，共赏流光溢彩。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多元融合的文旅新业态，让人们领略皖山皖水的独特魅力，在休闲度假中感受文化之美，生活之乐。
4: 据合肥海关统计，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安徽省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1948亿元，增长31.8%；进口894.4亿元，增长31%。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在总量快速攀升的同时，安徽外贸朋友圈也在持续扩容。安徽省与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实现增长，欧盟、东盟、中国香港居前三大贸易伙伴，对非洲进出口161.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我们积极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 RCEP 等多边贸易协定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助力我省出口产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
4: 一季度，民营企业在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中展现强劲动能。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480.2亿元，增长27.9%，占外贸总值的52.1%，拉动全省外贸增长14.9个百分点。全省超过90%的医疗器械以及近60%的高端装备、锂电池都是由民营企业出口。民营企业继续发挥外贸主引擎作用。从重点商品出口来看，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占26.5%。出口汽车含底盘43.7万辆，增加118.8%，价值450.8亿元，增长120.1%。出口量价值居全国第一。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出口330.6亿元，居全国第五，增长91.7%。稻种、羽绒、羽毛等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6: 安徽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相关情况。
0: 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等共同主办，定于2026年5月8号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茶博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全产业链产品。
7: 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会、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消费帮服务、徽茶文化市集等多项茶事活动，预计有来自国内外600余家茶叶及茶产业链的企业和1200余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
0: 茶博会举办期间还将突出精准对接、产销联动，突出国际经贸，助力徽茶全球化，力争将本届茶博会办成一场彰显徽运、赋能产业、享誉海内外的茶行业盛会。

0: 继续下面的新闻。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1: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特别是白河干流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亦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所在。
2: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1: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
3: 五一假期，我们针对此次票根优惠活动，提前完善了票务核验、游客引导等服务流程，同时升级景区基础设施，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顺心的游览环境，让大家带着对电影的情怀，沉浸式感受阿克苏的自然美景。
4: 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然后进去里面峡谷里头，然后景色特别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景，哇，很美很美啊！这个山特别壮观雄伟，哇！然后这个地方工作人员的那个服务，特别特别好，下一次带一个家里人呀、朋友呀，地方来。
1: 此次惠民活动覆盖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消费稳步增长。
0: 除了热映电影取景地吸引众多游客，各地还将非遗元素与光影结合，推出各具特色的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以影视 IP 为核心，串联多元消费场景，为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1: 夜幕低垂，锣鼓升起，数条巨型鱼灯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的湖光水景区辗转腾挪，配合表演者的精妙演绎与光影特效，犹如活鱼在水中嬉戏。随着鳌鱼腾跃、板凳龙巡游、鱼灯漫舞等经典非遗表演轮番登场，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光影幻境和非遗魅力。
5: 今天我是跟朋友一起来的，鱼灯表演加上光影秀超级震撼，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6: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看这个表演，然后很梦幻。
1: 除了精彩演出、电影加消费好物节和非遗市集，则通过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让游客在游玩观影的同时，尽享购物与休闲乐趣。
7: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是以非遗文化赋能影视文旅新场景，另一方面是通过沉浸式演绎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从而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 五一假期，山东聊城在丰富影片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之外，还推出电影加非遗融合活动，将剪纸、葫芦雕刻等非遗元素融入影院布置互动体验中，让观众在观影之余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实现了文化消费与非遗传播的双向赋能。
0: 灯火璀璨，鼓乐铿锵，气势恢宏的省级非遗许村大刀灯表演日前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精彩上演，为游客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视觉震撼的非遗盛宴。
8: 夜幕降临，

0: 在徽州古城府衙广场前，穿着传统服饰的女子大刀队高擎数米长的大刀灯惊艳亮相，拉开了古城夜眼的序幕。大刀灯以竹制骨架为基，外附棉纸绘有人物、花鸟等精美图案，在表演者的手中翻转起伏，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队伍时而列成一字长蛇，时而变换回旋穿梭，在徽派建筑的映衬下，尽显皖南民族的磅礴气势与独特韵味。
1: 曲遵大刀灯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是我们涉县这非常有特色的花灯样式。我们习惯叫它西大刀、五大刀，主要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我们这代代相传的民俗表演。
0: 广场表演完毕，大刀灯表演队伍从府衙出发，与余梁余灯队伍欣然交汇，开启了古城夜间巡游，吸引了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徽州的民俗魅力。
2: 这光影交错啥的，特别令我感到震撼，特别感觉特有意思。
3: 岳晓亮是宁夏中卫的传统建筑微缩再现技艺传承人，他擅长以木石泥塑等材料按比例微缩复刻西北老屋与生活旧景，一砖一瓦一窗一机都是手工打磨的，而且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他的作品有精巧的工艺呈现，当然也承载着浓厚的地域记忆和乡愁情怀。接下来我们一块儿走进他和他的作品。
4: 这件微缩作品叫南昌滩，复制的是我们中卫南昌滩的老院子，比例呢是1:25，做成这样大概花了25天，里面用到的材料有大概30多种，很多细节呢都是毫米级的，就比如这扇窗户，多一毫米扣不上，少一毫米又会松，差一点都不行。我的想法呢就是尽可能的还原，越真实越好。能动的地方呢，我一定会让它动起来，虽然难度非常大。老房子的氛围想呈现的精准，颜色是关键，要把风吹雨淋的感觉一点点涂出来。这是我的第一件微缩作品，2022年11月开始创作的，用了大概30多天。这呢就是我小时候住的院子，早就拆掉了，我用这种方式把它留了下来。那些若隐若现的童年回忆呢，突然也变得具体了，更变得永恒了。

0: 铁路出行火热，热门线路一票难求。当所选车次无票时，很多人会使用候补购票的功能。那么，如何提高候补购票的兑现成功率呢？我们来看铁路12306怎么说。
1: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12306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裂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12306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起一块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假期高速出行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近日有网友称，五月一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引发热议。针对网传的不用 ETC 不停车、高速正式无感通行等言论，有专家解释，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呢，其实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该模式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并非2026年五月一日全国统一上线。那么什么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呢？这种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实现免领卡、免还卡通行高速。简单说啊，只要提前通过手机注册，就可以无感通行。目前江苏茉莉畅行、重庆高速马上行等地方平台已经先行开展试点，为车主提供了初步的无卡通行体验。效果如何呢？我们一起去江苏看一看。
3: 在沪宁高速无锡东入口前段引导区，一名车主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很快完成了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的激活与绑定。随后车主搭载记者一同开上高速，不再需要取卡，闸口自动识别，秒级抬杆，车主无需任何额外操作就行驶上了高速公路主干道。经过20分钟行驶，车子来到出口收费处。
4: 前面那辆车是停下来扫码缴费的，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过去啊？
3: 在高速公路出口闸机前，车辆无需停车就直接通过了，车主手机上则自动缴纳了高速通行的费用。
5: 非常便捷，不用装设备，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开通，30天内都能使用，对我们没装 ETC 的车主来说绝对是福音，我们彻底告别了领卡、还卡、排队缴费的麻烦。
3: 据介绍，结合车牌识别、移动支付与身份认证，以及车路云协同技术，江苏境内9座级以下小型客车都能实现手机加无卡通行。目前，江苏高速茉莉畅行平台注册人数65万，日均通行量破2万，车道通行时间平均减少10秒，通行效率至少提升30%。
2: 除了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省份，目前我们在开车通行高速公路时，通常有2种收费模式，一种是人工收费，需要领取卡，一种呢是车辆安装 ETC， 也可以无感通行。所以啊，很多网友关心，未来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会取代 ETC 吗？
6: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收费模式。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三先三后的审慎原则，即先人工收费车道，后 ETC 车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后再逐步拓展，最终是构建多元化收费服务新格局。
2: 交通运输部表示，根据试点计划，目前在试点省市可以采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进入高速公路，并可以在全国各地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后通行。后续呢，还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实施范围，未来还可能会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服务入口。
6: 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我们正在加快建设全网统一的一路畅通服务入口。该部级平台将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的用户可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的用户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抬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服务。预计一路畅通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未来，车主可自由选择部级平台或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高速公路，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这种体验将类似于

0: 银行领域的航旅纵横，
1: 确实方便又快捷。可是有些网友担心，万一车辆被套牌怎么办？支付账号会不会泄露？该如何做好防护措施呢？

0: 防盗锁。同时我们还将采用可信城镇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相当于为您的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我们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降低资金风险，保障大家的信息安全和切身利益，让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1: 你看，技术落地稳扎稳打，先试点再推广，兼顾效率与安全。从人工到 ETC 再到手机加，每一步都在让出行更加简单。期待这项便民服务早日全面铺开，让高速出行更顺畅。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科技改变生活，五一假期第一天，在浙江杭州，大家在一些路段呢发现了新面孔，他们就是智能交管机器人。15台机器人交警在城区主干道、西湖景区周边正式执勤，他们不仅能够语音答疑指路、快速规划路线，还能够智能调控红绿灯、自动查处不戴头盔、越线停车等等交通违法。

0: 假期出游呢，游客最常见的需求啊，就是问路了。那从5月1号开始，在杭州的主要的景区以及商圈的路口呢，都设置了这样的交管机器人。你只要走上前，点击按钮，就可以开始跟它进行互动了。你好，
1: 你好啊，
0: 请帮我推荐一下这附近最有名的景点。
1: 好的，我上网帮你搜搜，为您推荐几个杭州著名景点。请问您想去哪里？
0: 我想去西湖。
1: 为您规划去西湖的路线。
0: 你看他很快就帮我规划出了一条线路啊。那除了咨询和问路的功能以外呢，这个机器人他还搭载了一键报警等功能，它可以迅速连接我们的指挥室，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及时寻求民警的帮助。
2: 第一感受就是那个太先进了嘛，为老百姓服务嘛，挺好的。
3: 人流量本身也多，对吧？要不然整个人力也确实很辛苦，这才代表科技化的城市嘛。
4: 除了服务功能，这款交管机器人最核心的功能是交通指挥和管理。它依托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信号灯毫秒级联动技术，可实现直行、停止、左转等8类指挥动作。此外，在交通管理方面，它通过自身搭载的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可以精准识别路口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 它是只要充电，它就能一直在这边进行工作，然后跟我们来回进行巡航管理。
5: 那么日后的话，我们也可能会根据这个勤务模式进行一个常态化执勤。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基层民警减负，同时呢也为我们的游客啊市民朋友的出行更安全更便捷。
6: 看看，不仅是执勤者，还是沟通者，在车路人之间搭建起信息交互的桥梁，让执法更有精度，让服务更有温度，让道路交通更加安全畅通，这就是智慧交通的生动体现呀。科技改变生活，其实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安徽黄山，徽州漆器修饰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汪宝清收了几个特别的徒弟，就是 AI。徽州漆器修饰技术啊，距今已经有1000余年的历史了。其中打碾是最考验手感的第一步，在传统制作当中，光是打碾就需要数月。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汪宝清带领团队历时7年，成功研发出无胎无骨环保材料，并且引入 AI 机械臂，让科技成为非遗传承的新徒弟，效率提升了数十倍。
7: 徽州漆器修饰技艺啊，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大家看到的这件作品，它

0: 作周期是一年。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拜访我们一位老朋友，我们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汪宝清老师。因为他说他要介绍几个徒弟给我认识一下，走，我们去看看。汪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0: 您说要给我介绍的徒弟呢？
1: 徒弟正在上班，正在工作。我们的徒弟开始打碾，
0: 通过电脑操作他就可以执行任务了。
1: 对对对对，而且他打的碾就是根据我打的这个碾给他制作成这个轨迹图，给他输入电脑里面，让他按照这个轨迹图在恒定的这个气压底下去打出来的碾，它的高度均匀度就可以做到非常的一致，甚至比人工做的还好。这边是一个刷漆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那边的只能刷一张板这样一台机器，现在我们研发成二代了，大家可以刷多张板。
0: 那有了这个机械臂哈，效率是提高了，那出来的这个质量怎么样呢？
1: 质量不亚于我的这个质量。
0: 要不要和徒弟们来 PK 一下？
1: 可以。你看，这是我徒弟打的，这是我本人打的。严格来说，他打得比我好，我打得能看出有点急躁，空隙就偏大了。很多人说，机器制造就没有温度了，没有灵魂了。你可能一天当中有两个小时状态很好，你能保持八个小时绝对稳定的一个状态，很难保证。传承守正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去做创新，提高效率的基础上降低了它的成本，让普通老百姓去消费得起，更加了解徽州的传统漆器是多么的优秀。
2: 它不光是一个文创，然后它还是一个非遗意义蛮好的。
3: 合作以后啊，我们要在工业化这个生产里面为这个企业做好一个保护。第二个，通过这个合作呢，我们要把工业化生产的一个标准啊制定出来，希望通过我们这次校企合作，把漆皮机修饰工艺嫁接到我们工业应用。
4: 看看，在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创新，既留得住古韵，又跟得上时代，这是传统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呀。健康早知道，有些人啊，早上起床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啊，发懵犯困，缓不过来神。那今天呢，分享三个简单的居家小动作，早上起来练一练，强健脾胃，精神好。
5: 我早晨呀起来以后啊，我们那个吃饭呢，不要吃得过饱。你不吃是不行啊，因为早晨起来呢，你得有点营养嘛，这个营养才能有助于脾气的升提。另外呢，你要做一点醒脑操，也是有助于脾气上升，胃气下降。你比如吧，我们推荐一下，比如说古人也是常用的啊，就是搓耳。
6: 搓耳哦，
5: 搓脸
6: 哦，
5: 梳头。其实这就是一组啊。说搓耳，也就是耳朵吧，用这手啊，把这个耳朵往前捋。这搓耳，这就是搓耳。搓脸也就是洗脸吧。干洗脸啊，
6: 不用沾水，干洗脸。
5: 不用沾水，干洗脸就是往上搓，其实这也就可以了。干洗脸。梳头，手指头就行。这是我指早晨啊，手指头。从前向后捋你这个头发，稍微用一点力气，稍微用点力气，捋捋就可以了。
4: 看上去是不是简单易学啊？早晨起来不妨练一练。五一假期您出去旅游了吗？有没有用剪刀手的姿势拍照呢？近日在网上，原来剪刀手拍照会泄露指纹信息冲上了热搜，让有些人开始担心起来。那么用剪刀手拍照并且把照片发到了社交平台上，真的会泄露指纹信息吗？近日湖北黄石警方就做了一个专项测试，我们来看一下。
7: 停，网上说比剪刀手会泄密，
8: 那也不一定。
9: 我们用常见的智能手机测试，当距离镜头1.5米时，手掌正对镜头，指纹可以被采取。当1.5到3米时，可规律也有50%，3米以上比较安全。我猜你们的臂长没有这么长，自拍时一定存在风险。1200万像素的摄影镜头就能清晰捕捉您的手指纹路，一旦生物信息泄露，不法分子将仿冒您的身份，可能破解指纹门锁，外加考勤，重则导致支付账户里的资金全。
10: 那还能愉快拍照吗？记住。

0: 两点不用慌。第一，发视频和照片前磨皮美颜，能模糊只为细节。第二，如果有手部特写，一定要打码，或者自拍时可以这样。
1: 随着手机拍照像素的不断提升，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图像增强能力，确实存在从高清照片当中提取指纹的可能性。而指纹作为重要的生物识别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获取，可能用于解锁手机、支付验证，甚至伪造身份。民警的测试和提醒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意识的培养，而不是让大家因噎废食。面对提醒，我们既不应当掉以轻心，也大可不必陷入恐慌啊！比个剪刀手，拍一张游客照，发个朋友圈，绝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是安全的。我们需要做的呢，是建立分级防护意识，在非必要场合不随意录入生物信息。对于重要的指纹识别设备，保持系统和密码的更新。对于社交媒体的分享，适度控制照片精度和范围。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是一定要有的。坐火车对于很多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那么您知道货物是怎么坐火车的吗？今天啊，就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华东地区最大的铁路编组站徐州北站，看看这些特殊乘客如何完成集结编组，顺利开启跨越山海的运输之旅。
2: 亲自一挥，列车就出发了。
3: 今天带大家来到华东地区最大编组站徐州北站，也是咱们货运物资的超级分拣中心，来看看咱们的货是怎么坐火车的。这一列列货物列车天南地北的来到咱们这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哎，但是呢，他们啊各有各的方向。咱们编组站的作用就是把这些钢铁剩液给他们重新拼盘，去北京的给组成北漂啊，去上海的啊组成这个沪圈，哎，然后发往全国各地。但要说怎么能把它们给分开呢？首先啊，需要我们的吊车司机驾驶着吊车，配合吊车员把这需要分解的列车给拉到驼峰上面，经过

0: 咱说点什么。
1: 知道这位师傅是干什么的吗？他呀是货检员，像咱们这边需要出发的物资列车，都要让这个师傅来检查一下。咱都知道，咱们开小汽车需要系安全带，咱们这师傅就像是给咱们货物列车系上了安全带。接下来咱们要干啥？那自然是发往全国各地了。这可不是简单的挥旗啊，这是我们外勤人员给列车发车呢。
2: 从列车到达，解体分离，到暗巷集结，重新编组，再到安全出发，奔赴远方，每一个环节的精准衔接，这场探秘之旅不仅让我们看清了货物坐火车的全过程，更是见证了中国铁路货运的智能化发展与硬核实力。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提到解剖，很多人第一时间会联想到冰冷的手术台以及一些根本不敢看的画面啊。最近在安徽医科大学举办的解剖学绘图大赛中，冰冷的解剖结构邂逅了细腻的笔墨色彩，不但有一种美的呈现，更以艺术视角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3: 你们见过医学与艺术融在一起的画面吗？当冰冷的解剖学和细腻的画笔相融合，会碰出怎样精彩的火花呢？走，今天我们就带你走进安徽医科大学直击第三届解剖学绘图大赛的评审现场，一起来看看这些不一样的绘画作品吧。
4: 本届解剖学绘图大赛一共收到了123件参赛作品，人体质量都非常高，把人体解剖学的结构和美术技巧巧妙结合，将解剖学的理性知识和温暖的生命理念相融，生动诠释生命的奥秘与生生不息。
2: 笔尖下的生命图谱融汇了科学与艺术，更

0: 着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愿同学们永远保持这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欣赏，在未来的行医之路上守护着更多人的健康。有句话说，巾帼不让须眉。在云南怒江兰平县，有这样一位女警，她身高1.75米，行事干练果决，同事们亲切地喊她大壮，违法犯罪嫌疑人却对她是又惧又怕。她就是兰平县公安局专案组组长张丽。今年39岁的张丽已经在警队摸爬滚打了14年了。张丽荣立个人2等功两次，3等功两次，主办多起公安部与省厅督办的专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因为担心儿子的安全，张丽和儿子一起上街的时候曾这样告诉他，如果妈妈突然走开了，别追我，咱俩各走各的。
1: 574次电话，对对东西啊，你看不见啊，抓住你手都在起嘛，你给我抱我，你给我扛得起。
2: 我把突破口打开了，整个专案就顺利了。
3: 不要动，不要动，
4: 不要动，
3: 手扛。
5: 一个能挑得起大梁的民警就是合格的民警。
2: 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会有一种成就感。公安部的部级案件收缴了10多支枪，当时就到大山上去，拿他的枪，窄窄的山路，大村民的摩托车上去，摩托车就侧翻，路下面全部都是悬崖，运气非常好，那一坡下面是个小松坡，任何其他一个地方翻下去，都是真的是。有2条腿全部压在摩托车下面，同时办着4个专案，涉毒、涉黄。那个时候就开始我的第一个3等功出现了。我的专案那个时候已经不包括治安的专案，整个局的攻坚类的专案全部到我的手里，就是极难险重或者是比较攻坚的这种案件了。对，那边整理，那边整理。我在治安大队这几年，基本兰平县的 KTV 的每一个老板都对我咬牙切齿。爆炸案的那一期，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根本审不开，发散的在挖，打开了所有他销售的下线，还有他的上线，55个人里面，10年以上7个7-8年的都非常多，10多个。抓捕当天嘛，已经鸣枪了，我又坐在副驾驶，我又冲下去了，然后就一路的追着他狂跑。他身上带着刀在这里，他从那个山有一个小山崖上就跳下去，我已经追到那了，被我后面那个就一把拉回来，差点就刹不住了。那个同事就说，你就像一声春雷，叭的一下就冲下去。
6: 每个时间段摄入的钱为什么都是固定的？
2: 审讯的时候嫌疑人就说，看了我的那个告知书上的办案民警是张丽，牵着张丽的名字，完了，又落到他手里了。
6: 现在
2: 我来这个世界上肯定有我的使命和我要完成的任务。专案组去读卡的时候啊，冲卡有一个同事的手拉在门上就冲断了，他那只手就断掉了。
5: 太多的光环都在我身上，没有他们就没有一个成功的专案，没有哪个是我一个人熬着他们走掉的夜晚。
2: 当时我母亲是不同意我考警察的，当时我父亲就说他确实是很适合做这个职业的，他的这个性子，我们的方言就说是他很直道、很正直的人的意思。当时我家还有块菜地，我父亲我们两个还在挖地的那边挖着那个洋芋，然后我查那个分数，我就和他说，哎，我考了第一，然后他说怕不会，拿着电话就亲戚啊那些上就开始打了。当时说的是良性的肿瘤，已经切掉了。其实不知道真相的就是我和我父亲，我母亲不愿意让我知道真实的情况。突然就是我妈就和我说，你应该请假了，是没有时间了。我就傻了，我说怎么没有时间，不是好好的吗？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请假，回来家里确实2天他就不在了。一直梦到他出殡那天那种，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就和我说，哎，你看警车多威风，我什么时候能坐一趟。我儿子他去年被车撞了，那个时候我是在出差，直到见到我的时候我儿子才哭出来。我每天就背着到教室，然后放进去，接他的时候又提前到教室门口，又背着出来这种。他居然和我说，哎，这段时间反而是我最幸福的时间。我很少和我的孩子

逛街，我俩逛着时候，我就会和他说，如果我妈妈突然走开了，别追我，咱俩各走各的，让他们冲我来。甚至我妈也劝过我调整一下岗位，常年在这种一线上，终归是容易得罪人。但是我始终是相信，如果我父亲在的话，绝对不会这样说。我觉得我就是适合办案子，想在办案部门退休。我始终相信，再困难的事也抵不过热爱。不是为了工资或者是荣誉什么的，确实是信念。

0: 一句别追我，咱俩各走各的，藏着为人母的不舍与心疼啊，更藏着人民警察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正是有许多像张丽这样的人民卫士，在看不见的角落里默默坚守，才换来了我们的岁月静好。当我们安享万家灯火时，请记住在黑暗中守护我们平安的身影，记住用责任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的他们。近日在四川凉山，一名两岁左右的小男孩独自走在街头，当时天上正下着雨，男孩淋了雨都浑身发抖。三个放学路过的小学生看到之后赶紧过去照顾，他们毫不犹豫脱下外套护住孩子，轮流背着他徒步2公里赶到派出所求助。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并且顺利地将孩子平安送回家人身边。第二天民警专程来到学校，为善良勇敢的三位小姑娘送上了奖励。
1: 我来自校园中课桌旁，
2: 当时下着大雨，那个小孩在雨里瑟瑟发抖，拿外套脱给他，他说他家住在地址，我们分不清，所以就我们扭扭背背到警察叔叔那里，问警察叔叔能帮这个小朋友找到他家吗？
3: 站过来，下雨了，怎么回事啊？
4: 来自昨天，睡意青春不完整，是寸土不让的家乡啊，我是觉得。
5: 您好，昨天我省大部阳光退潮，迎来雨水，可能也给大家的假日活动带来了一些影响。没有了。
6: 老张、老王，
7: 哎，
8: 老周，
6: 旅游回来了。
8: 是啊，去了趟新疆。
7: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6: 我呀，哎，长期失眠。
9: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6: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9: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6: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9: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7: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9: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7: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9: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6: 老张、老王，
7: 哎，

0: 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0: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周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老张、老王，
0: 哎，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0: 是啊，去了趟新疆。
2: 老周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1: 你好，观众朋友。昨天开始，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但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新疆伊犁河谷、福建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台湾岛的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眼下正值五一假期，大家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尽量的避开较强降雨时段。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中东部多地气温回升，将大面积创新高。昨天降温主要影响了江南部分地区，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到了20度出头。预计今天开始，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又会快速回升，像是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创近年来新高。其中像是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将出现成片的30度或以上区域，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等城市都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30度，热议冒头，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另外呢，晴朗天气之下紫外线较强，大家外出时呢要戴好遮阳帽，涂防晒霜，做好必要的防晒措施。
2: 北京晴，25到12度，哈尔滨多云，22到15度，长春晴转多云，23到16度，沈阳晴，25到14度，大连晴，20到13度，呼和浩特晴，27到10度，太原晴，26到9度，天津晴，25到14度，石家庄晴，26到13度，济南晴，26到19度，青岛晴，20到14度，郑州晴，27到17度，西安晴，26到13度，成都晴，27到13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9到11度，贵阳多云，20到13度，南昌多云，26到16度，武汉晴，27到12度，长沙多云转晴，28到14度，合肥晴，27到12度，南京多云转晴，26到13度，上海阴转多云，25到16度，杭州多云转晴，25到15度，宁波多云转晴，24到14度，福州阴转小雨，23到16度，厦门小雨，25到16度，广州阴，26到20度，深圳阴转小雨，24到20度，南宁多云，25到18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五一假期期间，国家级文艺团体集中推出多场精品演出，为观众献上了文化盛宴，一起去看看。
3: 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正式启幕，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多位艺术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联袂献艺，用诗意弓弦奏响浪漫旋律。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湖爵士音乐节同步开幕，园区九大舞台全面开放，油菜花海盛放如画，游客们在花香与音符间惬意畅游。
4: 刚才我还邀请了好多朋友预约门票，然后五一之后来玩，我也去花海看了一下，花与音乐就像诗和远方一样。
3: 中央歌剧院推出献给劳动者的歌音乐会，唱响红旗颂、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等经典曲目。音乐会还特别邀请各行各业劳动者代表与艺术家们同台演唱，让观众在假期中感受文艺魅力。
5: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我们每个劳动者共同的节日，能够把他们请到中央歌剧院的剧场，让他们在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上跟我们的艺术家们同台唱一首歌，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在我们的歌声当中去彰显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中国交响乐团新创作品《交响诗话气口》在北京音乐厅完成世界首演，采用交响乐与民族器乐协奏的形式，从多维视角生动展现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此同时，中央芭蕾舞团第16届芭蕾创意工作坊与观众

0: 见面，演出将机器人引入舞台，通过机器人与舞者的默契互动，探索艺术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中外青年创作者凭借年轻化创意，呈现出兼具时代感与想象力的艺术表达。
1: 我们这个平台其实就是要去挖掘一些非常新、有新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那对于科技和舞蹈之间的一个对话，进行了很多如何和科技相结合的思考。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在上演的过程当中，大家会产生一定的兴趣，肯定是跟传统以往的一些芭蕾舞作品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五一假期，戏曲戏剧舞台同样是好戏连台，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精湛的舞台呈现，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传统艺术与舞台戏剧的独特魅力。
0: 国家京剧院以京剧诗乐《春秋》开启2026年春之声演出季，《穆桂英挂帅》《纳土归宋》等7部经典剧目为假期文化生活注入国粹活力，让观众在沉浸式观演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3: 要把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把我们的国粹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0: 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开篇之作，《风雪夜归人》在五一假期期间迎来新一轮演出。该剧是戏剧家吴祖光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以东方诗境美为核心，融合传统戏曲艺术元素，尽显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韵味。
4: 我希望能够让他看到东方美的东西能够站舞台上，观众坐在观众席的时候，看见剧场打开幕的一瞬间，首先他觉得好看，然后再被故事吸引，所以这是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是对于现在观众的需求来说，不管怎么样，好看是第一位的。
2: 五一假期，江淮大地一派诗画风光，以山水为卷，以人文为笔，绘就了一幅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文旅长卷。
5: 国风热潮席卷，华城盛典回归，在芜湖方特，非遗打铁花与现代投影交融，璀璨夺目，气势恢宏。在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古城，景区推出的《锦绣太平》沉浸式文旅演绎，在守正创新中探索非遗活态传承路径。
6: 围绕演绎加文旅做文章，让演出成为游览的一部分，实现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全天有戏。
5: 美食与非遗相融，沉浸式体验浓郁醇厚的烟火风情。五一假期，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一品锅合欢宴火热开席。在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一口直径2米的大吊锅热气腾腾，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地方烟火气。
7: 能参加到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家宴，感受到地道的民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5: 这个假期文博游也成为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热门选择。在安徽博物院，从史前文明展的焕新亮相到紫金风华展的开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
8: 安徽博物院有很多比较出名的一些镇馆之宝，希望小朋友能积累更多的历史知识。
9: 今天2个多小时，我们接待了8500名观众，我们现在也是不断增加人手，提供优质的服务，让观众来到安徽，记住安徽。
5: 长阳山水间，美景最游人。在太湖花亭湖景区国家森林公园萧县黄藏峪寿县古城，人们感受晚山晚水的魅力。
10: 沿着古城墙走走停停，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
11: 加强现场引导和咨询服务，让游客在这里游得顺畅，看得舒心，玩得尽兴。
5: 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富创意的表达，让诗与远方触手可及，持续释放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
0: 为进一步发挥医疗、医保、医药协同作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就医用药需求，日前安徽印发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支持数字赋能驱动创新，支持创新医药医保准入，支持创新医药进院使用，支持构建多元支付体系，强化组织保障等5部分20条措施，构建了覆盖创新医药研发、准入、使用用支付全周期的支持体系。
12: 一方面向药企开放临床的用药需求数据，帮他们找准研发的方向；另一方面呢，我们开通创新药的挂网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快速准入。

0: 让好药呢第一时间能够进入医保。同时我们还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更多的创新药纳入到安徽惠民保。
1: 药品进了医保目录，能不能进医院，患者能不能买到是关键环节。安徽要求定点医疗机构在国家目录发布后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及时调整药品配备。创新药使用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等考核指标。同时建立双通道保障机制，患者凭电子处方就可在定点药店购药并直接结算。医保结算医师范围也扩大至主治及以上职称，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直接结算，切实减轻患者负担。
2: 继续下面的新闻，民间传说中的田螺姑娘是勤劳聪慧，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安徽合肥，一群科研工作者化身师傅，历时数年细心培育，研发田螺系列人形机器人，让传说照进现实。这个五一，我们走进这群师傅，解锁田螺机器人的养成故事，探寻它背后的创新和坚守。
3: 展演、驰骋竞技、灵巧作业，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上，各种形态的人形机器人各显神通。这些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诞生，又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包河区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寻找答案。这里研发的田螺一号是安徽省首台套人形机器人，
4: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学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田螺一号机器人。
3: 吴平志是这家企业的研发负责人，2019年前后带领团队投身具身智能赛道。他告诉记者，大家当时将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为田螺，就是希望它能像民间故事里的田螺姑娘一样，心灵手巧，善解人意。但这份美好的期许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
4: 做这个田螺一号的时候，当时那个国内做这一块的比较少，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去搭这个本体结构驱动器设计，这里面是踩了不少坑吧。
5: 踩过最大的坑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它可能一点点的偏差就会导致我们的整个机器人跌倒，导致我们关节模组摔坏掉。对于这样的一些错误呢，我们团队的压力是很大的。
3: 2019年夏天的一个深夜，田螺一号第一次整机连条，吴平志至今记得那个场景，大家满怀期待地看着它通电、启动，然后行走。结果他第一步还没走完落地，双腿步态就失控。
4: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怎么样能够正常的行走。我们团队的话，从这个底层驱动开始，到我们这个系统架构设计，再到这个算法调试，我们是来来回回反复调试了40多次。
3: 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驱动、控制、视觉、导航都是田螺成长路上必须攻克的关键技术。
4: 这里面就是负责我们算法研究的区域。
3: 算法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大脑，田螺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脑算法系统，这也是它能够实现大小脑协同、能自主思考、自我修正的独门秘籍。算法工程师称得上是田螺的启蒙师傅。
5: 这样的一个算法呢，都是我们团队经过好几个月的一个研究加入进来的。加入这样的一个智能系统之后呢，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我的进行学习，对外界的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感知。
3: 导航技术专家、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王佳恩是负责教田螺认路的师傅。为了让田螺在复杂环境中不迷路，他和团队日夜陪伴，反复调试，通过优化传感器融合技术，终于教会他灵活应对各种场景。
6: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来说呢，它在空间当中移动的话，它的最核心的难点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环境下，在一个相似的环境下，它怎么知道自己在一个准确的位置。目前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导航定位的话，在行业内是比较靠前的。
3: 眼睛不灵活曾是田螺成长的一大短板，初期他看东西卡顿，反应慢，视觉团队这群师傅就反复优化他的眼睛参数和算法结构，让他的视觉反应从100-200毫秒一帧提升到20-30毫秒一帧，看得更清，反应更快。
7: 用一些算法去识别图片中的物体，然后再结合这个测量的这个距离，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

0: 前面有哪一个物体，它相当于机器人的位置在哪了，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去感知周围的一个环境。
1: 95后工程师汪肖阳是陪伴最新一代田螺成长的年轻师傅，历经近一年不间断调餐、优化、打磨，他和团队看着田螺从频繁摔倒慢慢成长为能跳舞、能搬运的多面手，越来越有田螺姑娘的灵动模样。
2: 刚开始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左一步摔一步，左一步摔一步，我们看了也很心疼，怎么又摔了呢？这哪里不对呢？这为什么呢？没道理啊。然后团队的一起努力去不断的去优化这个算法，一次又一次的进行参数的调优嘛，十次不行就100次嘛。
1: 从零到一的摸索之路，有坎坷更有陪伴。企业所在的园区为田螺研发团队搭建了创新实验平台，提供产品落地应用的测试场景和全球展会资源对接服务。合肥市设立了总规模超50亿元的智能机器人产业专项基金，助力全产业链发展。这些支持成了田螺成长路上实实在在的养分。
3: 出台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政策，支持创新平台建设，推动高校院所与龙头企业、创新企业深度协同，围绕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开展联合攻关，加速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田螺的养成离不开师傅们日复一日的匠心浇灌与坚守，也得益于外部成长沃土的滋养。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像田螺这样的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4: 真正要理解人的意图，人形机器人还有很多革命性的工作要去完成。干任何一件事不要怕困难，而是要迎难而上，就是有困难把它变成动力，边做边学习，然后再做，反反复复，这样呢就是从理论到实践，实践到理论，不断的迭代。
5: 五一出游，行李寄存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湖南长沙在五一假期推出了3.0版行李卸货站，游客可以免费存放旅行包、背包等行李，以更完善的服务、更贴心的保障，让广大游客轻装出行，舒心游玩。
6: 在长沙黄兴路步行街地铁口外，各色行李整齐码放，形成一道独特的假日风景线。据悉，今年行李卸货站服务时间从早上9点延长至晚上8点，进一步满足游客夜间游玩需求。站点采用手环加行李护照双重核验，实现1:1交接，保障行李安全规范管理，所有服务全程免费。游客取件时还可免费领取文创小礼品，品尝特色小吃，收获满满惊喜。
7: 宣传的这个横幅很大，我们带小孩也不太方便，就过来就放了，很好，非常方便。
6: 站点同步设置爱心补水站、小推车等便民设施，提供饮水补给、路线引导、智能预约等服务，以文明实践守护旅客假期出行。
5: 同样在浙江台州仙居县的神仙居景区也为游客推出了行李寄存便捷服务。此外，景区还推出无负重爬山、轻量化服务、落地全场景、宠物友好配套等暖心举措，让游客拥有轻松舒心的假日出游体验。
6: 今年五一，浙江台州神仙居景区推出无负重爬山便民服务。景区联合物流平台，在游客中心、景区南北门及核心景点全域布设智能寄存柜，打造寄存加一键送达一站式行李服务。游客就近寄存行李后，手机即可下单，将行李配送到酒店或下一目的地，实现轻装畅游。
8: 本来呢，我是觉得说来神仙居爬山带这么大的行李箱会不太方便嘛，然后后来得知神仙居它推出了这个行李配送服务，这样方便多了嘛。等我下山回到酒店的时候，它肯定已经在酒店等我啦。小小神仙居，轻松拿下。
6: 除推出轻量化出行服务外，神仙居景区今年五一全面升级全场景宠物友好服务，更好满足游客携宠出行需求。景区设置宠物专属索道车厢，在核心游览区配套爱宠休息区，沿线商铺配齐宠物饮用水、食便袋等便民物资，方便游客。

0: 带着萌宠漫步山间，共赏美景。
1: 五一假期高速免费，很多人可能正开启特种兵式之旅。所谓的特种兵式旅行，就是一种高强度、高效率、低成本的短途旅行方式，核心是用最少时间、最低预算打卡最多景点。这里提醒大家，长时间自驾又连轴打卡各大景点，千万要注意休息，不要疲劳驾驶。
0: 五一假期虽说大伙儿都想出去走走，但旅途中的奔波劳累，很多人都是深有体会。
2: 像这种节假日一般路上都会堵车，所以坐在车上的时间太久会累，
3: 感觉就是说眼睛看了就会有点模糊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找服务去休息这样子。
0: 就在前两天，一位58岁的先生从湖北自驾到湖南旅游，连续赶路近5小时没休息，下车后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头晕、呕吐等情况，送医一查竟是急性脑梗死，目前他还在医院康复治疗中。医生解释，急性脑梗死也叫缺血性脑卒中，脑部血管突然被血栓堵住，导致部分脑组织因缺血缺氧而坏死。
4: 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啊，旅途过程当中比较劳累，喝水量也比较少一些，血液粘稠度升高，血脂的话含量比较高，容易堵塞血管。
0: 如何判断自己或身边的人出现脑梗呢？医生教了中风120口诀：一、看一张脸是否口眼歪斜；二、查两只手臂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语言是否清晰。一旦出现上述任意症状，或伴随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物模糊，应立即拨打120。脑梗救治黄金时间仅有4.5小时。当然，最关键还是预防。
4: 开车过程的话，尽量比如说每开几个小时就休息一下，然后下车稍微活动一下，让血液流速的话稍微快一点。少吃这种高油、高盐、高脂的东西，多喝水。如果身体条件不是很好的，尽量不要去这种昼夜温差特别大或者是高原缺氧的这种环境下进行旅游。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随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老年人加入到了运动锻炼的行列当中。近期呢，一种为居家老人提供一对一上门健身指导的服务，凭借便捷性和针对性，获得了一些中老年群体的青睐。不过呢，他们也因服务专业性、安全性等问题引发了关注。
10: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11: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12: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1: 70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12: 那都没，
11: 上楼梯
12: 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11: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10: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13: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9: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呢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关于网友关注的教练资质问题，培训机构称，上门授课的教练多为体育大学的毕业。

0: 野生或者运动员出身？
1: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2: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3: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1: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也可以放心。
0: 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新业态的兴起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也要认识到这一新兴业态的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4: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5: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研究。

0: 人才很，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0: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
2: 是
0: 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是一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所以说适得其反，损害了健康。
3: 体育外卖这种新兴的上门健身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养老服务中居家健身的需求缺口。不过业态迅速走红的背后，教练资质、安全风险等问题不容忽视。希望在各方的努力之下，以专业立本，以规则护航，以安全为先，让这一新兴养老服务行业行稳致远，助力老年人安享健康晚年。

0: 卷材料进去，另一头出来的就是柔性太阳能电池。
1: 五年之后，他们将电池效率从0.2%稳定提升到了20%以上。
0: 他们首次实现了可印刷的、可穿戴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源。这套设备已经卖到了国内外20多家企业。
2: 如今我们这项技术已经走出了实验室，我们要做的是分布式发电，让每家每户真正够能够享受到光伏技术。2到3年的量产后，我们可以实现贴在电车上持续续航，贴在楼房上，让每家每户可以实现自我发电。
0: 2025年，胡啸天获得江西省科学技术青年奖和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青年科技奖。他用10几年回答了什么是青春，把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坚持到底。
2: 做科学研究是一辈子的事情，方向选对了，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3: 阳光所及，持续续航，这不仅是胡啸天对柔性光伏技术的浪漫期许，更是许许多多青年科学家的奋斗写照。他们在各个领域闪闪发光，让追光的青春照亮我们的创新未来。这个五一劳动节对于福州的外卖骑手池崇柱非比寻常，他被授予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普普通通的外卖小哥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荣誉呢？90后的池崇柱曾经呢是一名军人，退伍之后他当过房产中介，开过餐饮店。2018年，池崇柱正式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刚做骑手的时候，他对路线不熟，送单总是碰壁，但是他从来不叫苦，一有空就走遍福州的各个小区街巷，把每条路每个楼栋都记在心里，没过多久就成了大家口中的活地图。在池崇柱的外卖电动车上，常年备有2根长短粗细不同的绳索小物件，藏着他时刻向善、乐于助人的心思。多次在

0: 我叫池崇柱，是美团的一名骑士长，以前是军人，现在是骑手。退伍以后，我其实也干过其他的工作，本想着是送外卖过渡一下，但是我后来发现干这一行挺适合我的，节奏快，规矩轻，一单一单的送就像是在部队一样，一个一个任务的去完成。我们骑手因为都在路上跑嘛，然后经常就会发现很多人需要帮助。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有个小孩子的手，他刚好是被那个自行车的链条卡住了，然后我就是帮他拨打了那个119以后，但是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在村子里边，消防车也不好进去，就是我们利用那个对地方的熟悉，我用电动车带着那个消防员拿着那个大钳子就把他拉到了那个地方。到了现场以后，他就咔嚓这么一下链条就断了，小孩子的手就得到保护了。
1: 哎，杜哥，你又带着绳子
0: 了？是啊，这个绳子必须得带着呀，这个是为了防止万一有人溺水的时候我们救人会方便一点。这一根的话是你们要是车坏了，不是还得给你们拖车吗？这两根绳子的话，我都是专门准备的放在车上的。晚高峰开始了，路上的车就变多了，安全第一。一个人快不算快，带着大家都稳得住、送得好，才是骑士长该干的。
2: 还不错，那你看一眼，
0: 拿到先锋骑手、福州市劳模这些荣誉，我非常高兴。但我觉得真正的荣誉是对你几十个兄弟喊你一声柱哥，是信任你。我的责任就是把我在部队学的、在平台练的都传下去，带着大家安全的、有尊严的跑好这条路。一天下来跑100多公里，送几十份餐，这条路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温饱。而我心里还有另外一条路，是军人走过的路，是党员该走的路。他们现在重合了，就是守护。
3: 我就是一个骑手，以前保卫国家，现在护送三餐，岗位不同，初心不变，这条路我会继续好好跑下去。
4: 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池崇柱就在日复一日的小事当中告诉我们，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够发光发热，灿烂光芒。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刚刚我们说到啊，老年人运动要因人而异，选择合适的运动。其实我们所有人的运动都应该如此，因为运动不当容易引发身体损伤，带来健康隐患。那么如何科学运动，咱们一起来听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5: 全民健身人群来说呢，我觉得有三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适可而止啊，那么对于我们的量来说呢，一定是做到对自己这个活动量呢有意识的进行控制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喜欢跑步的人，那么一天呢跑10公里，那么有的人呢就觉得膝关节会出现这种剧烈这种疼痛，说明呢这个时候呢对你的量呢还是有点过大了，这个时候呢要适当的控制我们的活动量。第二个点呢就是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这种状况。那么有些好多人呢都问我，一天走1万步合适，走5000步合适，走6000步合适。其实来说呢，这个是一定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来进行区分的。那么有的人呢，如果说我们走1万步啊以后，如果我们不产生这种疼痛，我们可以完全就是走1万步。如果有的人呢走6000步，我们产生的这种疼痛的问题呢，我们适当的可以去降低一些。当然呢，比如说我觉得走6000步对我的其他的这种慢性疾病是有好处的，我们也不妨呢采取把我们的运动的时间段拉长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走3000步来休息半个小时，再走剩下的3000步，这种也是可以的。还得保持一个10%的原则。那么这10%的原则呢，就是我们这周训练量或者这周的活动量不要超过上周活动量的10%。很多科学研究在证明了，如果这周的量超过上周的量10%，我们很可能呢我们会这个提高我们的损伤率啊。最后一点呢，就是一定要挑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因为只有适合自己的运动才能让我们的运动更长久一些啊。那么只有适合的运动呢，或者是你最熟悉的运动呢来说呢。

0: 你才能真正掌握这种运动的药理和运动的这种机制，然后呢避免我们进一步的损伤我们的关节。
1: 选对运动方式，控制好运动量，专家给出的运动小贴士您一定得收好了。提到骆驼，你可能会想到动物园里温顺的大家伙，或者说是沙漠里的沙漠之舟。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西北的戈壁荒漠深处，还生活着一种比大熊猫更珍稀的野骆驼。它们呢被称为荒漠精灵，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最近在甘肃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骆驼进入产崽季，保护区多年的悉心守护正让野骆驼种群数量逐渐增多。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认识一下这群荒漠精灵，解锁有关野骆驼的小知识。
2: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的野骆驼不足1000峰，数量比大熊猫还稀少。在安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年的努力之下，当地野骆驼数量实现翻倍增长，从100多峰增加到了300峰左右。
3: 野骆驼呢是这个繁殖速度比较慢，因为它幼期比较长，13个月，它每次产一个单胎嘛，而且它的天敌比较多，所以它这个种群恢复起来呢比较难，所以它更加的珍惜濒危。
2: 很多人以为野骆驼就是野放的家骆驼，其实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基因分化已有上百万年。从外形上看，野骆驼体型瘦高，四肢修长，驼峰又小又尖，直立挺拔。家骆驼则粗壮矮胖，驼峰又大又软。
3: 野骆驼具有独特的耐高盐、耐干旱、抗病的这个基因，这个是家骆驼不具备的。
2: 野骆驼栖息在干旱贫瘠的荒漠地形中，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50毫米。为适应沙漠，它们演化出了一套完整的防沙系统，是名副其实的沙漠生存大师。双排睫毛可以挡沙尘，鼻腔结构特殊，可以闭合过滤空气中的沙土，耳朵里也有细毛挡风沙。跟家骆驼相比，野骆驼的皮毛更加浓密，能在野外生存中更好御寒。
3: 遇到这个强沙尘的天气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它就选择趴下，把头呢低下，顺风躲避。
2: 家骆驼性格相对温顺，野骆驼却天生警惕，只要察觉一点动静便会立刻狂奔逃离。据保护区监测，它能一口气跑120公里，时速能达到40-50公里。
3: 野骆驼就是它这个听觉跟这个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在这个几公里以外，只要有这个汽笛声的话，它就是赶紧就逃离了，就躲避了。我们平时的监测啊，都是通过这个远程视频监控，然后进行拍摄呀，或者红外相机。
1: 从濒危到种群的日渐壮大，离不开每一位保护者的坚守，也是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生动体现。最近呢，在江西吉安，一名3岁幼童独自在水池边的时候不小心跌落池中，落水之后瞬间失去平衡，孩子在水中奋力挣扎，情况非常危急。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在8楼的邻居看见了，他以最快的速度冲下楼，第一时间救下了落水孩子。

0: 次我在我家阳台上看到小孩落水了，大喊了几声，没人回应，我直接冲下楼，第一时间跳入水池把人抱起来。我感觉，做任何一个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挺身而出。
1: 真的是眼疾手快哈，要在这里再次提醒广大家长，现在正值假期，务必加强对孩子的看护，远离危险水域，杜绝此类意外的发生。继续来看新闻，说到电动汽车，很多人呢都坐过哈，但是您坐过电动飞机吗？五一期间，在合肥洛港公园，不少游客在这里完成了人生当中第一次飞行体验，乘坐的就是电动飞机。这架飞机巡航时速120公里，可以飞行150分钟，而换电只需要5分钟。下面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体验一番。
2: 今天我们用一

0: 一种新奇的方式打开五一小长假。林重力航空的人和我说，他们有一款全国产的电动飞机，能让普通人离天空更近一步。走，带你去探一探。董教练好。
1: 哎，你好，你好。
0: 这位就是我今天的直飞教练董教练。
2: 今天就是由我带你去咱们那个完成一段飞行任务。
0: 好嘞。
2: 这是一款双座的电动飞机，是由我们公司生产的，是现在唯一就是说取证的可以进行商业运营的电动飞机。续航里程在280公里，然后续航时间是150分钟。嗯，
0: 那我们等会上天转一圈大概需要多久呢？
2: 我们预计的话大概飞20分钟左右。那飞机的升限是在3000米。
0: 哦，能飞这么高？
2: 对对。哦，测空气的话，通过这个测量空气的速度下降，就上下偏转。这上面的是咱们的升降舵，就是控制飞机上升下降的。
3: 有四块表，一个是咱们的公速表，就是飞机飞行的速度。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姿态仪，就是反映飞机在天上的一个状态。这个一个磁罗盘，反映飞机的一个当前的一个航向的一个状况。
0: 我可以动手去操作一下吗？
2: 等到天上的时候，在安全的角度的话，我们会就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操纵飞机的感觉。
0: 等会我们一起试一下。
4: 飞行前我们还要签署一份安检信息登记表。

0: 我本科学的是信息与计算科学。
1: 为什么就会特地去学这个呢？
0: 为了儿时的梦想嘛。
1: 啊，
0: 总共从2019年到现在，总共从业时间有7年。
1: 那你有统计过吗？就是你到目前你教了多少学生？
0: 大概有40来位左右
1: 啊，
0: 都是有那个飞行梦想嘛，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1: 看来大家都对飞行有一颗炙热的心。
2: 他已经坐在这个飞机上已经特别火了，然后哪敢马上车了，感觉轻轻给一点力他就过来了，这么大的时间感觉很奇妙，就是我非常奇妙。看到没有，我们现在的高度是在300多米。
3: 看到没，跟汽车不一样，这个飞机的油门是在手上。
1: 就一个字，爽。如果你没有体验过飞行，有生之年一定要来体验一次。
4: 我学了将近30个小时了，就飞上天游就感觉很舒畅，然后感觉很自由。
5: 我们现在对外的一个价格是36000元，运动驾驶员执照的培训，然后学时呢是30个小时，加上1小时考试，要求就是年满16周岁以上就可以过来学习了。
1: 一圈飞行下来，我重新理解了他们对我说的一句话：让飞行从少数人的工作变成更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个假期不一定要立刻上天，但可以做一个追风的人。
6: 让飞行从少数人的工作变成更多人的生活方式，这句以前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的话，正慢慢从图纸走向现实。飞行的乐趣和便利正在走向每一个愿意抬头仰望天空的人。在我们的身边，能工巧匠有很多，比方说一块软乎乎一碰就碎的豆腐，在刀下可以变成栩栩如生的花儿；一根细的像头发丝儿的蚕丝，能在指尖翻飞编织成锦；方寸大小的地方，能雕出带着烟火气儿的微缩老院子。这些都不是魔术，而是咱们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和绝活。一双巧手，一份耐心，把普通材料变成艺术品。
7: 方寸豆腐在手中幻化绽放，刀工精妙，切出惊艳花式造型，薄如蝉翼的花瓣，细到能穿针引线，尽显中式刀工的极致绝活。桑蚕丝细致头发丝的1/9，在超细纤丝上灵巧接补断丝，精准打出2.5毫米至3毫米的精致绳结，分毫皆是专业工笔。以微缩造天地，巧手雕琢宁夏中卫老院子，让童年记忆立体具象，鲜活留存，一草一木皆是情怀。世间能工巧匠皆以平凡之手练非凡绝活，各怀独特技艺，深耕一门匠心，于细微处见真章。
6: 以平凡之手练非凡绝活，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更有手艺背后的那份珍贵的匠心。今日呢，有网友在山东

0: 在一列地铁上拍到了暖心的一幕。当时呢，有一个小朋友想站在座位上看窗外风景，同行老人没有制止孩子，而是为了防止座位被弄脏，他细心地拿出鞋套套在孩子脚上。这小小的举动收获了很多人的赞许。这一双小小的鞋套隔绝的不仅仅是鞋底的灰尘，更传递出了一种推己及人的体谅。文明不总是在惊天动地的壮举当中，它更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像在地铁里的一双鞋套的分量。
1: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这个节日的设立是为了继承和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现今五四青年节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其象征意义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当，对社会问题的激情破解，对各行各业的唤醒与创造。那五一假期进入到第四天，阳光继续在各地铺展，气温呢也是稳步的回升的态势。预计6号到7号，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回升到28到31度。低度局部在32到33度，颇有一些初夏的感觉，大家要注意防热防晒。天气晴朗的清晨，晚冬第一缕阳光划破暗夜，天长东部的天长的海是观赏这抹天光的绝佳之地。淡淡的晨雾如纱笼罩着高邮湖，林间鸟语伴着水波轻盈，金灰破雾洒向湖面，波光粼粼似碎金跳跃，置身其间宛若临海。这份大自然的馈赠让人满心舒畅。来看预报，
2: 合肥晴，27到12摄氏度；淮北晴，26到15度；亳州晴，27到16度；宿州晴，25到12度；蚌埠晴，26到13度；阜阳晴，27到15度。淮南晴，26到14度；滁州晴，26到13度；六安晴，29到14度；马鞍山晴，27到15度；芜湖晴，26到14度；宣城晴，26到13度。铜陵晴，26到15度；池州晴，26到12度；安庆晴，26到14度；黄山市阴，25到11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4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晴，23到11度。凤阳廊下米谷晴，26到12度；天堂寨风景区晴，29到14度；八黎河风景区晴，27到13度；合肥晴，27到12摄氏度。

0: 春深日暖，花开如约，他释怀过往，奔赴热爱。
1: 这些工作我们跟紧国家，不要倒退就好。
0: 他坚定转身，温柔守护。
2: 不管前景在哪，我们都应该先迈到我胸前。
0: 4月27日起，安徽卫视《骄阳似我》，宋威龙、赵金麦并肩逐梦，温暖同行。

0: 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4: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5: 家里电箱坏了。
4: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5: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6: 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一季度，安徽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含金量充分释放，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50%。五一假期，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假期安全，交通出行平稳有序。安徽各地学用结合，以实干出政绩，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到实处。五一假期，江淮大地风景如画，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在多元化体验中感受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安徽各地积极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新模式，大力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一季度，安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50%。这两个数字折射了安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色。

0: 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是创新，安徽如何用好创新引擎，怎样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变为新智生产力，来看记者观察。
1: 安徽爱尔数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包河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内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核心技术 AI 均衡声、定向发声均来自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院，产品可应用于智慧城市、教育等领域。一年前落地合肥后，企业就迅速拿到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的示范应用订单。
2: 首先推荐这个科交会上进行一个产品的这个应用的推广，我链接了一些目标的一些客户，我们这个从去年上半年到下半年营收这一块的增长达到80%。
1: 这项省外科技成果能在安徽迅速安家，离不开一个关键角色——技术经理人。自从入驻这个基地，持证技术经理人陈淑媛长期驻点办公，全程陪跑。
3: 24年的时候，就已经和项目方进行对接了，协助企业去完成注册，还有知识产权的申报，以及我们包河基地的政策奖补等等。入驻之后，金融对接、场景对接，对它进行一个全链条的服务。
1: 在这个基地，短短2年间，通过技术经理人牵线落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就达到23家。为了培育更多技术经理人，安徽出台了全国首部技术经理人地方性法规，将技术经济专业纳入职称评定，累计培养技术经理人超过5000人。与此同时，还构建动态更新的成果库、需求库、人才库，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不仅如此，安徽还招引科技服务主体作为城市合伙人，与3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形成全省统一科技大市场。
4: 实现了从成果发现到成果的研判，到成果转化，到成果落地，以及场景推广、产品展示的这个整个闭环的成果转化流程，配套的都有相应的服务。
1: 供需对上了，项目落地了，但产品在量产过程中卡了壳，又该怎么办？在位于阜阳市的吉祥三宝公司，科研团队正在为一批抗严寒保暖絮片做最后的技术定型。可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差点放弃这个项目。
5: 实验室做出来的小样各项指标都很好，可以上生产线，铺网就不均匀，怎么调都不行，我们就卡在了从1到100这一步上，往前推不动，往后退又不甘心。
1: 从1到100，实验室里无法模拟，上大产线风险又高。省市科技部门在了解到企业的困难后，积极对接高校资源，协调场地。有院士、长江学者领衔的专家团坐镇，项目卡住后，先在中视平台上进行排查参数调整。就这样，困住团队数月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被拿下。
6: 我们算过一笔账，有了中视平台，从技术定型到量产准备，至少节省了1年的时间。
1: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企业扮演着核心驱动者和关键实践者的角色。为了激发这一角色的动能，安徽出台政策，支持企业常态化参与重大科技、重要产业战略和项目决策，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开展归上重点制造业企业无研发活动、无研发机构2清0行动，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人员进企绿色通道，同时聚焦重点产业领域，布局40家省产业创新研究院，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
7: 注重推动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产业化，加快形成新智生产力。那么截至目前呢，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那么部分成果呢获得了省3星认定。
1: 有人才牵线，有平台试错，有政策兜底，安徽正让创新的含金量在科产融合中充分释放。截至目前，安徽高新技术企业数已超过2.3万家，总数居全国第8位，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4.2万家，总数居全国第5位。今年1季度，全省输出技术合同4315项，输出成交额621.6亿元，同比增长44.4%。全省吸纳技术合同4060项，吸纳成交额659.4亿元，同比增长49.6%。
8: 五一假期，一线劳动者坚守岗位。

0: 用奋斗和实干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安徽各地多措并举消除风险隐患，维持假期安全。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我现在是在省交通运输厅联网指挥中心，现在是上午的10:30。我们从身后的屏幕上可以看到，除了个别高速公路出现了车多缓行之外，全省高速公路网总体通行平稳有序，畅通率达99%以上。
2: 预计返程高峰出现在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强化与气象、公安部门会商制度，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采取以线上实时监测、线下及时调度的模式，持续提升路网运行监测水平和调度处置能力。
0: 今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32列，对334列动车组列车组织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客车车厢83辆，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要。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01架次，预计迎送旅客近2.9万人次，客流平稳。预计明天将出现返程客流高峰，主要将以旅游探亲返程客流为主。随着全国首条跨省市域铁路明马线的顺利开通，马鞍山市当涂县迎来出游客流高峰，当地提前研判假期客流趋势，细化保障方案，聚焦地铁站点与公交接驳关键环节，全面升级运力保障体系，
3: 安排部署了超200台公交车辆，优化调整了各条线路的这个公交发车频次。临马线呢，姑苏和太白2个站，游客可实现出站即乘车，旅游和美食专线即乘即走。
0: 五一假期第二天，黄山风景区天柱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为确保进山交通顺畅，黄山风景区优化交通组织调度，健全车流、客流分流调控机制，为游客出行保驾护航。
4: 投入了130台换乘车辆，每小时运能5700人次，依托各时段的预约数据，动态实施间隔放行与现场分流，同时结合索道运力，科学调整云谷市、玉屏2个方向换乘车辆的发车频次，统筹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游客顺畅出行。
0: 五一期间，天柱山景区统筹安排，精准发力，强化运力，全力破解出行堵、等候久难题。
5: 我们全员在岗，协调增加旅游大巴30辆，提升通勤效率，并且我们在检票口增派10名志愿者，全力提升检票效率，同时承诺验票后等候换乘车超15分钟被单程票款15元，并且本次换乘免费，全力保障游客在游玩过程中的体验感。
0: 假期里，电力工作者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在淮河王家坝闸，当地供电部门抢抓淮河主汛期来临前关键窗口期，对各类电力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王家坝闸安全度汛。
6: 我们在淮河蒙洼蓄洪区组建了4支应急队伍，然后重点是对王家坝闸两条的转输供电线路、闸门启闭器、总控室、用电设备以及应急电源等核心设施进行了全面的隐患排查。对于我们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零星隐患，现场厉行厉改。
0: 在六安，为筑牢节日安全用电屏障，供电部门深入旅游景区、茶叶生产企业等地，全方位多维度织密节日用电安全防护网。
7: 充分运用大模型算法识别、物联网无线传输、广幅供电等技术，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安徽广大劳动者把岗位当阵地，把职责当使命，扎根一线，埋头耕耘，汇聚点滴力量，夯实美好生活根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学细务、学用结合，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确保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8: 阜阳市颍泉区从学习研究、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5个方面着手，细化18条具体措施，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力推行一线加闭环工作法，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
9: 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群辅集中整治等中心工作

0: 作结合起来，以学促干，以查促改，以改促行，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滁州市琅琊区深学细照笃行，推身做实开门教育，引导党员重点从党性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全面深入查摆问题，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切实解决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着力完善制度、立好规矩，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
2: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从苦练内功、提能力、攻坚克难、强担当、为民造福、增福祉、真抓实干、促落实四方面发力，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无为是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在实处，紧扣为民造福核心要义，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坚持到现场走、到基层走、到问题最突出的地方走、到各类市场经营主体走，在基层一线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3: 站在群众立场，换位群众视角，坚持实事求是，持续把学习教育与抓好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勇于担当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五一假期第三天，江淮大地一派诗画风光，以山水为卷，以人文为笔，绘就了一幅传统与现代交织、自然与人文共融的文旅长卷。
5: 灯火璀璨，非遗流光，在黄山市歙县古城，极具徽州特色的龙灯、鱼灯、五大刀等轮番上演，为八方游客带来一场传统文化盛宴。
6: 体验到了这边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吧，这光影交错，特别令我感到震撼。
7: 大刀灯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千年历史，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5: 国风热潮席卷，华裳盛典回归，在芜湖方特，非遗打铁花与现代投影交融，璀璨夺目，气势恢宏。在滁州市全椒县太平古城，景区推出的锦绣太平沉浸式文旅演绎，在守正创新中探索非遗活态传承路径，
8: 围绕演绎加文旅做文章，让演出成为游览的一部分，实现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全天有戏。
5: 美食与非遗相融，沉浸式体验浓郁醇厚的烟火风情。五一假期，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一品锅合欢宴火热开席，在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一口直径2米的大吊锅热气腾腾，游客在大饱口福的同时，感受到浓郁的地方烟火气。
9: 能参加到这么一个有特色的家宴，感受到地道的民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5: 这个假期文博游也成为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热门选择，在安徽博物院，从史前文明展的焕新亮相到紫金风华展的开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打卡。
10: 安徽博物院有很多比较出名的一些镇馆之宝，希望小朋友能积累更多的历史知识。
11: 昨天27500人，今天2个多小时我们接待了8500名观众，我们现在也是不断增加人手，提供优质的服务，让观众来到安徽，记住安徽。
5: 长阳山水间，美景最游人。在太湖花亭湖景区、国家森林公园萧县黄藏峪、歙县古城，人们感受晚山晚水的魅力。
12: 沿着古城墙走走停停，感受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
13: 加强现场引导和咨询服务，让游客在这里游得顺畅，看得舒心，玩得尽兴。
5: 这个五一假期，江淮大地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富创意的表达，让诗与远方触手可及，持续释放徽风晚韵的独特魅力。
14: 安徽各地积极探索餐厨垃圾处理新模式，推进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将原本放错位置的资源转化为有用能源，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走深走实。
15: 每天清晨，滁州市定远县的垃圾清运车都会沿着固定路线收取不同的垃圾。
16: 我们有4台车子，都拉自己的固定垃圾种类。我这台车子是拉其他垃圾的，另外一台厨余垃圾就拉到再生资源进行发电。
15: 经过分类的厨余和其他垃圾随即被运送到这家生活垃圾。

0: 圾焚烧发电企业。过去没有实施分类时，送来的垃圾成分复杂，混入锅炉后严重影响燃烧稳定性。现在规范分拣后的入场垃圾有效减少了含氯塑料建筑垃圾入炉，从源头上降低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
1: 入炉垃圾热值更稳定，燃烧工况显著优化，每吨垃圾可多发约二度电，可以说前端分得对，后端用得好。
0: 垃圾分类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发电上，在企业和食堂内部同样能实现变废为宝的微循环。蚌埠市这家企业职工食堂每天有200多人就餐，每餐大概要产生60公斤厨余垃圾。这些垃圾经过企业自主研发的装置处理后，能够实现变废为宝的微循环。
2: 现在处理的主要是早上备菜过程中产生的厨余垃圾，经过我们特殊配置的菌种，发酵48小时后就能形成可用于园林种植的有机肥。
0: 科技赋能，变废为宝。在亳州市利辛县这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收储回来的餐厨垃圾经分拣破碎固液分离后，成功实现循环再生。
3: 通过生物耗氧发酵技术进行处理，从而变成有机肥，餐厨垃圾转化率80%以上。投产运营至现在，我们已累计处置餐厨垃圾超3万吨，餐厨有机肥超5万吨。
0: 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全链条建设，安徽积极争取中央资金8.7亿元，提升改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目前，全省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每日47960吨，实现全省县区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位居全国前列。
4: 人们常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然而在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这句话正在被重新定义。一群特殊的启智师正在用 VR 眼镜、算法和数据为钢铁身躯注入理解和思考的能力，让更多的巨身机器人开窍。
5: 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五一劳动节前夕，记者跟随丁志鹏博士来到芜湖市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作为艾福特启智研究院的技术顾问，丁志鹏形象地把这里称为机器人的技校。
6: 这个呢，是我们正在训练机器人拿取茶杯并做一个倒茶这样的一个动作。现在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不仅要让机器人执行动作，还要让机器人能够理解这个是杯子，这个是水壶，然后通过相机等传感器学习到它的位置，让它能够在任意位置都能做出相同的一个动作。
5: 来之前，丁志鹏设计的算法已经搭载在原型机上，由数据采集员训练了数百个小时。
7: 每天的话我们大概要做到400-500遍，然后有时候因为做太多嘛，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可能做梦都在抓药。
5: 在芜湖，仅艾福特一家企业就有数百名工程师日复一日地为机器人们启智，他们有的钻研算法，有的调试数据，有的反复验证。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就是这群师傅和机器人学生共同学习的实训场。而这些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是芜湖市破解产业发展矛盾的探索。10年前，芜湖机器人产业还是空白，如今已位居中国工业机器人城市榜第6。迭代加速的同时，新矛盾也随之而生。
8: 小脑的能力在加速的演进，而大脑能力发展还比较缓慢，制约了潜在市场的需求释放。硬件自主可控取得进展，但软件平台还缺失，高质量数据匮乏，制约了应用生态的构建。
5: 为了集中突破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芜湖市支持艾福特、势投控联合国家先进制造业基金合资组建启智智能机器人公司，吸引顶尖人才攻克操作系统、开发工具链等核心技术，同时以西客机器人未来社区为载体，推进数据采集、训练、技能学习、评价、测试一体化。
9: 这个行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现在数据量不够，尤其是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量。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不同品牌的机器人采出来的数据能够通用给不同的品牌。
5: 拿到数据采集员传回的海量信息，丁志鹏回到办公室，开始像侦探一样工作。密密麻麻的数据让人眼花缭乱。
6: 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将我们训练好的模型它的结果进行一个评估。我们可能看到这样密密麻麻的曲线，就是我们的模型在执行这样的任务的时候它的损失函数的大小。
5: 丁志鹏团

0: 队的成员每个人都遭遇过困惑和挣扎。刚加入团队不久的成员周玉清负责机器人转身算法的优化，为了让机器人不摔跤，他尝试过多种优化方案，可每一次都不如人意。
1: 做不出来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焦躁，讨论之后丁老师说可能不是算法的问题，可能信息到啊阵地的模型啊电机啊之类的问题，然后我从这个角度切入之后改进会好很多。我第一次看到他成功的时候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2: 我自己也没少走火入魔，在家里烧饭做菜，我也会去想如何把做菜这个动作进行一个分解，让机器人也能学会如何去炒菜做饭。
0: 丁志鹏是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成功典型，他研究生就读于安徽工程大学，2019年加入艾福特海外研发中心，2021年作为校企联合培养对象进入都灵理工深造，2025年七月博士毕业后入职安工程，成为人工智能学院教师，同时担任艾福特启智研究院技术顾问。
2: 芜湖的机器人产业艾福特已经和我的人生深度绑定在一起了，具身智能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让机器人掌握更多的技能，让它能够应用在更多的生产和生活场景，药店这个场景等训练好之后就可以拿到江北去用了。
0: 丁志鹏说的江北是2025年三月在芜湖成立的安徽省首个具身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义基山医院启智机器人具身智能医疗联合实验室。在这里，机器人在各种临床环境中积累的操作经验和交互数据，通过云端联网实时传输，共享迭代。
3: 有机器人回答，有机器人带路，有机器人为病人服务，部分已经解决了。后面让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训练好以后，能达到一个主治医生的水平。
0: 路要一步步走，眼下丁志鹏最大的问题还是让机器人拿药。
2: 做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算是成功了。
4: 那这个前前后后你训练他各种工作大概要花多长时间？
2: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但是这就跟小孩子写字一样，就是一旦他这个技能学会了，他这辈子都不会忘了。
0: 从领进门到开了窍，以丁志鹏为代表的启智师傅们正在教给机器人最重要的一课。目前芜湖市已形成以墨甲之创为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核心，以艾福特为工业机器人核心的双引擎驱动，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全链条，力争到2030年全市智能机器人产量超20万台。
5: 为进一步发挥医疗、医保、医药协同作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就医用药需求，日前安徽印发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支持数智赋能驱动创新，支持创新医药医保准入，支持创新医药进院使用，支持构建多元支付体系，强化组织保障等5部分20条措施，构建了覆盖创新医药研发、准入、使用用支付全周期的支持体系。
6: 一方面向药企开放临床的用药需求数据，帮他们找准研发的方向；另一方面呢，我们开通创新药的挂网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快速准入，让好药呢第一时间能够进入医保。同时我们还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更多的创新药纳入到安徽惠民保。
5: 药品进了医保目录，能不能进医院，患者能不能买到是关键环节。安徽要求定点医疗机构在国家目录发布后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及时调整药品配备，创新药使用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等考核指标。同时建立双通道保障机制，患者凭电子处方就可在定点药店购药并直接结算，医保结算医师范围也扩大至主治及以上职称，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直接结算，切实减轻患者负担。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

0: 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1: 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佳，阿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情似火的鼠公主。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哦，嗯，啊啊！妈妈，这是我用打工的钱买回来的，您和弟弟妹妹们快吃吧。
1: 晨曦啊，你是家里的老大，家里孩子多，妈妈身体又不好，真是辛苦你了。
0: 妈妈，没关系，我一定会让您和弟弟妹妹们衣食无忧的。
2: 妈妈，弟弟妹妹，我想你们了。
3: 夏夏，夏夏，让我看看，
4: 大家的衣服可好看了。
0: 欢迎光临，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5: 人都去哪儿了？嗨，
6: 你在这儿，
5: 不要藏起来。
6: 有好吃的吗？
5: 没有人为什么急着让我变成小白狼啊？
7: 不要松懈，即使是没人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灰暗情绪。
5: 啊，好吃的。
8: 外屋人真好，
9: 好热闹啊！
10: 哇，漂亮的衣服啊！
11: 小马，小马，咱们去看看吧。
9: 好漂亮啊！
12: 都是些普通的衣服，有什么好看的？
0: 欢迎光临，晨曦为您服务。要不要试试这些衣服？
12: 不要，我现在这身衣服就挺好。
0: 哇，好美啊，简直像天马下凡。
1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我是天马？
9: 真的好美啊。
0: 当然，你的气质一看就是天马。这些衣服都是我亲手做的，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12: 亲手做的，
10: 好厉害，
12: 真的很漂亮啊。试衣间在哪儿？
0: 这边请。
12: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试试。